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老师对待学生有下列五种方法：顺法调育、以爱教导、会其所闻、增广见识、随其所闻、令解善意、视其善友、乐于交游、尽己所知、教授不舍。

0: 太祖拢已经知影事情的真相了，分明是你泄露的秘密。
1: 冤枉，天大冤枉啊！皇兄，臣搁再安怎大胆糊涂，嘛唔敢安尼做啊！
0: 你唔通忘记，毒药甲水银是你去提来献皇殿的。除了你之外，无其他人知影，为什么太子会将迄出戏演到这样变真嘞？
1: 皇上，是嘛感觉真奇怪，也毋过这甲迷信无关的，神什么拢唔知影。
0: 唔知？你要哪会唔知？大家拢嘛知影，太子真喜欢你的查某囝。哦，莫非你是为着未来的子嗣，才会来出卖丁，说出真相？
1: 皇上啊，你这是聪明一时，懵懂一时啊！想当初时，先帝发现我有贪赃枉法之事，美臣为着要守住秘密，才将毒药水银献了皇上你。这是天大的代志，臣怎会去不打自招呢？
0: 真正啊，不是你泄露的秘密，
1: 是真的。我若是去用太子说明真相，神就是太子的元首人。太子怎肯娶我的查某囝，怎会放美神干休？神暗卡秘密都袂赴咯，来去留下这半点的风声啊！
0: 这真是令人百思不解，为什么段怀德会知影个这呢清楚？
1: 如今唔知皇上打算要安怎做，
0: 知己知彼，这人必正必信。皇后伊已经去找太子了，定要知影太子是要安怎解释，伊要如何说法？
1: 呀，那这真简单啊，问皇后就知影了。
0: 皇后一向真袒护太子，绝对袂说出实情，所以朕爱你想办法去偷听。
1: 偷听？这
0: 何相公？
1: 现在
0: 你唔贪袂记，这是有关咱日后的好福。
1: 是。臣遵旨，臣愿你为皇上好。

0: 娘娘，
1: 相国你
0: 是你是来找太子？
1: 我，
2: 请。皇帝，皇帝呀、啊！太子不在。
0: 娘娘，是你今仔日来找太子，是心内有一挂代志，要来向太子苦劝。哦，臣认为。那一天太子请人演戏的戏文，这是对娘娘你大大不敬啊！
3: 参见殿下。
1: 太子回来啊！相公，你暂时回避，我先来试探。
0: 是。
1: 凤梨，你回来。
4: 母后，真难得，你这个久唔捌来到我的书房，今仔日来遮，应该唔是因为思念你的情翁才来吼。
1: 母后，是有真侪话要来对你讲。你是伫咧笑什么？
4: 我实在想无，恁两个人还阁有甚物话好讲？
1: 你呀、啊，看你最近安尼空空点点，敢讲你袂认得我是甚物人是？
4: 我本来唔知影你是甚物人，你是。

复一别。

0: 情啊！你敢不知道他会搞钱？不行，你看，看什么？
1: 看无什么呀？
0: 我看到我们公平，你看，父王是上帝降来出现，真侪人冇看过，父王看不着，你看，你看啊！
1: 你又没讲，我冇看到。
0: 我父王的死了，万方不杀，是对我公平真相。那么我们来杀呀？不要，我不要，皇帝呀，皇来了！你看，你看我枪手，
1: 我不管，我不管你，你是小子吧？你是天下，
0: 我，你不是多虑，我要对母娘讲，你起码冷静些，你心为别对伊讲，你。

看得真清楚，可惜就在你后面。

会报应，我一定会报仇。好一个冠秀，不共戴天。好，我问你，你是要怎样报仇雪莹？

0: 我的母亲，我没有可能杀你。
1: 你老婆，要不然你背剑要创什么？
0: 这个租房有妙气，哪个这只可恨的妙气，一定让你走不开。

0: 害死一只可恶的鸟鼠，为什么唔对？害死一个卖素救人的感情，为什么唔对？死得好，死得好，死得真好啊！
1: 红丽啊，你实在太素不孝，伤心啊！
0: 你本来知道什么叫做伤心？你敢要高兴的样子伤？有人在咧爱你，有人在咧疼惜你，你何必伤心呢？

0: 到底是什么人害死何相公？
1: 是我。
0: 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害死朝中大臣？你真是目无王法，太过猖狂！
1: 你讲我目无王法？实在真好笑，实在太好笑啊！大臣是要袂记得人的鸟气。叫做不王法，哪里请你讲？什么人才是真正不王法？什么人？是什么人？什么人会当对我讲？王法在哪里？哈哈哈哈哈！王法在何处啊？王法在哪里？什么叫做王法？
0: 丁绝对不会用一个再忍耐下去了。来人哦！
2: 皇上，太子是精神错乱，所以这太师何相公，伊是无心之过。
0: 胡说！伊是有心要甲丁做对的，
2: 不是？伊拄则也阁将何相公当作是鸟鼠，伊在将伊害死呀！
0: 王冠伊是真笑也假笑，老伊在宫中，咱危机重重，唔知要等到倒一天，伊嘛会将咱当作是鸟鼠，一剑将咱杀死。太子英雄。无辜杀死朝中大臣，俗语说：“王子犯法，以庶民同罪。”所以丁决定要将太子放逐到边关。
2: 皇上，你是要讲母仔拆散？
0: 了伊一条命，已经是过我死因了，是看在你的情分上。燕老婆，燕老婆，绝对无可能这么简单。
2: 皇上，可是我不敢离开我的囝。
0: 敢讲你还阁看袂开吗？伊已经使你心惊胆跳了，伊敢会唔敢？伊已经从宫廷闹到家庆不宁了，伊敢会唔敢？伊已经杀死何相国了，伊敢会唔敢？你还搁咧唔甘伊什么？如果若无赶紧将伊放出高平关，你是要等到伊来对付咧？到迄个时阵，你敢搁会有伊唔甘？你讲，你讲啊！
2: 皇帝啊，你是要叫母后怎样做才好咧？

0: 你是明帝讲的。
1: 小姐，我求你，我拜托你好不？这外口里头这么严，你讲要到坑阿鼻去等太子殿下。虽然你唔惊艰苦，唔惊折磨，唔惊风吹日晒，也唔够小看我，却替你感觉委屈，替你感觉唔值，替你。
0: 哼啊，卖阁再讲，唔管你安怎想，就算这是刀山剑海，就算这是公道裂血，也无法度阻止我要去的决心。大哥。
2: 你要去哪位？
0: 我
1: 少爷，小姐伊要去客阿边等太子殿下。
2: 你到今麦也搁伫个做梦，
0: 大哥。大哥，你为什么那么怕我？
3: 阿爹张进强都无个倒转来，我头先看进强去探问原因，想知阿爹伊
0: 阿爹是安怎？阿爹是因为国事繁忙，人破病死。
3: 阿爹伊，阿爹死了。
2: 是你，是你的念念不忘，吊死无伤的太子殿下，一剑刺死。
0: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这边发生这种的代志，会叫我很多伤心。

0: 代志，为什么要代志阿爹？大哥，你敢知为什么？你敢知为什么？
1: 你去问伊啊！你去找伊！你去打你啊！你去啊！
0: 小姐，少爷，你别再折磨小姐了，小姐实在很可怜呢。
1: 我现在是好人，我还有真多代志要做，我要拿回来阳光街的痴情的小姐在哥哥底呢。
0: 大哥，
1: 你要清醒也好，你要继续做梦也好，

0: 这件代志，大家拢已经知影。
1: 太细是个阴谋者，太细是个温江守部的奸细，应该是上天借我手，结束伊的性命。
0: 你该死，死有余辜。
1: 可惜，伊是虽然的嫡亲，我曾经想的当作是我未来的岳父。伊的查某囝，是我心所爱的人。为什么做法会这么绝情？为什么命运会这么残忍？
0: 殿下，现在不是一路正中英雄气短的时阵，干王已经出下圣旨，三天后就要将你流放到边关，以恶毒的阴谋，才准备开始而已。
1: 金沙万总是会来，来得好。干王，你未免将我看得太轻，你未免将我估计得太过低了。
0: 殿下，干王，你早就已经有对策了。
1: 这数个月来，我有甲四方的诸侯首相一所联络，干王将我放到告边关，就亲像上好贵山。

0: 你走到要小心谨慎，提防奸农对你的陷害。
1: 殿下放心，神将有部分的兵权，奸农不敢轻易对我下手。神现在就去布置安排，我会保证殿下出去一路平安。
0: 多谢，后会有期了。
1: 神顾体。
2: 牛牛

0: 红弟，红弟呀，红弟，红弟，我来看你。皇帝，皇上要将你放逐边关，是因为你太死好相公，你应该袂怨恨母后。
1: 有够清楚的，祸患无数，太死一个卖素救人的奸臣，有啥物唔对？唔对的是怪母亲的红线。不是我的爹亲，
0: 你为什么到这个时阵，你还阁是伫咧讲这个话？母后，感觉讲你若离开京都，去一个偏远的所在，来疗养你的身体，对你的病情也较有帮助。
1: 干嘛呢？我是将空德的病情，恐怕是真歹转路了。不过，将我看到天涯海角，对恁的感情，对恁的生活，确实有真大的好处，也更加较方便了。
0: 不管你安怎样想，你安怎样讲。你拢是母后的囝，母后实在是唔甘甲你离开，可是我，
1: 可是什么？你讲袂出来啊！我替你讲。

0: 你黑白讲？
1: 我无黑白讲，我虽然狂癫，可是无狂到真严重啊。

0: 会才去水莲屋来见我，伊要求要跟你见面，
1: 无这个必要。我明仔载都要离开家岛，
0: 你当刀劈一世，敢会当刀劈一世心？你应该爱给伊一个交代。
1: 无什么好交代，我甲伊无话通讲，见面不如卖见面。
0: 哼，这毋是你家己会当决定。皇上甲本侯都真正同情伊，你应该爱甲伊见面，甲伊讲一个清楚，这个代志与我不关。
1: 是要叫我如何面对伊？这般冤枉正受旧的，是要何时才用是解脱呢？

车，电哈秀真办法要相骗你，今仔日也无一定会来。也毋过，大家拢讲，电哈要往边关，一定爱出这个城门，经过这个所在。小姐，今仔日的风这么大，我看殿下一定袂来的。哎、欸，小姐，小姐，你较细腻的。

0: 我总算是等到你了，
1: 殿妹。这是何苦呢？
0: 这是何苦？只因愁难解，恨难消。

0: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为什么不讲话？你讲啊！你讲啊！
1: 你真是爱我讲啥？
0: 你今仔日应该将话讲好清楚，要若无，你叫我怎？

0: 是我的定情，
1: 可
0: 要送我手机，你送我手机，可讲会跟我一刀两断？
2: 小姐，你伫咧讲啥？

小红，为什么？伊讲要跟我一刀两断了，佮讲伊永远都唔放下我。小姐，为什么？为什么呢？安尼，我想袂明白，我想袂清楚，我心肝就疼。为什么？为什么呢？

兄，为什么呢？为什么担心呢？

0: 啊，这可能我家一个人啊。
1: 哈啦，小姐不知道走去倒位，几户人我拢找透透啊，还是无看到伊的人影。
0: 呀，你不是讲小姐最近情绪较稳定，为什么无缘无故无看人呢？
1: 是啊，最近情绪是有较稳定，只是点点唔讲话，敢若伤心流目屎。
0: 哈，代志已经过半年较加了，伊也是还阁未觉悟、未清醒啊。
1: 今仔日透早，我去倒一杯茶，小姐就不知影走去倒位啊。
0: 紧，赶紧派几个人去倒找。
1: 是。
2: 家玲啊，行紧的啦！你搁在遐咧甲我看风景，紧行啦！
3: 稍等下啦，哦，你还甲我拖咧行？我跟你讲哦，你是茫想讲这个工啊，我拢甲你加做，敢若红啊无？啊，你来趁这个机会，想要加去真做哦？
2: 哎！啊，你离我诶班咧正侪年啊，你也毋知我诶个性。我做人是足正派呢，这么久啊，讲歹甲班内叫嚣安怎哟？啊，若无，迄阿彪来，阁有假眉刀棍通扛哦。人我哦，做人是较固执啦，较无爱听人讲安尼尔啦。
3: 呀！啊，讲甲遐尼多哦，哈，啥物人会知影你心肝内伫咧想啥？
2: 我。
3: 哎、欸，爸，头家啊，啊，你带我来这种所在，啊，拢也无人惊脚到，你带我要来这创啥啦？
2: 嘿，平常时啊，你不是介巧，今嘛唔知啊吼，你有够戆的，就是爱来这种所在讲话，唔才无人听到。
3: 啊，无你是要讲什么话？
2: 家、欸、玲啊，你会记得无？自从咱入宫搬戏以后，都受到太子殿下甲何将军的信任，利用咱戏班去四界去搬戏，替四方的豪杰甲太子殿下传送消息。
3: 我跟你讲哦，今嘛吼，咱是咧做一件足有意义的代志哦。
2: 那是当然的咯，迄天下的百姓吼，我嘛希望迄个暴君脚走去无咧。
3: 哎呦！你较细声的啦！你若是吼去予亲王因哩寡人听到，你着害了了哦！
2: 哎呦，你话藏伫咧心肝内无讲，偌艰苦嘞呢！
3: 无是啥物话，予你无讲出来才艰苦。
2: 较毋知何将军甲我讲啊，讲就是迄个亲王、皇后，抑佮有相国，因三个人阴谋串通，用水银抑佮有毒药害死先帝。
3: 啊！那呢？太子叫咱入宫去搬迄出戏，迄都拢真实的哦。
2: 迄当然嘛真的，你无看咱去搬戏的时阵，因大家看了后，惊到要死。
3: 莫怪，这太子这生气，安尼一剑仔就对相爷甲剁死。
2: 有人来！
3: 紧过者，较温暖。
2: 将军啊，
4: 班主啊，
2: 何将军啊，你来即马才来，阮两个人在这等你等偌久了呢？
4: 这是行到地界，我袂用无提防，万一被奸人发现，岂不是打草惊蛇嘞？
3: 何将军，这阮拢巡过啊，拢无人啊。
4: 确实是真幽静的所在，所以以前殿下时常伫这咧淡情水。班主，即马情况如何？殿下，敢有甚物吩咐咧？
2: 好消息，太子殿下讲，四方的诸侯甲边关的首长，拢愿意辅助殿下，相信无偌久，义军就会当倒得来京城。
4: 太好了，请你转告殿下，有我伫咧朝中做内应，义军可以重驱直行。
2: 是，我一定将这个消息送予太子殿下。
3: 对，小姐小姐。
4: 有没有用？
3: 紧走啦，紧来走。

0: 必先参见娘娘。
1: 胡将军，你来呀、啊！
0: 宣调必先进宫，不知有何差遣。
1: 这，胡将军，你个殿下是青梅定吗？静如秋娇，我问你，殿下近况如何？
0: 这。
1: 现在在哪好无？
0: 娘娘，毕竟人在京都，你哪会知影边关的状况？娘娘应该向皇上探问才对。
1: 我唔知对问过有几千遍，我总是感觉又在咧甲我污蔑，所以我唔才私下向你探听。你敢真是有影无甲太子书信的来往？
0: 无，并无书信来往。
2: 何将军，
0: 皇上，
3: 你讲一句话，恐惊的不是你的真心话。

0: 皇上，殿下你今日时都已经空空点点、胡言乱语了，你先改当面讲话，都拢讲袂清楚，何况上书信，迄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呀。
1: 这，你安尼讲嘛有道理。何将军，
0: 你现在，
1: 林一雄是真信任你哦。
0: 是是。
2: 凤梨今天的病啊，你实在是令人担心。更加可怜的就是胡小姐，为着凤梨无法度受到这款打击，听讲已经是失踪有几落天了。
0: 到目前为止，拢无听到任何消息。医生的推测，恐惊还是凶多吉少了。
1: 哦。

0: 错了。太子人在边关，你小妹斗甘助阵，与太子何干呐？
1: 娘娘，你讲这个话是自欺欺人呐！

0: 最贵，千金万刀。
1: 咦，你竟敢讲出这种欺君罔上之言？为什么不敢？
0: 皇上，请你温存民心，好消散魂，让我去找段兰蝶一决誓死啊！
2: 太子的功夫这么厉害，你去找伊有什么路用？你不是伊的对手。
0: 皇上，民心有特别报数，你也可怜武功，只有皇上下旨，让我去太师元凶，讨回天。

0: 过寡位，名声自在，我什么拢无爱。我只要报仇，千秋大师秀林。
1: 长官啊，事有成啊，六甲为大，另外尚书理应安排。
2: 对，出兵之礼，我亲临去。

0: 好书记，唔通这样着急，紧速看办。君主报怨三年，小人报仇三天。你是要做君主，也是要做小人呢？
1: 这
0: 我看你也是先办完丧事较要紧。顾卿家，
1: 你现在
0: 定会找一个机会来跟你好好啊商量。
1: 你先准备。

0: 殿下，咱二军知影在十里之外，咱甲这个人入城去，岂不是太危险？
1: 你放心，何将军一定有所安排。
2: 殿下，你这么紧就到了，臣接驾来迟，请殿下恕罪。
1: 何将军，这是城郊，不是在你宫廷，何用兴怒肆大呢？我问你，现时城内情形如何？
2: 守城的兵将拢愿意倒好殿下，只是……
1: 只是怎样？敌水不防啊！
2: 只是四卫军直接由甘龙指挥，进城了后，也是免不了一场的血战。

0: 望殿下你赶紧护军令，但他妈伤急啥来去？
1: 可是对手无干，恐怕在战乱之时会伤害到我的部下。

0: 有不在宫中，不有去到位呀？
1: 这
0: 哪里见去呀？
1: 牛牛去参加何小姐的丧礼，伊的亲亲上灵柩告亡的。
0: 何小姐，何勇，是多谢何小姐。公啊，金公啊，
1: 就是何相公的千金醉莲小姐。
0: 这样做事，伊还阁青春，还阁年少，吃短短半年期间，为什么会死？伊是安怎死的？伊是安怎死的？你紧讲，你紧讲啊！
1: 殿下，这件代志一言难尽，小姐，伊是倒水自尽的。

0: 妹，翠莲，你等我！
1: 大佬，大佬，大佬！
2: 哎呀，何将军啊，代志哪会变安尼？怎么变做？
3: 你去通知义军，把魏四侠门水师台兵，我去保护殿下。

0: 殿下，你袂用放落行踪嘞，殿下，安尼太危险了。
1: 我已经心急如焚，生不如死了，搁在咧惊什么危险？
0: 您来了，这个情势之下，是要哪见面的？殿下，殿下，您来了，咱先商量一下。

0: 断落来着，我生命保留保就遐济。
1: 胡将军，唔准你胡说，你唔通忘记你太祖是本府的亲生囝，唔准你放肆。
0: 娘娘，你会当按我的嘴，袂当按我的心，我报仇雪恨，世在必行。断落来着，我爱你死。我爱你死，你有听到吗？
1: 什么？啊！皇上后宫。

0: 家靠近皇上，一心靠近皇上。
1: 哼，你何必搁在装模作样，用虚情假意来欺瞒朕呢？
0: 皇上，何故口出粗言呢？
1: 这批王公大臣，每一个拢在骗我，骗得我何苦？太祖已经带数千名兵马回邓下我，朕却拄拄啊才得到这个消息。每一个人都是请我来，使我为奸臣。
0: 皇帝回来啊！皇帝真是回来啊！你啊，不愧是母后的亲生子。母后就知影你袂乖乖，踮咧边关内底咧受苦。
1: 你这是什么见识？分明是妇人之仁。伊这次倒转来，伊是要争夺地位，伊一定会下令攻城。而且这文武百官内面，嘛绝对有伊的亲信，是毋是安尼？你讲，是毋是？你讲，是不是这样？讲话啊，讲话啊！为什么恁这嘛？为什么这嘛？大家两个唔讲话？
2: 皇上，微臣愿意率领四国军，甲段怀德决一个死战。
0: 枪啊！皇上，绝对袂用你，咱是同一家人，我相信皇帝。绝对袂讲声，伊袂讲到自己的母亲啊！代志无亲像你想的这么正严重。
1: 伊若袂讲声，大兵占回家都做什么呢？
2: 对，这场血战是让你挽回啊！对，什么人？什么人？乖乖随时验出来。是我。
0: 红丽，红
2: 丽啊！你回来啊！你来你家都好，看剑，
0: 枪啊！唔准你放肆！
2: 娘娘，伊大死我的父亲，逼死我的小妹，出手所分入三国海心。如果是台中的男子汉，就不能不报。
3: 何书记，你的小妹自己倒水自尽，这不是殿下的不对啊！
1: 不是殿下的不对，要不是什么人的不对？是殿下用情不专，不行寡义。这会造成今天的后果。
2: 事实上不是安尼是，但是是另有曲折。何公子，请你听我解释。其实，代志是因为
0: 皇帝，你要讲什么？

0: 你小弟用静一下，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好好听殿下解说啊。
1: 无这个必要。伊迫死我的父亲，跟我的小妹两条性命，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果然解说的是多疑的，我非杀你不可，绝对袂放伊干你。
0: 好将军，好将军，
2: 高家贵，国有国法，你凭哪会用的？凭你匹夫之勇，要来单独向太子报仇呢？
1: 原来恁是用身份甲权势来伫咧压迫我心，恁唔通以为有地位有权势，就会

0: 咱小妹八秒。
1: 如果你那是输了，
0: 哼，我那是输了，任你处置，永远袂阁再提起报仇能力。
2: 好，这果然是一个公正的好办法。
3: 不用嘞，我管不着呀，我今日有这个囝来了，我不用嘞，失去我的红利，不用嘞。
4: 皇上，刀枪无眼，殿下是万金之体，不应该接受这种无意义的挑战。
1: 这是素素，跟殿下地位无关系。这是一场国民美丽的拼斗，人死还搁人死还的约定。何书记，我接受你的挑战。
3: 红丽丽，
1: 我，卖骨再讲。我对你没亏欠，只有接受挑战，才用心弥补。
0: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就安尼决定，朕甲将文武官员会当做恁两个人决斗的证人。三天后，再以别个殿，互恁正式闭幕。
3: 不应该啦！

0: 兄，洪兄啊，事情不妙了！洪兄，
1: 洪兄，什么代志，让你这样着急呢？
0: 洪兄，听讲何将军母爷是十分的故将，太子家的秘密，万一若败在伊的手啊，太子岂不是？
1: 洪兄，你何必着这样着急呢？好司机也无一定会赢。太子嘛，无一定会输啊！
0: 分明你是尊心不良，才会答应这厝的秘密。
1: 朕是一国之君，不应该无做公正的判断。太子确实是杀死何书记的父亲，逼死何书记的小妹。朕总不应为着私情，太过偏袒家己的人。你讲是唔是呢？
0: 无论怎样讲，我就袂用阿目睭金金看我的囝受伤害，看我的囝被人刣死，我只有这个囝呢了。
1: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处。既然是一对一的骨头，免不了爱死伤一个。
0: 袂用的，我绝对反对，我绝对要阻止这场的闭幕。这个悲剧袂用再让伊发生嘞！
1: 这是公正的决斗，你是要如何阻止？
0: 我。

0: 明白了，原来洪秀是想要定下对太祖有利的秘密规则。
1: 不对，本侯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就要来去找调中的大臣来商量这次的秘密。
0: 我心爱的美人啊，你手法未免太过天真了。我要用少多之计来低调这个后金，你心思不转，我计谋用尽，断坏掉，你非死不可。
2: 微臣叩见皇上。
0: 何卿家，你来了，来，请坐。
2: 微臣不敢。
0: 何卿家，你可了解这次提调你进宫的用意吗？
2: 微臣无迈，微臣不知啊。
0: 书记，朕决定要帮忙你报仇雪恨，低调太子。
2: 皇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啊，朕一旦坦白跟你说，段怀德不依不仁，为着要争夺地位，所以才一剑杀死你的父亲。
2: 原来如此，爹，你死得好冤枉啊！段怀德，你真是大逆不道，皇上，你早就应该将伊处死，以正国法，不该来祸在人世啊！
0: 朕有不得已的苦衷，皇后一向是真疼惜伊的亲生儿，伊再三的贪腐，万般阻止，所以朕才无用国法。

0: 多毒，这是一罐含有剧毒的毒药，毒性非常厉害。
1: 皇上，你这种物件是对倒位救来的？
0: 是你父亲何相国摕来献给朕的。
1: 父亲，我父亲为什么献毒药给皇上呢？
0: 这是过去的代志，无需要再提起了。眼前上重要是将毒药抹在这个剑的顶面，去刺中太子。只要当轻轻刺中太子的皮肉，太子非死不可。
1: 这杨哥，
0: 杨哥怎样？
1: 杨哥，万一我若无多刺伤太子，反倒当败在伊的手下，岂不是前功尽弃？不但无多报仇，皇上你也无多治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呀！
0: 哼，朕有万全之策，伊非死不可。
1: 皇上，这是安怎样讲呢？
0: 如果你若败在伊的剑下，伊若是出事，朕会再用一杯毒酒来甲伊庆祝。
1: 毒剑加上毒酒，那安尼讲，段怀德必死无疑。
0: 这叫做无毒不丈夫，段怀德，我要让你领教着我的厉害。

0: 贤祖，贤祖，我求你，你给我纪念我的性命，我现在要对伊讲啊！
1: 这负心汉，来找恁妹做甚物？贤祖，贤祖，贤祖，你什么面？你袂记念信？信你伫啥物我，临时已经讲甲真明白啊！情份早已泡落汉，一刀两断，不往来，应份。
0: 那是自欺欺人的话，讲出来都已经心。

0: 别错了，在这个人世间，除了温暖珍惜、地老天长，还有其他更加重要、更加有意义的代志需要你去做。这个所在无什么通好留恋的，伊也是回去吧。
1: 我唔走。

你拄则今日买房子，是确确实实，你顾得真着，冤冤相报何时休？国家度量应该四方八面，我知你梦境发生，明日的必到。我一定会伤害你的大哥，我一定会保存你好书记的性命，我绝对会跟你的大哥化解我甲伊世间一场的恩怨。

0: 开始。
1: 请问，
2: 在比武还未开始的进程，我必须爱讲予伊清楚，这场是公开的比武，爱遵守方法甲规则。
3: 到底是何等的方法甲规则？请娘娘明示。
2: 这个方法甲规则是朝中文武大臣所制定的，我着请贺将军来甲伊宣告。
1: 遵旨。比武的规则有两条：第一，双方决斗，见血即收，受伤者败，免见甲你死我亡。
3: 会用是，我赞成，我反对。袂当见者你死我亡，这算什么决斗？
2: 贺将军，

0: 这个规则我也要同意。
1: 嗯，那安尼真好，那安尼就会当避免死亡。
2: 何将军，
3: 现在
2: 继续宣布。
3: 是。第二，必买兵器可以自由选择。
0: 哈哈哈！天助我呀，我赞成，我也不反对。
2: 送兵器。

0: 何公子，请。我善意用剑，我就选用这个剑。何公子，你选择的是剑，那你是本宫的选择是？
1: 你选择的是刀。这个刀是先王所留下来，是稀世之宝。你若是用这个刀，会化解火灾。
0: 好宝物，不愧是父王在世之时随身所使用之物。父王，你先一定用这支宝刀，斩断一切恩怨情仇。
1: 那安尼，比武就应该开始了。
2: 好，两位贤卿识界体，可谓名帝之举，比武开始，
3: 比武开始。

0: 好公主，欠娘了，希望这场比斗，咱会当将咱的恩怨一笔勾销，你意下如何？
1: 袂用的，
0: 我不好。你重谢报刀为命，并非是了畜生，我要来甘愿认输嘞。何况比武的规则是建立修长啊。
2: 何公子，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兵器落地，你也唔认输啊？
3: 皇后，何卿哥讲安尼嘛对啊，那照规则理论，确实也袂分胜负。
1: 对，爱我就此罢手认输，绝对无可能。
4: 何淑敏，你系三思而后行，根据五国比武的规矩，兵器若是离手落地，就袂当阁捡起来使用了。
1: 这我知影，唔免讲遐尼济，我空手言语再见，段怀德。你准备接招嘞！
0: 快枪，何将军
4: 在。
0: 依照比武的规矩，兵器若脱手落地，就袂用心，搁再捡起来使用啊，是无？
4: 无唔对，这是五国的规矩，众所皆知啊。
0: 只是伊袂用心使用，并无其他的限制吼。
4: 这，应该是无了。
0: 何书记，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为着要表达，我诚意要化解仇恨，为着我要对伊嘴脸实现承诺。
2: 皇帝呀，你来这么戆呢？
1: 哼哼，想袂到你这么好心啊！要无你要用什么兵器来跟我再战？
0: 我。本将就用
1: 你的剑，什么？你要用我的剑？我的剑
0: 有什么不对劲？这支剑看起来嘛袂歹呀，好书记，本将就要用你的剑，一定要让你自家口服心

0: 何公子，你的手老火啊，火焰死不可。
1: 比武结束，太祖殿下得胜。
2: 恭喜太
3: 祖殿下！
0: 关公官，关公官，关公，关公真是自作自受啊！何公子，胜败是兵家常事，你何用这么激动呢？
1: 不过是小小的伤势而已，殿下并无要爱你死啊！
0: 你在什么会？怪剑，怪剑！
4: 何公子，你莫搁再讲了。你唔知影，你是受不了失败打击。不顾男子汉大丈夫，爱提得起，放得下，家做家担当。现在太子伊已经胜利了，伊也应该得到胜利的庆祝。来人，速酒。怀德，这杯酒你一定爱饮，不但是为着你的胜利，也为着何书记。
5: 你气势如虹啊！武功好，一剑得胜青鹰河，沉思美酒标庆贺，其中的胜意。
0: 难以承受。

0: 酒，互相讲安尼着，敬酒莫用个无礼貌。饮在金殿，苦味酒，太祖应该下阴承受。
1: 一杯苦酒，我难以承受。我把婚夫的永远难休。
2: 凤梨呀，啊，你哪会这么固执的？只是饮一杯酒而已，你就看在娘的份上，赶紧该饮落去呀！
1: 我不饮，
2: 你这个囡仔实在有影目中无人呐！赶紧的，紧饮嘛！梨呀，你就饮啦！
1: 这杯酒，我饮袂落去，
3: 休出去！
0: 点二数杯酒，伊竟然讲饮袂落去，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啊？
2: 弟啊，饮嘛、啊！

0: 皇兄，你敢一定都爱叫太子啉这杯酒？
1: 满朝的文武，众目之下，伊怎可拒绝沉的素酒呢？伊若真正唔啉，沉颜面无存，沉威灵丧德。
0: 凤梨，你就啉啦。
2: 母后，若爱我啉这杯酒，我令死也不从。
0: 你真是这么坚持，不啉这杯酒。好，既然你这么坚持不啉这杯酒，不好替你啉。
1: 皇兄，你为什么啉下这杯酒呢？
3: 皇兄，
0: 皇帝不啉，我替你啉，这有什么要紧呢？你就看在我的份上，莫阁甲伊计较。
1: 严哥，严哥，这杯酒有。
4: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太好笑啊！皇上，咱计无用尽，结果跟我料想的叫相反啦！
2: 好公主，你是安怎？你的伤势怎啊轻？为何安尼生？啊？
4: 因为我拄只拿迄支剑，有毒！
2: 这支剑有毒？
5: 无唔对，这支剑，确实有。
6: 何书记，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这嘛是自作自受。
4: 这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这是皇上安排阴谋啊！
0: 皇上。

0: 为什么天不作你，我会当替从天来回答你。当初你的爹亲献毒药，是为着要谋害先帝，谁知影鬼使神差，上尾后伊家己的后生也是也就被这种毒药害死。
1: 你乱讲，
0: 这是事实，所以殿下才会害死你的爹亲。
1: 皇将军，皇将军啊！皇将，皇将，将军出现。
2: 好公孙，好公孙。

0: 你这个骗子啊，又搁给害死一条无辜的性命！
1: 洪兄，你曾经大金我心切，你无买喊卖太子，你今日你为什么用这个浓毒的手段？你给我一个交代，你跟我讲，你为什么要安尼做？
2: 出事我，走到这种地步，我还会当交代什么事？
1: 哎呦，
2: 洪兄！
1: 哎呦，不用，
2: 洪兄，
1: 我都听见了。
2: 洪兄，
1: 快，
2: 快跑！洪兄，
1: 不用，不用，
0: 你先走。
1: 不会，不会，我里面一杯酒，是毒酒。哎呦，不用，不用，不用，
2: 这是意外。这完全是意外，拢是伊，段会长，拢是你，来人啊！将段会长抓起来！
0: 你快振作，伊两边都来。
2: 换哦，换哦，恁拢换哦，恁竟然不听我指，
0: 不是换哦。是大家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
2: 冷气，你不是一国之主，你不是正式登基的帝王。
1: 你这个地位是用毒杀的啦！你到底是要搁毒杀我这啦？才能挽救你的欲望啊！我后悔。

0: 无公平，我是真心伫咧爱你，我是真心伫咧爱你的哦，
1: 邪恶不正的啊，袂当得到着上苍的祝福，这是报应，是报应。
0: 你不是有意的，
1: 是。

0: 你别爱我背面啊！香饼是无这么简单咯，无论如何，我也阁是皇帝，我也阁是坐在皇帝宝座的人。什么人哪敢挡我这个寒门？什么人？就是不忠不义的叛贼！
1: 你这个卑鄙！哎呦！不要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王爷，我们家里不要命！

因为我这了爱，你也是算得不也紧，你来哄骗我。我算得个心地。

0: 你是我，你所爱的是你哥哥在上的宝座，你辜负我，你辜负这个女人对你的爱，你骗我。
1: 红英，
0: 你，
1: 红英。

定我最爱水莲，让你开人间了。受恩啊受恩，受的金宝，我却得到无边无碍的恩。为什么报仇不是快乐欢喜？为什么报仇是这么难办？这是为

0: 刚刚好，就在刚刚，有一名小偷跑到魔法森林，请各位里民要多加注意，保护自己的安全啦。我有看到有一个人，跟魔法里警察队联络，也就是Over 啊。
1: 有小偷跑进魔法森林哎！
2: 对呀，我看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今天早点回家好了。
1: 哇，好可怕哦！不知道那个小偷长什么样子哎，躲在哪里？什么声音呢、啊？会不会有人在那边呢、啊？你给我出来哦！出来，出来！
2: 是风的声音呢、啊。哎呦，是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馒头，你不要那么紧张。
1: 有狗在叫，狗在叫啊！它会不会是看到那个小偷啦？怎么办？怎么办呢、啊？
2: 是旺旺，旺旺在叫什么啊？
1: 他是肚子饿了。叫我赶快回去喂他吃饭啦！
2: 馒头，你太紧张了啦，这样自己吓自己，真是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了。
3: 草木皆兵，兵 ，soldier， 兵 ，soldier， 兵 ，soldier。

0: 长报告，
1: 魔法的里长报告。
0: 也就是刚才哦，我们已经捉到小偷了。重复一次，我已经捉到小偷了。请各位你们放心，谢谢大家哦。嘿嘿嘿，也就是 over over 啦。
2: 耶，抓到小偷了，不用再担心害怕了。
3: 什么怪声音啊？啊，是里长的鼾声啊！里长又忘记关掉麦克风了，好好笑哦！
2: 重点是小偷抓到了，我们不用再草木皆兵了。
4: 草木皆兵，见到风吹草动都以为是敌人，形容因为太紧张而容易胡思乱想。
3: 小恩、英仔、校长，你们看，我捡到一个香香的东西哦。
2: 馒头，你捡的是什么东西呀？好危险哦！
3: 我也不知道啊，就一个小包包，还有很香很香的味道啊，我还以为是吃的啊，哪知道啊！到了啦，我以后不会再乱捡东西了。
2: 馒头，你的好奇心真的很重哎，我们有时候应该要好好思考一下再行动，不要每件事情都冲第一，应该要。

0: 要有恒心，有耐心才重要，不要每一件事情都一足当先。不对吗？那一阳当先。还不对啊，难道是一龙？一牛？一猴？一鸡？哎呦，到底是以什么当先呐？
1: 马，
0: 是马，一马当先。
2: 对了，答对了，就是一马当先。因为以前的人都是骑马打仗，所以用一马当先来形容领先别人。
0: 所以我馒头总是一马当先。
3: 一马当先，马 horse， 马 horse， 马 horse。

0: 这个甜甜圈好好吃哦，绵密顺口，甜在心哎。对呀、啊，鹰仔校长也觉得好好吃哎。
1: 都是我和你们被爆炸吓到了，所以为了道歉，你们多吃一点，想吃多少都可以。
0: 哦，原来是这样，馒头才请我们吃点心啊。咦，可是我现在觉得有点口渴哎，想要喝饮料哎。
1: OK。这种需要一马当先的事就交给我咯，馒头 Go！
2: 一马当先，形容做事情能够赶在所有人前面。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贝壳先生，怎么又是你啊？你又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
0: 贝壳先生你好，请问你去过我妈妈布里哈达雅斯海滩了吗？
3: 你们两个问题一个一个来，我先回答馒头。我这次没有东西不见。
1: 哦，好。
3: 再来回答小恩，我还没去魔妈妈布里哈达雅斯海滩。
0: 哦，好，我知道了。
1: 那就奇怪了啊，那你怎么会出现在这边呢？
3: 这说来话长，我想参加魔法学校举办的巨沙城塔沙雕比赛，所以必须回来这里。
1: 巨沙城塔沙雕比赛，哇，那不是高手高手高高手的对沙高手才能参加的吗？
0: 没问题的啦，贝壳先生这么有耐心，跟大海又这么熟悉，肯定可以赢得这个比赛的。
3: 可是听说最近沙滩的沙子都不见了，沙雕比赛恐怕得延期了。
1: 哇，沙子都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啊？
0: 对呀、啊，沙滩的沙子可是经过日积月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

0: 机才形成的耶，怎么会说不见就不见呢？
1: 哎，你们问这个问题把我考倒了，我要去调查调查才能跟你们说。先走了，拜拜。
2: 日积月累，日 day 日 day 日 day。

0: 调查出为什么沙子会不见吗？
1: 贝壳先生，你感冒了。
2: 我调查出来了，原来是贝壳王国的贝壳国王借去办 party， 还好已经还回来，大家不用担心了。
0: 贝壳先生，你一定是累坏了，加上最近天气寒冷才会感冒的，你要多休息，知道吗？
1: 没错，身体健康呢也是靠平常日积月累的锻炼和调养，千万不可以大意哦。
3: 我知道了。
4: 日积月累比喻一件事情需要长时间的累积。
5: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星，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6: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5: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7: 这个是四神兽啊，四神兽
8: 。
9: 哦，变了，你卖我别碰。奇怪，你提两根，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7: 两无啊脆弱啦，是真热，但是吼，两本身伊就细命啊。嗯，你会看什么人提？
6: 安尼吼。
10: 迄个是迄个陪伴的两只鱼啊来弄底，你啊真看有层次做心，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6: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并夹的，好吧，好好。
1: 美人鱼变成泡沫，消失在海底，啊，好可怜呐！如果我是王子，一定会跟美人鱼结婚的。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听到有人说美人鱼三个字哎，
1: 哇，美人鱼，你从树里面跑出来了。
0: 是你在叫我吗？难道你是我的王子？
1: 我不是王子啦，我叫馒头。哇，美人鱼，你本人比书里面还要漂亮哎。
0: 谢谢你，馒头，你很帅啊。
1: 哪里哪里，普通帅而已啦。
0: 馒头，既然你不是我的王子，那我要继续去找我的王子咯，拜拜。
1: 美人鱼，美人鱼，美人鱼，美人鱼，怎么这？

0: 样就走了啊？没关系，灰姑娘、长发公主还有拇指公主也都很可爱呀。我再去拿几本书来看，希望可以梦到他们。
1: 哎，哇，馒头，你看好多书哦。
0: 这个小恩你就不知道咯。我要做一个博览群书的人。
1: 博览群书？可是你这些都是童话故事书啊，博览群书应该是阅读各种种类的书籍才对吧？
0: 没关系啦，我一天见一个就够了。
1: 啊，见一个？
0: 我说错了，是一天看一本就够了。
2: 博览群书，书 book。

0: 鹰仔校长，你看馒头他看书看到睡着了耶。对耶，也许是他最近太用功看书了才会这么累。
1: 我刚才不小心睡着了，然后做了一个好特别的梦哎，梦里面有一个老爷爷哦，他叫我要好好的看书，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对耶，他是鼓励你多看书，很好啊。
1: 所以，我现在要真的开始认真的博览群书了，看看会不会发现黄金。
0: 馒头，黄金屋不是这个意思吧？
2: 博览群书，形容一个人读了各种书，有丰富的知识。
1: 鹰仔校长，你每次说的笑话都好好笑哦。
3: 我来了。
1: 小二，你的眼睛怎么黑眼圈这么严重啊？
0: 因为我已经两天都失眠睡不着了，好难过哦。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不要失眠啊？
1: 小恩，你可以数羊啊。
0: 我有数啊，第一天数了12888只才睡着，可是第二天我数了308只就没有羊了，然后就睡不着了。
1: 啊，没有羊？怎么会没有羊呢？好的，鹰仔校长，请你送我去小恩的睡眠大脑里面，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原来是睡眠大脑里羊儿的家栅栏坏掉了哎，难怪小恩一直都数不到羊，因为羊儿早就跑到一只都不剩了，该怎么办才好呢？啊，我赶快帮他把栅栏修好就好啦。人家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就是这个意思吧。轰轰噗噗，万兔睡，哈哈哦哦，睡兔万变。好了，大功告成喽，可以回去喽。
2: 亡羊补牢，绵羊 sheep， 绵羊 sheep， 绵羊 sheep。

0: 我回来了，小二醒醒啊，你醒一醒啊。
1: 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都不记得啊。
0: 小二，我刚刚到了你的睡眠大脑里面哦，帮你把羊儿的家栅栏修理好了，羊儿就不会再跑光光了，你可以好好的数羊了。
1: 哇，谢谢馒头，这样我终于可以好好数羊，好好睡觉了。谢谢馒头的亡羊补牢。哦，知道了，我睡前不会玩手机，会早点睡的。谢谢鹰仔校长。
2: 亡羊补牢，羊不见了就赶快修补羊圈，比喻犯错以后马上改过，还能补救。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2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成功大学历史系的师生来到佛光山南台别院参访，由慧昭法师讲授禅文化课程，带领学生体验跑香、静坐等禅修的方式，从实际的行动当中来学习专注与关照，让青年学子从生活当中接触人间佛教的精神。
1: 每一步都要跳得很清楚。
2: 禅堂内，学生跑香静坐，以实际行动体验禅修方式。53位来自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师生走进南台别院参访，深入了解佛教文化。学生也分享各自收获。
3: 因为大师的努力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他们的一些坚韧的精神，也是我们在在了解他们的历史源流之外，可以去学习的一个事情。
4: 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的课程还是有十分相符，然后再加上老师上课都在讲中国禅日本禅，然后现在又补充了一个中国禅，就刚好有可以契合这样子的感觉。
1: 由鼻子把它吸进来。
2: 教授也表示，希望透过这次参访，让学生深入体验禅是什么，并专注学习及自我关照，将这些智慧运用在日常生活。
5: 在佛光山这边的上课还有禅修的体验呢，让学生呢能够体验一点点如何让自己的身心呢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安定。
2: 学生一边学习佛法智慧，一边感受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亲身体验禅修与佛教文化，让年轻世代从生活中认识佛教，培养正向力量。
6: 让同学们他们能够了解中国禅宗的这个禅法，尤其是人间生活禅，让同学们他们能够把禅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2: 法师和成功大学师生开心在佛陀神像前合影，并互赠感谢状、结缘品，展现良好互动，也希望佛法慈悲智慧在校园和青年心中持续扎根。
7: 当同学们学会关掉外在的噪音，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自然就能在课业跟未来找到安定的力量。
8: 慈悲喜舍变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境皆成平等人，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大家请慢用。
2: 参访后，学生也一同享用素食料理，并朗诵佛光四句偈。透过宗教文化及生活教育结合，年轻世代接触佛法，让人间佛教精神传递下去。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为了庆祝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在台南的南台别院举办亲子三好写生绘画比赛，活动吸引数百组的亲子报名参加，画出信仰的善与美。
9: 桌上放着许多画作，法师和其他评审一边欣赏画作，一边讨论。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亲子三好写生绘画比赛，邀请许多位艺术家担任评审。
10: 举办这绘画比赛啊，其实看的并不是说这个画的好不好，我是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过程。
9: 评审们仔细观察每一幅作品，选出菩提奖、三好奖等许多奖项的得奖作品。作品将会在南台别院青年共学空间展示，让更多人看见孩子笔下的真善美。
11: 举办这个三好亲子画画比赛，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能够呢带到每一个家庭里边，就像呢亲子间互相鼓励。这个就是在说好话。
9: 法师表示，星云大师强调教育与艺术的重要，希望借着绘画比赛让三好走入家庭，让家庭幸福美满，社会和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开山一甲子盛大举办了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在台南南台别院现场涌入了315位的信众，一起点亮心灯，虔诚的抄写心经。而台南市长黄伟哲更是连续第5年亲自出席。
9: 神情专注，一笔一画认真书写。佛光山迎来开山60周年，南台别院举办全球同步抄经盛会，现场吸引了315位信众齐聚，不同年龄层的佛光人坐满大雄宝殿，将浮躁的心安定下来。
12: 传灯60，百年仰望，但也非常期望全球佛光人大家一起努力，弘扬人间佛教，
13: 全球，同一天。同步抄经啊，大家都很欢喜。那么也借着抄经的功德，能够回向。
14: 在这个活动上面，最大的功德跟意义，当然是在我们的心经。
9: 而人群中亮眼的身影，还有台南市长黄伟哲，这已经是他连续第5年不间断前来参与，恭亲实践三好精神，希望用宗教的安定力量为市民祈福。
15: 有人说，爱经现在印刷那么发达，为什么要抄经？其实抄经这是一个心灵上的沉浸，及感觉佛陀的感召。
7: 你现在抄的一笔一字一画，都是蕴含的。这个无限的百万的菩提种子。
9: 佛光山台南区总住持满洲法师强调，现代人生活步调紧凑，透过抄写心经，不只是跟自己的心对话，更是与佛接心。主办单位期盼，在动荡的局势中，能将平安、智慧与慈悲的种子传到世界每个角落。活动最后在庄严的气氛中圆满落幕，不只点亮了心灯，也成功让人间佛教的智慧世代传承。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接下来看到的是台北道场佛光人也响应了全球同步抄经活动，现场与线上将近有600人一同参加，将抄经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也祈愿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

0: 有五大洲。
1: 一笔一画专心书写，参与者年龄相当广泛，从长辈到孩子都有。佛光山台北道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响应全球同步抄经活动。
2: 今天是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抄经日。我们佛光山台北道场有将近300位的信众，大家一起呢虔诚恭敬的来抄经。希望能够回向这个功德给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希望世界能够和平。
1: 活动中，台北道场播放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和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开示影片。星云大师告诉大众，抄经可以让佛法烙印在心中。星宝和尚则提到，透过抄经可以找到般若智慧，让身心自在。
2: 大师跟我们讲，抄经不仅只是一个修行，更是净化我们的身心。透过了一笔一愿，让我们心中升起的这个愿力，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行持三好。
1: 满谦法师分享抄经的时候，觉得内心格外宁静，希望透过抄经活动弘扬佛法，并祈愿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您看到的是佛光山法宝寺也同步响应了抄经修持活动，监寺妙释法师带领上百位僧信二众在佛殿里虔诚诵经，并抄写心经，要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而现场不只有父母带着原本想打电动的小孩一起来静心练字，更有年轻人是受到网络佛法影片的启发，特别来现场体验。
1: 双手合十，端秉身心，新竹佛光山法宝寺大殿内气氛庄严。上百位信众在监寺妙释法师的带领下，齐声诵读并抄写心经。每年的5月16日是佛光日，全球佛光人都会在这天同步抄经。妙释法师特别开示，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大众更需要透过抄经的当下，将经典中的般若智慧刻印在心中，放下执着挂碍，用智慧来安住身心。
3: 借由抄经，一笔一画，这个才能够把经文印在心底。
1: 这场修持活动也吸引了许多家庭前来，像是林宝旭一家四口，平时就在家落实星云大师的三好理念。原本放假想留在家打电动的儿子，在抄完经之后也坦言，心情真的放松许多。另外，现场也有很多年轻面孔。
4: 我发现其实让心情很放松，我也可以让自己练字，我希望之后爸爸妈妈也可以带我继续来抄经。
5: 在这场活动，就是其实是蛮欢喜的，然后可以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同修，然后一起来抄心经，然后了解心经的一些含义。
6: 今天是抱持着想要多了解心经的含义，然后抱持着想被祝福的心情来的。
1: 活动最后在大众攻读祈愿文中圆满落幕，信众们在笔尖与文字的对话中反观自心，也成功将这份法喜从个人修持延伸到家庭和乐与社会大众。人间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佛光山极乐寺举行全球同步抄经修持，由常住率领各界贵宾与佛光人透过线上视讯与全球百万信众同步共修，众人一笔一画虔诚的抄写心经，也借此净化心念，回向国泰民安。
7: 极乐寺大殿呈现一片庄严肃穆、祥和气氛，大众端身正坐，凝神静虑，在清净氛围中专注于笔尖，一笔一画虔诚刻画，将纷扰外境转为内心安宁与清净。许多基隆市民与信众前来共襄盛举，不少民众带着虔诚与恭敬心走入道场，大众齐聚一堂，在墨香与梵月交织空间里，借由一笔一画修持与佛陀接心，并分享这次参与全球同步抄经的难得体会。
8: 一边写一边默念，然后将这个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还有祈福就和平。
9: 能够跟大家一起抄经，真的是内心无比的欢喜，非常的殊胜。
7: 大众一笔一画洗涤身心烦恼，成功将般若智慧善美种子升植日常。极乐寺期盼透过这次难得的百人共修因缘，引导大众从文思修中思维法义，增长福慧，在面对生活考验时，都能运用正面思维，开创观自在的智慧人生。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接下来镜头要带您看到的是佛光山西来寺也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吸引信众以及青年学子来参加，透过诵持与抄写心经，在这个抄经的过程当中沉淀身心，也将功德回向给社会。
7: 殿堂内安静庄严，众人端身正坐，一笔一画专心抄写心经，现场也有不少外籍人士参与其中。佛光山西来寺在大雄宝殿及会堂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由住持慧东法师带领僧信二众诵持并抄写心经，现场近450人参与，另外还有250位信众线上同步共修，
10: 是用最虔诚的心，用我们精进的修持抄经来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和我们的师父的百年诞辰。
11: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不会离。
7: 活动也播放星云大师开示影片，说明心经般若智慧及中道精神，希望大众透过诵经与抄经培养正念与智慧，并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与社会祥和。
10: 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和护法信众能够以此功德回向给我们，回向给我们自己，也回向给世间一切的众生。
7: 透过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在笔墨之间关照自心，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跨越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持续传递慈悲与智慧。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而在美国佛光山纽约道场也要响应全球同步抄经活动，吸引了将近100位的信众来参加，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大众在庄严的气氛当中恭敬抄经，也希望可以透过书写沉淀身心，体悟佛法智慧。
1: 信众端坐桌前，专注提笔书写《般若心经》，现场气氛宁静庄严，响应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女儿道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近100位信众齐聚共修，在一笔一画中安定身心。
11: 这真实的世界。
1: 活动中，大众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学习以般若智慧建立正知正见。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也透过影片勉励大众，希望透过抄经放下执着，在专注修持中开发内在智慧。
12: 在未来的60年，我们一样一起精进努力，把人间佛教不只是让我们自己得益，而是要把那么好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每一个人跟我们一样欢喜幸福，在菩提道上加油。
1: 活动现场也吸引不少不同族裔人士参与，有民众首次以中文抄经，虽然无法完全理解汉字，却感受到如同禅修般的平静，也有人分享透过专注书写才发现真正忙碌的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13: 很欢喜，很内心也很平静自在的。
14: Understand what it really means, how your mind and spirit come together. I could see how is the meditationand the spirit, how it connects in one. And each one was like each meaning, who I am and who I am with other people.
15: 这一年多在自己家里也平时也有抄，但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抄经，我感觉特别的专注，也特别的欢喜。
1: 不少信众表示，透过抄经学习放慢脚步，专注当下，在字里行间沉淀思绪，也暂时放下生活压力，重新感受内心的安定与自在。这场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深化对心经的理解，也共同以虔诚心念延续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澳洲南天寺也响应了抄经活动，举办多元文化抄经，近100位的中西人士以中文、英文、日文以及韩文等不同的语言来书写心经，透过抄经修持感受到佛法智慧，也展现人间佛教跨文化的交流精神。
7: 三星二众静坐大雄宝殿内，一笔一画专心抄写心经，其中可以看到不同国籍民众低头书写，有人选择中文，也有人使用英文版本。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心经抄经活动，由监院觉宁法师主法，带领近百位信众与中西人士共同修持，透过多种语言，希望让不同文化背景民众都能透过文字接触佛法智慧。
16: The calligraphy was quite peaceful, like just very calming to sit there and do it while the music was on, and it was lovely and peaceful, just a nice meditative.
7: 活动播放幸运大师开示影片，并安排诵经、抄经及祈愿回向仪式。透过多元语言抄写心经，不仅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感受佛法智慧，同时让人间佛教跨越语言及国界。
17: Well, it was really lovely to have the scouts involved and to see our cubs and our joeys are really engaged and listening and watching the master.And it was a very, very special occasion.
18: 通过参加抄经活动，让我自己觉得身心被洗涤，经文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我自己参加了几次抄经活动，我越来越欢喜，愿意参与其中。希望这个活动一直能参与下去。
19: 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经文的力量是无远弗届的。在这个活动中，我发现很多不同文化、信仰、语言、宗教乃至宗教的大众会进来一同抄写心经，不同版本的心经。
7: 抄经圆满，大众恭读，幸运大师为抄经文法者祈愿文，并随着法师一同到佛前供奉经文，希望将这份修持功德回向众生，共同祈愿世界和平。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云林北港朝天宫、天上圣母与台南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等神尊登临日本群马县佛光山法水寺，展开为期3天的助驾活动，现场吸引大批台日信众与观光客前来观礼，共同见证台湾传统民间的信仰力量。
1: 在妈祖纪念歌悠扬乐声中，护驾团信众自法水寺朝山会馆扶持神轿拾级而上，队伍由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担任先锋官领路，千里眼顺风耳将军以及济公禅师等圣尊同行护驾，场面浩大吸睛。随后，妈祖圣尊与随行神尊顺利安奉于法水寺大雄宝殿，各界贵宾与信众依序上前拈香顶礼。整个大殿笼罩在肃穆感人氛围中，更有许多信徒专程从东京赶来恭迎圣驾。为期3天助驾盛事吸引大批在地信徒参拜，活动最后住持满润法师亲自赠送温馨结缘品给信众，成功让台湾民间信仰慈悲力量在海外开花结果。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好，接下来跟着我们镜头要带您来看到的是美国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功德主暨护法委员感恩茶会，邀请功德主、护法委员及义工齐聚一堂，以轻松温馨的方式感谢大众常年护持道场，也展现人间佛教在北美生根的弘法结果。
1: 众人音乐旋律缭绕，众人围坐品茶，现场气氛温馨热络。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功德主暨护法委员感恩茶会，邀请近80位功德主、护法委员以及义工齐聚一堂。
2: 我们大家学习慈悲，学习三好，非常感谢这次机会，能够继续为这个佛光山，还有为大家，一起服务。
3: 在这个此刻，心里觉得很感恩，就像大师说的。有感恩的人生是最幸福的。
1: 老师带领大家律动，现场气氛活络欢喜。佛光青年也带来音乐表演，展现信仰世代传承，同时呈现多年来在海外推动人间佛教与社区弘法成果。
4: 我们的功德，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慈悲，我们对人好，我们广结善缘，这些将会延续不断。
1: 透过感恩茶会，不仅凝聚佛光人与护法信众情谊，也让人间佛教在北美持续深耕，以温暖与善念陪伴更多人走入生活，走进人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共同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活动，日前接连举行了2场讲座，分别以人间生活禅以及生命艺术与做自己为主题，邀请到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及国际知名的舞蹈家金马奖影后江青分享生命智慧，吸引数百位的信众与民众来参加。
5: 讲座活动首场由妙凡法师主讲的人间生活禅，强调禅并非远离世俗的修行，而是回到日常生活中的觉察与安定，透过不比较、不计较，让心回归平稳自在。
6: 什么是禅呢？总而言之，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大师说禅是人间的一朵花，是人生的一道光明，是智慧，是幽默，是真心，是人的本来面目，是人类共有的保障。
5: 法师进一步指出，修行关键在于三大面向，包括以慈悲实践三好，以平常心安住当下，以及以般若智慧面对境界转化习气，强调修行即生活，生活即修行。
6: 透过讲座，原来把这个生活禅怎么样的生活化，
7: 参与这个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百年与60加起来整整160，平均数是80， 今年我刚刚过了80岁生日，可以说是巧合。
5: 第二场讲座则邀请舞蹈家，同时也是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主江青，分享瞬间80，活到老学到老做自己。她以舞蹈与生命电影历程为例，谈人生多次转身，谈到80不只是年龄，更是一种持续学习的生命状态。江青也分享接触人间佛教后，理解佛法重在入世实践，人生的做自己并非任性，而是在选择与承担中找到方向，透过转化看见生命新的可能。
8: 我们都应该要不要在谷底里面嘛，应该是逃脱出来，一个转，一个逃出去，看到的是光明。做自己它不是一个任性的，而是在不断不断的自在欢喜的学习中。
5: 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透过跨领域对话，引导民众在繁忙生活中重新思考内心安定与人生价值，也为纽约社区带来深层心灵启发。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开始透过学习还有修行，希望可以找回内心平静。美国达拉斯讲堂最近接连举办了两场讲座，一场要教大家用科学记忆法提升背诵经文的效率，而另一场则从身心灵的角度出发，带领民众重新找回生活平衡。
9: 用手指辅助阅读，搭配联想记忆，原本让人头痛的经文背诵也能变得更有效率。佛山达拉斯讲堂邀请国际记忆大师戴维斯举办专题讲座，吸引近60位信众参加，走遍155个国家以及地区授课的他，这回分享如何透过科学方法

0: 法改善自己问题。
1: 那有没有人以前或者目前的经验背了就忘了，忘了再背，再背会更忘一点，会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0: 而另一场讲座则聚焦在现代人最关心的身心健康议题。国际峰会达拉斯协会督导长陈文灿以身心灵的修炼到人生转化为题，分享多年修行与养生的经验，强调情绪、思想与精神状态都会影响人的能量与生活品质。
2: 人虽然我们把它分有是这个身心灵，有形的物质、无形的这些作用感受，但是其实身心灵我们都可以用能量来体会、来解释。
0: 连两场讲座，从科学记忆到身心灵修炼，希望透过生活化的方式，让佛法不只是理论，更能真正走入日常，帮助民众在忙碌生活中找到安定身心的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再来看到的是，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也举办了讲座，邀请到法师与学者来对谈，从无常、自我认同到 AI 科技，探讨佛法如何走进现代生活，也吸引了将近百位的民众到场聆听。
0: 面对疫情后的不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如何让心找到安定力量。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副院长妙光法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雪梅共同举谈，从生活、教育与科技角度分享人间佛教如何陪伴现代人。
4: 短短的两年就能够达到这个建立人间佛教研究在北美的第一所人间佛教研究院。
0: 讲座中，妙凡法师以无常为主题，引用星云大师对无常的正向诠释，认为改变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因缘与希望。法师也分享自己年轻时发愿接引青年，最终真的吸引世界各地年轻人走进佛堂，鼓励大家不只要有愿力，更要付诸行动。
5: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每一个行为都有影响力。愿我们从三好四给活成一道这个温暖世界的光。
0: 而长期研究佛教文化的学者王雪梅则观察，疫情过后，许多年轻人在求职与人生方向上有很多迷惘，急着追求所谓的确定性。他建议青年走出网络世界，多接触真实人群，也鼓励建立家庭与职场之外的第三空间，让心灵有安放与交流的地方。
5: 只要告诉自己一句话，这是我转变的机会，这是我改变的机会。那你要相信，当你踏出那一步，你的生命，你看见的自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记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改变。
0: 这场跨领域对谈不只谈修行，也回应现代人最真实的焦虑与困惑，希望在人心浮动的时代替更多人点亮一盏安定心灵的光。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以及青年座谈，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法师与青年听众近距离的交流，从人生焦虑、人际关系到 AI 时代如何安住身心等议题深入对谈，希望透过人间佛教智慧陪伴大众在生活当中找到安定方向。
0: 在佛光合唱团歌声中，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拉开序幕。
6: 在这个铁皮屋里头，第一次盛大举行，这样子的一场论坛，那么这次论坛，主题是让佛法陪伴我们走过每一天。
0: 由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主持，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副院长妙光法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院教授王雪梅语谈，吸引百位信众参与。
5: Mandarin, other Taiwanese, Cantonese。
0: 今年围坐聆听法师分享，气氛轻松热络。渥太华佛光山举办的另一场青年英文座谈，则由妙光法师和有在法师带领近40位青年进行交流，探讨信仰、成长、宽恕以及 AI 时代的人文关怀等议题，就让佛法真正融入当代生活。
6: 特别介绍的
0: 透过论坛与青年和大众对谈，不仅让佛法智慧更贴近当代生活，也让身在海外的青年与信众在交流之中找到安定前行的力量。人间佛教精神。

0: 营队涵盖动静态课程与禅修，学员们透过禅法体悟众缘互助与接纳不同想法的道理。期间，众人放下科技产品，在清净寺院环境中安顿身心，放慢脚步，在生活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内心。两天一夜寺院生活，让学员们深有感触，不仅在清净环境中与自己对话，也练习放下日常的依赖与繁杂欲望，并纷纷分享这次难得的修持收获。
1: 平时我工上班的时候，我一定是用很多手机嘛，所以我这次来是好像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来试试看两天，就给我自己两天一夜，没有使用手机，而我才发现到，还是不错。
2: 放下的欲望就放下，欲望是一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它是可追求，并且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以内。
3: 这个环节里面可以真正的探讨到自己非常内心深处的想法。
0: 两天一夜生命体验营引导青年从理解自身心理出发，借由动静态课程突破日常生活惯性，也成功协助大众将觉察关照习惯带回日常，点亮善美心灯，让三好与善美循环在各自生活中生根发芽。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如何将佛法中的共生与无常化为具体的生命教育？英国曼城佛光童军团日前展开了一场跨越自然与历史的知性之旅。30位的童军与家长前往曼彻斯特博物馆，透过近距离的观察濒临物种以及战争时代的文物，让孩子们在课本之外也可以深刻感受到生命珍贵。
5: 身着整齐制服，带着好奇和专注神情，曼城佛光童军团一行30人走进曼彻斯特博物馆。这场由团长带领的学习之旅，不止看展，更是一场关于生命教育的深刻对话。当脚步来到活体生态区，童军们屏息凝神，观察热带雨林中鲜艳却脆弱的濒危青蛙，看着这些在消失边缘的生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责任感。随后展览内容转向历史的深沉，从庞贝古城的火山遗迹到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残迹，无声展品诉说着自然的威力和战争的残酷。同志们在沉浸的空间直接面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在分享时间里，孩子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体悟，有人决定从日常生活节约资源开始爱护地球，也有人感叹更要把握当下，珍惜和家人朋友的相处。从好奇体悟，佛光童军在博物馆知识走廊中种下了慈悲种子，透过这场探索，他们不只看见世界，更学会了以更柔软的心来实践共生共荣的理念。人间新闻，英国曼城综合报道。
6: 歌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7: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推动无烟城市政策，台北市近期陆续设置了户外吸烟室，从五月初起率先在人流密集度比较高的商圈来推动吸烟分流的措施，包含像是西门商圈以及中山现行公园等地，希望透过空间区隔来降低二手烟的影响，而未来也规划要逐步扩大设置的范围。
1: 黑色外观搭配透明玻璃设计，伫立在闹区街边相当显眼。台北市政府推动无烟城市政策，五月起率先启用五处户外吸烟室，希望透过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人流区隔，降低二手烟对公共空间的影响。
2: 台北市日间的流动人口数比夜间要多了65万，而且很大的比例都是从新北市来的朋友，所以有一句话说，日间台北，夜间新北，双北就是一体的。
1: 针对开放时间从上午8点至凌晨0点，有民代指出对夜间族群并不方便。对此，蒋万安回应，双北人口相互流动将持续滚动调整，而新北市未来也规划跟进。
3: 在新北看起来要从这个商圈，尤其人较多的地方来做起，让商圈无烟害这一部分，大概我们未来先执行。
1: 同城市热点先行策略，分阶段于人潮聚集商圈、商办以及人流密集交通干道推动，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吸烟。六月底前将在新增8处启用。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再来关心到的是健康消息，您是否也曾经觉得眼睛干涩疲劳，以为这只是用眼过度吗？但是医师提醒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隐藏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长庚医院最新研究就发现，干眼症不只单纯是眼科的问题，更可能是身体出现了求救讯号，甚至平均比自体免疫疾病确诊早出现3年。
4: 43岁的邱小姐长期以来饱受眼睛干涩困扰，还伴随疲倦、脚踝关节疼痛等症状，多次求诊却始终是找不到原因，直到转诊到基隆长庚医院的眼科，医师警觉情况不单纯，进一步转介风湿免疫科检查，最后确诊罹患俗称干燥症。
5: 眼睛涩涩的、干干的，有点疲劳，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是看着电脑、手机之类的。
4: 干眼症其实不只是眼科问题，它很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6: 房间的验光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验一下它的度数，那不见得能够对它的眼表这个各方面的状况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4: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转介，就有机会在疾病恶化前掌握黄金治疗期。
7: 如果有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点人工泪液治疗，可是都没有改善，那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到眼科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角膜的状况。
4: 长庚医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追踪超过67000名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结果发现干眼症往往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确诊平均早出现大约3年，其中干燥症患者就高达80%以上都患有干眼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也有接近40%会出现干眼问题。
7: 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他的干眼症的表现其实是会比一般的病人还要严重。
4: 自体免疫疾病会让 T 细胞过度活化，攻击眼睛表面还有泪腺，

0: 造成慢性发炎，所以这类型的干眼症通常症状更为严重，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角膜受损。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干涩、点人工泪液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又合并关节疼痛或者是疲倦等全身的症状，就应该要提早警觉，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另外，平常也要避免熬夜、抽烟，维持眼睑的清洁，并适度的热敷眼睛，就能够降低干眼症恶化风险。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对于陌生人来讲，第一印象往往是外表。外表在现代社会是相当重要，但是有一群人因为神经纤维瘤导致他的外表出现改变，不止降低了生活品质，也影响人际关系。台湾小儿神经医学会举办记者会，感谢口服标靶药纳入健保给付一周年，帮助更多的患者控制肿瘤，重新看见未来的希望。
2: 深受重撞神经纤维瘤所苦的患者勇敢站出来分享治疗经验，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患者从小就要与肿瘤共存，过去只能依赖开刀切除，甚至需要多次手术，对于患者来说相当煎熬。就在去年，可以控制肿瘤的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为患者带来治疗希望。
3: 他的一个治疗的部分呢，主要还是手术了哈。那但是手术呢，因为他本身容易有一些功能的一个丧失，比方说切到神经，因为他本身从神经长出来，然后会肿瘤容易包覆神经。那同时他的血管很丰富，所以就是手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出血的一个并发症。
2: 患者今年22岁，从出生起就从撞神经纤维瘤，5岁开始做第一次手术，到现在已经做了5次手术，肿瘤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对外观的影响更是让他受到同学霸凌。
3: 刚开始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脸部是不对称的哈。那外观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会有一些不对称，然后有一些比较扭曲的一个情况哈。那在经过治疗之后哈，它当然它合并着就是标靶治疗以及就是手术的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核磁共振呢，明显的它的那个肿瘤的体积有变小。
2: 患者过去经常需要担心肿瘤情况是否需要再次开刀，影响人生未来规划。使用标靶药物控制之后，不仅不用担心肿瘤影响规划。 外观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希望未来可以扩大医疗给付，帮助重撞神经纤维瘤患者重新掌握人生。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5: 有时候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
6: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5: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4: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7: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4: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8: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5: 那一代人，包括你。
9: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好呗。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跨界艺术再创新高度。台北新剧团推出全新编创的京剧《阿依达的爱》，而这部作品改编自

威尔第的经典歌剧，由京剧名伶李宝春亲自编导主演，大胆将传统京剧的皮黄腔结合西方声乐，还有维吾尔族的舞蹈，要带给观众视觉与听觉的最新飨宴。

0: 舞台上战鼓频吹，气势磅礴。继《弄成》与《魔笛》之后，这已经是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经典歌剧。而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邀请到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跨界参与，舞台上传统京剧腔调和西方声乐美声唱法完美交融，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和谐声貌。
1: 李宝春刚刚开始头很痛，我得带他去看好几次戏，他的团员呢也一样，老师怪怪的，但是到从怪怪的到后来就是，然后觉得说可以在这个人物里面找到自己的灵魂的时候，就开始过瘾。

0: 阿依达的爱在剧情诠释上有别过去的歌剧或者是迪士尼音乐剧版本，特别深化了女主角阿依达在国家、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矛盾抉择，透过东方情感细腻视角展现出更具深度的情与义。
1: 自己创固然很好，可是也不能把西方的或外国的东西拿来当成自己的，这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变成开始去做研究，西方的什么剧我们觉得合适，最合适的音乐剧，因为他们跟我们长得最像。
0: 这部获得115年城市舞台创作演出甄选节目肯定的新编京剧，结合了孔月慈、李龙贤等优秀演员，并由钟耀光作曲，塞尔基与冷静编舞，成功的为传统戏曲注入浓厚西域风情。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州台北采访报道。
2: 带您来看看写书法也像是在画画，花莲玉里举办了一场结合书法、国乐以及汉服的艺文活动，邀请两岸知名的书法家江秀琴将近年流行的缠绕画融入到了传统的书法，创新发展出缠绕书法，学生们穿着古装在国乐的伴奏下挥洒创意，宛如是穿越回盛唐时代。
3: 摊开宣纸，毛笔沾上墨汁，学生们低头专注描绘，一笔一画之间不只是写书法，更像是一场静心的修行。现场国乐悠扬，墨香四溢，学生身穿唐装跟汉服，在古典音乐的陪伴下挥毫创作，画面是充满着浓浓的东方美学。不同于传统书法讲求一气呵成，江秀琴老师所创新的缠绕书法则是在文字的笔画当中加入了曲线、漩涡和花草图腾，让汉字仿佛是有了新的生命。
4: 书法让我更有耐心，也更加有专注力。
3: 学生必须要用极细的笔慢慢的描绘，过程当中不能重复下笔，相当考验耐心跟专注力。而这种结合的缠绕画跟书法的新艺术，也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5: 这个缠绕画呢，是结合了书法还有绘画融合而成的作品。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随心所欲的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然后就是感觉非常的疗愈，而且是很特殊的。
3: 除了艺术创作活动，也结合了姓氏文化，学生们书写自己的堂号，重新的认识家族文化跟祖先的渊源。现场融合国乐、汉服跟书艺展演，也让不少民众仿佛是瞬间穿越的时空，看见了古人在书院挥毫写字的景象。创新的缠绕书法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诠释方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脚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裹嘛是绑个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那要那学我嘛不晓讲要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老师对待学生有下列五种方法：顺法调育、以爱教导、会其所闻、增广见识、随其所闻、令解善意、视其善友、乐于交游、尽己所知、教授不舍。

0: 观世音菩萨他是什么佛啊？过去正法明如来，他是为什么而来？倒驾慈航，慈航为谁而来？佛陀也一样啊，为你们发愿证悟来到这个世间，示现给我们看，再成佛。我再问各位菩萨，如果你已经八十岁了，佛陀授记你此生即可证悟某某某某佛，你已证悟到净土去，愿意在倒驾慈航来救度众生的举手。佛陀在这里哦，佛陀在这里哦，举好哦，举高一点给佛陀看。哇，了不起，我要给你们掌声一下。包括我在内，我还没决定好。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当我们在发愿的当下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在激励自己，到底我遇到很多困境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再回来？这个是很挣扎的一道问题哦。那么在卷宗里面他说，初发心的菩萨杀盗淫妄酒不恶口不语，这个是佛陀在经文里面提到。好，佛陀在讲这个慈悲，慈是什么？能教善见世所乐。再来是悲是什么？济苦地狱度之，修集悲心，开涅槃门，显安稳处，得大乘果。大家都认为我们法师的形象就要慈悲，对不对？好，我举一个例，我在大觉寺啊遇到的形形色色。你知道大觉寺平常像现在春暖花开，每天游客不是六日哦，六七千人，如果是假日的话，六日哦，一万多人。那其中的早期十几年前，常常会有游客干嘛？抽烟，有没有？我们就会，我就过去规劝他，我说：“哎，先生，麻烦一下，烟熄掉。”你知道怎么回我吗？啊，你们法师不慈悲，这个烟是草，哎，是素的耶。我后来听完，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辩解，你知道，我就算了算了，不想讲了，不想讲了。再过一两年，我还是又看到抽烟的，我说：“麻烦一下，先生。”我现在学聪明了，为了你的健康，我们不要抽烟。这时候还是有人回答我什么？天空这么大，又没有盖子，我也不是在室内抽，我在户外抽，你们法师不慈悲啊？我这时候又想，我智慧还是不够。你们发现我是自省哦。好，我继续再想办法。再过一两年，这些抽烟的人都是，很多人都是举家而来，对不对？对不对？我说，先生，麻烦你不要抽烟，你孙子会因为你抽烟肺会不好哦。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你说嘛，不要抽烟，师父都讲了，你对你孙子这个肺不好，赶快洗掉哦。这时候他就怎样？洗掉了。这叫什么？同事社。再到现在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我们要贤训，他在进步，我也要进步。远远看到抽烟的，我就说，他们就比我什么，自动熄掉，我都不用开口。代表是什么？原来他要进步，我也要进步，对不对？我一开始只是制止他说不能抽烟，不能抽烟。他说是素的啊，没错啊，烟草是素的啊，我为什么不能抽啊？我输了。所以大乘之行，最主要求智慧，在度众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很大的先决条件，先健全我们有没有很多的法门来调伏众生。哎，这个是在成佛经里面提到的慈悲。我们来看还有另外一部经提到的，未曾有经提到的慈悲是什么？慈是什么？你们念一次好吗？令得所。好，悲是什么？ 无名爱故，造生死业，五道受苦，不能自免。是故我今不应懈怠，当勤精进，修习智慧，速成佛道。得佛道矣，当以智慧光明照除众生无明黑暗，令见大明，免众苦缚。虽未成佛，凡所施为一切善业，回施众生得安乐。众生有罪我受当，是名悲心。所以慈悲有没有程度？还是有程度啊。到了这一个程，这个未曾有经写的悲是什么？我要求精进，我要为众生，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抽烟的那个譬喻，有没有？我可能一开始方法不对。有一次，我们都知道，一开始我在2000年大觉寺开山是2005年，最早的时候，大觉寺吃饭都不要钱嘛，你们知道吗？我只要一喊起慈悲喜舍，还没念完，我餐桌上的东西全部光光了。那时候的我站在台上，啊，我这声是要怎么说啊？啊，我这声是要怎么跟喜舍骗法界啊？啊，我接下去，那个，譬如说诸佛菩萨圣诞，你知道吗？他们嘴巴咬一个，手拿两个，包拿了好几个，前面10个就把我100个全部拿完了，我下面这个后面的那个寿桃就没了。我就一直苦于怎么办，怎么教育这一群人，我没有方法。有一天龙师傅，姜还是老的辣，这还不简单，不要给他们自助餐嘛，几人给分几分就好了嘛。我说啊，对吼，我哪都没想到，是不是比我有智慧的龙师傅就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此以后几人几分都卖唱，是不是现在就好多了？哦，现在好多了。所以有很多的方式啊，我觉得像此见苦二人，当起此心为救护，皆令得所。我上个月去巨蛋办事情，我们那时候好像有体育协会还是什么的。我走出巨蛋出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他外面很多圆游会嘛，然后就发现有一个脑瘫的女孩子，跟我眼睛刚好对到了。啊，其实我走，你知道当下我有一个念头，我一直在看他是不是被集团控制，我给的钱会不会被集团拿走了，会不会有可能啊，有的是脑瘫的。结果我走了两趟回来，我还是煎熬不住，你说我有没有去投钱？我还是去投钱了。我跟我自己讲，不管今天到底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真施主不怕什么假和尚，我还是有布施的心，我去买了他的口香糖。为什么？我不管他们是他的业报，可是他如果是真的脑瘫，我不希望我错过这个可以布施的因缘。那至于真假因果他要负，但是我们的那片真心怎么样，布施的心是没有分别的。现在很多不多诈骗，诈骗很多啊，最夸张的诈骗打电话来，我接的哦，母啊，我去被绑架，我是出家人，怎么可能会有母啊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年轻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能造业下去啊！啊，再来，信香菩萨在问。云何是正念？我们平常知道的正念就是啊，不要邪思妄想啊。可是《成佛经》里面提到的正念，它是怎么样？使恶法不生，善法不灭，叫做什么？正念啊！哦，就是恶法不生，善法不灭，就是正念。我们佛教有一句话叫做：“假使热铁炉，于炉顶上悬，终不为此苦。”退失菩提心，这句话影响我很深的修行的态度。我们再来看一下，菩萨所具十法，不是我讲的，是佛说的，你们自己念一次好吗？一者于欲于回，他大声，三者于诸于智， 等以悲心四者见上下众生。觉师莫见其过，七者见种种称皆是一称，八者若闻三恶亦无惊怖，九者于诸菩萨身如来相，十者佛出五浊身悉有想。我想这是菩萨在问的所具十法。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我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要如实回答我。你们要再有姻缘，你们要生净土还是娑婆世界？要净土的举手，80%。啊，刚刚不是说他要再来的吗？啊，你们都骗我！要再来娑婆世界的举手，怎么越来越少了？来，听我说来。这是我做的一张图表哈，我们先讲生净土。去净土呢，第一个待业往生。各位，你的业确定可以马上去净土吗？很难说。第二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点稍微好一点点。第三个，临终一生弥陀而得生，就这一点，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确定临终的时候是阿弥陀佛吗？确定吗？我们有一个师姑，做师姑50几年了，有一次她去日本做新干线，做新干线的时候，她不是有个背包吗？就后来可能没有用好，背包夹住了。那一刹那，你知道她念什么吗？要挟我。哦，我们在旁边说：“哎呦，你怎么念这个？你不是念阿弥陀佛啊？”我对于临终一念，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几年前，我先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肾结石过？有的举手。肾结石啊，有听无？哦，那边听个，哇，不是，我没有说我的妈哦。痛到我真的觉得，而且我被误诊了3天，明明是那个肾结石，说我去压力过大，我发烧快40度，跟我压力过大，我真的是业障。后来赶快转诊到长庚去，一看就知道说那个是造出来就肾结石。我痛到那时候在那个离山最近的那个医院给我吃的药。我可以说我3天是昏迷的，我完全昏迷，他不知道给我吃什么，也把我拿拖去照胃镜，不知道干什么，我通通不知道，不省人事。这中间很多人来看我，其实我迷迷糊糊。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完全我很想，因为他也没给我打任何东西，只是说我压力大，可是我很痛，我那3天真的很痛。我一直想念佛，可是你知道我真的念不出来，我好痛好痛。你知道，后来我问医生说，谁叫他疼还是肾结石他疼？伊讲赶快疼。我讲人生叫一天，我生三天，生几啊天，我生不出来。那一颗肾结石才0.6，就把我折腾死了。就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临终助念很重要。我很痛很痛很痛。我们家满意师兄去看我，不知道在念什么，念，我发现我念的那个频率让我其实蛮舒服的，你知道吗？原来念经很重要，临终有人帮你助念很重要。可是我真的在那一念，我才深刻的体会到，原来那一生不好念啊。你要怎么检测？两个方法，你不小心跌倒的时候念出来是什么？你被菜刀切到的时候念出来是什么？你一定会怪菜刀。第二个，在医院的时候，真的你痛到不行的时候的那一念，才真正能考验你的真正的那临终一念。生净土是至上品上生才能见弥陀。各位，你们知道要到上品上生要几劫吗？不知道哦。然后最后一个最大的重点，极乐世界可不可以成佛？可以吗？不好意思，请你们再到娑婆世界才能成佛，这不是我说的。你们要再回来娑婆世界，当然在那边比较无有恶人，但是生娑婆世界第一个是什么？即心即佛。然后呢，能忍堪忍之事，异教人忍，祈福最胜。佛说的，不是我说的。
护法真智慧，再来可断诸缚结烦恼，随业而生六道，可以怎么样跟很多人结缘。当然生净土是有好处，但是我一想到我们的师父，他在真诚告白里面有讲一句话，我此生还没做完的，还欠你们的，我怎样，我来生会加倍还你们。这不是菩萨，这是什么？所以各位护法信徒，不管我们今天能不能成为星云大师，但是请你们相信，曾经的星云大师应该也好几劫都历练，像你们一样，我们都在轮回道里面，他一再一再的在修行。所以深娑婆世界生净土，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哈。再问虚空藏菩萨，再问菩萨菩提因缘，跟菩萨坚固菩提因缘，为什么在卷上跟卷中都还没讲到忏悔法门？其实前面好多哦，其实这部经讲得很细很细，我花了这个将近好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些 PPT 做的，因为它经文讲的是很深色的，又后面又很简单，前面又很深色，做了很久的 PPT。何谓菩萨其心而不疲倦？哦，这讲了很多世事之法。所言决定啊，增长善根，要持戒布施多闻，出家无所不畏，威仪不转。这里面增长善根，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人生让你们再重来一次，要出家的举手，举高一点，好佛祖看得到。好，谢谢，我们来世再来做兄弟。增长善根，无所不畏，威仪不转，哦，这个的佛陀上那个经文里面都有提到。再来，能事事不失菩提心，要做到几件事。第一个，常意念十方一切诸佛。现在叫你们念出你认识的二十尊佛，你念得出来吗？哎，做海呀，这样跟连二十尊都念不出来，啊，不十尊好不好？有无？有吼，啊无三尊呐，三尊总可以的吧？啊无四大菩萨总可以背得出来啊。事事要常意念诸佛。第二个，所作功德等以示一切众生为菩提，清净善知识，称扬大乘。吼，然后能具一心而无杂行。这个还有善求法宝，善出毁尽烦恼之罪等，这些非常多非常多，有因缘你们都可以回去看。善障烦恼，能随大众入住大众，善开法师，得先因力，不失善根，哦，这些非常多都是我们可以回去多看的。不由他教而能自行六波罗蜜，这不容易耶，各位。常以法师施导于人，所以不用人家教我们就得以波罗蜜法，不说他人毁尽之罪，善知善法教化众生，解答身法，还有舍禅定现身欲界，这一点不容易。就像我一再问大家，为什么这部经是大乘法的一个正式之宝，他不要你去沉溺执着，他要你救度众生。我觉得就像师父一样，我们的其实你说我们法师最喜欢干嘛你们知道吗？禅修跟念佛。可是因为跟了我们的伟大的慈悲的师父，他变出好多种法门让大家去学习。你说你好啊，有没有参与大学教育？有没有？有没有去学习刚刚唱歌梵呗？有没有？也学了。听经闻法天天都有了，电视台也要护持，报纸也要护持，还要常常去做义工。几乎所有八万四千法门，什么那个禅净命公修也要去啦，还有什么以前的什么慈悲爱心列车啦，或者什么活动，你们几乎百分之百都要参与，有没有？那你们现在已经是菩萨的一半了嘞，哦，解甚深法，要现身欲界，于佛法得不退转，还有不断佛性，这点很恐怖哎。我们会不会断佛性的一天？会。很可怕，一定要为诸众生不退本愿，要精进。那佛陀又说了，财布施与法布施的差别。来，
我们最容易的是什么布施？财布施，是世间布施，长养性命，不出三界。但是大乘的法师是什么？是长养众生菩提道根，能续三乘慧命。也就是法布施胜于财布施，两个布施都很重要。虚空藏菩萨在问呢，持经如何断烦恼，可使破戒无逆毁谤之人得涅槃。佛在世的时候，日夜教令，事事顺之，其子孝顺，受父这样。可是佛如果不在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人怎么样？越来越懈怠。下面有一句话，若父远行，不时来还，其子忘物，多有所犯，悲啼则哭，父是起逆，愁愧是心，忘父本教，事若不顺，未如谤法。也就是说，当佛陀不在了，正法没有了，相法也慢慢没有了，末法要来临的时候，我们慢慢没有人教我们了，怎么办？做恐怖的呢，师父离我们而去，大家是不是很难过？有感慨不？当然啊，我们也很难过啊。可是这个就是世间师父给我们示现的啊。但是师父又给我们的希望，什么希望？来世再相见，这就是希望。所以他不舍众生，虽然我们现在年纪刚刚都60岁以上，占八成，也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智慧，我常常讲一句话，如果我们的修行没有随着你的年岁增长，那你白修了。我们的智慧如果没有随着年岁增长，我们一天到晚起烦恼，计较比较，太辛苦了。

诵此经的福田哦，受此经书写解脱，能除邪见无明烦恼重罪于福田，能除世间无量供养。来，菩萨道者应作如是观，常说不施，然后呢并行居士之法，不观好恶福田成就而说是言。再来呢，不施畜生得百福报，不施禅提得千福报，断善根者死去禅提，无惭愧者死去畜生，畜生禅提果报守者尚可受供福田，何况此人。就是大乘佛者供养，我们要大乘的人应作如是观。你们在这个人世间有没有人跟你们受记你什么时候成佛啊？有没有人跟你们受记？其实佛在过去累劫的时候是没有人不跟他，你看咯，最后一个佛陀累劫修的诸佛供养，断除烦恼，离五毒，修忍辱慈心，勤修精进，入禅定，出禅定，会闻诵经思义，没有，还没有半尊佛跟他受记。但是佛陀怎么样？不闻大乘方广经故，所受境界故，多回谤故，着声闻二乘故，所以没有一尊佛跟他受记哦。但是佛后来遇到了定光如来，跟他讲了这一部这一见佛彼佛诵持此经思义得无生忍，所以佛在过去是得见这一部大方广忏悔灭罪忏佛成佛经，如于来世当得是做释迦牟尼佛。这是谁帮他受记的？定光如来说此这部经帮他受记。也换句话说，今天你们能闻此经的人已经种下了什么受记得度因缘哦。但是要不要修，不是说我没经读了口福做给他受记啊，还没那么快。但是你已经种下了那一个浅浅小小的苗，你们要浇水要灌溉，就会有人跟你们受记。我每次读《法华经》的时候，我都很感慨，佛陀替很多人受记，有没有啊？什么欧南受记什么啦、啊？谁谁谁啊？舍利佛以后成什么佛？那讲了很多，包括大爱道啊、比丘尼啊等，这些都被受记了。我常常在幻想，如果我是《法华经》坐下，我不知道是哪一尊佛，我不知道是哪一尊佛，所以修得此经可以快一点，赶快。其实就是要讲大乘佛法了。所以受持此经况消供养，受大乘之行，此是菩萨之道，会快一点有人帮你受记。那佛陀又说了这个哦，受持大乘的，好，我这个时间关系我把它跳过。佛陀有在里面有提到了32相，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佛陀有32相？那我问你们，你们具足几项？那来看看了，然后不好，以何业缘能成就32相？注意听了哦，自心护持境界可以得什么相？足下平等相，可是那个脚底很饱满。我安尼讲了，竟然有信徒甲问讲，哎，不是鸭子腿？我说不是那个什么鸭子腿，不是这个意思。足下，我们的足都是有个弓，有没有？你们注意看哦，你们回去自己摸摸你的脚，是饱满的还是有个弓？哦，自心护持境界，你就可以得到足下平等相，修种种会施前福轮相，不欺一切众生足根风相，这三项都在讲，那你卡拢想不好看，不好看。护正法故呢，指尖长相，来各位，手提起来看，有长长无？短短肥肥对不？安尼好有钱吼、哦。护正法故不坏他故得什么相？同慢相。佛陀这个度众生无漏，我们这个都有漏，有没有？弄康的啦，紧弄到康康的哈。不坏他故，再来看以妙眼奉施故，可以得什么相？手足软相。你手有嫩不？问看看嘞，我手足嫩嘞。以进食施故，可以得什么相？七数满相。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很饱满。
蛮像，喜闻法故哦，看你们有没有哦。鹿王薄相就是这个凹道，这个所在很饱满。这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没有鹿王？这个地方很饱满，好没有？腹胀他就是不要老是举他人之罪过。马阴长相哈，然后修十善故，身如狮子王相。我们在禅以善法化众生故，缺骨平满相，咱家拢有骨头，安尼无够圆满呐。救护部位故，我们可以得到了肘这个背肘风向，当中弄起骨头不好看哈。见他照三宝乐左助故助他人呐、啊，手摩西相。

常常想吃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哈。常发庄严修善故是什么？狮子夹相，就是很饱满的意思。于诸众生心平等，四十来你吹气归气，有人四十气不？无哈，因为没有对众生平等啊。喜和和真不爱玩鸡啊，此密相有没有？那吹气有没有整齐啊？好，家己等于就行一个。以珍宝施故，此奇相有精济无？拢无吼，啊，所以歪个起错。身清净故，二牙白相。这个来，护四口故，广长舌相。佛陀的舌头可以盖整个脸的哦，不是长舌妇哦，不是这个意思哦。成就无量功德故，为中上位相。以于诸众生常以柔软故，梵音相；修集慈心故，系长目相；自心求于无上菩提故，牛王就是睫毛很长；喜说大乘故，柔软相；喜趺坐故，远离世间。哦，这个快了，快了，来！乐受善有师长教故，身上迷香；不以恶事加众生故，法色金相；常劝众生修三昧故，圆满相；所生之处，那罗严厉相。来，这几项，三十二项，你们具备哪一项？一项都没有吗？回家了解了解你自己有几项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师父庄严吧，很庄严。我后来统计了一下，师父几乎三十二项具备了好几项啊。各位，我们的师父非常高大圆满，有没有？比例非常好。我们是没有九头身，大概五五身而已，不好看哦。我们直接进入来这个狮子吼菩萨说：闻佛名意念罪，闻法名意念罪，闻声名意念罪，为佛力，为法力，为身力。灭罪是什么力？来，什么力？非但佛力，非但法力，非但身力，是为什么力？众力。各位，我们要灭罪，要不要有众力啊？要，你一个人没有那么简单啊。佛陀在卷下的时候特别提到，其实这部经的前半段有好诸佛，好几上百尊的诸佛要我们去礼拜，这个是有里面有修持的一些法的一些法门。他说若比丘比丘尼若菩萨沙弥尼等这些重罪哦，六重十二无逆回谤方等等这重罪要怎么灭？我要重点来哦，这里面提到不兴难生善根难发，乃至一禅题遇见佛性者应当如是随意说。来，我这个灭罪这个很多很多，这些都有讲灭罪好几个方法。梵吉图吉罗最主要是忏悔的法门，若不发定堕地狱，这个佛陀里面发怒忏悔愿除无量劫烦恼障业障，是从业障。佛陀说过，真正的忏悔不自愿生，先愿众生令得正觉，复为众生忏悔罪故，身大部位发露诸恶，自能观身不善恶业，自离众恶缚，令众生远离众恶。所以到底你的罪在哪里？心识故善力识，心解故罪性解，空慧故罪性空，性力故罪力伏。各位，罪性在哪里？空性。但是罪又在哪里？我们自己。空跟有的罪性其实是空性的，这点你们一定要理清楚。就说其实菩提本无树，然后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埃都是自己沾的。这个在经典里面都有提到，佛陀这些三昧等这些文殊菩萨这时候在问啊，一切众生狂惑心乱造恶逆，云何自知而得罪？一切众生狂乱心乱哦，云何得罪哦？佛言忏悔妙法里面就讲了，要洗浴啊，要干净啊，开始要诵持这些经典，我们就必须灭罪，就是这些方法。这部经要它里面的经文里面要拜要忏。要诵要禅定，就是禅修啦，在戒定慧里面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然后灭罪感应，我与尔时与无量无边恒沙诸佛菩萨随其应身入其室与其作证，于七日内定得灭。什么灭？罪业。所以知者，凡夫之人为何真谛？当取梦相，若见一梦即灭一逆，见此无梦即灭无逆。各位，我因为这句话，我在前几年疫情期间，我都一直在修持这部经，修到拿无梦，你们注意定，世人其梦见自身欲度大和尚大乔行，当知世人得解脱，这个梦我有得到了。第二个梦，其人或时梦见自身与喜欲天与其身，当知世人定得清净，我也得到了。但是我还没讲完，我当我修到这个第二梦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洗下雨的时候，我竟然又在梦里面犯戒了。我就打电话很紧急的问老师说，老师，我怎么已经到了天雨了，为什么我还是犯戒？他说，你忏悔的不够清净，所以你在梦里面又再继续犯戒。第三个，其人或时梦见自身入沙门大会之中，入次而坐，当知是人真佛子，我也梦到了。第四个，其人或时梦见自身入塔寺中，见好大象即见菩萨，当知是人得正门矣，我也梦到了。最后一个，其人或时梦见自身自得果实而时，当知是人还得果报，我还没有梦。但是谢谢你们的掌声。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东西呢？这五个梦真的不是我说的，这是佛说的。因为在前一页里面提到，大菩萨他是要有很多的菩萨为他作证，在梦里他已经解脱了，定业都可以转了，我们凡夫只好再从梦境里面知道我已经灭到哪一个梦了。可是后来我发现疫情过后，我更忙，我就没有时间再诵持，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梦了。啊，又开始染污了。换句话说，其实佛陀在这部经里面也在告诫我们，忏悔清净你不能停，你不能说我已经忏悔了，我已经被关了十年，我出来继续犯罪，你还是会怎样？会再犯，还会再被关啊。所以他说，若有比丘、比丘尼、姓氏女、沙弥、沙弥尼，私心错乱，身犯如是一一境界，如是忏悔，若不灭罪，无有是处，除不自心。也就是说，当你修持这部经，没有梦到这五梦的时候，你还没有从你的心里面去灭掉你的业。所以心若灭时，然后呢，罪亦亡。最高境界，我曾经听过一个师兄啊，这个一个老比丘尼修到什么？迦叶尊者帮他证明你已灭罪。所以这部经里面有提到，世人作如是念得感得维摩大士与无量菩萨立其为其作证，还有普贤做结摩，大迦叶做其医治，三业全部都尽了。向不向往啊？好向往哦，真的很向往。然后是名灭罪，是名解脱，是名具足，是名得住。再来讲佛陀文殊菩萨又在云何，因为佛陀在后面卷下的时候提到，如果不忏悔不灭罪，有一个地方就要去了，什么地方？阿鼻地狱。这是佛陀说的。为什么叫阿鼻？因为阿者言无欲者，就是去那边就是很苦啦。这个地狱我们就都知道，地狱是为谁准备的？都有可能是我们其中一个，对，我们是其中一个。所以这部经里面佛陀教我们的忏悔法门最重要，都希望说我们在忏悔一再一再，就像衣服脏了一再忏悔一再做，这些地狱我们是不会去的。甚至于在这部经的最后，重罪具四重五大般的各种怎么这么各种重罪，佛陀说不尽啊，真的说不尽。若欲速除罪者，如是经中忏悔发入，行道七日一日一时，思维正观，意念如来成佛时，大人相、觉人相。他说，若善男子善女一念心境，
只要你真心忏悔，一念之间，其实一念之间好修吗？不好修。我们那一个念头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如果我们愿意从新开始，把我们的这一份罪，我们都有在拜忏，对不对？不管莲花宝忏、水忏、各种金刚宝忏什么忏，但是你真的有忏入心吗？可能今天出了南台的门，出去继续造业，然后回来再忏悔，阿弥不公白啦，没消啦，消不了那么多。所以这些很多人在此经的因缘里面，就是很多人跟了佛陀，因为听了这部经，3000人啊，全部成等正觉。所以欲灭四重无间重罪，谤大方等一禅体，皆由信心。所以我们再来看云何修此经，云何奉此，云何修行，这之前我都有说过了。所以我们各位菩萨受持天上人中处处广宣流布，就是受持闻法的功德回向之后，佛陀讲了这部经，我们回溯到刚刚我最开始讲的这部经，佛陀是在他去涅槃的路上，你想人快要走的时候讲的话是最怎么样，最重的，最真诚，佛陀当然都很真诚，最重要的，佛陀为了悲悯众生，坐在禅定里面，肚子痛，全身都不舒服，为了众生去讲这部经，光这一句话，我都觉得我生生世世愿为佛子。他留下了让我们可以灭定业，今天相不相信可以灭定业啦？大声一点，相信累劫累世造就的业，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而今天我们听闻这部佛法，我对大家很抱歉的，因为时间真的很有限。其实这部经上中下在大乘法的最后一部正那兰陀寺那兰陀大学的正式之宝，你就知道有多重要。而这部经对我而言，是让我很清楚的明白，我可以一个一个去剥出，像洋葱一样去了知本性，我的如来本性，让我更清楚知道我要怎么忏悔，我怎么样从心发自内心去忏悔，甚至于让我更升起信心的是，因为我五个梦也收集了至少三个梦了，至少我不再犯了，我清净了。你相信你也可以做梦的吗？要相信，这是佛给我们的方便法门，真的是方便法门。所以今天很欢喜能让我在今天呢有这个因缘呢，可以跟我们南台的各位护法信徒来做这部经的结缘。只是很抱歉的，因为这部经很多，我只能截取几个重点，甚至于刚刚是用跳的，因为实在太多了。最重要还是希望说我们各位菩萨，我希望今天闻法者啊，我们成佛不难，你要不要做而已，你要不要在当下做而已。我们法师跑两个地方最多，哪两个？医院跟殡仪馆。我在大陆最多人问我的就是，你为什么想不开出家？我一开始都跟他们开玩笑，凉快呗。最后我都只想回归他们一句话，我们就是想开了才出家。此期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在此生因为闻到这部经可以懂得如何忏悔法，我相信你们有更多的因缘去解决你们累世所要解决的因缘。与其说我写了很多的消灾入位或者超荐排位，在超荐累劫冤亲债主，我请问各位，你的累劫冤亲债主叫什么名字？知道吗？不知道吗？我问你，你此生有没有累劫冤亲债，此生有没有冤亲债主？有没有？你跟他解了没有？那你就成为人家的冤亲债主了。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有写牌位，我们要从我们这个念头开始，不要跟他结怨。我们此生做人很不容易，
这点已经经典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尤其要生在正法有佛法可闻的年代。我很庆幸，我甚至很觉得我真是祖宗八代有修。你们知道我祖宗，我阿祖是出家人，我阿哥也是出家人，我也是出家人。我不是要你们的掌声而已。我阿祖出家人叫以妙师，我没见过他。他是台南撇魂席盖大雄宝殿的那一个，他是当家撇魂席啊。我阿哥有一天，他也是出家人，他很得意说：“我出家到今嘛，我起七间寺。”我阿哥啦，我更臭屁跟他讲：“我起房间一千间，比你还多啊！”也换句话说，得以人生，我们要感恩三宝，再感恩我可以在佛光山拥有了这么好的护法信徒，拥有我 来到南台。哦，我吃到现在肚子还没消化，太丰富了。你们主持太热情了，我非常的感恩。其实你在感恩心念一换，你的业已经消一半了，你知道吗？我更感恩我们有，虽然师父走了，可是我可以在茫茫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有一个带领我实践大乘佛法的星云大师。你们也一样，有这么好的师父，是不是很感恩啊？南台就水耶，你知道吗？直接就面对哪里？起敬户是议会哦，五零起吹 PPT 虽然老旧了点，我一样好贼啊，没审批，想要共享的共享。好感恩，甚至于感恩三宝，感恩佛陀，我真的好感恩，我有那么好的经典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们也更有福报可以听到这部经。希望今天这部经呢，我因为之前几年前我印了1000本，但是已经结缘了一部分过去，有的甚至全部，其实这部经我最早是要去大陆讲的，我就把经本全部再扛回，全部扛回大陆去了。希望此次这部经，愿我们所有诸佛菩萨，愿诸佛菩萨护持大家，愿我们的三业赶快清净，共成佛道。谢谢大家。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

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老师对待学生有下列五种方法：顺法调育、以爱教导、会其所闻、增广见识、随其所闻、令解善意、视其善友、乐于交游、尽己所知、教授不舍。

0: 1990年间，前南斯拉夫解体，境内各民族为求独立，爆发一连串战争。总统米洛塞维奇被指控在战争中下令进行种族屠杀。
1: You can't indict a sitting president.
2: I promised these people that someone would pay for these victims. Someone would pay for these crimes.
0: 电影女主角路易斯·阿尔布尔不惧重重险阻，周旋在复杂的外交情势之中，坚持以法治精神突破困难，是历史上第一位成功起诉国家元首的法界奇女子。
2: Give me a chance to end this war in The Hague。
0: 这部2005年加拿大出品的电视电影《正义出击》，描述的正是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战犯法庭首席检察官路易斯·阿尔布尔的真实人生。
3: I worked within the law. We have to stay within our field. It has to be our game.
0: 来自加拿大的路易斯·阿尔布尔，在1996年秋天接下前南斯拉夫国际战犯法庭第二任首席检察官。他亲赴战争现场，直击屠杀场景，倾听人民的声音。
4: We're here.
5: AK-47s out of the car window and started just shooting.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老师对待学生有下列五种方法：顺法调育、以爱教导、会其所闻、增广见识、随其所闻、令解善意、视其善友、乐于交游、尽己所知、教授不舍。

0: 我们公司从1921年创立到现在已经105年的历史，从我阿祖就开始做酱油，然后到我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从我接手以后，我们一开始就是做认证的工厂，然后5年前开始做观光工厂。我们观光工厂最大的特色就是全面就是透明化的生产，我们从原料黑豆的蒸煮开始，然后一直到发酵室，然后再到后面的全台最大的瓮厂，然后到酱油的冲填。我们酱油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都是纯黑豆酿造，从蒸煮黑豆开始，然后要经过7天的发酵，然后再入瓮要经过120天以上，大概整个生产制程应该一瓶酱油的生产要大概4-5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我们台湾的黑豆酱油的产地大概就是在台中跟嘉义这个区块。第一，这里它日照比较充足，然后浊水溪流域的水质对于做酿造用水会比较适合，做出来的酱油风味就是比较有传统的硬西亚味。未来的话，我们就希望我们在观光工厂的部分可以多推广我们的酱油，给一些消费者知道我们传统酿造的好酱油，让更多消费大众认识我们的好产品。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每一个人对美味的定义呢，都完全不一样。有的人爱甜，有人喜欢咸，哈啊。我们上一集我们柯大哥说南咸北甜，但是有一些南部人不一定喜欢吃甜呐，哈。所以呢，就看你的美味享受是在哪一方面。今天我们邀请3位特别来宾一起来分享他们记忆中最难忘、最具故事的料理。首先欢迎美食作家柯永辉，柯大哥。
2: 杨姐好，各位观众好。
1: 欢迎瑞春酱油总经理钟正卫，钟总。
3: 杨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以及金春茶油工坊副总经理黄杰英，黄副总。
4: 杨姐好，两位老师。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好多食物哦，应该空肚子来的好了。哎，我先请教一下黄副总
4: 哈，
1: 是这拢烤的油，
4: 对。
1: 啊，是啊，那无共色。
4: 来，
1: 这就是橄榄油呢。
4: 对啊，
1: 啊，这是沙拉油呢。啊，这是麻油呢。
4: 这是麻油对吧？
1: 对啊。
4: 亚兰姐，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的，茶油分烤茶油跟茶油。啊，你伫你面头前看到迄绿色的，
1: 哦，
4: 那个绿色这一杯，它有青草的风味。这一杯呢是等级最高的小果茶油，这个是对我们身体的保养非常好。
1: 它有一点，所以这个是可以生喝的，
4: 可以直接生喝啊。晚上、早上空腹喝，晚上睡前喝都很好。
1: 啊，我现在不中不晚的怎么办？
4: 哦，那个就是保养都可以。
1: 哦，所以平常也都可以喝。
4: 都可以，对。哦，来这一杯呢，有青草的风味，很像你早上去那个森林疗愈。
1: 我以为他说这一杯大概150。
4: 这一杯就是有森林疗愈的味道，青草味，对。
1: 嗯，真的很香哎，
4: 来，它就是有一股那个，这个是等级最高的小果种。好啊，金黄色这一杯呢，是一般我们讲苦茶有大果种，它是有坚果的风味，它也很香哦。嗯，然后你擦在皮肤，你可以倒一点点擦在皮肤，它很快就吸收了。
1: 倒一点擦在皮肤。
4: 对，以前老一辈的是直接把这个苦茶有挖头毛，挖皮，有无？像有的人在像雅兰姐像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茶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头发
1: 是可以当保养品吗？
4: 对啊，在老一辈，他在阿嬷就是用靠茶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来动作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1: 来比对一下。哦，
4: 啊，等你的痘痘啊，等你的痘痘啊，吸收啊。哦。
1: 还有比对一下，
4: 对，
1: 当然毛包以为当然嘛较紧。
4: 像我自己的小孩，异位性皮肤炎，我煮细汉吼，煮安尼第八多月的开始啊，四个月开始的是用烤地油做香皂，用烤地油改加到他的副食品，开始让他吃，就整个就都可以改善。
1: 哦，就改善五脏六腑。
4: 对啊，
1: 就是改善身高，
4: 就是改善身高，这个要靠运动。
1: 对，安尼去背
4: 啊，另外一杯琥珀色这个它是茶油，人讲茶油就是茶米的品种的茶油，它有一点咖啡的风味，嗯，有一点像麻油花生油的味道。
1: 平常闻的都是这个。
4: 对，啊，这温度差较悬，这差不多差到100度。
1: 啊，现在拢甲阮讲，迄是烤地油。
4: 啊，因为外口有诶搞不清楚啊，
1: 所以搞不清楚，
4: 搞不清楚啊。啊，因为吼每一间诶技术拢无同款，啊，所以你可能温度呐差较悬，差较低，气味甲色水都无同。嗯。啊，这拢是标准诶，这拢符合 CNS 国家苦茶油的标准。
1: 我也是较适合这个较高贵。
4: 太超一点。
1: 所以，来宾要不要试喝看看？
3: 赶紧先试，先试。
1: 皇帝都嘛等太监品尝完的时候，我们才有喝的，怎么可能我们先喝？
4: 所以这个
1: 等一下再来喝。
4: 对，这个翠绿的苦茶油一般都会早上空腹喝，或者是晚上睡前喝来保养。
1: 嗯，那大概喝几 CC？
4: 大概3到10 CC 都可以。
1: 那你这一杯是几 CC？ 哦，
4: 这一杯大概差不多有3到40。
1: 哦，3到40
4: 也可以是你一天的量了。
1: 对对对，等一下全部在一起来喝。
4: 全部在一起来喝。
1: 还桌上还有什么是你的产品呢？
4: 桌上呢，这个是因为一般外面的糕点都是用这个奶油、烤酥油、氢化油，这个油比较不健康。那因为苦茶油它耐高温到230，它适合做多样性的料理，所以你当起来做烘焙，那我们就拿来做这个。雅兰姐，你看那个是茶油绿豆糕。上面那个是放荆棘干，
1: 这样
4: 对。啊，一个是苦茶油做的千层蛋糕，哦，啊，搁一个就是苦茶油做的那个杏仁饼。
1: 杏仁饼，
4: 杏仁饼就是有包装一袋，
1: 对哦。这千层糕，
4: 对，
1: 这绿豆糕，这三个都是绿豆糕。
4: 对，那两颗，对，那只是造型不一样。哦。对，那个有莲花的造型，还有 Hello Kitty 的造型。啊，那囡仔可较爱食。啊，另外一袋就是迄个烤地油做的番薯甲姜，诶，迄个烤地油的姜糖。
1: 嗯，对，吃起来真的不一样，
4: 很好吃啊。嗯，对，而且又不会太甜，就用全秋干的啦。哦，一般我那是在办活动，就是做这个绿豆糕，跟大家分享。
1: 哦，免钱啊？
4: 免钱的。
1: 哦，然后吃这个，买这个。
4: 他可以买油，我教他怎么做。哦，因为这两吼，你要买，唔知要哪买，伊嫌你嫌贵，啊，所以让伊家己做。哦，对，所以我也在教伊安怎做这个绿豆糕。哦，
1: 然后这个是什么粉哦？
4: 这个是苦茶油的油包，今嘛就是安尼出门携带方便。
1: 就是你把这个弄在
4: 对对对对对，这样一条是10毛。啊，你若讲出门携带方便，啊是要出国，啊是要你若是讲要出差啊，安尼苦茶油撕开，哦，我就会当直接啉。啊是讲我今日去餐厅食外食，餐厅迄个有诶油拢无好。那个吃多了身体会发炎，啊，那就是用好的油哦撕开。另外 ，omega 3就是紫苏油 ，omega 9就是苦茶油，啊，这个油就是较健康的油，就是对咱的身体较好，
1: 所以就红粉。这个是做
4: 一个，那个是绿色，
1: 绿色是嘞，
4: 对啊，我就是迄个色水。
1: 我常听说苦茶油早上起床的时候是可以喝，然后漱口。
4: 对，哎，起来这油漱口啊，
1: 油漱口，
4: 对，就是对口腔比较。保养啦，也会比较清新，对身体比较好。嗯，
1: 所以这样子的包装也可以用来漱口。
4: 可以啊，我都大概晚上睡前喝半条，然后早上起来含半条，就是拿来做油漱口。但是油漱口是要吐掉的哦。
1: 对啊，对啊，
4: 对对对。
1: 你这个含半条啊，剩半条啊，哪倒了边啊？
4: 没有，我就捏个彩油后啊，啊给开好钱啊，所以我暗时个掏开一包，拎半包，再是个半包多啊喝。
1: 代志不是啦，工人所想较简单哈。这还没擦在手上，还蛮香的。
4: 你看它是吸收啦，嗯，啊，买当起来抹面。哦，对，啊，所以我会当用这烤地油来做香皂啊，用来做这紫草膏啊，拢用烤地油做诶。
1: 紫草膏是之前，
4: 就是你刀伤烫伤，我咱中药是不是用迄紫草来去做一挂药膏嘛，一挂中医素

0: 会用一般的麻油去做，较早是囡仔巴肚胖吼，拢烧麻油。啊，过有诶麻油可能皮肤会较会过敏，啊，所以拢用烤地油较温和。所以地油较早是去阿妈就是来保养皮肤啊。啊，所以阮就起来做香皂，吼囡仔洗身躯、洗面。哦，啊，你买当起来做足侪物件。所以就是较早听着烤地油烤烤，我家己拢无啥爱用。啊，毋过。出来对你做这個啊，你去了解了，你就感觉越来越喜欢。
1: 其实根本也会烤，
0: 没烤啊，
1: 原来是什么叫做烤地油？
0: 啊，因为较早吼，就是无标准，啊，地基慢等来，可能泡料嘛无够大，啊，内底有西瓜草本嘛无紧调，啊，所以好的歹拢淋落去做，啊，伊个无备抗嘛，啊，你做出来油佫无过滤，伊可能就是互伊自然沉淀，啊，你无过滤，啊，佫无筛选，啊，当然迄有诶食起来就是。烤烤嘛，啊，即马查即马技术，即马烤地油拢足好啉的，对，拢比饮料较好啉。迄话囡仔，那这烤地油，尤其是迄个甲亚兰姐同款，迄个喜欢那个绿色的，翠绿色的，迄囡仔拢足加啉的。啊，话讲哦，我即马来食鸡排，吼，啊是食迄个沙拉，啊是食迄个优格，伊嘛是爱啉迄个。
1: 对啊，跟咱咱食生菜沙拉嘛，是会使，嘛是会使淋嘛吼，嘛足健康诶。哦，拄啊听讲烤地当做足侪物件，但是你敢知影导游买当做方块酥哈？为虾米导游会当做方块酥？我冇听过诶，安尼是
2: 咸诶嘛？就是做一个酱烧风味。
1: 啊，你无带来？
2: 今天刚好没带来。
1: 很爱，啊，那很功底的对吧？
2: 下次要。寄给亚兰姐尝试一下，因为那个就是我们跟老杨方块酥的一个业界嘛，我们提供酱油，然后请他们帮我研发。不只只有方块酥，我们也有跟乖乖合作，也是做那种酱油风味的
1: 酱油乖乖。
2: 对对对对对。那还有跟我们那个西罗的那个福星宫庙宇啊一起联名的，做三方联名的产品啊，还有冰淇淋。我们也有做冰淇淋。哦，
1: 酱油也能做冰淇淋？
2: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自己的
2: 对对
1: 关公工厂，
2: 对咸甜咸甜，因为那个都就可能比较不方便带来给亚兰姐尝试，
1: 来可能融化。
2: 对对对对，
1: 啊，多一个较贵，
2: 它贵的梅子比较好。
1: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2: 哦，蓝啊，对，
3: 蓝蓝，
2: 对对对，
1: 梅干蓝。
4: 这道菜叫做什么？
5: 梅干扣肉，
4: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5: 是，
4: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5: 是，
4: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6: 用米曲做的甘酒。
4: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2: 目前的工厂就是哦，酱油当然是我们的主要产品，但是因为有观光工厂啊，小玉架来，我们也是有提供现在比较很多异业结盟，开发很多新的品项，就方块酥也有。然后乖乖也有，冰淇淋也有，然后除了这些零食类的东西以外，我们也有做洗发精，也有做一样的香皂，
1: 对，酱油洗发精，
2: 对，不是一黑豆，黑豆，
1: 我是讲酱油洗发精，
2: 桃木很
1: 这
2: 些哦，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是那个豆粕，温导油或咖料去压制以外，还有那个豆粕，豆粕它还有丰富的氨基酸。然后对于皮肤啊，你洗头毛还是洗辛苦洗手雷波，
1: 那个都是
2: 对香皂对
1: 哦香皂、
2: 那个就是那个道理就跟啊酒粕面膜它的艺术是赶快都是发酵完的东西啊，那个都含有丰富的氨基酸你单调怕生啊，你就啊去研发一挂相关的米给它出来
1: 对啊，研发部门是厉害
2: 研发我刚好是那个化工系的。 对对对啊，所以就跟一些业者讨论说，哎，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哦所谓依照

0: 可能阿公爸爸的年代讲的，导破啊，去无好的物件，我们是不是把它升级，再做一个创新？嗯，对对对，
1: 嗯，对啊，就去开发，
0: 对啊，那个氨基酸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的皮肤都很好，对对对。
1: 那你有带来吗？没有，
0: 没有，没有，对对对。
1: 阿伯，你是带什么来？
0: 酱油，重点还是酱油啊。
1: 听说你很厉害的，是你自己研发一个叫松露酱油。
0: 对，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的松露酱油。对，松露酱油算是一个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冲击。大家都感觉，导游是咱啊，较亚洲、较东方的一个饮食调味习惯。啊，西方最高级的食材是什么？就是松露。啊，当初我们在跟一些厂商在开发一个新的品项，其实他当初提出这个要求，你有法度开发什么新的物件吗？因为毕竟导游是一个做传统的，你要怎么把它升级？啊，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松露这个 idea 给我。然后我就下去研发，就开发出来，结果在电视购物卖的就算很夯，然后我算台湾第一间做松露酱油，就把松露加在导游来对，但是你又不可以强调一加以导游的风味和腔，所以现在比例上我们调整了好几次，结果我走出来了，后面很多食品大厂。都跟进在做松露酱油，对。
1: 但是松露酱油应该它无法都用在所有的菜来
0: 对。其实都可以，都可以。
1: 可是你会有很多菜都会有松露的味道啦。
0: 其实就是看个人饮食习惯。
1: 啊，是淋松露，跟那0.0000。
0: 老实讲，它还是不能强调导游的基底的旁味啦，因为毕竟咱是在卖导游，其实很多风味酱油都是。再提鲜，再增加一点点比较特殊的口味上这样而已。对对对。
1: 那中间那个礼盒是什么？
0: 中间这个就是我们最传统的我的导游梅兰菊煮，来对有两罐导游勾，两罐导游，用咱比较传统的咱雅兰姐，你又在打牌了。打牌它不是有梅兰菊竹春夏秋冬，
1: 等级在那边讲
0: 啊，它就是一那个等级，它那个豆子的原汁的比例来做一个等级的区分，我们叫梅兰菊竹，
1: 听无诶，
0: 伊的欧刀弯角这一个酒安尼。落去分一个等级，导游有200块，有500块，有100块，是查咧内底欧刀成分无同。我的弯角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角可能80%、70%、60%。
1: 啊，多一个较贵，梅兰菊竹，
0: 梅子比较好。
1: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0: 蓝啊，对，蓝，对，
1: 梅子很蓝的。所以的，你这个梅兰菊竹是变哪？你订好说明书，讲用什么时间、什么菜、用什么。
0: 其实调味上就是因个人喜好去自己做决定的。有的人较食重口味的，你得用梅子的。像蓝吉，咱就是大众口味，大家都爱蓝吉。老实讲，我家己怎么叫蓝吉哦？今天我无骗大家。
1: 你也在外地咧看你白吉，
0: 对对，因为蓝吉它的口味是最适中啊，所以。大众化接受的比较接受度比较高
1: 所以一等次的那个酱油的咸度的比例的
0: 对然后这个酱油礼盒也是我们我未来要开发出来，以前都是大罐，现在家庭用的较少了，我们就可以做小罐，然后就把四个把它包装在一起，然后这个是云岭良品票选第一名的一个伴手礼，
1: 哇！不怪你点发谁奖
0: 哈？没有，就可能就这个新包装可能也比较新颖一点点啊。不管是咱家庭主妇咧用的，还是少年啦，大家拢感觉这個、包装安尼刮出来，我一概四种口味都拢合理啊，接受度就还蛮高的。
1: 对。然后另外一种，
0: 然后这个就是传承。传承的是这个是我们公司里面最高级的酱油，
1: 最高级的。
0: 对，这发酵180天呢。对，一般弄120天诶，这880天就是它一发酵更加高，伊的味风味又更浓郁了一点点。所以伊这一般咧咱头多咧讲，我的导游哥是 A B 酱来做导游哥诶。然后这个是最传统从古早的做法，伊是煮米做回来滚。滚较高，那个味都无好呀。嘿，我的米都用起来， 它没有磨成米浆，它是米落去空空空空甲勾起来。嗯，所以这个导游勾他做出来也也哦，假设做这个导游，可能哦做起来哦五百块，但是做传承可能只有哦250瓶，嗯，它的量就减少了。啊，这一个酱油它就可以吃到最单纯的酱香味。哦，嗯、对，
1: 了解了解。
0: 而且八倍干啊，够、啊、用台湾欧刀。对对对对，嗯，啊，支持台湾小农啊，这里导游的用台湾小农的欧刀啊，然后做八倍缸的发酵，对对对。
1: 哇，今天不好问这节目，咱都唔知影讲原来导游吼啊，甲烤地油那种分这里啊侪层次甲等次啦吼。哎、嗯欸，你认为讲哎烤地油甲导游都一种会当问烤鸡，柯大哥？
2: 问烤鸡哦，导游哥啊，
3: 导游哥，
2: 啊加一点茶油啊，
3: 对啊，
1: 好就搞做人的哈，哎、欸，你这本新册《顺着二十四节气哈，吃出台湾好味》嗯，哎、欸，提到当季的美食，啊，佮介绍饮食文化的典故，但是册内底有讲到一个烤鸡花香，这个花香的名叫做烤鸡，
2: 它本名叫石涛。
1: 石涛，哎、欸，
2: 他是很有名的画家，在明末清初人的时候，嗯，那石涛他自称自己是苦瓜和尚啊，那他本身其实他是明朝皇室的子孙，哦，啊，可是因为那时候明朝刚灭亡嘛，
1: 硬
2: 白啊嘛，变清朝啊，那加上他家庭变故，所以他不得不逃亡在外，离乡背井，后来为了逃避这些东西，他就削发为僧，当了出家了。那他其实是个大画家啦，那他很喜欢吃苦瓜，嗯，听说他每天都要吃苦瓜，然后他会把苦瓜摆在那个案头上来拜供供品，
1: 跟勾践卧薪尝胆同
2: 款啦，
1: 对吧？你跟他比钱啊，无猜我是皇室，结果阮做袂忙啊，
2: 对
1: 吧？他就来尝苦瓜。
2: 所以也有人讲说，因为青皮苦瓜的话，外表是青的嘛，哈，可是里面的囊是红色的，嗯，那外表青就是清朝。嗯，内心囊是红，红是朱嘛，嗯，那明朝是朱元璋建立的嘛，所以叫朱明嘛，所以有人就说他虽然他外表现在是清朝的、嗯、的子民，但他内心还是有那种明朝的向往明朝这个遗珠的感觉啦。嗯嗯嗯嗯、那其实从他的一生遭遇，他虽然前面很颠沛流离，可他后来定居在江南一带的时候，他其实他接待过康熙皇帝两次。嗯嗯还把自己的画献给皇帝，那他也结交了很多这个朝廷的贤贵哦。那所以有人就说，其实他这一种就是这个苦瓜是代表他一种矛盾的一个象征了。
1: 嗯哼哼哼，伊食苦瓜是想要甲青条食掉啦，对吧？
2: 你讲诶，
1: 还不要紧，你已经过去
2: 了。
1: 迄个诶，听讲苦瓜佫有一个名称叫做君子菜。
2: 对。
1: 为什么叫滚珠菜？
2: 这嘛是明末清初另外一个我们讲岭南三大家的其中一个诗人哦，他讲的，他在讲说苦瓜这个食物比较特殊，嗯，一家己是苦的，嗯，可是你把它跟其他的食物一起煮的时候，嗯、它其他食物并不会苦，它苦的是自己，对，
1: 对啊，
2: 那所以他觉得
1: 是自己，
2: 对对，所以他就说君子就是这样，就我们人一个君子，他可能遭遇到很多的磨难、苦难，嗯，可是他不会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去传染给别人，嗯，那有这种君子的风格，所以他叫他君子菜。
1: 哦，所以那个诗人嘛是真爱食苦瓜的，
2: 哎，我都唔知啊，
1: 所以有
2: 他应该喜欢酱油跟茶油。
1: 后来呢，这个很呆哈，都爱喜欢酱油跟苦油、苦茶油了。但是要苦茶油，都讲咱黄副总跟咱讲，哎，它保存期限要一年，但是一年，哎，要那保存嘛是爱放冰箱啊，卖放冰箱。啊，佮听讲喝苦茶油可以减肥，这东西真的吗？
3: 好来，因为咱地基拢放伫冷冻库嘛，啊，咱要爱。才把地基捏出来退冰，啊，咱差不多再来做油，啊，搁来沉淀搁过滤，啊，那想无嘛，差不多要十天，哦，那即卖消费者拢是要食新鲜，要食纯，哦，就是爱青搁爱有笋，所以这是消费者嘛是爱教育嘛，就是讲吼，咱油买回去，啊，即卖要煮菜要煮什么拢会使用，哦，啊，搁来这。瓶口要擦，有的人在烤地油拍开，可能拍开了，你可能安尼，啊，台北过期啊，啊，你可能安尼片，安尼臭油外味，可能你都唔敢吃，其实是这油残留在瓶口，啊，你残留过了，无去接触空气比较久，所以才开始跟臭油外，其实内底油拢是好的，所以咱就是当将内底油拍开，啊，过来抹皮肤，安尼片，啊，那是足清的，会当继续吃，所以一般的这款的。 尤其是这地域。

0: 哦，嗯，我们是强调麦坑型固，你愈新鲜食愈好，因为外口的地基，像咱拄仔讲的，可能伊若挂卡落去做油，啊，伊可能有水果有派去，难难餐餐，啊，伊的酸价，酸价就是有的新鲜度为指标，你的酸价值呢超过三以上，代表这个油已经氧化。啊，这个氧化油，咱也起来吃。咱本来吃烤地油是要吃健康啊，是要吃好啊。叫你也吃到无青的烤地油，啊，是有淡薄啊，迄个足奇怪味的烤地油。这款呢，吃到辛苦是没有帮助的。多种一些树，然后树种下去，哎，这可以传承好几代啊。
1: 对，
0: 因为茶树最久可以活2000年。
1: 哦
0: 哦，对啊，我这才百几年呀，无讲介久。

0: 啊，为什么伊卖大块？就是伊是纯植物性的，啊，查咱的食品研究所，SGS， 啊是咱政府单位，即嘛像在国科会，啊是一挂农事所、林事所，其实咱台湾的政府即嘛就重视咱国产的即个东方橄榄油，就是政府拢在推广，啊推广农民来进球，啊一方面就是要帮助迄个水土保持，像一般咱台湾较早是拢进槟榔球，对吧？啊你进槟榔就是破坏水土保持，所以我才阁有一本册吼，这本册是写予农民看的，啊咱就是鼓励农民讲槟榔球卖进啊，咱就是来改进即个烤地球还是印加果。啊，我这边就是阳光基金会辅助，甲农民辅导，你不要进上好的品质给我，啊，我的辅助保证收购价，哎，那好农民要保证啊，系啊，因为这是大家共好嘛，
1: 哦，
0: 环境永续嘛，因为你吃槟榔就是破坏口腔，
1: 对，
0: 得口腔癌，啊，你吃烤地油就是保护口腔，修复口腔黏膜，啊，过来你烤地球是生根的，生根的植物，啊，生根的植物就是。它的土壤握果力比较好，所以我们是保护台湾这个山林的环境，啊，所以让它鼓励农民，啊，你要支持农民，所以当时是爱予伊相对计小，就是讲啊，你袂当予伊了钱呀，啊，佮予伊趁钱呀，所以咱就做这烤地油啊，啊是印加果啊是啥物鼓励农民哦，所以你看我遮嘛是佮写一本红仔册。红仔册就是要给囡仔看的，家讲这烤地油其实是无烤的，未烤，伊是甘甘甜甜安尼，对。啊，所以吼，咱就是食新鲜的烤地油，咱就是你若写新旧的，咱爱怀疑讲油漆无，因为咱食物件，即卖人是较早，我妈妈拢讲，较早咱是无糖好食，哦，啊，即卖是有糖好食，啊，若有糖好食，咱会使拣品质较好的，啊，拣较鲜的，无你一般。有一挂油是啥物精致油，就是化学提炼的，没有颜色，没有味道。啊，这款油你外口买回来，我拿起来煮菜，其实无味的油，无吸水的油，上好是卖家是伊的来源是啥物，咱唔知。啊，你无味，咱都唔知讲，因为你每一款差多呀，咱姐，你都要偏有几啊款味嘛。吼，每一个油，每一个原料，伊都伊本身的气味。啊，你无味的油，代表伊就是用化学提炼的。啊，再用容器去脱色脱。

0: 酸、脱胶、脱臭。你看咱较早灶骹无排油烟机，嘿，哦，啊，油用较单纯，啊，你看迄灶骹拢足清气的，啊，即卖灶骹是排油烟机拢有，啊，毋过你看排油烟机拢黏铁铁，有无？所以咱妈妈煮菜有当时啊，迄个火候拢爱大火，啊，有当时迄个油烟，你若是用着无好的油，啊，你口鼻吸收，所以其实很多妈妈的这个。心肺就会比较，刚吸油烟就会比较不好。
1: 所以就是，泡着买回来，你也免冰冰箱，只要把那个瓶口擦拭干净。
0: 对啊，咱放较凉的所在。
1: 啊，放较凉的所在。
0: 比咱台湾，咱台湾有寒天，啊，你寒天可能是你的灶脚比冰箱较冷。嗯。哦，啊，那热天人灶脚较烧热。寒
1: 天外口冰箱较冷。
0: 啊，你那是寒热天人灶脚较烧热。那会使放喺橱啊，还是放喺冰箱？
1: 较阴凉所在。
0: 哎，你若放伫喺冰箱咧，伊就是油敢那会擦蜂蜜安尼，会较糊，会干冻，这是正常诶，这是第一道的好油，就是敢那蜂蜜安尼有无？会淡薄啊落落结晶。啊，你为冰箱较冷的温度摕出来室温，伊这结晶就达到还原的无去啊。
1: 哎，看迄个干那哦，拢是透明诶，但是为什么人讲乌干那底豆油无底
0: 款？
1: 迄豆油就一定要用乌干那来。
2: 没有，早期的时阵可能拢是一种较褐色的。迄种褐色的橄榄，其实迄种拢是回收品啦。以前导游管啊，阿秘鲁管啊，其实迄种拢是回收玻璃，回收玻璃佫去顶修出啊，以回收玻璃，它就没有办法这么透明。所以以前的容器可能就是比较品质较无稳定。
1: 啊，唔是讲哦橄榄，唔是讲今日拍到日头会歹去。
2: 不，啊，所以你甲看即卖导游管啊，其实拢变透明了。对啊，时代在进步，咱的容器当然也要提升啊。对，所以今麦其实都无咧，我跟他得导游了。以前是用迄种回收玻璃去做玻璃罐啦，做导游罐啦。
1: 其实呢，乌色的其实嘛，食都惊惊的哈。
2: 对啊，
1: 因为
2: 本身是导游，本身是可能迄个色水可能较乌啦，啊，所以有时候大家拢会感觉是乌跟他得导游。啊，早期的社会可能较无遐进步，啊，拢用回收玻璃啊去做玻璃罐啦咧。
1: 啊，导游跟印油啊，跟湖底油，拢无共嘛。
2: 其实，迄一个应该是拢讲一个名词的迷思啦。其实就是讲啊，类似以阮印油来讲，阮印油可能就是哦用暗光，然后经过日照，翕在暗光底，迄种统称迄就是印油。
1: 哦，导游嘛，翕在暗光底啊，所以就是印油啊。
2: 印油来讲，应该是比较高级一点点，
1: 嘿，较高级。
2: 啊，导游是统称，啊，印油可能就是较高级的，你经过日照，一头咧晒的，啊，印咧暗光底，那个叫印油。啊，乌底油，即马人讲，你导游暗暗内底不是有分上中下层？啊，因为上接是拢会下
1: 开，明白？分这三层哦。
2: 其实就是上中下层，啊，你大部分上接拢是沉底，啊，大家拢讲啊，沉底是唔较芳，嘿，对，无唔对，
1: 好酒沉暗底，
2: 对，同款意思。啊，乌底油就是所谓强调讲，哦，你较暗光底，遐会较芳，嘿，迄得用讲乌底油。
1: 但是伊是煮啥？
2: 其实拢同款，导游用途都是一样的。啊，但是老实讲，以阮来讲，只要在瓮里的，你都可以统称是湖底油。伊讲你讲要只搞干去分上中下层去砍。今嘛可能嘛，今嘛看不要过烂了。对，其实你只要在瓮里面，都可以统称是湖底油。对，
1: 所以拢同款的，但都较高刚的。
2: 对，所以我开始有讲，其实这东西哦，可能业者在用一些名词的迷思，可能那个消费者讲
1: 的面包较胖啦，拢同款艺术。好，哎，了解，来啊。过来请教咱这个柯大哥哈，讲有一句俗语叫做“立下补老爸，古语补老母”，这什么意思啊？
3: 这其实也是我到中部以后就知道一个习俗。
1: 台中，
3: 哎，台中嘿，一饼，就是讲立夏跟谷雨，谷雨是算春天的最后面的一个节气，那立夏算前面的，所以它是春天跟夏天交接的时候，就像接近这个时候了。这个时候就是可能它就是天气。然后春天熬不平嘛，就一下冷一下暖一下下一下出太阳，那这个时候人的身体就抵抗力比较差，比较容易出状况。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以前就是习俗，就是说，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她就在这个时候打包东西，猪脚面线呐，带去来给老爸爸爸妈妈进补。那 猪脚面
1: 下是谁？阿伯，
3: 哎，一个是老伯。

起码一个古语都爱叫狗啊，你不能再给他扶老爸、啊，不能老母嘛爱抱啊，但是都差不多都是进补的意思，这两个节气是连在一起的。嘿嘿嘿嘿，啊，所以说，当咱。

0: 除了光明正大回娘家，那我觉得他这一个习俗也是让女儿多一个正当的理由跟时间，哦，可以回家来看看爸爸妈妈。
1: 嗯，但是跟他这种的较无宣传、无倡导，真少人。
0: 无对嘿啊！但是我像我太太他们家在园林嘛，娘家，他们都还蛮遵循这个传统的。哦，
1: 就中南部地区，
0: 至少我看中部这边还蛮多人会这样做。
1: 哦，所以都是只要补迪卡米刷就够。
0: 大部分都是迪卡米刷，
1: 不用补现金吗？啊，
0: 现金随时可以补。
1: 哦，好，今天又学到一个小常识哦，哈。来，那黄副总讲哦，今嘛这个地下收入来愈少，为什么？你唔收了几百年诶，我看拢几片诶。讲你今嘛咧富裕茶树哦，
2: 因为哈。人都啊讲，迄个地花、地树的价值了哦，也当嫁接茶花啊。啊，你一张树，我若买地址，有当时你若台风来，九月、十月拢台风，啊，地址有当烧了了，农民也无什么收益。啊，即卖咱台湾的农民愈来愈老啊。啊，你若少年的无去传承，后盖即个地树可能就拢叫卖掉啊。啊，所以你若无去富裕，我若捡一张树哦，我着捡一张树的地址。所以咱就是差。二十几年前，阮大公啊，甲阮先生，就是像阮苗栗的南庄，啊，搁一挂所在，我嘛甲农民讲，你树啊卖袂掉，吼，我甲你卖，啊，你继续种，继续卖，吼，至少有一笔，他有一笔那个收入嘛，
1: 啊，我们再补贴他一点。你甲买地，甲买树啊？
2: 无啦，无买地啦，无遐多啦，买树啊你。
1: 买树啊。
2: 建议卖撤掉啦，哎呀，他要的就是收益而已嘛。对啊，啊，所以就是讲，咱尽量鼓励农民去种。啊，甲鼓励，阮家己帮伊做迄个产销履历的认证，有机认证，因为即摆消费者爱就是爱健康甲安全嘛，所以你若有去做认证的，我的收购价阁愈悬，啊愈悬，那就是我们要跟农民一起成长，其实这是大家共好，因为咱爱对于消费者负责嘛，所以即摆就是咱嘛爱鼓励年轻的一代，所以为什么爱叫阮后生传承？哦，它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对，因为台湾其实就是一个海岛型国家。
1: 对，
2: 我们你看来个台风啊、地震，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多种一些树，然后树种下去，哎，这可以传承好几代啊。
1: 对，
2: 因为茶树最久可以活2000年。对啊，我这叫百几年呀，无讲解雇。
1: 啊，你有外销无？
2: 外销有啊，所以我当年拢会去加拿大。啊，是去东南亚，因为咱这地油出去，可能大家唔知要安怎用，所以我逐年拢会去加拿大，就是咱会讲座，啊，就甲因讲，哇，开始建议每一个油，拢爱啉爱抹皮肤，爱啉过，阿丽亚兰姐，你看我刚刚看你个无吸收啊无？吸收啊，
1: 规双手油腾腾。
2: 阿哥，阿哥做料理，阿哥做料理给人家。
1: 脆油油。
2: 你看足金的啊，所以阿哥做料理给人家啊，所以这靠地油买单含紫苏油跟芝麻油两者会，就是369。我们跟369均衡，所以我当年拢会伫咧台湾一挂有机店，查我一个月多啊，伫一个熟悉的有机店查里人。多啊，巡回三十场，啊，就是跟分享啦。要哪就是要哪分辨好甲歹，有青甲无青。啊，过来这气味是安怎？啊，咱要哪保存？啊，要哪料理？所以咱差不多2-3点钟的时间，对当家当家的妈妈消费者来分享。
0: 如果没有经过法师放焰口，它食物声音就是变成一团火。那拜硬菜藤就是可以让它这清凉，
1: 哎，
0: 退火，让它可以吃东西吃进去。哦，对，所以这个是。
1: 那不会拜西龟？
0: 哎，买在抠龟哦。
3: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所以咱差不多两三点钟的时间，对，当甲咱遮的妈妈消费者来分享。所以我顶礼拜伫高雄有一个80岁阿伯。伊讲我有够感动诶，我实在足歹势，因为目屎淋落，你知无？伊讲即卖吼，台湾有人要安尼做，要支持这一款诶树啊去复育已经足少诶啊。啊，伊讲啊，够有耐心，一项一项，一节课爱啉八种油，吼，啊，搁甲因分享，啊，搁做足侪料理互因食。所以迄个80岁阿伯讲哇，阮食素食诶人吼，有当时拢毋知影讲。油要安怎吃，菜要安怎配，伊讲上这个课，伊就感觉足价值嘞，因为伊的后生拢在做医生，啊，不过医生做医生拢不是食疗，可能拢是药物，因为伊有年纪啊嘛，但是伊无想要食足侪药啊，伊想要食天然的食物，啊，不过伊讲伊是独居老人，所以阮就是用一寡足简单的，所以阮当时嘛是用烤地油去做这简单的素食的调理包，我可能加热，我得当吃啊，啊就足方便
1: 的啊。你冇咧出调理包了？
0: 我已经几啊年前我就研发，因为即卖食素食的人愈来愈多啊，啊，咱就是甲因分享讲，哇，其实足简单的，咱这油吼免煮。你若外食，我地油淋淋焦焦的就会使啊。啊，即卖有一寡外口一寡即个通路超市，毛咧卖一寡迄调理包，拢足方便的啊。啊，伊若毋是用烤地油做，咱就用烤地油甲淋落去。稍微用烤地油做酱料，所以即卖人可能是人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咱开发的物件就爱愈来愈简单，啊，愈来愈方便使用。
1: 哎，遐世间的物件是啥哈？
0: 最好最最好，即紫草膏啦。这个是刀伤烫伤，我要起来抹。所以咱好刀伤烫伤，迄个绿色的地油，直接起来抹就好啊。所以伊豆油有定暗底，阮的油地油嘛有定暗底，有一挂中药师有无？伊讲你有要定暗底给我，伊要做药膏，会帮助伊款的。伊个中药是迄款个跌打损伤，迄大油膏，
1: 对，
0: 伊讲这地油个带偌好嘞，对哇，所以我嘛是有迄个油带是人大家就爱。
1: 哇，今日拢介绍一寡健康个健康的产品啦，但是那是健康你无好啊，保存变歹去，就千万唔通用
0: 啦吼。
1: 像咱豆油啊，嘛是当然啦，有当时啊，厝内面个人做事，最近一罐就用完啦。啊，那一两个呀，啊用未完的时阵，啊变安怎？
2: 其实咱这导游拢无防护剂，所以拍开了，因为咱台湾比较燥热潮湿，所以有当时啊，你也拍开放在厨房，瓶口可能就会生垢啊，对，所以
1: 安尼个袂使，
2: 安尼袂使哩啊，
1: 袂使，
2: 对，因为它还是因氧化安尼腐坏，这对食品来讲，这样都不好，所以其实咱导游无防护剂总控制下，拍开输溶了啊，还是要变冰箱。对对对，
1: 啊，冰箱啊，细卡，免那冰会完。
2: 好，安尼可能爱我较大卡。
1: 我先管它，我较大卡。
2: 对对对，因为毕竟食品你长期跟空气时间接触，它还是比较不 OK 的啦。
1: 哦，啊，那个盖一张纸，啊，再个关起来。
2: 不行，它因为它还是都因为你已经空气已经造起，怕亏啊嘛。哦。对，所以你还是要。使用后还是要冰冰箱了，对对。啊，像阮这种弄玻璃罐了，来包装的，阮装罐了就是哦，佮经过高温杀菌。你也去看市面上有一挂塑胶罐啦，它那个就是有防腐剂，或是食用酒精，所以它就有可能较袂生垢了。啊，迄款的有可能你踩咧，哦，你去面摊踩咧看，踩咧豆店的，还是小吃店踩咧豆店，你又看，啊，因踩咧啥拢袂害。啊，迄就是有防腐剂，那就是无健康的。啊，咱家己要
1: 食。我讲有人去小吃店给你炸导游的咧。
2: 我可能看我迄种就是家己习惯的，还是那种调理包的，可能也有啦。我唔知啊，我是无做黑啦，对。我是还是以家庭用为主。
1: 啊，像那是讲安尼买一套啦，四罐啦。啊，阮大家口味拢无同，啊，四罐拢拍开安尼边啦，拢冰冰箱啊。
2: 啊，冰箱啊较大胆。
1: 好啦，兄弟，一定甲咱交代过啊哈，咱都唔好食迄个生果个派去哈。
2: 对对对，还是要冰箱，还是比较安全。对对对对。
1: 好，来，今麦要跟人分享一个习俗哈。然后一辈的人伫咧中原普渡的时阵，柯大哥，你讲迄个习俗，甲咱讲一下这个由来，为什么拢要拜硬菜？
3: 哦，像基隆那个中原祭嘛，你拢会拜一个硬菜汤。那硬菜汤会有这个，有带有两种说法啦哈。一种就是说，有些好兄弟比较弱。

0: 弱势，当面对那么多好兄弟出来在抢食物的时候，他可能抢不到美食，都被人家抢走了。那印菜汤是比较廉价的东西嘛，比较没有人吃，他至少抢不到那些美食，还有印菜汤配饭，至少可以温饱一下。哦，这是一种体贴。啊，另外一种是比较宗教的说法，就是说，就是人成了鬼魂以后，在佛教里面也有讲，就是说他吃东西进去的话，如果没有经过法师放焰口，他的食物之音就是变成一团火，那拜印菜汤就是可以让他这清凉，
1: 退火，
0: 哎，退火，让他可以吃东西吃进去。哦，对，所以这个是
1: 他也不会拜西龟，
0: 哎，买在抠龟哦，
1: 对啊，抠龟。
0: 不过一个印菜汤煮的不是像咱这家印菜汤，他是把这个印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哦，这半车嘛。啊，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吃就要紧走，
1: 紧走，
0: 哎，慢好一点。所以大概是习俗是这样来的。
1: 你拄啊讲一个讲，哦，大概出来拢烧钱，拢要吃好的，啊，无人要吃迄碗硬菜汤，冇迄个贵做贵抢无硬菜汤。
0: 对，有
1: 这个诚意啊，
0: 对。哎呀，收平单啦。
1: 啊，是收啊，搁收弱势。
0: 对。哦，
1: 原来这句话典故是对这来哈，趣味趣味啦哈。那各位想要听较侪啊，想要知影较侪，当去买一本册。哈，来，黄副总，你伫个这个考国语，我看你做真侪创新呐。啊！在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你就像讲拄只这个八十岁阿伯啊，
2: 对啊，
1: 你感觉真感动啊！敢够有其他的案例？
2: 较早差不多民国93年，因为阮本来就是咧做原料起身的嘛，啊，拢咧卖原料吼，全台湾的油车经，啊，到尾也想讲，其实嘛是爱有家己的品牌嘛，因为你一直讲做代工，咱家己无人知影嘛，啊，你卖互人出去，人会甲你偷卖，会甲你染卖，更唔知，所以你看迄食安问题嘛是足恐怖的啊，所以阮伫民国93年，阮就家己自创这个金春茶油的品牌，啊，这个品牌拄啊出来。哦，唔好卖加贵，咱爱家己品质啊，加普及化。所以怎么阮一罐口袋油其实卖足俗的。啊，唔过唔知要哪推广，拄啊我们这个人间福报，哇，迄阵啊拄啊，我还记得是94年、95年的时阵，伊拄啊咧办迄个素食展啊。啊，所以阮就从迄阵啊开始，哦，我第一届展览就是参加人间福报的。啊，咱参加这了后，哇！咱就开始做足多，还有沙米，还有搅米线，还有搅饭，还有搅菜，吼，还有炒菜脯。我袂输，敢咧办桌安尼，我就是安尼一直放食。叫大勇讲，即食素食的，即诶来参观的，即人间福报的，即个观众就讲，啊，为什么阮家的地油搅起来不是这款气味？我讲我这地油也见过，豆油也见过，大勇想讲日本的豆油足好诶，我讲唔是。我拢用咱台湾家己本土的，好，所以水村的导游，因为哦，日本的导游讲实在是较死咸，啊，咱台湾的导游无吼，因的导游是，我较用导游膏，我都来讲，我用导游膏，袂先甜，袂先咸，啊，拄啊地油搅面线，啊，面线嘛爱经过哦，对，啊，所以我就是为人间福报素食展第一场开始，到今嘛，哦，到今嘛已经20几年嘛。当年就是安尼，一直咧推广，一直推广，一直
1: 红起啊！回馈一下师傅诶。
2: 对啊，啊，所以就是讲，我讲为虾米咱做迄个绿豆糕有无？我这十几年差不多超过10万粒，就是拢甲人结缘，互人食健康。因为吼，这个就是阮达官讲，我们要先利他，再利自己。
1: 对，
2: 让它做好诶，新鲜诶，安全诶。所以我们都在做预防性的食安问题。哦，让别人发现食安诶问题，咱拢无问题。所以就是讲，为虾米让这这代志，就是老一辈给我们的传承，就是让这代志爱定金，阿北塞做不好爱做信用，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信念去传承，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每年都参加人间福报的素食展。
1: 太好了，哎，柯大哥，你今天你这个访问应该有真侪素材呀，哈，
2: 对啊，
1: 当好吃，吃虾虾导游，
0: 对
1: 对对，虾烤的油哈，这就是讲哦，哎，咱台。 看到讲咱台湾真济真拍拼的人，哦啊真济真顾大家的人，你都要讲利他嘛哈。所以呢，希望大家哦拢心存善念，哦然后呢带给这个社会很温暖、很正向，然后大家都很健康。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3: 谢谢，
1: 功德既然。

0: 哈，拢聊不完呐。啊，下次有机会出瑞春酱油，还是出金春苦茶油，就是再过来问了这不？
1: 好，谢谢，
0: 也感谢大家的欣赏，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阿能卡巴马有胖，吼，能你唔好看伊讲敢那圆圆，啊，你个甲卡后破，伊才会当出来嘛。其实伊嘛是要有呼吸啊，内底有鸡仔囝、鸭囝，对不？所以一定有胖嘛。所以有当时啊呢，就是意思要甲大家讲，你唔好认为讲你做歹代志，拢无人看的。吼，即马到处拢有摄影机，啊无嘛天公伯后咧看，所以叫人讲千万唔好做歹代志。好，做人都爱和善，以人为善。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戏楼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禅好比一朵花，为生命增色彩；禅好像一撮盐，为世间添滋味；禅是一幅画，能美化环境；禅如一滴水，能滋润身心。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问你，干什么呢？这是？
1: 你把我们的野兽都给打跑了，这怎么成呢？
0: 啊，见了野兽要是不打，我们的马都让他们给吃了。再者说了，你们打猎有往大道边上轰的吗？幸亏怎么有两下子，不然呢，怎么连人带马全回来老家了，还说我们没理呢？
1: 哎，回来回来！
0: 哎呦，怎么了这是？
1: 你把我们的野兽都给打跑了，你得赔。
0: 哦，这么说我们的马也受了伤了，你得赔马。
1: 赔野兽。
0: 赔马。
1: 赔野兽。
0: 赔马。
1: 赔
0: 马。
1: 赔
0: 马。
1: 赔
0: 马。赔马。轰！
2: 兄弟，不。
0: 少爷来了，
2: 杨红。
0: 少爷，
2: 为何与那女子争吵起来？
0: 少爷，是这么回的事情，咱们大伙儿好容易来到这儿，忽然呢来了一群野兽，咱们大伙儿好不容易把这野兽给赶跑了，那么会儿功夫他就来了，非让咱们陪他野兽不可。啊，
2: 这一女子为何如此无礼
1: 呀？你怎么一来就说我没礼呀？
0: 啊，本来就是你没礼吗？
1: 你是谁呀？
0: 听我告诉你说，这位就是后山慈州火塘寨养老千岁的三少爷。
1: 哦，把你们主子都给搬出来了。告诉你，我们姑娘也不是无名之辈的。
0: 他叫什么来着？
1: 你听着。
0: 你倒是说呀。
1: 我们姑娘是蛇塘关蛇老令公之女，名叫蛇赛花。
2: 哦，蛇赛花。
0: 说到

0: 见将军高明上姓，打从何处而来呢？
1: 我乃霍山王之子杨戬也，打从北地选马而回。
0: 既是杨家公子，为什么在这儿跟我们丫头争吵呢？
2: 哎呀，问的好厉害呀！
3: 哪儿？哎呀，是这么回的事情，你快听我跟你说呀。是咱们选马回来，路过此地，误入了围场，赶跑了野兽。那么会儿功夫，他就来了，非让咱们陪他野兽不可。就为这事儿，咱们吵了几句。哎，我们这少爷可是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话我是说完了，没事了，走吧。
0: 乱闯围场就是不行。你们得赔。
3: 那你得赔马。
0: 请问将军，这些战马可有胜算吗？
1: 这并无胜算。
0: 这您倒别客气，像这战马乃是军中必须之物，若有胜损，我这蛇塘关粮具甚多，可以奉陪。
1: 既无伤损，其老何无辞？况且此中也无有一场吃色之马。
0: 话可不能这么说，选马专在眼里，不是没有好马，就看您的眼力如何了。
4: 姑娘，他们都是瞎子。
3: 哎，你可别瞎说呀。

0: 小姐，安阳基业是个最有眼力的呀。
1: 啊，有眼力、哎、那么您指的是看什么呢？

0: 他这马蜂不乐，就要引为知己嘛。
1: 哎，马蜂不乐，自然引为知己。那伯乐相马，还能赏识于皮毛故乡之外也得。
0: 哦，你还能赏识于皮毛故乡之外吗？
1: 那是自然。
0: 那么你瞧瞧我，这匹战马如何呢？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分明是分着于是严丝桃花。
0: 什么？
1: 桃花骏马。
2: 对了，我们家少爷不得会相马。你说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窠里蹦的，我们家少爷看的是清楚的呢。
0: 少说几句吧。比方这么说，眼前要是有只凤凰呢？
1: 这凤凰了吗？果然有只凤凰。No 五色云霞九宝灿烂，真乃稀世祥瑞也。
0: 你既知是只凤凰，可又该如何呢？
1: 凤凰于飞，火鸣枪枪安要求。
0: 求什么？
1: 求他飞了下来。
0: 飞到哪儿呢？
1: 飞到火塘寨上御案，火鸣共舞永好吧。念
0: 可是实情？
1: 绝无二意，安定要如愿以偿。

哎呦，只好卧倒了。

0: 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不停，我

军沙滩走冲流冲，武装扬旗飞屯在两狼山，内无粮外无草，寒兵拔刀并肩斗。

0: 将战马叫到。
1: 不不不不不

经

去日于东升，霞自高，光阴有日斩人道，日月飞索催人老，可叹忠良无下少。无奈寒食素无食言，今当令公乖微之气，不免再次点化于他，远远望见令公来。

0: 来此不知什么我所在。那想有一老丈相前问来，老丈我请了，
1: 请了啊，老将军，敢是失迷路途，
0: 请问老丈此处什么我所在？
1: 你来看，此地是我庄，庄前是两廊，虎口交衙狱，犯者一命亡。
0: 请问老丈在此则是？
1: 在此牧羊。
0: 这样兵荒马乱，你还牧的什么羊啊？
1: 兵荒不兵荒与我身无妨，老汉无别干，在此牧老羊。
0: 难道这老羊还有什么鬼吃吗？
1: 摸到老羊无鬼吃，提起老羊身残伤，身下几个羊羔子轰轰烈烈在世上，监狱一过死，明日一过亡。老汉掐指算，今日死老羊。啊老羊啊老羊，还不与我死？

老丈不见，将我的宝刀我夺去，为大将者，宁舍千金，不舍寸铁，待我赶上前去。

进庙走走。乃大大的奸吏，不知何人与他立的什么碑帖？上面还有几行小字，待我仔细看来。庙是苏武庙，碑是李林碑。林公来到此，这谢家。

府北困在这两狼山，叛兵兵碰到王子子不归，不忍受寂寞，夜晚北阳府。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倒站，嗯，哦，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2: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3: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6: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我遇到了
1: 是启禀郡主，八仙君驾到，
2: 有请。
1: 是有请八仙君。
0: 玉妹在哪里？

0: 啊，玉妹，此番同台受惊了。
1: 受惊是小，又劳皇兄挂心。
0: 兄妹之情，哪有不担心之理呀？
1: 啊，皇兄不在金殿陪我伴驾，来到深宫又获赐教。
0: 不是愚昧提亲，我倒忘怀了。恭喜愚昧，贺喜愚昧。哎，真菩萨面前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你忘了不成？
1: 你有话请教，无话就不要说了。
0: 啊，玉妹，我与你虽非同胞，情同手足，我为了玉妹的终身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母娃还挨了骂了呢。
1: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0: 好了好了，我来问你，此番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1: 你问这做什么？
0: 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事啊。
1: 你既受人之托，何必来问我啊？
0: 非是我取笑于你，此事啊，我是不得不问哪。
1: 你问的是什么？
0: 我问的是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1: 是
0: 哪个？
1: 乃是。
0: 哎，这乃是可是谁呀？
1: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
0: 就算我大惊小怪，是哪一个啊？
1: 是发枪三官的杨。
0: 杨什么？
1: 杨艳。
0: 救玉妹的又是何人？
1: 我早晓得你

0: 辈有所不知，只因其中吃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多亏何人呐！
1: 多亏。哎，你好麻烦呐！
0: 是不是天伯府的杨罗郎？
1: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呐？
0: 玉妹，我再来问你，救驾之臣还有何人？
1: 并无别人。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恕王爷道，救驾之臣名叫傅丁魁。
1: 傅丁魁，
0: 正是。
1: 哦，他是奉恕王之命见我回朝来的呀。
0: 恕王就将愚昧终身大事许配那傅

在此续亲家意，快快入墓，请表出去。

0: 就是那杨禄郎害人不浅，进得南清宫，说什么老王言在先，先王坐周全，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东拉西扯，就把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还把一位状元公也拉在其内呀。
1: 是哪位状元？
0: 新科状元李蒙镇。
1: 李蒙镇，
0: 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宣他进宫，共同商议愚昧终身大事？
1: 就依皇兄。
0: 好，待我宣他进宫。哎，玉妹，你这儿来吧。
1: 为了胡事啊？
0: 我问问你，我们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方才我骂的不是皇兄啊。
0: 哦，你骂的不是我，那么你骂的是谁呀？
1: 是寿王。
0: 哈哈，你敢背地里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呀。
1: 小妹一时心急，皇兄不要起走。
0: 莫是焉能起走？方才为了愚昧终身大事，被书王骂了我一顿，我这心中有些过不服，你这么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1: 不要多讲了，
0: 愚昧呀。

哈，我不去呀，哎呀，我不去呀，

0: 臣吕蒙镇见驾，谨旨千岁。
1: 嘿。

0: 啊，吕爱卿，状元美之事，何人作之？
1: 啊，此事千岁知晓，怎么问起微臣来了啊？
0: 君之问的是你呀，
2: 状元公。
1: 臣
2: 请假。
1: 是，臣启君之。状元美之事嘛，乃是万岁所知。
2: 招赘的骏马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
1: 乃是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唤伏定。

可曾对那旧家乡？

0: 日火
1: 高才呀、啊，
0: 高才，
2: 万岁驾到！
1: 哎呀，走了啊！

0: 皇儿哪里知道，故今日早朝传下旨意，命信科状元吕蒙镇为媒，将皇儿的终身许配那救驾的骁将，了却故王一桩心事，岂不是一夕呀？哈哈哈哈哈哈！
1: 恕啊，这愿小姐是祸臣之子，哪家之后？
0: 乃是定山王福龙之子，名叫福定奎。
1: 哎呀，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了？
1: 救驾小姐也曾讲过，乃是养老领功之子，名叫杨延昭。

0: 强失防，人有耳。
1: 嘿嘿，君子不听背后言。
0: 哎，这可不算我偷听啊。
1: 好好好，不算千岁偷听，算我偷听。
2: 啊，皇兄，既已听见，要拿过旨意才好。
0: 我一命养老将军，明日带子上殿，金殿之上贬命真假，这贬命之后啊。
1: 千岁往下讲啊。
2: 是啊，讲啊。
0: 我都忘了，还是你说吧。
1: 不不不，皇家之事嘛，微臣不敢多口。
0: 怎么，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啊？
1: 不敢多口。
0: 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哎呀呀，越发地不敢讲了。
2: 啊，状元公，
1: 臣
2: 请讲。
1: 是，臣启君旨，明日金殿之上辨明真假之后，君旨可将镇治宝山之事当殿奏来。想微臣乃是钦此的状元美人，哪怕婚事不成
0: 啊。玉妹，你看我这做哥哥的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啊？你呀，可得好好的谢谢我呀。
2: 小妹我

好呗。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气。
1: 儿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探听消息怎么样了？
0: 启禀母亲，只因藩王造反，朝中无人领兵，万岁降旨，别武夺帅，
2: 孩儿下了场去，还拉开我曾祖父那张500担铁胎弓。
0: 也上了个

艺高强，是心中不服，叫场比武，被孩儿这一

0: 命儿前去探听消息，哪个叫你前去惹祸？你日今刀劈王伦，那王强老子岂肯与你干休？
1: 妈呀，不要紧的，那王强老贼他说了，叫上比武，杀伤是无罪的。
2: 就是的。
1: 见我姐弟武艺高强，本应挂我为帅，只是年纪太小，万岁让您挂帅出征，您那就接应不？
0: 你真是个好敌呀！
1: 本来的不错。
0: 近前来，为娘有话对你言讲。近前来，近前来。

0: 有。
1: 将这奴才与我绑了。
0: 是啊。

媳妇，你绑了我的小孙孙。

0: 像那狗子王伦，平日里做我多端，欺压良民，像这等人，批了就批了。金华将你兄弟送绑。
1: 是。

家。

0: 这等事，我来问你帅印金在何处？
1: 这个
0: 快快拿来我

分别多年，早晨陌路，痴其不意，今又相逢，真叫我一则一喜，一则一悲伤。

0: 其父，既是朝廷有难，这交官帅印是万万不可。
1: 是故
0: 金华文皇
1: 在，
0: 你二人速到府外打起巨将鼓，候你母吃真快去快去
1: 在。

0: 帅。
1: 挂帅。
0: 持
1: 正。持正。
0: 啊！这才是我杨家的好媳妇。你速去改换戎装，老身我还要亲自与你举荐。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针对《网红与善的距离》开始抽拍，他们立刻说：“真是美学捐出100万，要给10家台湾需要帮助的机构。”先给他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
2: 我希望可以做到十全十美，因为想象把自己活成一道光，让更多的人可以走出黑暗，我们可以一起做好事。

0: 王红与善的距离总共有128位网红报名参与，每一集将有13位网红走进不同善的现场，他们必须在有限时间内来完成自己的创作作品。评审将依据这些内容与影响力来决定谁晋级谁淘汰，不管输赢，我们已经把善传播出去。
1: 045咪咪请就位，
2: 我要为我自己和影片加油。砰砰砰砰，我心在跳，浪漫来袭，请给我个拥抱。砰砰砰砰，你是主角，我想抓紧你外套。 Go Go 网红， Go Go 爱与善， Go Go 又安照养院，我们不止在荧光幕前发光，更在社会角落发热。Go go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1: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3: 今天来到苗栗县佑安教养院，至今已默默耕耘30年，收容许多成年身心障碍者，其中约有一半院生因为贫穷、因为变故、因为离开的人，他们的人生被按下了暂停键。今天带着大家的祝福和陪伴，帮助有需要的人。也许他们不太会说话，也许他们反应。

0: 个笑容，一个拥抱，一个简单的陪伴，对他们来说是一整天的快乐。一句爱与关怀，就像是一道道温暖的阳光，照亮着这些被遗弃的天使，成为生命前行的力量。院长妈妈跟我说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们就像乌龟，走得很慢，但每一个都有到终点的机会。也要做那个一直相信他们的人。这个世界不是缺少善良，只是缺少被看见的善良。如果你看到这支影片，请不要划掉，留下一句话，一个分享，甚至一点点行动，你给的可能是他们世界里唯一的光。用爱心传递温暖与笑容，我们一起携手传递爱与善，让世界更加美好吧。
1: 孩子们就像一只小乌龟，慢慢走，慢慢爬，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要接触孩子们的幸福，我们很努力，也期待大家看到他们的努力来帮助我们，感谢你们哦。
0: 谢谢，一起来行善吧。
2: 评审讲评，
3: 就表演就给力了啊，就用心了啊，听进去了啊。你有个很好的拍摄的方法，你拍到一些环境，让人知道这些天使是住在哪，的环境是怎么样。这个是有点用心的这个想法，很阳光。
4: 我有一句话蛮喜欢的哈，就是说希望每一个在这边的天使啊，都有机会跟大家一样冲到人生好的一个高点了哈。
5: 好，前面开始我应援我的部分很亮丽，很活泼啊，让我想起一个啦啦队啊。但是我再告诉你，我很讨厌没有音乐就跳这个东西。
2: 编号082乔奇娜。
6: 大家好，我是乔琪娜，很开心今天参加网红与善的节目。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一点点的舞蹈，为我的影片加油。

0: 谢谢。我的影片呢，初衷是想要靠我的行动力散发，对他们的关怀啊，陪伴啊，谢谢。
1: 评审看片。
2: 这里是哪里啊？
3: 这里是佑安教养院啊，你看我两只手超多东西的，你看，哎等，水桶，道具之一。不知道我要干嘛吧？没关系，等一下你就知道我要跟院生一起互动做什么咯。DIY 做东西 ，Go Go Go！
4: 在世界的角落里，有个地方很少人知道，有一群人，他们是被遗忘的天使，每天都在很用力的生活着，却依旧没有办法跟大家一样，失去家人，失去自理能力，但他们依旧努力着生活。来到这里，用行动陪伴他们，告诉他们，你们并不孤单，还有很多很多人爱着你们。
5: 随便贴都可以，很可爱，很多福。
2: 你要我玫红色是不是？
5: 好，对对
2: 对对，立起来，很棒很棒，对对对，哇，你看你的扇子，
5: 直接下去，
2: 对，哦，有没有很漂亮？
5: 是你做的扇子，
6: 好漂亮，
2: 超美的，
6: 哦、
5: 第一次做气扇，
2: 哦，起来，哇，你的好漂亮哦。
5: 我带的这些贴纸，它是没有粘性的，它是利用真空的方式贴在平面上面，然后都动起来了，
2: 都玩得很开心哎，
5: 让他们感受一下布置屋子的乐趣。
2: 他们自己贴的，自己找玻璃窗户贴，很厉害，
5: 很可爱，棒棒！青蛙，你看都是青蛙，自己布置，好棒哦！好玩吗？
2: 好玩，
5: 好玩。
1: 评审讲评。
7: 基本上啊，你跟我看过的这些影片比较大的一个差异是，你自己啊有带了礼物去啊看这些院生啊，
0: 对，跟他们互动，
7: 对，那是不错哈，要好好去想一下怎么样诱导能够去激发社会更多的所谓的善行。
8: 那画面好像幼教老师带着一堆小朋友，大家在做一些 DIY 的东西，指导他们做，画面看起来都是很温馨的。至于前面的这个舞蹈呢，这个有啦，有加分啦，有加分啦。
0: 谢谢。
9: 你的片子切入挺好，你带入我进入这个世界了，是挺好的。可是你也是只是拍到小孩的部分。你不够全面，
0: 不够全面啊！
9: 你只表达了你很用心的跟他们度过一天，就是没有达到我们这个节目这个主题这个目的要大家。

0: 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1: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0: 为什么想哭？
1: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谢。想问三位评审，如果我送你们这个礼物，你会记得我多久？
1: 记多久啊？
0: 记得我多久？
1: 明天忘记了。
0: 明天就忘记。好 ，OK。我以为我当天是去关爱、去付出、去送礼的，结果我得到的更多。然后我把当天与天使们近距离接触的过程，浓缩成一个90秒的短片。短片中还可以看到这些天使们不一样的一面。谢谢。评审看片。
2: 现在来到苗栗佑安教养院，听说这里有一群被遗弃的天使，刚好我们借由网红与三个距离这个平台，一起带领他们跨越生命的障碍。走吧 ，Let's go！ 耶！
3: 对对对对，来这边可以看，然后再注意。哇，这个呀，
4: 面子对，
5: 还有小包子，
3: 来拿一
4: 下，对，
3: 然后这个折起来，看不看？哎，对对对，来这里这里，啊，这个，
6: 这个叫凯文，然后我现在要去找。
0: 他们是一群聪明有梦想的天使，让我们一起守护他们吧。评审讲
7: 评，整个片子的就表现出你对于大家的友善，还有表现出你的善良，在这个院内呢表现的一团和气，这种一团圆满的气氛里面，我还蛮喜欢这个片子的。
0: 谢谢。
8: 对白的那个变数哦，有好有不好，可是在这种题材上面，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不太好，就是你太急了，这个东西我都没有办法去消化你的内容啊。
1: 那或许啊，网红就太习惯把自己啊当这个
8: 主角
1: 啊，或者说唯一的焦点啊。慢慢的，大家应该学一点，就是说，我们或许可以当个配角啊，或是当旁边的一个衬托哦，把主题拖出来哦，那或许会好一点呐哈。编号104，
0: 奥利维亚，请就位。我再去佑安，然后跟小朋友们一起共创了一个花束，然后在我自己的 IG 上面竞标，然后目前已经竞标到5000块，然后这个活动还在持续的进行，然后我会设定在母亲节前结束，因为我希望就是竞标成功的这一位得主呢，他可以收到我们共创的花束，并且把这个花束送给自己的家人，因为我觉得分享本身就是参与。评审看片。
9: Hello， 大家！因为接收到《网红与善的距离》的节目组邀请，我想要来发起一个活动，叫做“一起发现爱”。我们来到位于苗栗的佑安教养院，这里住着一群善良的小天使，他们在这里等待着家人。院里的氛围既安心又温暖。我们一起做手工，很简单的手艺，对他们来说却充满挑战，但他们会一直耐着性子专注的完成。

0: 不论是我们眼中的他们，还是他们眼中的我，都很美好。
1: 你们今天高兴吗？
2: 今天好多人，
1: 大家都来了，
3: 很好啊。我们也第一次看到这个王冕姐姐哈，怎么样？你好，
4: 超级漂亮的哈，
3: 非常漂亮，
4: 怎么样？旁边的是超级漂亮。
0: 情绪价值里一起完成的小花，最后绑成花束，请大家认购。
1: 快乐，
3: 谢谢，
5: 你也快乐。回家跟妈妈说什么？
1: 情人节快乐。
5: 好，谢谢你，感谢你。我也祝你情人节快乐。
1: 年轻的，
2: 快乐快乐。
0: 是采用认购的方式，大家可以私讯我的小盒子，然后高价格的人都会得标，我会通知你，然后最后再。清洁之前会发货给你，所有的善款都会捐给这个苗栗佑安教养院。评审讲
6: 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认为说啊，这个瘦就是说啊，去教他们弄个花啊，干嘛？哦，后来今天这个才到现场才知道哈，哇，你这个用心良苦啊哈，你是用他们编的花做的花，然后请你的这个粉丝团啊来竞标哈。把这个钱送给这个佑安，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好。
7: 相对的，在影片里面，不要用太多那种快转的这种，别再讲嘛，那种东西，宁可词少一点哦，不用讲那么多，但是每一字每一句，让你的心里面的话能够表达的更清楚哈，这整个片子会显得会更有重量。
8: 你是个善良的网红，你好好利用你的网红带动发起，用这个方法，你应该把捐款的目的讲得很清楚，是捐款是怎么用的。所以这个重点是，如果你用了捐款这个方式，募款这个方式，好不好？这个要当心啊。
9: 编号009连连，请就位。
10: 我要应援我的是我的专业，就是我要表演我的 CPR。就是如果你今天看到有个人倒在地上的话，然后你要过去，先生，你还好吗？他是没有反应，没有 pulse 的，然后帮他开始胸部按压，然后记得找两乳头中间这边，然后双手要打直，然后我们就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六上七上八上，就一直做这个循环，到直到有人来这样子，然后他都被我救活了，这就是我应援我自己。
9: 评审看片，
11: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聊聊我的故事。爸爸在2年前一场意外之后再也没有醒来。分享这段不是为了同情，而是有些事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最后一次的通话，他跟我说，希望我能赶快有个好归宿，被照顾着，好好的生活，不要总是独自的撑着。这2年我有很多的夜晚是一个人走过的，但在别人面前我几乎不提，也看不出难过。也因为这件事，我离开了8年的急诊室，开始学习着把时间留给生活，留给家人。以前我总以为要很努力，很有成就，但后来才懂，家人要的只是你的开心，还有陪伴。而我今天来到佑安教养院，这里有一群人，他们的一天很简单，却也很漫长。一个眼神，一点陪伴，也许可能就是他们等了很久的那份温暖。所以我想说的是，温暖不需要很伟大，而陪伴真的要及时。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那份温柔，留言一份温暖或想说的话，让更多人看见他们，也把这份陪伴延续下去，分享留给你在乎的人。
9: 评审讲评，
8: 你这个我都懵了，你突然变调了。

0: 你突然变掉了。可是这种你的片子我还是挺喜欢的啊，因为你有了亲身的经历，用陪伴做了主题啊，这个我觉得你带了自己的感受，我有共鸣，因为你是用了情感去拍，这个是很难得的。
1: 你教大家哈做这个急救也不错哈，不过基本上是要帮佑安做一些事了哈，特别是佑安，我们挑出来，我们希望。他是值得大家去对他所做的事情去支持的哈。那这个部分呢，说实在，在影片里面是比较少一点点的哈。
2: 一开始的应援自己的部分哈，如果用自己的专业来应援自己，这个是合情合理。反正我们在做这个善的时候，这个关心跟陪伴就是绝对是少不了的，而且再加上你前面的在讲这个爸爸的故事以后呢，也让人家觉得是很有感，我觉得啊做得蛮好的，谢谢。
3: 谢谢，谢谢老师。
4: 编号006卡洛琳，
3: 音乐下。

0: 然后我的影片想要描述的是，就是简单的陪伴可以给予最大的温暖跟力量。评审
1: 看片。他十岁失去老伴，拥有三个身心障碍孩子，在社会上有多艰难。今天我在苗栗佑安教养院陪奶奶画画，她拿起画笔手抖得很厉害，但她很认真，一笔一笔画出羽毛的痕迹。阿姨告诉我，奶奶的老公过世后，没有人可以照顾她和三个孩子，孩子们都是重度身心障碍，安养中心不能接受她。最后她和三个孩子一起来到这，但你看不出来她的辛苦，因为奶奶很活泼，很外向，会跟每个人打招呼，会笑得很大声。在他的世界里，他依然那么的快乐。除了奶奶以外，这里还有很多被遗弃的天使。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在被训练，不是因为可怜，而是他们都在努力建立价值。陪着他们一起打鼓、跳舞、做饼干、手工艺，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对他们来说都很难。他们走得很慢，却没有停过。在这里，他们被尊重、被包容、被关爱。他们比我们想的还要聪明，只是需要多一点鼓励、耐心与包容。佑安教养院做一件事，已经三十几年，从一开始只有四个人，到现在已经100多人，接触这些被遗弃的天使，帮助他们用爱和陪伴从事非常的勇气。院长说，他们要的只是陪伴跟鼓励，多来看看。他们这很好，
2: 如果让大家更认识我们，让大家能够来帮助他们最后的晚年是可以很有尊严的离开。评
3: 审讲评，你做的影片更加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的节奏应该是没有那么快了，哦，这个很清楚的表达的一件事情，你在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目的跟意义，然后借由第三人称啊，阿姨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谁告诉我怎么样，用这种方式来阐述他的故事，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4: 但你的剪接有点问题，就说刚刚老师没有讲的音乐的部分，我觉得那个剪接就有点断了三次。一段呢，我会跟你断的，所以这个点呢还是缺完美，以后要当心这个。
5: 让我感动的就是说，这个院长讲的那句话，你把它截下来了，他说希望可以有机会让他们这边终老哦，那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负担啊，所以这个压力下，你呼吁大家能够多帮忙哦，那这个是好事情。
6: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0: 宣布进入复赛的名单，编号065凯路，恭喜你晋级复赛。
1: 我现在就走进
0: 编号003陪凯。

0: 很抱歉，暂时淘汰。
1: 进你的心，你不说。
2: 因为这次真的太紧张了，然后要准备好。
0: 编号080雪儿丽，
1: 我现在就走。
0: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89天灯妹，很抱歉，暂时淘汰。
1: 现在就走进。
3: 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的节目，然后拥有这次的体验，也感谢就是评审们的指教，能够让我去修正。
0: 编号101乐飞，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82乔琪娜，恭喜你晋级复赛。
1: 慢慢亮在心。
0: 编号027喵喵，
1: 世界没有变形。
0: 很抱歉，暂时淘汰。
2: 我就是觉得累积个经验，然后可能这次没有做得这么达到评审的预期。
0: 编号009连连，
1: 我现在就走起。
0: 很抱歉，暂时淘汰。
1: 我现在就走起。
3: 虽然被淘汰了很难过，但是也很期待大家继续就是能因为我们的影片而去行善。
0: 编号104奥利维亚，
1: 我现在就走。
0: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06卡洛琳，恭喜你晋级复赛。
1: 却改变了心。
4: 其实他们都拍得很好，希望往后的那100多位的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跟他们学习一下，啊，会更好。大家加油，后面的加油。
1: 靠近一点点，
5: 被遗弃的天使度过快乐的一天。

不知道网红的创作，网红的流量对他们能有多少帮助，但是我们看到了心。网红们勇敢走出舒适圈，试着去为弱势尽点力量的心。世界没有变心，因为我走进你，走进你的心。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2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成功大学历史系的师生来到佛光山南台别院参访，由慧昭法师讲授禅文化课程，带领学生体验跑香、静坐等禅修的方式，从实际的行动当中来学习专注与观照，让青年学子从生活当中接触人间佛教的精神。
1: 每一步都要踏得很清楚。
2: 禅堂内，学生跑香静坐，以实际行动体验禅修方式。53位来自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师生走进南台别院参访，深入了解佛教文化。学生也分享各自收获。
3: 因为大师的努力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他们的一些坚韧的精神，也是我们在就是在了解他们的历史源流之外。可以去学习的一个事情，这样
4: 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的课程还是有十分相符，然后再加上老师上课都在讲中国禅日本禅，然后现在又补充了一个中国禅，就刚好也可以契合这样子的感觉。
1: 由鼻子把它。

0: 教授也表示，希望透过这次参访，让学生深入体验禅是什么，并专注学习及自我关照，将这些智慧运用在日常生活。
1: 在佛光山这边的上课，还有禅修的体验呢，让学生呢能够体验一点点如何让自己的身心呢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安定。
0: 学生一边学习佛法智慧，一边感受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亲身体验禅修与佛教文化，让年轻世代从生活中认识佛教，培养正向力量。
2: 让同学们他们能够了解中国禅宗的这个禅法，尤其是人间生活禅，让同学们他们能够把禅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0: 法师和成功大学师生开心在佛陀神像前合影，并互赠感谢状、结缘品，展现良好互动，也希望佛法慈悲智慧在校园和青年心中持续扎根。
3: 当同学们学会关掉外在的噪音，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自然就能在课业跟未来找到安定的力量。
4: 慈悲喜舍愿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境界成平等人，惭愧感恩大愿心。
5: 大家请慢用。
0: 参访后，学生也一同享用素食料理，并朗诵佛光四句偈。透过宗教文化及生活教育结合，年轻世代接触佛法，让人间佛教精神传递下去。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6: 为了庆祝佛光山传灯六十百年仰望，在台南的南台别院举办亲子三好写生绘画比赛活动，吸引数百组的亲子报名参加，画出信仰的善与美。
7: 桌上放着许多画作，法师和其他评审一边欣赏画作，一边讨论。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亲子三好写生绘画比赛，邀请许多位艺术家担任评审。
8: 举办这绘画比赛啊，其实看的并不是说这个画好不好，我是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过程。
7: 评审们仔细观察每一幅作品，选出菩提奖、三好奖等许多奖项的得奖作品。作品将会在南台别院青年共学空间展示，让更多人看见孩子笔下的真善美。
9: 举办这个三好亲子画画比赛，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能够呢带到每一个家庭里边，就像呢亲子间互相鼓励。这个就是在说好话。
7: 法师表示，星云大师强调教育与艺术的重要，希望借着绘画比赛让三好走入家庭，让家庭幸福美满，社会和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6: 佛光山开山一甲子盛大举办了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在台南南台别院现场涌入了315位的信众，一起点亮心灯，虔诚的抄写心经。而台南市长黄伟哲更是连续第五年亲自出席，
7: 神情专注，一笔一画认真书写。佛光山迎来开山60周年，南台别院举办全球同步抄经盛会，现场吸引了315位信众齐聚，不同年龄层的佛光人坐满大雄宝殿，将浮躁的心安定下来。
10: 传灯60百年仰望，但也非常期望全球佛光人大家一起努力，弘扬人间佛教，
11: 全球同一天同步抄经，大家都很欢喜，那么也借着抄经的功德能够回向。
12: 在这个活动上面最大的功德跟意义，当然是在我们的心经。
7: 而人群中亮眼的身影还有台南市长黄伟哲，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五年不间断前来参与，恭亲实践三好精神，希望用宗教的安定力量为市民祈福。
13: 有人说爱经现在印刷那么发达，为什么要抄经？其实抄经这是一个心灵上的沉浸，及感觉佛陀的感召。
9: 你现在每抄的一笔一字一画都是蕴含的这个无限的百万的菩提种子。
7: 佛光山台南区总住持满洲法师强调，现代人生活步调紧凑，透过抄写心经，不只是跟自己的心对话，更是与佛接心。主办单位期盼，在动荡的局势中，能将平安、智慧与慈悲的种子传到世界每个角落。活动最后，在庄严的气氛中。

0: 圆满落幕，不止点亮了心灯，也成功让人间佛教的智慧世代传承。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接下来看到的是台北道场佛光人也响应了全球同步抄经活动，现场与线上将近有600人一同参加，将抄经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也祈愿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0: 一笔一画专心书写，参与者年龄相当广泛，从长辈到孩子都有。佛光山台北道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响应全球同步抄经活动。
2: 今天是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抄经日。我们佛光山台北道场有将近300位的信众，大家一起呢虔诚恭敬的来抄经。希望能够回向这个功德给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希望世界能够和平。
0: 活动中，台北道场播放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和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开示影片。星云大师告诉大众，抄经可以让佛法烙印在心中；星宝和尚则提到，透过抄经可以找到般若智慧，让身心自在。
2: 大师跟我们讲，抄经不仅只是一个修行，更是净化我们的身心。透过了一笔一愿，让我们心中升起的这个愿力，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行持三好。
0: 满谦法师分享抄经的时候，觉得内心格外宁静，希望透过抄经活动弘扬佛法，并祈愿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您看到的是佛光山法宝寺也同步响应了抄经修持活动，监寺妙释法师带领上百位僧信二众在佛殿里虔诚诵经，并抄写心经，要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而现场不只有父母带着原本想打电动的小孩一起来静心练字，更有年轻人是受到网络佛法影片的启发，特别来现场体验。
0: 双手合十，端屏身心，新竹佛光山法宝寺大殿内气氛庄严。上百位信众在监寺妙释法师的带领下，齐声诵读并抄写心经。每年的5月16日是佛光日，全球佛光人都会在这天同步抄经。妙释法师特别开示，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大众更需要透过抄经的当下，将经典中的般若智慧刻印在心中，放下执着挂碍，用智慧来安住身心。
3: 借由抄经，一笔一画，这个才能够把经文印在心底。
0: 这场修持活动也吸引了许多家庭前来，像是林宝旭一家四口，平时就在家落实星云大师的三好理念。原本放假想留在家打电动的儿子，在抄完经之后也坦言，心情真的放松许多。另外，现场也有很多年轻面孔。
4: 我发现其实让心情很放松，我也可以让自己练字，我希望之后爸爸妈妈也可以带我继续来抄经。
5: 在这场活动，我就是其实是蛮欢喜的，然后可以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同修，然后一起来抄心经，然后了解心经的一些含义。
6: 今天是抱持着想要多了解心经的含义，然后抱持着想被祝福的心情来的。
0: 活动最后在大众恭读祈愿文中圆满落幕，信众们在笔尖与文字的对话中反观自心，也成功将这份法喜从个人修持延伸到家庭和乐与社会大众。人间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到的是佛光山极乐寺举行全球同步抄经修持，由常住率领各界贵宾与佛光人透过线上视讯与全球100万信众同步共修，众人一笔一画虔诚的抄写心经，也借此净化心念，回向国泰民安。
7: 极乐寺大殿呈现一片庄严肃穆、祥和气氛，大众端身正坐，凝神静虑，在清净氛围中专注于笔尖，一笔一画虔诚刻画，将纷扰外境转为内心安宁与清净。许多基隆市民与信众前来共襄盛举，不少民众带着虔诚与恭敬心走入道场，大众齐聚一堂，在墨香与梵月交织空间里，借由一笔一画修持与佛陀接心，并分享这次参与全球同步抄经的难得体会。
8: 一边写一边默念，然后将这个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还有祈福就和平。
9: 能够跟大家一起抄经， 真的是内心无比的欢喜，非常的殊胜。
7: 大众一笔一画洗涤身心烦恼，成功将般若智慧善美种子升植日常。极乐寺期盼透过这次难得的百人共修因缘，引导大众从文思修中思维法义，增长福慧，在面对生活考验时都能运用正面思维，开创观自在的智慧人生。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镜头要带您看到的是佛光山西来寺也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吸引信众以及青年学子来参加，透过诵持与抄写心经，在这个抄经的过程当中沉淀身心，也将功德回向给社会。
7: 殿堂内安静庄严，众人端身正坐，一笔一画专心抄写心经，现场也有不少外籍人士参与其中。佛光山西来寺在大雄宝殿及会堂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由住持慧东法师带领僧信二众诵持并抄写心经，现场近450人参与，另外还有250位信众线上同步共修。
10: 是用最虔诚的心，用我们静静的修持抄经，来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和我们的师父的百年诞辰。
11: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不鬼力。
7: 活动也播放星云大师开示影片，说明心经般若智慧及中道精神，希望大众透过诵经与抄经培养正念与智慧，并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与社会祥和。
10: 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和护法信众能够以此功德回向给我们，回向给我们自己，也回向给世间一切的众生。
7: 透过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在笔墨之间关照自心，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跨越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持续传递慈悲与智慧。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而在美国佛光山纽约道场也要响应全球同步抄经活动，吸引了将近100位的信众来参加，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大众在庄严的气氛当中恭敬抄经，也希望可以透过书写沉淀身心，体悟佛法智慧。
0: 信众端坐桌前专注提笔书写般若心经，现场气氛宁静庄严，响应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女儿道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近100位信众齐聚共修，在一笔一画中安定身心。活动中，大众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学习以般若智慧建立正知正见。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透过影片勉励大众，希望透过抄经放下执着，在专注修持中开发内在智慧。
12: 在未来的60年，我们一样一起精进努力啊，把人间佛教不只是让我们自己得益，而是要把那么好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每一个人跟我们一样欢喜幸福，在菩提道上加油。
0: 活动现场也吸引不少不同族裔人士参与，有民众首次以中文抄经，虽然无法完全理解汉字，却感受到如同禅修般的平静。也有人分享，透过专注书写，才发现真正忙碌的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13: 很欢喜，很内心也很平静自在的。
14: Understand what it really means, how your mind and spirit come together. I could see how is the meditation.And the spirit, how it connects in one. And each one was like a, each meaning, who I am and who I am with other people.
15: 这一年多在自己家里也平时也有抄，但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抄经，我感觉特别的专注，也特别的欢喜。
0: 不少信众表示，透过抄经学习放慢脚步，专注当下，在字里行间沉淀思绪，也暂时放下生活压力，重新感受内心的安定与自在。这场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深化对心经的理解，也共同以虔诚心念延续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澳洲南天寺也响应了超经活动，举办多元文化超经，近百位的中西人士以中文、英文、日文以及韩文等不同的语言来书写心经，透过超经修持感受到佛法智慧，也展现人间佛教跨文化的交流精神。
7: 三星二众静坐大雄宝殿内，一笔一画专心抄写心经，其中可以看到不同国籍民众低头书写，有人选择中文，也有人使用英文版本。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心经抄经活动，由监院觉宁法师主法，带领近百位信众与中西人士共同修持，透过多种语言，希望让不同文化背景民众都能透过文字接触佛法智慧。
16: The calligraphy was quite peaceful, like just very calmingto sit there and do it while the music was on and it was lovely and peaceful, just a nice meditative.
7: 活动播放幸运大师开示影片，并安排诵经、抄经及祈愿回向仪式。透过多元语言抄写心经，不仅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感受佛法智慧，同时让人间佛教跨越语言及国界。
17: Well, it was really lovely to have the scouts involved and to see our cubs and our joeys are really engaged and listening and watching the master, and it was a very, very special occasion.
18: 通过参加抄经活动，让我自己觉得身心被洗涤，经文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我自己参加了几次抄经活动，我越来越欢喜，愿意参与其中，希望这个活动一直能参与下去。
19: 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经文的力量是无远弗届的。在这个活动中，我发现很多不同文化、信仰、语言、宗教乃至宗教的大众会进来一同抄写心经，不同版本的心经。
7: 抄经圆满，大众攻读，幸运大师为抄经文法者祈愿文，并随着法师一同到佛前供奉经文，希望将这份修持功德回向众生，共同祈愿世界和平。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20: 这道菜叫做什么？
21: 梅干扣肉。
20: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21: 是，
20: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21: 是，
20: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22: 用米曲做的甘酒。
20: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云林北港朝天宫、天上圣母与台南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等神尊登临日本群马县佛光山法水寺，展开为期三天的助驾活动，现场吸引大批台日信众与观光客前来观礼，共同见证台湾传统民间的信仰力量。
1: 在妈祖纪念歌悠扬乐声中，护驾团信众自法水寺朝山会馆扶持神轿拾级而上，队伍由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担任先锋官领路，千里眼顺风耳将军以及济公禅师等圣尊同行护驾，场面浩大吸睛。随后，妈祖圣尊与随行神尊顺利安奉于法水寺大雄宝殿，各界贵宾与信众依序上前拈香顶礼。整个大殿笼罩在肃穆感人氛围中，更有许多信徒专程从东京赶来恭迎圣驾。为期三天助驾盛事吸引大批在地信徒参拜，活动最后住持满润法师亲自赠送温馨结缘品给信众，成功让台湾民间信仰慈悲力量在海外开花。

0: 结果，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1: 好，接下来跟着我们镜头要带您来看到的是美国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功德主暨护法委员感恩茶会，邀请功德主、护法委员及义工齐聚一堂，以轻松温馨的方式感谢大众常年护持道场，也展现人间佛教在北美生根的弘法结果。
0: 音乐旋律缭绕，众人围坐品茶，现场气氛温馨热络。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功德主暨护法委员感恩茶会，邀请近80位功德主、护法委员以及义工齐聚一堂。
2: 我们大家学习慈悲，学习三好，非常感谢这次机会，能够继续为这个佛光山，还有为大家一起服务。
3: 在这个此刻，心里觉得很感恩，就像大师说的，有感恩的人生是最幸福的。
0: 老师带领大家律动，现场气氛活络欢喜。佛光青年也带来音乐表演，展现信仰世代传承，同时呈现多年来在海外推动人间佛教与社区弘法成果。
4: 我们的功德，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慈悲，我们对人好，我们广结善缘，这些将会延续不断。
0: 透过感恩茶会，不仅凝聚佛光人与护法信众情谊，也让人间佛教在北美持续深耕，以温暖与善念陪伴更多人走入生活，走进人心。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共同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活动，日前接连举行了两场讲座，分别以人间生活禅以及生命艺术与做自己为主题，邀请到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及国际知名的舞蹈家金马奖影后江青分享生命智慧，吸引数百位的信众与民众来参加。
5: 讲座活动首场由妙凡法师主讲的人间生活禅，强调禅并非远离世俗的修行，而是回到日常生活中的觉察与安定，透过不比较不计较，让心回归平稳自在。
4: 什么是禅呢？总而言之，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大师说禅是人间的一朵花，是人生的一道光明，是智慧，是幽默，是真心，是人的本来面目，是人类共有的保障。
5: 法师进一步指出，修行关键在于三大面向，包括以慈悲实践三好，以平常心安住当下，以及以般若智慧面对境界转化习气，强调修行即生活，生活即修行。
4: 透过讲座，原来把这个生活禅这么样的生活化，
6: 参与这个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百年与60加起来整整160，平均数是80。今年我刚刚过了80岁生日，可以说是巧合。
5: 第二场讲座则邀请舞蹈家，同时也是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主江青分享瞬间80，活到老学到老做自己。她以舞蹈与生命电影历程为例，谈人生多次转身，谈到80不只是年龄，更是一种持续学习的生命状态。江青也分享接触人间佛教后，理解佛法重在入世实践，人生的做自己并非任性，而是在选择与承担中找到方向，透过转化看见生命新的可能。
7: 我们都应该要不要在谷底里面嘛，应该是逃脱出来，一个转，一个逃出去，看到的是光明。做自己它不是一个任性的，而是在不断不断的自在欢喜的学习中。
5: 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透过跨领域对话，引导民众在繁忙生活中重新思考内心安定与人生价值，也为纽约社区带来深层心灵启发。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开始透过学习还有修行，希望可以找回内心平静。美国达拉斯讲堂最近接连举办了两场讲座，一场要教大家用科学记忆法提升背诵经文的效率，而另一场则从身心灵

0: 的角度出发，带领民众重新找回生活平衡。
1: 用手指辅助阅读，搭配联想记忆，原本让人头痛的经文背诵也能变得更有效率。佛山达拉斯讲堂邀请国际记忆大师戴维斯举办专题讲座，吸引近60位信众参加，走遍155个国家以及地区授课的他，这回分享如何透过科学方法改善记忆问题。
2: 那有没有人以前或者目前的经验背了就忘了再背，再背会更忘一点，会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1: 而另一场讲座则聚焦在现代人最关心的身心健康议题。国际佛会达拉斯协会督导长陈文灿以身心灵的修炼到人生转化为题，分享多年修行与养生的经验，强调情绪、思想与精神状态都会影响人的能量与生活品质。
3: 人虽然我们把它分有是这个身心灵，有形的物质、无形的这些作用感受，但是其实身心灵，我们都可以用能量来体会、来解释。
1: 连两场讲座，从科学记忆到身心灵修炼，希望透过生活化的方式，让佛法不只是理论，更能真正走入日常，帮助民众在忙碌生活中找到安定身心的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也举办了讲座，邀请到法师与学者来对谈，从无常、自我认同到 AI 科技，探讨佛法如何走进现代生活，也吸引了将近100位的民众到场聆听。
1: 面对疫情后的不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如何让心找到安定力量。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副院长妙光法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雪梅共同举谈，从生活、教育与科技角度分享人间佛教如何陪伴现代人。
4: 短短的2年就能够达到这个建立人间佛教研究在北美的第一所人间佛教研究院。
1: 讲座中，妙凡法师以无常为主题，引用星云大师对无常的正向诠释，认为改变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因缘与希望。法师也分享自己年轻时发愿接引青年，最终真的吸引世界各地年轻人走进佛堂，鼓励大家不只要有愿力，更要付诸行动。
5: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每一个行为都有影响力。愿我们从三好四给活成一道这个温暖世界的光。
1: 而长期研究佛教文化的学者王雪梅则观察，疫情过后，许多年轻人在求职与人生方向上有很多迷惘，急着追求所谓的确定性。他建议青年走出网络世界，多接触真实人群，也鼓励建立家庭与职场之外的第三空间，让心灵有安放与交流的地方。
5: 只要告诉自己一句话，这是我转变的机会，这是我改变的机会，那你要相信，当你踏出那一步，你的生命，你看见的自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记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改变。
1: 这场跨领域对谈不只谈修行，也回应现代人最真实的焦虑与困惑，希望在人心浮动的时代替更多人点亮一盏安定心灵的光。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以及青年座谈，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法师与青年听众近距离的交流，从人生焦虑、人际关系到 AI 时代如何安住身心等议题深入对谈，希望透过人间佛教智慧陪伴大众在生活当中找到安定方向。
1: 在佛光合唱团歌声中，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拉开序幕。
6: 在这个铁皮屋里头，第一次盛大举行，这样子的一场论坛啊。那么这次论坛啊，主题是让佛法陪伴我们走过每一天。
1: 由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主持，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副院长妙光法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院教授王雪梅语谈，吸引100位信众参与。
7: Mandarin, other Taiwanese,
6: Cantonese。
1: 今年围坐聆听法师分享，气氛轻松热络。渥太华佛光山举办的另一场青年英文座谈，则由妙光法师和有在法师带领近40位青年进行交流，探讨信仰、成长、宽恕以及 AI 时代的人文关怀等议题，希望让佛法真正融入当代生活。透过论坛与青年和大众对谈，不仅让佛法智慧更贴近当代生活，也让身在海外的青年与信众在交流之中找到安定前行的力量。人间佛教精神也将持续传递在世界各地。人新闻加拿大宋和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山教育中心与东禅青年书院举办第36期云水禅心生活体验营，有将近50位来自全马各地的青年男女，透过禅修、茶禅与佛教经典等等丰富课程，学习放慢脚步，从生活当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的内心。
7: 营队涵盖动静态课程与禅修，学员们透过禅法体悟众缘互助与接纳不同想法的道理。期间，众人放下科技产品，在清净寺院环境中安顿身心，放慢脚步，在生活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内心。两天一夜寺院生活，让学员们深有感触。不仅在清净环境中与自己对话，也练习放下日常的依赖与繁杂欲望，并纷纷分享这次难得的修持收获。
8: 平时我工上班的时候，我一定是用很多手机嘛，所以我这次来是好像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来试试看两天，就给我自己两天一夜，没有使用手机，然后我才发现到，还是不错。
9: 放下的欲望就放下，欲望是一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它是可追求，并且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以内。
10: 这个环节里面可以真正的探讨到自己非常内心深处的想法。
7: 两天一夜生命体验营引导青年从理解自身心理出发，借由动静态课程突破日常生活惯性，也成功协助大众将觉察关照习惯带回日常，点亮善美心灯，让三好与善美循环在各自生活中生根发芽。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如何将佛法中的共生与无常化为具体的生命教育？英国曼城佛光童军团日前展开了一场跨越自然与历史的知性之旅。30位的童军与家长前往曼彻斯特博物馆，透过近距离的观察濒临物种以及战争时代的文物，让孩子们在课本之外也可以深刻感受到生命珍贵。
11: 身着整齐制服，带着好奇和专注神情，曼城佛光童军团一行30人走进曼彻斯特博物馆。这场由团长带领的学习之旅，不止看展，更是一场关于生命教育的深刻对话。当脚步来到活体生态区，童军们屏息凝神，观察热带雨林中鲜艳却脆弱的濒危青蛙，看着这些在消失边缘的生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责任感。随后展览内容转向历史的深沉，从庞贝古城的火山遗迹到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残迹，无声展品诉说着自然的威力和战争的残酷。同志们在沉浸的空间直接面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在分享时间里，孩子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体悟，有人决定从日常生活节约资源开始爱护地球，也有人感叹更要把握当下，珍惜和家人朋友的相处。从好奇体悟，佛光童军在博物馆知识走廊中种下了慈悲种子。透过这场探索，他们不只看见世界，更学会了以更柔软的心来实践共生共荣的理念。人间新闻，英国曼城综合报道。
12: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 跟开兰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推动无烟城市政策，台北市近期陆续设置了户外吸烟室，从五月初起率先在人流密集度比较高的商圈来推动吸烟分流的措施，包含像是西门商圈以及中山现行公园等地，希望透过空间区隔来降低二手烟的影响，而未来也规划要逐步扩大设置的范围。
1: 黑色外观搭配透明玻璃设计，伫立在闹区街边相当显眼。台北市政府推动无烟城市政策，五月起率先启用五处户外吸烟室，希望透过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人流区隔，降低二手烟对公共空间的影响。
2: 台北市日间的流动人口数比夜间要多了65万，而且很大的比例都是从新北市来的朋友，所以有一句话说，日间台北，夜间新北，双北就是一体的。
1: 针对开放时间从上午8点至凌晨0点，有民代指出对夜间族群并不方便。对此，蒋万安回应，双北人口相互流动将持续滚动调整，而新北市未来也规划跟进。
3: 在新北看起来要从这个商圈，尤其人较多的地方来做起，让商圈无烟害。这一部分大概我们未来先执行。
1: 从城市热点先行策略，分阶段于人潮聚集商圈、商办以及人流密集交通干道推动，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吸烟。六月底前将在新增8处启用。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再来关心到的是健康消息，您是否也曾经觉得眼睛干涩疲劳，以为这只是用眼过度吗？但是医师提醒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隐藏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长庚医院最新研究就发现，干眼症不只单纯是眼科的问题，更可能是身体出现了求救讯号，甚至平均比自体免疫疾病确诊早出现3年。
4: 43岁的邱小姐长期以来饱受眼睛干涩困扰，还伴随疲倦、脚踝关节疼痛等症状，多次求诊却始终是找不到原因，直到转诊到基隆长庚医院的眼科，医师警觉情况不单纯，进一步转介风湿免疫科检查，最后确诊罹患俗称干燥症。
5: 眼睛涩涩的、干干的，有点疲劳，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是看着电脑、手机之类的。
4: 干眼症其实不只是眼科问题，它很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6: 房间的验光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验一下它的度数，那不见得能够对它的眼表这个各方面的状况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4: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转介，就有机会在疾病恶化前掌握黄金治疗期。
7: 如果有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点。人工泪液治疗可是都没有改善，那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到眼科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角膜的状况。
4: 长庚医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追踪超过67000名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结果发现干眼症往往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确诊平均早出现大约3年，其中干燥症患者就高达80%以上都患有干眼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也有接近40%会出现干眼问题。
7: 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他的干眼症的表现其实是会比一般的病人还要严重。
4: 自体免疫疾病会让 T 细胞过度活化，攻击眼睛表面还有泪腺，造成慢性发炎，所以这类型的干眼症通常症状更为严重，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角膜受损。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干涩点人工泪液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又合并关节疼痛或者是疲倦等全身的症状，就应该要提早警觉，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另外，平常也要避免熬夜、抽烟，维持眼脸的清洁，并适度的热敷眼睛，就能够降低干眼症恶化风险。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生人来讲，第一印象往往是外表。外表在现代社会是相当重要，但是有一群人因为神经纤维瘤导致他的外表出现改变，不只降低了生活品质，也影响人际关系。台湾小儿神经医学会举办记者会，感谢口服标靶药纳入健保给付1周年，帮助更多的患者控制肿瘤，重新看见未来的希望。
1: 深受虫状神经纤维瘤所苦的患者勇敢站出来分享治疗经验，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患者从小就要与肿瘤共存，过去只能依赖开刀切除，甚至需要多次手术，对于患者来说相当煎熬。就在去年，可以控制肿瘤的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为患者带来治疗希望。
2: 它的一个治疗的部分呢，主要还是手术了哈。那但是手术呢，因为它本身容易有一些功能的一个丧失，比方说切到神经，因为它本身从神经长出来，然后会肿瘤容易包覆神经。那同时它的血管很丰富，所以就是手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出血的一个并发症。
1: 患者今年22岁，从出生起就有虫状神经纤维瘤，5岁开始做第一次手术，到现在已经做了5次手术。肿瘤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对外观的影响更是让他受到同学霸凌。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脸部是不对称的哈，那外观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会有一些不对称，然后有一些比较扭曲的一个情况哈。那在经过治疗之后哈，它合并着就是标靶治疗以及就是手术的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核磁共振呢，明显的它的那个肿瘤的体积有变小。
1: 患者过去经常需要担心肿瘤情况是否需要再次开刀，影响人生未来规划。使用标靶药物控制之后，不仅不用担心肿瘤影响规划，外观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希望未来可以扩大医疗给付，帮助虫状神经纤维瘤患者重新掌握人生。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4: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3: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1个月吧。
5: 这个是四神兽啊，四神兽
6: 。
7: 哦，哎，变了，你买我别碰。奇怪，你提两根，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5: 两部啊脆弱啦，是真热，但是吼，两本身伊就细命啊。嘿，你看什么人提？
7: 安尼吼。
8: 迄个是迄个陪伴的两只鱼啊，来两碟，你也真看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7: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并夹的，好不好？好好。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跨界艺术再创新高度。台北新剧团推出全新编创的京剧《阿依达的爱》，而这一部作品改编自威尔第的经典歌剧，由京剧名伶李宝春亲自编导主演，大胆将传统京剧的皮黄腔结合西方声乐，还有维吾尔族的舞蹈，要带给观众视觉与听觉的最新飨宴。

0: 舞台上战鼓频吹，气势磅礴。继《弄成》与《魔笛》之后，这已经是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经典歌剧。而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邀请到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跨界参与，舞台上传统京剧腔调和西方声乐美声唱法完美交融，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和谐声貌。
1: 李宝春刚刚开始头很痛，我得带他去看好几次戏，他的团员呢也一样，老师怪怪的，但是到从怪怪的到后来就是，然后觉得说可以在这个人物里面找到自己的灵魂的时候，就会开始过瘾。

0: 阿依达的爱在剧情诠释上有别过去的歌剧或者是迪士尼音乐剧版本，特别深化了女主角阿依达在国家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矛盾抉择，透过东方情感细腻视角展现出更具深度的情与义。
1: 自己创固然很好，可是也不能把西方的或外国的东西拿来当成自己的，这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变成开始去做研究，西方的什么剧我们觉得合适，最合适的音乐剧，因为他们跟我们长得最像。
0: 这部获得115年城市舞台创作演出甄选节目肯定的新编京剧，结合了孔月慈、李龙贤等优秀演员，并由钟耀光作曲，塞尔基与冷静编舞，成功的为传统戏曲注入浓厚西域风情。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州台北采访报道。
2: 带您来看看写书法也像是在画画，花莲玉里举办了一场结合书法、国乐以及汉服的艺文活动，邀请两岸知名的书法家江秀琴将近年流行的缠绕画融入到了传统的书法，创新发展出缠绕书法，学生们穿着古装在国乐的伴奏下挥洒创意，宛如是穿越回盛唐时代。
3: 摊开宣纸，毛笔沾上墨汁，学生们低头专注描绘，一笔一画之间不只是写书法，更像是一场静心的修行。现场国乐悠扬，墨香四溢，学生身穿唐装跟汉服，在古典音乐的陪伴下挥毫创作，画面是充满着浓浓的东方美学。不同于传统书法讲求一气呵成，江秀琴老师所创新的缠绕书法则是在文字的笔画当中加入了曲线、漩涡和花草图腾，让汉字仿佛是有了新的生命。
4: 书法让我更有耐心，也更加有专注力。
3: 学生必须要用极细的笔慢慢的描绘，过程当中不能重复下笔，相当考验耐心跟专注力。而这种结合的缠绕画跟书法的新艺术，也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5: 这个缠绕画呢，是结合了书法还有绘画，融合而成的作品。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随心所欲的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然后就是感觉非常的疗愈，而且是很特殊的。
3: 除了艺术创作活动，也结合了姓氏文化，学生们书写自己的堂号，重新的认识家族文化跟祖先的渊源。现场融合国乐、汉服跟书艺展演，也让不少民众仿佛是瞬间穿越了时空，看见了古人在书院挥毫写字的景象。创新的缠绕书法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诠释方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的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啊，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老师对待学生有下列五种方法：顺法调育、以爱教导、会其所闻、增广见识、随其所闻、令解善意、视其善友、乐于交游、尽己所知、教授不舍。

我做四十年哦，前十年是魔术道具啦，啊魔术即两页两节钉啦，啊伊个拍啦、角度啦，啊用啥物啊刀法，用啥物刀，拢寻找。嘿，前十年差不多拢伫咧摸索迄啦，啊，第二个十年安尼吼，迄就较精英啊啦。早期翕上济就是翕鸡卵甲鸭卵，因为伊个来源足充足个。啊，要哪做哪做新顿哪，感觉讲爱开拓嘛，就试着讲做鸵鸟蛋，啊，做一寡较无较鱼仔的卵，我有做个禽类啦，差不多有。有35种无同、各种无同、无同的卵安尼，一路安尼行来安尼。这个就是七层的蛋中蛋，将内面迄层就是鹌鹑蛋，啊，过来就是白鸡蛋、土鸡蛋、鸭蛋、鹅蛋、鹅苗蛋，啊，搁一鸵鸟蛋，这会旋转咯、哦，像这会旋转。我常咧讲啊，心肝较好诶，伊会转较紧；心肝较歹诶，转较慢。嘿，像这伊个旋转，当初我伫做这個蛋中蛋这个吼，无算着讲伊个旋转啦，所以讲这也嘛是一个真奥妙的代志啊咧。精致的这拢总嘛有。

0: 只要两三千件啦，展览啦，啊是讲人邀请展览啦，种种遐，一直做一直做，看啦，所管也好，继续做，所管也无好，甚至因为所管也无好，做得破，所以无采你做。我今日做啊呢，因为讲我还阁会使做到什么情形，我就安尼一路上安尼行来。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部分的艺术创作哈，都是一直加上去的。我画图嘛是啊，你这边画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加加，哈，形成一个艺术品。但是雕塑却是相反的，它是用减法，哈，就是用这个眉材呢，一刀一刀啊，甲慢慢甲物件切掉，切掉，切掉，哈。啊，所以的讲雕塑是减法艺术，今天大家有眼福了，不用跑三间艺术空间或者是艺廊，哈，你就可以欣赏到三位名家的作品。首先，我们欢迎雕塑艺术家罗广维，罗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淡雕艺术家廖启正，廖老师，
0: 大家好。
1: 就欢迎。最后我们介绍我们高雄市身心障碍者技能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精雕艺术家王彦坤，王理事长，
3: 大家好。
1: 今天大家不朽重珠哈，把伊家己的作品拢炸来啊！咱对罗老师先来好啊。罗老师，这个是碳雕吗？
2: 这个是青铜石雕刻的。
1: 青刀酒，
2: 青刀酒，
1: 青刀酒大部分用在哪位？
2: 我们看庙宇里面这个石狮子啊、龙柱啊，一定都是用青刀酒去雕刻的。
1: 为什么？
2: 因为它可以趋吉避煞，所以在我们的庙宇的前面一定都是用青铜石去做的
1: 哦，所以咱入去来对
2: 对，镇煞的一种功能哦。
1: 啊，咱有卡掉啊啥，你咪庙拜拜出来设计灵
2: 都无啊。
1: 好，啊，你这作品是
2: 这个是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哇，
1: 啊，中间放一个红色的。
2: 对，因为它青色嘛，因为是石头，它是比较属于阴的嘛，所以我把它绑一个这个红色的中国结。哦，
1: 点缀的的地方。哎，这个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2: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1: 啊，一个月哦，安尼个咪好，
2: 所以我用这个用塑的方式，第一件是用雕刻，然后再用模具，然后用石粉去压铸，
1: 所以可以量产，
2: 对对，所以这是限量的作品，
1: 也是限量的作品，
2: 对对对，哦，
1: 所以你今天带了这个作品来展示，但是教宗的故事，我们待会再来聊。
2: 好，
1: 我们先来看阿丁啊，我拢叫阿丁啊，说别吧，你莫拢叫，你莫话叫阿丁啊，对吧？阿丁啊，你也是足厉害的，吼，莫怪吼，讲安尼，和恁某啊，和恁遐姊啊，欠小欠二十年，这有价值啊。你看你摆的这艺术品，这每一项拢你的作品哈。这粒，我今嘛手臂这粒。就是你面头前迄粒白
0: 鸵鸟蛋，
1: 鸵鸟蛋本来是安尼，本来安尼，啊你个切个变，你也是龙凤呈祥吓，你切个嘿，
0: 这个是四神兽啊，
3: 东方
1: 四神兽，
0: 哦，朱雀啊，白虎啊，啊这边就是迄个青龙啊，啊后边是仙女啊。
1: 哦，你现在爱阮导播，你爱小细节，叫伊家己细啦，人唔是拢会细，叫伊细，阮导播翕者，变啦，你妈有白帮，奇怪，你提卵敢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0: 卵无啊脆弱啦，是真迄个，但是吼，卵本身伊就细命啊，伊会看啥物人提，
1: 安尼吼，对你伊就知影袂啦，这粒要刻偌久？
0: 这粒哦，这粒刻了。爱一两个月爱啦，
1: 一两个月。啊，你干哪几粒呢？
0: 我拢种厝的，拢种三四千粒啊。
1: 不是，我是讲同款的作品。
0: 一粒，
1: 独一无二，你无法度量产。
0: 无法度量产。
1: 哇！所以就是买到拢咱保安。
0: 要去做，会使去做，但是会无同款。
1: 一定无同。哎呀，
0: 刀工一定无，一定你就是先会无同款，但是吼类似啦。
1: 类似。
0: 就知影讲吼，穿着朱雀，吼啊，就摆副青龙啊，玄武知影咧，但是要讲一模一样，不可能。
1: 嗯嗯嗯，啊，迄粒乌的迄粒什么龙？就是这粒
0: 嘛。
1: 这洛梨啦。这粒敢不是洛梨？
0: 这是鹅苗蛋。
1: 鹅苗
0: 就是澳洲啊，澳洲的国宝鸟。
1: 澳洲的
0: 国宝，因为国宝叫鹅苗。
1: 你看看，你个刻个镂空的，你大家是拢镂空的啦。
0: 哎，你个吗？对啊。
1: 哎，好漂亮哦。
0: 图案，看他们刻什么图案，咱都爱搞迄类啊。
1: 啊，大家拢你的作品哦。
0: 大家拢我个亲手做，做四十年，凊彩嘛。系啊，做几千粒也有啦。
1: 好啦好啦，你臭屁者。来，迄盒内底吼上细粒的迄粒，你是刻啥？
0: 上细粒就这粒。
1: 迄粒啥？
0: 这粒叫做咱台语叫做望东丢啊，做产的拢知。
1: 望东丢啊。
0: 望东丢啊，伊的学名叫做褐色椒蝇啦。嘿。伊甲迄个青蝶啊、绿绣蝇啊，差不多病毒只。嗯。啊，这种能，这
1: 我。啊，你那刻有？你用这些产品蛋呀？
0: 无，我咧讲，即可能卵吼，生产时阵吼，
1: 卵，你顶次有讲过啊，我知啦。
0: 嘿，啊，抽起来先知了，啊，所以讲，啊，即可能上歹刻啦，对我来讲挑战性上悬。
1: 啊，你摕来，应该是你最满意的，你顶头刻啥？我唔敢摕。
0: 我冇唔敢摕。
1: 你冇唔敢摕？啊，你顶头刻啥？哈，顶头刻啥？
0: 我刻几何尔啦，我刻安尼三角形安尼尔啦。
3: 几何图形。
0: 要刻像我啦，像这个这款的鹌鹑蛋，我就刻花鸟。嗯。还佫有法度，鹌鹑蛋还佫有。但是嘛，挑战性嘛足悬的啦。
1: 你卖了上好是倒一组？
0: 上好咯。
1: 是鸡卵。
0: 因为我爱讲刻上济啦。
1: 啊，刻上济。
0: 土鸡卵。
1: 土鸡卵。
0: 伊来源充足。来源足充足的嘛，啊，所以伊层次咱有法度，后尾你若要刻什么，要刻什么，拢有法度。
1: 来，我大概看，互恁看一下土鸡啊卵。这粒就是土鸡啊卵，对吧？
0: 对。
1: 好，伊有这条刻干呢，一支手啊，放一蕊莲花，对吧？哦，你刻上济就是这粒就对了，啊卖上好的咧，
0: 卖应该讲，
1: 啊，无破，无
0: 啊，你落来再破，落来再破，你落地下因为有泡沫啊，
1: 你都冇惊到啊，你看，
0: 我都冇惊到咯，
1: 好啦，啊那，拄啊要跟你讲啥，你会记得无？
0: 我咧讲。雕刻来讲，我对于来讲挑战性上高，就是四人人，刻上济，对土鸡人，伊个层次，咱要靠个层次，伊个迄个立体感，靠好多表达。
1: 啊，你即马伫倒个展览？
0: 即马目前伫迄个台中个中台科技大学。
1: 有机会咱佛光山嘛会使展览一下，伫台北嘛会使展览一下。吼，这么好的艺术，应该让大家小欣赏一下。来，继续，王理事长。
3: 是。
1: 哇，你也嘛金碧辉煌的吼。
3: 是。
1: 你也嘛是真有艺术。来，你的头一个还会发光呢。
3: 我这个对，有唱电火，唱 LED。哦。伫个侧面，因为安尼伊个立体度无开当呈现。
1: 就像水族箱呢。
3: 系啊，因为我对迄个键较了解，嘿，尤其咧刻的时阵，你电我用电钻嘛。电钻你入去产生的角度啊，要安那去转？啊，因为咱较早伫海底将来弄，所以对迄个建筑有感觉。啊，你家己刻的时阵，个会家己想讲你底下有，所以它是一个很享受的感觉。
1: 啊，中迄个，
3: 迄嘛是海景，这是表现两个不讲的，讲这个你可以摸到后面看得到，啊，这因为封起来嘛，所以会看不到。对，讲啊，里面可以埋灯啊，这。
1: 可是我比较喜欢中间这种感觉。
3: 我现在就是开始会照。比较不一样，有时候用一些漂流木啊，是闪电 Q 的原住民赏我来查，我一个结合，
1: 对，
3: 大概等等，这边表演的讲， 悠悠，你因为这悠悠这个是迄落陪伴，这两只鱼啊来弄底，你啊真看有层次做心，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1: 下次第二任、第三任，你都可以跟他讲，欢迎他来台湾看我们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
2: 对对对，好，我知道雅兰姐是这个歌仔戏的女王，
3: 这个要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把我们台湾文化宣传一下。
4: 歌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5: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你要真看有层次做心，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啊，伊那加上，比如用漂，因为我拍大过来哈，所以带比较少，如果有漂流木的物件去结合，就会比较好看。为什么？
1: 对，
3: 因为它会比较冰冷
1: 的艺术感。
3: 材料来讲也较冰冷啦，啊，你若加上一寡那个天然的元素嘞，也给做好看。
1: 其实看中央迄个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并夹的，
3: 哇，
1: 吼，规个拢松起来哇。
3: 伊是一个真，我感觉我足介意这种起码人较介意这个方向的创作。
1: 那你现在有在哪里展览吗？
3: 现在没有，去年还有啦，去年还有展，对对，前几都有办过个展了啥呢？
1: 对对，好，到时阵办展览，再欢迎过来阮这个宣传一下。
3: 不，不是，即摆讲有机会得来这展。来火光山店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没哈，制作人在联动起来哈，因为好的作品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哈。来，那丁吉博共的这个罗老师的教宗之旅
3: 哈，教宗，
1: 哎，跟我们分享起来。
2: 上一集我就介绍我雕了这个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妈祖，那也就是妈祖的保佑，让我能够在2016年到意大利去展览，
1: 然后我就雕了、這個。你的信仰是
2: 佛道，
1: 佛道，
2: 佛道都有。
1: 那你现在是圣母玛利亚？
2: 对，我就雕了这件岩雕的这个圣母玛利亚，所以东方的第一件这个妈祖岩雕是我雕的，西方的第一尊这个西方圣母岩雕也是我雕的。
1: 这台湾之母跟西方之母。
2: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雕的一个西方圣母，圣母抱耶稣，然后这个是当时教宗方济各接见我的这个照片，
1: 他也为之惊讶，就对，
2: 对对对，他跟我
1: 聊，
2: 跟我聊天聊了十分钟，
1: 讲什么语言？
2: 他讲这个英文，然后我有翻译官，
1: 不是讲梵文哈，
2: 不是不是，
1: 好不是梵蒂冈就讲梵文呐，
2: 然后一般接见大概都是讲一两分钟就过去，他跟我聊了四分钟，
1: 他
2: 就
1: 是跟你聊什么？
2: 因为他也会讲啊，他说盐那个盐不会融化吗？你只会怎么会想要用盐来做创作呢？然后这个做了多久？然后勉励我继续用盐来做创作这样子。
1: 他没有问你说，你们台湾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是什么吗？
2: 没有，
1: 下次记得跟他讲。
3: 讲主动，
2: 他已经上天国了。
1: 没关系，下次第二任、第三任你都可以跟他讲。欢迎他来台湾看我们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
2: 对对对，好，我知道雅兰姐是这个歌仔戏的女王。
3: 这个要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把我们台湾文化宣传一下。
2: 对，那我除了雕这个之外，我还有这个雕
1: 关公。
2: 关公， 哎，你有没有看过没有雕？
1: 雕啊，
2: 这个没有带刀，没有佩剑，没有读春秋的
1: 没有春秋的，对，为什么？
2: 这尊关公就是因为我2016年到意大利去展览之后回来，我就没有做关公的创作，要不然我每一两年我都会做一件这个关公的创作。结果有一天有一位师姐

0: 就是来，就是关公他在打坐的时候，关老爷去跟他讲，他说你去三义街上找罗广为，雕一件没有带刀、没有佩剑、没有读春秋的关公。那他就来跟我讲，那我当然反问他说，那敢问师姐，这尊关公是你们这个庙里面要膜拜的吗？他说没有，关老爷就请我带这样的一句话来给你。那不敢你，你有时间就雕。其实他来跟我讲这样子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今年没有雕新的关公了，所以关老爷要我不要忘记雕关公的使命，所以我就雕了这个，顺这个代表顺天应地这样的一个意思。雕完这件关公的那天晚上，关老爷又来跟我托梦，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刚刚我讲的顺天应地，大勇无惧。我马上就跳起来，找床头有笔有纸，我赶快就把它记录起来。因为这种感觉只有我在雕那个妈祖的时候、吃素的时候有那种灵感。然后我想说，他后面应该还会再跟我讲。可是我做了10分钟之后没感觉，就过爱困啊，就是躺下去睡觉的时候，他又讲了第二句。
1: 对啊，你要睡着他还能来啊，你坐着他怎么会
0: 来？他讲了第二句话，就文武双全，传承忠义。我又赶快又跳起来，赶快写，又把它记起来。
1: 所以你都每天都很没眠的。
0: 没有，是我真的是睡不好。然后第三句话，文武双全，传承忠义，四维彰显，八德弘扬。第四句，再造乾坤，万世流芳。他说，这个就是他吊我吊这尊关公的意义。
1: 那现在这尊关公在哪
0: 里？这尊关公，就是后来赞助我这个艺术创作的明伟企业公司，他收藏的。对，对。然后我目前呢是在莺歌的这个光点艺术中心展览。就是我这30几年的一个创作，欢迎大家这个有时间可以到莺歌光点艺术中心来看我的展览。
1: 会，因为真的三位艺术家都蛮了不起的，都用不一样的形式去传达出你们要给大家的理念，我觉得很值得去看。哎，去看哦，搞不好还碰到我哈。
0: 好，欢迎兰姐。
1: 好，谢谢罗老师。好，来阿丁啊，讲你会当吸迄个什么七层蛋、中蛋、内蛋，还会转动。
2: 这
1: 好，唔敢炸来吼，敢炸橡皮来。
2: 你知道，这条即马都在点蛋啦。
1: 哦，即马伫迄个
2: 中台科技大学都在点蛋。
1: 我帮你提好不好？因为我就惊你弄到恁头前个卵，来，我帮你提。
2: 我咧，这40年。蛋壳雕刻的生涯中哦，感觉最困难的、甲最得意的，
1: 就是这
2: 蛋中蛋这里
1: 七盏，
2: 嘿，啊，过来就是这个唐诗《长恨歌》。
1: 长恨歌，咱先讲迄个七盏，外口迄盏已经鸵鸟蛋嘛，你上大嘛，吼，啊来洛梨蛋，
2: 内底的鹅苗蛋，鹅苗蛋，过来就是鹅卵，啊鹅卵，佮内底，就是花鸡卵、鸭卵。白鸡卵、土鸡卵，上内底一层就是鹌鹑蛋，这款是鹌鹑蛋。
1: 伊已经讲七粒了吗？嘿，
2: 七粒，
1: 有七粒哈。
2: 还有七粒。
1: 所以你无法度去把迄粒上细粒的迄个什么底下残的吸到迄个。
2: 无见去啊。
1: 姊妹里面啊。
2: 不是啦，迄个你讲迄个情形吼，只要能要袂得到，要无啦。
1: 来，你讲的就是这个叫什么经？长恨歌。
2: 嘿，长恨歌，长恨歌当中，八粒一组。
1: 二你啥？二你刻的。哈，二嘛是爱你刻啊。
2: 爱刻啊，爱家己写，家己刻啊，哎，拢嘛是所有单条拢我甲一手甲你落啊。阮像阮的囡仔是阮太太是辅助啦。爱西蛋啦，创啥物啊，拢拜托伊啦。
1: 哦，恁某会西蛋哦？
2: 是蛋。
1: 哦，西蛋，
2: 我嘛要西蛋，我都，哎呀，
1: 你这边照钱。
2: 我甲你介绍讲吼，七层蛋中蛋，我现在一做出来原因，因为我要做像蛋壳雕刻，我爱四界去像庙宇啦，当然啦像，迄个文化中心、旅游中心来，我四界展览嘛， 嘿啊，阿妈有去迄个。

0: 故宫，
1: 嗯嗯，
0: 啊故宫甚至大家都知啊，相爷还多层蛋黑啊，
1: 嗯，
0: 啊看到足震撼的啊，我就想讲，我应该嘛来做一条蛋中蛋，
1: 嗯，哦，就是迄个时阵在启发，
0: 已经无想讲要做规定啦，
1: 嗯，
0: 看会当做蛋中蛋无，
1: 嗯，
0: 啊我一直做一直做，安怎做就失败，安怎做就失败，我做后阮太太看，爱甲看拓展安怎。拢做袂成。
1: 哦，恁某我奈个咧指点。
0: 只要几年哦，我几年啊，阮太太因为我咧创作，伊袂甲我管。
1: 嗯。
0: 吓啊，伊讲，敢会使较早困呢？啊，我做拢暗时啊，伊讲敢会当卖安尼熬夜哩。
1: 你哪下无代志卖提来只讲好无？你某叫你较早困呢？
0: 啊，真正吼，有一天吼，我都差不多三四点，我做到三四点，我咧困嘛。足清楚，听到我刚刚目睭都啊，咪耳安尼尔，听到我妈妈的声啊，我妈妈，
1: 你妈妈，
0: 我妈妈过世，过世，我妈妈的声讲，啊，戆囡仔嘞，现两都安尼入来就好啊，就安尼我，甲你讲安尼入来就好啊，你生嘞，我看你不过年啊嘞，啊，我嘞吃一个讲，啊，我老母拄啊，伊甲比安怎做安怎做，我起来同款，同紧嘞，紧嘞无嘞就照我妈妈所甲我描述安怎做。哦，需要欠什么？哎呀，我都做。哎呦，模型已经出，我个上初期的已经出来。
1: 哇！
0: 哇，我就是讲，哇，足放心的，都起来天光啊。嗯。我太太讲，啊，无你啊，搁无用啊，唔困，无用啥。我咧甲讲吼，我咧提两块。
1: 你看，
0: 这两块，你看，你看，哎讲，哎呦，哎你。用放大镜啊，你看看有破绽无啦？你甲看有破绽无？一直看啊，我有成功无？伊讲可以哦，迄就是我阿母吼。
1: 嗯。
0: 昨暝你甲我讲，我太太听着呢，无第久个，竟然去买果子啊，竟然哦，走去我的神堂厅去拜拜。
1: 嗯。
0: 去感恩我，真正我妈妈可能会笑这个囝吼，啊，做较为着要突破这个困境安尼吼，有啦做较呢。嘿啊！啊，做安尼都一天那贴，一天你那贴，都差不多搁做来拢两块多啦。
1: 刚好一点骨，
0: 嘿，
1: 吼，那开开，拍开了，
0: 哦，就知哦，原来就是安尼哦。啊，我安尼洗头脑，啊，是安尼未晓用安尼弯折的角度。
1: 这个做工也有保庇呀，
0: 对
1: 吧？哎，咱听这个故事嘛，知影讲，哎，恁某跟你感情真好，是真正你拄啊顶一次讲的，真正是你的贤内助。伫后壁咧，甲你提咧，迄个。
0: 对啊，系啊，我讲啊，我内面伟大的女性。
1: 啊，真正会说吓。
0: 哈。
1: 是爱奔放入去，伊就说啊，是
0: 啊。蛮奔放。
1: 啊，袂咩？
0: 奔放啊！
1: 你甲藏咧，伊就说啊。
0: 你若有兴趣，
1: 嘿，
0: 会来中台科技大学，即马拄个伫遐电脑。
1: 哦，会使。
0: 迄只啊吼，摕起来吼，一摕起伊就内面的六粒目，六。五粒，
1: 嗯，
0: 拢会洗啦，正洗倒洗啦，安尼，拢会洗哦。
1: 啊，上下拢无支柱啊，无安定地哈。
0: 我无安定地。嗯。
1: 你去高空跳伞？
2: 高空跳伞，这差不多一万三千英尺啊。
1: 哦。
2: 一万三，差不多四千公尺吧。
1: 追求刺激就对啦。
2: 感觉咱就是爱会当去体验无同的。

0: 啊，这个是你的恁囝，这你啊？哦，啊，你这你几年前做出来？你差这么差就多呢？
1: 我因为哦，就恁怪有滴烟。迄、那个吴叔叔过桥关嘛，一粒之间头毛出树皮嘛，我头毛咧白啊咧吼，只要无一个月，
0: 为着这粒啊？
1: 不是啦，为着，嘛唔知为着安怎。啊，好好好。嘿啊，我本来头毛是乌心心的，啊，真正只要一个月、一两个月，头毛变白啊。
0: 为着艺术创作啦哈，啊，你拄仔讲这个长恨歌，你一周八粒，我感觉吼，这种的安尼袂歹，有很多人会收藏。
1: 有啦，有，我像我伫展览吼，都讲着，都有人来看，啊，就有要收藏嘛。啊，所以人到尾啊，我迄阵啊，长恨歌我也无做规组起来安尼，啊看，啊，即组一看，啊，八粒，即八粒，哦，啊，即八粒要放收藏，无讲足歹势，我已经无咋做啊。即许会使留起，你把我只五六百粒，你看拢总会使。这八条留起来，我跟人分享，因为我已经手的平衡度，个视力已经无以前较好啊。哇！嘿，啊，所以你若我一粒单独一粒，那差不多一百二的，一粒完成的，迄有可能。即马要迄八粒八百几二的一组安尼要完成起来，实在对来讲。挑战性相当的高。
0: 啊，恁拢无去领奖哦，拢无去报名。
1: 有啊，我都差不多十多年前，我因为我娶新妇了，啊孙仔生出来遐，啊囡仔大汉啊，啊遐囡仔就讲吼，叫我办退休嘛。系啊，啊都，阮太太甲阮娘都甲我提我物件去公益竞赛啊。第一届啊都入选啊。哦。我唔讲，啊孙仔。
0: 不是公益竞赛尔啦，国家的互恁奖啊，对不？紧回去想办法看，因会当摕到什么奖？我感觉这是了不起的过程。啊，你特别翕这张相拍，翕这两张是什么意思？
1: 嘿啊，因这就是展览遐吼，啊，都嘛常常咧，就记者讲，啊，你敢会使摕两来迄个？其实你怎啊？我良心讲的啦，伊讲你上届是搭几粒啊？实在讲话，我诶两，我每粒拢上届。
0: 本身拢介意啊，
1: 一点两。在我手头上紧的，才三四工工。啊，像做诶，等总统遐做几年。迄几年诶，要讲几年诶，意志拢伫遐呢。吓啊。啊，搁甩搁像长恨歌遐呢。迄拢差不多几年诶，意志拢伫遐，拢要来讲，想要甲放弃，啊，搁唔甘。迄种诶挣扎。
0: 啊，你即马搁有咧吸无？
1: 有啊。
0: 有咧吸哈？
1: 吸较少啦。
0: 嘛
1: 是变成手感有才要做，啊，较早唔是，较早是硬要做，一定爱做诶。
0: 啊，无我都省钱啊。
1: 诶，像即摆来讲，我刀安尼行咧刀吼，我刀伫吊起安尼啊，伊再起甲我要停起来时吼，刀黏伫手诶，要提起来停咧。啊，我若差不多像过年，较早过年拢个，许些五六工吼，搁做。哦，手酸噶咧，所以我即马变每工爱做，啊做好久，做一两点钟啊，我都停顿啊，
0: 上主要爱甲即辈功夫团队啊，赶紧找看有师爷无，来，王老师，听讲你潜水，搁高空跳伞，
2: 我较喜欢野外的活动。No. 我是台湾上届扎，我有三十几年的潜水资历啊。台湾较早阿袂有残障咧潜水，我其实是得考 PADI、NAVI 两个系统的迄个潜水执照。我长时间拢在底下我算啦。高空跳伞是多朋友咧招，讲要去泰国跳。因为咱台湾无高空跳伞，飞行伞。
0: 你有相片无？
2: 有啊，拍摄跳，我拖起的。这是高空跳伞，这是伊得去伊个泰国跳的。啊，咱台湾是飞行伞。
0: 你传好啊，好啊，谢谢。来，无好啊，那好意思请老师听，老师接过来讲。
2: 不好意思。对，
0: 谢谢老师哈，阿阮阿定也做高主任。
2: 谢谢。
0: 来，这是你去高空跳伞。
2: 高空跳伞，这差不多13000英尺啊！哦，一万三，差不多4000公尺吧。
0: 追求刺激的对啦，你很听的哈。
2: 没啊，阿德 感觉咱就是会当去体验无同的。嘿，一般我是较介意野外啊，因为咱生长者其实一般咱拢会感觉讲较乖啊，细汉都我无读册。
0: 我就想讲潜水，啊，人大家拢蛮有卡的呀，啊，你变安怎？
2: 用手啊，即马潜水是安尼，因为咱有 BC 吼，是靠迄个浮力啊，叫浮力背心嘛，来调整深潜。即马咱台湾嘛有迄个深藏潜水啊，已经十几期啊，就是我去拍迄个招生影片。咱台湾的潜水的招生影片是我去翕的安尼啊。啊，伊是因咧揣无啦，就是讲啊。台湾有人已经唱十几档啊，我知影唱的啊，唱十几档不？然后就讲叫我去翕王后，安尼是一个真好诶，互咱各界身上朋友会当袂从事这个较挑战的活动。
0: 是啊是啊，有人会感觉诶，既定印象啦，拢感觉讲哦，你上好卖后背走，嘛袂走哦，就是卖后背叮当。
2: 对对对对。
0: 啊，结果呢，王老师哦，大概突破极限哦，顶头飞诶，下骹唱诶。
2: 山林，我拢对叫原住民有当时啊吼，像咧伫台东迄边诶，拢叫因甲我送入去山顶，啊，甲我拼诶，啊，因就走。恁两工熬三工哦，过来载我。
0: 真诶哦，
2: 真诶，我会家己伫遮处理。
0: 安尼也当着熊呢？
2: 台湾熊爱较悬啦，较悬诶山较少熊啦。哦。有惊是意外啊，比如说蛇无张伫诶，你用着安尼啊。嘿。啊，佮有一种是，比如讲山猪迄种诶，因为因脚乌白牙。山地会夹麦，
0: 啊你唔惊？
2: 一般袂，你有火有起火有从啥，你人伫遐，因会先走啦。哦，真诶，啊你有对因去，有当时是因要去拍啦，啊对因去，啊因甲我拼，啊因就走啊，因去拍因诶啦，可能刚三刚落来，你家哥载我出来。但是拢伫深山内拢无信号，你袂使入去啊。
0: 对啦。
2: 啊，但是我感觉它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讲人跟天地它是可融合。你免插鼻摆卡伊伫头壳外当白外当用我的行动去叮当，我免讲主持人你甲我哎呀啥，唔免啦。你家己当白乱乱，迄种感觉是真好诶。
0: 但是你嘛还佫有真重要任务呢，你佫有一个协会呢，佫是创会理事长呢。
2: 有啊，我就是一直咧帮忙咧推动这块，要甲阮的伙伴吼，就是讲，主要是介侪人做手工业群，其实很难生存啊，所以阮主要是去推动迄个采购法嘛。阮即摆政府在采购法，对，一定爱社团，袂当个人啊，所以阮是用社团去结合阮过来的身上朋友。诶，物件去推动安尼，啊，然后因会当采购，先当生存。是阮上需呢，一般来讲是印刷啦，印刷咧，像学校啦，这拢有需要用到。这是一块，啊，一种就是咱带因去无同诶，像我即件后个月我搁带因去山海关，大陆诶山海关去登迄个老龙头长城啊，伫海边啊，那要过到东北啊嘛，刚才讲咧闯东关无，迄个山海关咧
0: 所以你成立这个协会的目的是啥？带大家去佚佗啊？
2: 这个是后壁他们拢会先讲赚钱的工课啊。哦，
0: 就是
2: 技能发展协会是技能，佚佗嘛是技能啊。哦，你叫我的名叫做。
0: 我们放松一下。
2: 技能发展协会啊，所以生存是一个要务。即马年轻辈来讲，因都无像咱较早安尼拢靠手工个。因有做者，比如讲伫电脑个方向起来。
0: 对啊。
2: 像阮较早学条件靠手，啊过来你做美工个人，因都电脑。啊！因就用做美工，啊，即马来个 AI， 所以它时代是一个转换的。
0: 对，
2: 啊，阮就是伫歌咏，因为歌咏来讲，其实资源会比较少一点呐、啊。啊，所以阮就用办一些展览啊，一些活动来推动好生长者，如有机会去呈现，还是舞台啦。
0: 对，
2: 其实让我们大家看得到，我们其实就很容易去，不管哪一个领域，你看得到生长朋友。那大家的思维里面会有这一块的位置啊，
0: 很棒，
2: 谢谢，
0: 继续加油，
2: 谢谢。
0: 好，来请教一下罗老师哈，最近你的作品都一直走向国际，
3: 是。
0: 那你认为说，像我们台湾的艺术家，还是说雕刻艺术，在世界上的舞台，你认为最独特的这个竞争力是什么？
3: 我觉得就是把台湾本土的。或是自己创发的新的艺术，把它带到国际上去。比如说，这个概念就是从2016年我到意大利去展览，受到教宗接见，然后典藏我那个圣母报圣婴的作品之后，给了我的一种醒思，就是用艺术行脚的方式走。

0: 到意大利去展览。2017年，我到德国卡斯鲁市去展览，我也是给这个德国的总市长收藏了这个龙凤的这个岩雕。那2018年，我到日本的东京新美术馆展览，我就用贝长炭的这个关公去展览，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绣作奖，就是第二名。日本人他们非常的龟毛，他们都是什么书道啊、茶道啊、香道啊这些的，然后没有人用贝长炭是他们发明的，竟然没有人用这个炭来做成雕塑。然后他看到我这个台湾人用这个贝长炭雕成了一个关公，然后特别破例把绣作赏第二名颁给我们。通常这个给外国人只有入选跟佳作而已，所以他们没有这种贝长炭。后来他们就觉得说，他们既然这个东西是他们发明的，他们既然没有人用这个炭来做雕塑，所以当时我用这个贝长炭去展览的时候，他们觉得啧啧称奇，所以把绣作赏给了我。
1: 那你去展览之后，他们后面有没有就一开始一窝蜂的模仿你呢？
0: 现在有了，现在你上网去打有没有贝长炭雕塑？有，现在有这个贝长炭雕塑，但是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我是第一个。
2: 你安尼看看无，但是灯光拍落去哦，你伫迄投影出来吼，都迄个字，我想挑战者啦。
1: 吼，安尼啊，
2: 嘛是单雕啦。
1: 安尼嘛是好啊，嘛是单雕啊。
2: 哎呦，蛋壳雕刻啦。
1: 蛋壳。
3: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现在你上网去打有没有背长炭雕塑？有，现在有这个背长炭雕塑，但是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嗯，对。那2019年我到法国罗浮宫去展览，这个就是我去法国罗浮宫展览的母与子系列的作品。这个也是教宗勉励我要继续往这个岩雕方面去做这个发展哈。这几件都是。
1: 哎，你说你的主题都是云朵，你用云朵去做？
0: 因为云朵就是我的工作是在苗栗三义嘛，三义那边云雾飘渺的这种感觉，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流动的意象。所以我特别把这个云雾流动的这种感觉融入在我的这个创作里面，这样子。这是2019年在法国罗浮宫展览的。然后往后我就想说，用每一两年，我就用艺术行脚的方式走进世界，把台湾特殊的这个材质哦，创作者这种理念带给国际的朋友。去做一个现象，
1: 欸，所以你就是单独去自己去展览，你有办法母鸡带小鸡吗？因为你在国际上算有知名度了。
0: 有啊，我们有一个中华民国台湾世界华人艺术文化协会，我们都会带我们的一些艺术同好走进这个世界去展览。
1: 对啊，有时候一定要有一带一啦，哈，这样子出去。才有机会，
0: 这样也是做好一个国民外交啦。
1: 对，哎，欸，那你从事这个艺术雕刻大概有30年吧？
0: 今年36年了。我从1989年就开始做创作。那为什么从1989年算呢？就是那一年开始做创作，就有人收我的作品，所以我是从那一年开始算。对，那我是1987年复兴美工毕业嘛，然后去当兵，然后。当兵的放假回来，我都在做创作。我母阿公，啊，你唔休困，你搁咧忙在雕刻。我说这就是我的兴趣啊。然后从那时候就累积经验，然后。

0: 然后，虽然有中间有10年的这个工作的经验，就礼品设计的工业，我刚刚有讲在法兰兹做设计嘛。但是除了做设计雕塑之外，我自己还做创作，然后在各个艺廊啊、文化中心展览这样子。那后来才会衍生到说，走向这个外国去展览。把用艺术行脚的这个方式走进世界，
1: 很好，很好。
0: 对，
1: 好，阿丁啊，我要来去世界展览无？咱请罗老师带咱去，咱这嘛足厉害的。
2: 作秀的，但是
1: 唔敢
2: 坐飞机。运输吼啊，相当困难。
1: 哦，要看你来阮家看，是吧？
0: 不过
1: 你若甲包，
2: 因这文书，你若讲吼，像这展览吼，你若吸无够油，人唔知你的所讲的细腻，但是吸伤油，你无抓文书，吼，叮当你就差不多了。若讲吸无吸较粗咧，安尼尔啊，就这展览，迄文书就较，所以讲吼，足想讲吼，要试一展，但是。唔敢咧，系啊，若讲像，若要展览，都爱家己扎，我唔敢食拖讲哦，拖运
1: 啊啥，
2: 一定碎了了的啦，
1: 系啊。而且你扎这上飞机，人会敢甲你掠起来无？你手榴弹咧，这大粒的手榴弹哦。哦，所以无去外国展览，唔要紧，咱。要看来咱台湾看，对吧？阿定啊，你某跟你哥来讲，你即马七成蛋走出来啊，有搁想要挑战啥无？还是讲叫你好退休啊？
2: 无啦，即马都继续，因为我某吼从来毋捌出提意见给我，
1: 随在你，
2: 干那鼓励你啊，我若你有只做甲怀疑啦，即敢要继续搁行落去？系啊，伊拢讲唔要紧啦，系啊，囡仔就紧大啦，囡仔即马因为厝内底上大就经济尔嘛，经济若好，一般拢嘛是无问题嘛，经济无好，都伊那佫有六个阿姐咧，也佫
1: 够通笑咧，
2: 七个，阮太太第六个，
1: 嘿，也佫
2: 五个阿姐一个小妹好借钱咧，但是讲迄个哦，我足清楚的哦，我有趁钱，马上我所有拢还清哦。系啊，我拄则讲啊，包括因师姐，定啊问因小妹讲，啊恁即马安尼经济歹过无？阮太太讲，啊囡仔拢大人，佫经济佫歹袂过。
1: 所以因姊妹啊感情算讲真好。所以你即马是克姨娘诶，无佫讲要钻研一个，还是讲要佫挑战一个？
2: 我有啦，我有一个挑战是讲吼，卵吼，像你揢安尼啊吼，咱安尼看无啥物件，但是用个灯光照出来，都有即个物件出来，我伫挑战你看下尔，但是我进前甲一个朋友讲，即摆 AI 就做出来啊，你看到遐乌空，到遐乌空，伊乌空伊会，迄个 AI 就会换算出来讲，吼，虽然卵有迄个弧度，啊你。只甲乌，比如选角形啊，遐甲乌搭到遐搭一点安尼，灯光拍出来，看是暗的所在、光的所在，会铺水讲我要写一句福啦，还写一句讲吼，反正吉祥如意啥遐，你安尼看看无，但是灯光拍落去哦，你伫迄投影出来吼，都迄个字，我种挑战侪啦。
1: 哦，安尼啊，
2: 嘛是蛋雕啦，
1: 安尼嘛是好啊，哦，嘛是蛋雕啊，
2: 哎呦，蛋壳雕刻啦，
1: 蛋壳雕对啦，嘿嘛是一种，我来讲，人讲功夫就唔通离手啦，功夫若离手就会断去，对吧？哈，
2: 无才迄几啊十年诶拍拼。
1: 啊，无才呢，四季借钱的民主，对吧？哦，希望。廖老师佫继续安尼吼，甲阮带来无同款的感受，吼，互阮佫会当欣赏到佫较水的作品。
2: 谢谢。
1: 啊，王理事长，真侪人就是讲，像即马有真侪可能袂去做雕刻啦，可能我就是申请一个牌来去乐透、买乐透还是啥。
3: 确实。
1: 哦，所以像这种真功夫，即马敢佫有人来学？
3: 嘛无对啦，因为时代是无同啊，只是讲有当时咱着透过有一寡机会伫学校啦，啥物社团诶，去有传承的机会了。像老师讲诶， 其实你要认清二的人嘛，无一定有，但是学校有，但是啊，给因一点点啊，迄个启发。嗯。像咱伫学校，咱都一定有一挂课程来邀请咱去教。嗯。啊，安尼先先啊，因无一定是行这条路，只是伊对这个物件会有一个印象，或许你十年后、三十年后，伊有可能会去望。所以他等于买一些
1: 烟，目睭都袂使
3: 啊。烟啊，唔是咱啊，小朋友啊，烟可能大学生啊，一个人三十年后有可能是要吸啊。嗯哼，就说有一些因子埋在野仙姑，有可能以后会发展。
1: 对的，
3: 对对对，
1: 还是要多去校园推广。
3: 对，
1: 很多人可能自己找不到方向，人家突然间看到你这些东西，大概就跟他醍醐灌顶，赶快，反正阿伯都会想要从事。
3: 有学校是另外一个理解嘛，就像有时候我们去的戒瘾中心，就是戒毒中心啊，什么一种管制的所在，恁戒瘾，啊戒瘾其实是小东西嘛，啊我就讲，你看咱的雕刻，你得欠两块，第一开始你得不管咱做这两个小作品，第一个你送吼，找你来的人，第二个你家己得先哭，因为这作品是从背后在刮痕来呈现图形。嗯，而且刮痕就是挫折、失败、不舒服，但是这些物件，等到你累积到一个抗战，你就会呈现漂亮的图形。人生嘛，同款，你今日失败，今日无一定是安尼。嗯，啊，所以你要点先苦，就有一点仔心情。你若信基督教，提十字架；你信佛像，你提佛像。嗯啊，你是种座右铭的提醒。
1: 对。
3: 啊，我一般人，我咧做这，我咧讲，你一定要今日做两个小作品，一个送互你家己讲，找我来的人，你甲讲，我一定要改变。啊，所以它变成。伊的意义度低的的尊厚，不，你讲做了后拜是另外一个层面嘛，但是它的意义度就能传承了呢。嗯，
1: 很棒，
3: 谢谢。
1: 人讲欲不夺不成器啦，吼，住不搞不得意，人生就敢那一场这个雕刻的过程吼，需要慢慢啊磨练啊个琢磨，才会当形塑自我啊，散发属于自己的光彩。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艺术家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作品，也分享你们的人生历程。好，我呢，感觉讲哦，人生是彩。看到这把酒拢金起来哈！我们人生调色盘呢，下次还有更精彩的节目锁定啊！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
3: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食饭用碗公”。做代志先西风，这个人最好食。咱食饭唔是用饭碗尔，伊竟然用碗公。吼，啊，若要叫伊做工课的时阵，伊就讲：我无力啦，吼，我今仔足忝的啦。吼，就是形容一个人好吃懒做。吼，做工课的时阵拢唔做啦。吼，啊，干那要享受啦尔啦。所以呢，勤俭才是本。吼，唔通干那想要食，无想要做。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林口转哈，我先十来回哈，叫做刺绣师来跟他。
2: 现在都不叫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转的。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3: 这些是装进这种哦，这个的，外面的我拢偏一点，一点好白咯，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老师对待学生有下列五种方法：顺法调育、以爱教导、会其所闻、增广见识、随其所闻、令解善意、视其善友、乐于交游、尽己所知、教授不舍。

欢迎收看《生命的远征》，聚焦东非大迁徙。我是舒梦兰。四季更迭改变地球的模样，也创造出伟大的自然奇观。其中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场景，就发生在东非的大草原。每年七八月，有200万头的牛羚和斑马会顺时针绕行坦桑尼亚和肯亚，路程长达3000公里，但途中会遇到各种食肉者的埋伏，被称为是地球上最惊心动魄的生命旅程。我们这次前进东非大草原，从空中、陆地和水面，直击地球上最壮阔的奇景——动物大迁徙。

八月，东非的马拉河畔，此时正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氛。伺机而动的肉食者垂涎，等待着徘徊在岸边的大餐黑尾牛羚。尽管前方危机四伏，但牛羚必须往前冲。

明知渡河历尽重重，牛羚为何要这样勇猛地挑战死神？3000万年前，地壳板块运动，非洲大陆在此撕裂重生，造就这条陆地上最大的断裂带——东非大裂谷。

裂谷两侧断壁悬崖，山峦起伏。非洲最高峰吉力马扎罗火山，山峰雪线超过5000公尺。火山喷发的矿物，千万年来肥沃了两侧的平原和湖泊。

这一带也是非洲地势最高的地方，气候温和凉爽，雨量丰沛，野生动物都选择在这里栖息。其中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提平原，丰盈的水草更吸引上百万头的牛羚和斑马聚集，这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草食动物聚会。但分散的水域，干湿地的更迭，挑战着生命的极限。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移动。

保护区。每年的七月底，随着干旱来临，黑尾牛羚和斑马大约200万头的草食性动物就会从坦桑尼亚迁徙到这里，寻找水源和绿草。

牛角、马面，一身长染的牛羚，深知大自然的每一个微小变化。他们甚至可以听到50公里之外轰隆作响的雷雨声。六七月，当非洲烈日烤干了塞伦盖提平原，绿草被吃得差不多时，饥饿就驱使着牛羚跟随着湿土气息，隆隆北迁到相邻的肯亚马赛马拉草原。等到11月雨季来临前，再回到原居地塞伦盖提。就这样，年复一年，本能的召唤之下，百万牛羚追逐着雨水和绿蚁，顺时针方向缓缓绕行坦桑尼亚和肯亚。这是一场长达3000公里史诗般的大迁徙旅程。

牛羚修长的体型非常适合奔跑，但在这场求生的赛跑中，它们并不孤独。20万头的草原斑马是迁徙大军的先锋，它们先用牙齿扯去粗硬的草茎叶尖，底部新生的嫩草留给爱短草的牛羚。经过牛羚啃食施肥过的草原，嫩草再度发芽，就正好是走在后头大约35万头邓羚的美食。没有时钟，没有组织，150万年来，百万头的草食动物成群合作。

跟循着前辈费洛蒙的痕迹，一头接一头越过绵延不绝的永恒大地。但长达3000公里的大迁徙，绝对是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远征。牛羚们得和大自然斗智，最严峻的挑战就是马拉河。

上万头牛羚在河边集结。一场骤降的大雨驱使着它们渡河寻找新生绿意，但恐惧也在空气中弥漫。年轻成员不明就里，只有本能地跟随群体，但有经验的前辈们却踌躇了，因为他们一定还记得，在渡河点等待的是他们永远跑不赢的死敌。你现在所看到这一条河就是马拉河，也是整个东非动物大迁徙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场景。因为数百万头的黑尾牛羚，他们从坦桑尼亚要迁徙到肯亚的时候，必须要通过这一条马拉河，但是河里面却充满了数百条的饿了一整年的尼罗河鳄鱼，而且在岸边的树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秃鹰在虎视眈眈，他们都会趁着黑尾牛羚在通过河的时候攻击他们，因此这个渡河的场面是相当的惊险，黑尾牛羚也面临他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次大迁徙，他们能不能成功？我们即将见证这伟大的画面。

跳跃，奋力涌渡无情的湍急河水，在极恶与恐惧的十字路口，在生与死的交界上，百万头牛羚兵分多路，生死关头下的挣扎呻吟，合奏出这支地球上最壮阔的生命交响曲。

经过这场血腥洗礼后，幸存的小牛羚将变得更强壮、更睿智。只是多数成功者背后，可能是少数成员疯狂的陨落。这头牛羚在下坡过程中摔断了腿，同伴们成功渡河，它却腿倒在地。更令人担忧的是，陪伴它的竟然是它的死敌。我们一度以为跛脚小牛羚试图逃走，却没想到它一步步向死神逼近。

嘴张开了，张嘴又合嘴，这只母鳄露出锋利的牙齿，似乎在对小牛羚发出严厉警告。

大迁徙是一趟弱肉强食的淘汰之旅，牛羚们面临的挑战一波接一波，因为知道牛羚迁徙时中的不只有鳄鱼，

0: 马赛马拉的食肉动物数量超过非洲任何一个地方。此刻，这片丰美的大草原就是他们的天堂。
1: 东非动物大迁徙是草食性动物为了生存的旅行，但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其实也有肉食性的动物跟随着它们趁机猎捕。你现在看到这个牛羚的遗骸就是最好的证据。

草原之王狼吞虎咽地享受牛羚大餐，攫取猎物的母狮和想分一杯羹的小狮子都只能先闪一边。

血腥又残忍的画面是达尔文主义的极致呈现。尽管牛羚身手矫健，全力奔跑的时速能到达80公里，但蹒跚脱队，少了群体庇护，依旧会招致杀身之祸。花豹会在长草掩护下潜进猎物，来一个突袭，然后把猎物拖上树梢慢慢吃，防止狮子或猎狗抢夺。草原上永远有多双垂涎的眼睛，落单弱小的动物就会吸引饥饿的目光。

0: 在我们前方大约150公尺左右的地方，有三只年轻的猎豹。可以看到，在距离他们不到100公尺的地方，却有两只野猪，显然不知道现在猎豹正在盯着他们。我们现在在观察当中，随时准备要捕捉最精彩的镜头。
1: 这个季节的油猪是相当宝贵的猎物。两只小油猪天真无邪，丝毫没有察觉，危险一步步逼近。
0: 现在现场可以看到呢，其中一只年轻的猎豹已经开始慢慢的向两只野猪靠近了。

豹因为某种因素停止了突袭，两只小油猪落荒而逃，捡回小命。3000公里的迁徙路途上演着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但迎向挑战似乎出自天性。对动物而言，迁徙之旅除了是季节性的雨水朝圣远征，也为了繁衍种族。大腹便便的母长颈鹿尾部有两只小脚挂在外头，担心在生产过程中会被掠食者伏击，长颈鹿的出身有着智慧型的设计。妈妈会站着生产，新生儿将从约1公尺半的高处掉进这个世界。

哇哇，苍天是小 baby。 在这一片广阔的东非大草原上，我们刚刚亲眼目睹了母长颈鹿诞生小 baby 的过程，这也是动物大迁徙当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刻。但就像其他在草原出生的小牛羚一样，长颈鹿宝宝必须在出生之后几分钟就得学会站立。因为肉食动物很快会被四周弥漫的荷尔蒙吸引，不快点上路的新生儿将沦为大猫的移动响宴。妈妈用蹄不断地催促着，也用头温柔地叮咛着。 baby 似乎感受到母亲的殷期盼，跌倒再爬起，蹒跚学步，因为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踏稳虚弱却关键的脚步。

每年在这片草原上，短短三个礼拜就会诞生50万头新一代牛羚，但每6头牛羚宝宝有5头活不过1岁。只有健壮和幸运的新生儿才有资格继承这场生死交关的接力赛。行动就是生命，他们一出生就加入地球上最动人的故事，追逐甘霖绿意而迁徙，为了生存繁衍而奔驰，尽管途中充满无数害人的死敌，但他们拒绝屈服，他们迎向挑战。隆隆蹄声卷起东非赤道的滚滚尘土，在大草原上刻画出人类难以想象的奇迹。这场生命赛跑，这出生存史诗，将如同转动的地球，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有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到生命的远征，聚焦东非大迁徙。3000公里的移动旅程，牛羚会面临无数天敌，但没想到在一旁记录拍摄的我们，竟然也成了食肉者觊觎的对象。以下的画面是完全真实的记录。高度进化的肌肉骨骼，完美律动的体态线条，从零加速到100只需要4.3秒，最高时速可到120公里。猎豹是陆地上跑最快的动物，它通常会匍匐接近猎物，在30公尺内展开致命追逐，最后用尖锐的牙齿一口咬断动物的喉咙。猎豹对比它们体型小的哺乳类动物最有兴趣，像是小牛羚、等羚和野兔，也包括人类。因此猎豹是非洲最凶猛的食肉者之一，被称为草原杀手。这三只猎豹是兄弟党，广阔无遮蔽的草原正是他们狩猎的地盘，但听解说员说，这两天一无所获，三兄弟饥肠辘辘。原本睡眼惺忪，突然一只起身了，另一只开始向我们的吉普车靠近。
1: 一松，这里，他走进来。
0: 接下来是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的画面。一个豹头从车顶窜出来，猎豹上车了。
2: It's okay. It's okay. Don't worry. It's okay. Relax. It's okay. Relax.
0: 利爪弄得车顶滋滋响，旁观旅客轻声尖叫，但我们强装镇定，继续拍摄。
2: No, just relax.
0: 这时，另一只豹也上来了。
3: 我终于可以看到有另外一只猎豹对我们的车子也非常有兴趣，现在也爬到我们车子上了。而我们的摄影机现在还持续在拍摄它。

0: 这两只猎豹对我们的车非常有兴趣。现在有一只猎豹下去了，现在还剩下一只猎豹还在我们的车上。现在又到了我们的屋顶上。
1: So the reason that you want to go up is to have a vantage point, eh? To be able to spot prey from a higher point.
0: Okay. 这只猎豹之所以想要上我们的车顶，其实它是想要得到比较好的视野。
1: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2: 锐利眼神，锋利牙齿，豹头距离我们只有几十公分。车内一共六个人，手无寸铁，更没有猎枪护身。猎豹当前吓得发抖，却不敢吭一声。
1: Anit,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2: 一阵东张西望后，没想到这只猎豹竟然在我们车上解放。
1: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I'm so afraid.
0: 请不要看我 ，Please don't look at me.现在这只猎豹，第二只猎豹要跳上我们车顶了。其实我们现在非常的紧张，因为我很害怕猎豹都会对我们有兴趣。现在我和摄影记者陈一松正在经历我们人生当中几乎可以算是最惊恐的一次。
3: Oh my god!
0: Oh no! 天哪！这只猎豹它竟然在我们车上面尿尿。这就是野生动物，你永远不知道它要做一些什么事。

0: 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1: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0: 为什么想哭？
1: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2: 欢迎回到《生命的远征》，聚焦东非大迁徙。非洲动物追逐雨水，年年移动，而位在南非国境之内的小国赖索托，国际上对它最深刻的印象，除了贫穷之外，就是青壮人口中有一半都感染了艾滋病。而此刻，这个国家的人民也正面临和动物们一样的缺水危机。

0: 女孩怎么用力打水，桶子里却没半点动静。这口水井距离她家有5公里远，走路来这里花了大半天。
1: We have to take for an hour.
2: An hour.
0: 过了半小时，总算接满一桶水，但旁边的孩子不知道要等多久。赖索托是位在南非境内的国中国，1/4土地都是高地，可耕面积只有13%。地面河流湍急，水资源都集中在山上的湖泊，却没有饮水工程，一到冬天就无水可用。
3: 赖索托境内都是1900公尺以上的高地，有的还会到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因此在这里随时随地都是刮着这样的强风，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温度会到0度以下，还会下雪。可怕的是，一到冬天就会闹干旱。像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原来是一条河流，但现在不剩一滴水。这里同样原本也是一条河流，可以看到现在还剩下一点点水，因此这一家人呢，他们走路走了30分钟，把所有衣服带来这里洗。
4: No water at all. We bath. We wash the clothes here. There's no tank. There's no tap. We drink the water from the well. You
0: see. 连年干旱，农民得看天吃饭。但贫瘠土地却只能种出耐旱的玉米或高粱。

0: 可是新鲜玉米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奢侈。玉米得经过烘干，磨成玉米粉，加水膨胀好多倍，成为粑粑才够吃得饱。有些孩子实在饿得受不了，就捡路边的红土来果腹。莱索托是被联合国列为严重缺粮的国家，干旱与饥荒让国家所有建设，包括柏油路，都靠他国援建。用当地砂岩堆砌出的几间石头屋是一所小学，全校165个学生，却只有7间教室。
1: 这一堂是小学三年级的英文课，可以看到这个教室呢，真的很小，而且全部都是石头搭建，然后可是没有电，也没有水。但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就容纳了20多个小学生，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光是屋顶呢，是用铁皮搭建的，然后可是一旦下雨的时候都还会漏水，然后那这个教室里面呢也都是石头，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看到他们的教室桌椅呢，就是一些破烂的木头还有铁架，然后小朋友的书包也都是破破烂烂。这里就是赖索托的小学。
2: The rain comes.
3: When it's raining, you see here,
2: even here,
3: and here it's like waterfalls, Victoria Falls, you know Victoria Falls. When it's raining, it goes like that.
4: So what can you do?
2: We cannot teach.
3: We don't learn. We stand there by the chalkboard and wait until the rain subsides. Really, it's terrible. Sometimes I take the umbrella. I open it. And then I call other learners, they come around to me and we open that one. Then we learn.
0: 蓝天、高山、美景，赖索托曾自诩为是最接近天堂的国度，但眼前所见是一个荒漠悲惨的石头国。
1: 这是你之前的房间，那你睡哪一边？这个。
0: 狭窄小屋里是9岁的天际和姐姐之前的栖身之所。
5: 他的父母亲都过世了，只剩下阿嬷。那阿嬷又自己没有办法照顾那么多的孩子，只好让我们中心来帮忙照顾他们。

0: Tian Tao had other three siblings, but now only three are left. She can't stand for a long time. She has to see, yes. They also can't see very well also.
1: 就是阿嬷脚也是退化，然后眼睛也看不清楚，所以没有办法照顾天涛。天涛和天际三个月前也和赖索托多数的孩子一样，住在没水没电的土屋里。 但现在，他们将面临另一种人生。荒漠里的中式建筑，这是台湾人爱心募款成立的孤儿院。不忍心石头国的孩子贫病糟粕，因此收容100多位像天际、天涛一样的孤儿。吃饱、穿暖、有水可用之外。 这间孤儿院有更长远的目标。九乘法表，一爸爸，一九九，一朵花，一朵花。我爱妈妈，我爱爸爸，我爱爸爸。学校基本课程除外，还得学习中文。孤儿院的理念是从根改变。
2: 收孤儿不是给他们吃，给他们住，这叫收孤儿。最主要是应该就是能够教育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更优质的下一代。因为只有优质的下一代，将来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能够为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为自己的社会、为自己的子民去着想。所以这个黑暗大陆的这个魔咒也才有办法去去除。
3: 他们的物资很缺乏，所以他们会很。
1: 珍惜你给他的一点点的东西。课余时间打少林功夫，锻炼体魄，抵抗疾病。你以后想要当什么？
4: 我想要当军人，因为军人开飞机。
1: 从天天等水的日子，变成满怀抱着希望。 非洲孤儿在台湾爱心灌溉下长成鲜艳的花朵，也让这股想要拯救黑暗大陆的号召力越来越强。不光是老师们愿意放下台湾教职，义工妈妈也从四面八方涌入。
5: 这样可以吗？
6: 可以，
5: 还
6: 再薄一点，
5: 再薄一点。
1: 黄宝仙和陈雪荣原来在香港当美容师。 一个月前飞了20个小时来孤儿院当厨娘，
7: 我们都做得很开心，因为大家吃那些菜，我觉得他们吃得很开心，所以我就很开心。
8: 爱上这里呢，真的，这里是很像一个真的天。

石头国里没水的日子依旧，贫穷的生活依旧，但有一群孩子的明天已经不一样。在这距离天堂最近的国度里，在堆满笑意的歌声中，我们似乎看到那一道足以赶走黑暗的璀璨曙光。

走进这里，走进了百年的人文荟萃，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学术精英由此出发，知识与文化的累积打造了独一无二的青田街七巷六号。

0: 小的时候常常幻想自己是一只麻雀，这只麻雀的家就在我们家的树上。麻雀早上飞出去寻找食物，傍晚就得归巢歇息了。一只麻雀要在这样大的一片绿色的植被中找到自己家的那一株树上自己的小小的窝，就可能像是在成堆的图书资料中要找出一张只有邮票大小特别属于自己的纸片。
1: 这个街区的形成呢，主要是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了，很多教授呢很高兴帝大成立了，所以他们就一起集资跟银行贷款自己盖自己的住宅，所以这一个街区呢当时叫昭和丁，所以呢盖这栋房子的朱立仁教授就是研究甘蔗的，他是用细菌微生物去发酵这种类似厨余残渣，也就是避免使用化学的肥料。好，那化学肥料呢会让土地需要种甘蔗的时候呢可能两三年它就需要休息一下再继续种，那用了有机堆肥之后呢就不需要休息了，甘蔗的总量就可以提升。那日本统治台湾呢主要就是农业生产的利益，那后来朱立仁教授更研究出品种的改良，比如说白甘蔗它的糖量可以提升。这些的家屋呢每一栋长得都不一样，而且它是融合了洋式的风格。好，那可是洋式的风格融合在他们的住家里面是融进去的，不是像早期1910年代的这种两馆合一，好像八田雨衣的纪念馆是洋馆跟和馆两个馆盖在旁边，所以这一区的特色呢就是洋和混合，好，然后融入在自己的家屋里面，而且每一栋房子长相都不一样。

0: 其实我们在进来做调查的时候，里头已经没有人在定居使用了，但是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墙身轴组上面另外加出来的这些木板啊，柜架其实是书架，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从玄关走进来，我们看到这条走道，其实是这个足利家在设计的时候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功区分不同功能的一个空间。在我的左手边这一边呢是生活的空间，右手边这些呢则是机能的空间，包括一进门的厕所啊、女用的房间、厨房，还有后头的浴室。从玄关进来往左手边弯进来的这个空间呢，今天叫做客厅，过去会称为起居室或者是应接室的地方。我们怎么看洋室跟和室，就是日式的空间的差异呢？由上而下可以观察天花板呢，我们会注意到这边是白色的灰泥的天花，钉上木板条的，好，我们称为木泽的灰泥天花，这就是洋式的天花板。门跟窗户呢，如果是这种推开的，大概都是属于洋式的门窗。尤其像这一间有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窗户，海湾式的窗户，这个是标准的西洋式的做法。那地坪呢，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啊，日本式房间的榻榻米，这边就是铺木板。
1: 1945年，二战结束，原本居住台湾的日本人纷纷离去，这间房子也有了新的主人，他就是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马廷英教授。他随着国民政府特派员罗宗洛来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国立台湾大学。马廷英出任台湾大学地质学系主任与海洋研究所所长。马廷英除了学术地位崇高，与日本也有很深的渊源。
2: 他1899年生嘛，所以他很早在日本的东北帝国大学拿到博士。所以我简单讲，就是他其实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里面被认为是了解日本，而且有日文基础，又有国际声望的一个学者。
1: 马廷英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位提出地球各大陆会随地壳运动而移动的人，而且他的观察是来自于珊瑚化石。
2: 从这个地壳运动呢，才会导引出所谓的地球外壳钢体会滑动，滑动才会有造山。那滑动的本身除了造山以外，可能还有造成大灾难，可能会沉入海底。这个就是说，他去兰屿不是这样子看看珊瑚而已。西方的板块运动是1968-1970才提出，到1973-74才有点被接受，然后他的文章是1953年写的。所以我们说他早于整个世界，整个地质界20年。他是接收台大的6位教授之一。那么他在没有到台湾之前，他是1945年就来了。那他在地质界已经有相当声望，同时在全世界的地质界来讲，他等于代表从中国或者东方这个角度啊，谈一些很重要的古生代的气候的状态。这边有很多当时他做的珊瑚薄片呢，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纹路有点像网子，有的地方比较空疏，有的地方非常致密，他就是利用这个疏与密去回推古代古生代啦赤道的位置，地球赤道的位置。所以这些都是他当时从博士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之后啊，重要的研究材料，他的学术的出发点是这样来出发。
3: 在导览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会讲到父亲的学说，他那个很有名的地球钢体滑动论，一边说一边想着父亲。他真的有知的话，恐怕会制止我讲下去，他一定说你说的不对，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父亲在家里边用的地球仪大概直径有1米，是很大的一个地球，可是非常轻，它是用很薄的钢做的，而且呢这个轴子呢它不是固定的，整个地球可以拿起来。那父亲经常是戴着他很厚的这个老花眼镜挂在鼻梁上啊，就去用一个套子，那个套子上头也画着经纬度，他重新套过然后看。给我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背影，我们从书房的外头有一个玻璃窗，上面是透明的，下面是毛玻璃，我们踮起脚可以看到他，他的背影就是在那里打字，一直打字一直打字，一直写他论文。他一辈子大概写了150多篇论文吧，而且他开口闭口都是科学。他给我的印象是没有聊什么天儿，他从来不去看电影，他也不会认识台北的路，他只认识从青田街7巷6号走到台大地质系，然后夏天的时候再到水源地去游泳，他只认得这条路。
2: 那他为什么要来台湾？有蓝屿，然后离南海很近，他是要来看现代的珊瑚生态，研究现代的生物珊瑚，这是他来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啦。他是1950年发表石油成因论嘛，他是因为地球外壳钢体滑动，他觉得这个钢体滑动啊，尤其在台湾西部这一带西南的话，它会造成大量的生物，古代生物的绝灭。那古代生物呢的遗体或它的有机质会变成石油，在当年就让当时的经济部，当时的中油公司说，哦，那我们就来探勘吧。所以这样，在这样的原因之下，像苗栗的井水页岩、井水油田就是这样出来的。

0: 要说父亲生活上有一点难得的乐趣，那就是他每天早上在花坛上面做运动，先是缓缓的吐纳，接着打一趟太极拳。我从屋里姐姐的那一间小房间看得见父亲打太极拳的身段，他打得如梦似幻，云里雾里一般，比什么舞蹈都好看。在绿树成荫的巷弄间，不免会说，这真是台北区难得一见的清凉地。其实在从前，青田街的大树比现在还要多得多，只要有一栋大楼兴建起来，必然有许多的大树会倒下去。这些年来，只有大约十条巷弄的青田街就少了200多棵参天巨木。也许有人觉得青田街的自然景观还是不错，要是经验过从前在这儿生活，可能难过的快要哭出来。在我们那个成长的岁月里面，照一张相是非常非常艰难、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家的照片其实很少，尤其是很正正经经的照片，常常都是要到照相馆才能去照。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呢，就是在照相馆照的。我看这个样子呢，应该是我的姐姐正要到美国去留学之前啊。那么我们家很难得很难得有一个合家欢的照片，因为我们合家并不怎么欢。我们的这个年代，亲人在一起也没有像现在动不动就抱在一起啊，拍一拍啊，我们的距离其实都蛮远的，但是当然心里面也许感觉不一样，可是在表面上都蛮严肃的。我到台湾之后呢，住在青田街7巷6号，很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小学的时候，我到同学家，我会觉得很惊讶，怎么他们家那么小啊？因为这地方很大啊，这地方连院子有200多平啊，那我以为每一家都有200多平，因为怎么他们家这么小？那家啊，我还有的同学家里穷到了不行，住在田里面的一个草房，啊。那因为那个时候大陆人跑到台湾来没有地方住，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我原来也有很好的条件。这个窗子下边就是我的卧铺，我早上在这醒的时候，有几千只鸟就在树上叫，你看这个多好，我早上就这么醒过来。我们中间的4扇这个纸门从来没有关过，我也不敢关，爸爸就睡在这边，有一张床，他就睡在这边。天还没亮，他就把我叫起来，我不等他叫，我就已经醒了。你让他叫才醒，哦，那个他的脸色不会好看。
1: 这一间具有人文记忆的建筑，在2006年被指定为市定古迹。并在整修后对外开放。
2: 这个建筑物其实就反映了1930年代日本人带进来的这个近代的居住文化。那我们也会看到，它从日本带过来的这种近代的木造住宅到台湾来，因应台湾的特殊的气候所做的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进去地基里面测量，我们会在基础的部分看到混凝土，这个其实是日本人到台湾来遭遇到这个台湾非常强悍的甲白蚁、土白蚁这种本土的白蚁肆虐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防蚁混凝土的一个建筑改良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会注意到室内的地板的高度比地面要高，这些其实都是因应台湾潮湿炎热的气候去加高这个建筑物，加强它的通风，维持建筑物一个良好的性能的一个调整。
0: 这个房子呢，其实是2007年被指定为市定古迹之后，那为了想要让大家更认识地质系，希望说可以介绍马廷教授，让大家了解一下地质学系在做什么事。所以我们外面有一面墙是岩石墙，是想要教小朋友有关台湾岛的形成、台北盆地的形成，或者甚至延伸到所有岩石矿物，它这个在地球科学中一个比较有趣的事物。最初呢，开放参观就是这样的缘由。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很难想象，在台北市的大安区，曾经有一座占地19公顷的监狱，就坐落在中正纪念堂的东南角。这座监狱经历了台湾被殖民统治、战争、威权时代，以及被都市更新裁切后的深刻痕迹。时间回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台湾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殖民政府接收了清朝的参将衙门，改作临时监狱。但是随着入狱人数增加，监狱空间也渐渐无法负荷。
1: 日本人进来之后，开始积极的在计划如何再找一个地方，然后盖一个新的这个台北监狱。
2: 如果我们从当时候台北城来看，当时候台北城人口居住密度比较高的地方，大家都沿河，就是从艋舺到一直到大稻埕，从台北城以东出去，大概基本上有一些小的聚落，但是那个聚落大概都不太成型，或者是它是一个散村的聚落，那大部分都是农地，所以那时候台北刑务所就是选这个地方就变成它的监狱的用地。
0: 1900年底，一座占地57000平的监狱动工兴建。
1: 在所谓的市区改正计划的时候，拆除了很多台北府的这个城墙的城墙石，来营造这个基地上面所有的设施。
0: 用安山岩、石英砂岩所建造的台北城墙，从原本防御的功能转变成为监狱的高墙。一座仿效宾州市监狱的格局，堪称东亚最先进放射型监狱，在1904年落成，树立了统治台湾的权力象征。这座监狱在1924年正式命名为台北刑务所。从典狱长到各个位阶的刑务所职员将要进驻管理，职员居住需求将是一大问题。
2: 台北刑务所盖好以后，开始在它的周边的土地盖了很多宿舍。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整个城市的结构啊，基本上大概都是在日治时期所奠定下来。
0: 围绕着监狱周围规划建造官舍，职员可以就近监控受刑人，节省通勤时间，也避免将来刑务所周边发展为城镇后造成职员居住的负担。
3: 监狱的大门，正门走出来就在我后面这个爱国东路，旁边这栋建筑物就是里面的宿舍。那当初盖监狱的一个原则就是，监狱的旁边都是跟监狱里面管理的官员有关啊。我们所在这一栋是那个时候是相当于副典狱长的位置，算是高等官，像是留存唯一的一栋典型的一种独栋式的高等官舍。大概在1930、1940年代，这种官员的宿舍啊，在高等官里面就是用合室建筑，合室建筑就是斜屋顶，上面是铺了文化网，里面的结构都是木结构，木头的屋架，架高的床组。通常在高等官的外面还有接了一间洋风建筑，一个小房间叫应接室，现在被拆掉了。这栋房子遭遇了一个重大的事故，就是它爱国东路拓宽，就把这个房子硬生生切掉，被切掉三分之一。那么这个已经消失的这个正面，其实我们也不能用木头去做一个假古董把它做回去，所以我们就是只好要做一个外墙，有钢结构，有这个铝门窗。但这个铝门窗呢有个好处，因为它都是透明的，从外面就直接看到上面的屋架。如果我们往上看，这个屋架呢就是欧风的啊，这个是有一个中柱的状况，叫增树洋小屋。这个走廊通常因为它是面对这个庭院，所以通常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个待客之道的位置。 这间进来就是它主要的客厅，通常叫坐夫。那这个坐夫的空间呢，会用这个木头透雕的方式，就是日式建筑通风，但是它也要表现它的那个装饰性。那像这个位置叫做床之间，这个是日本在客厅里面最神圣的一个地方。
0: 刑务所的周边设施渐渐完成，但是监狱仍然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这里除了关押着犯罪之人，也囚禁了挑战统治正当性的反抗者。在国民政府推翻满清之后，参与过黄花岗之役的罗福兴回到台湾组织抗日行动。
4: 罗福兴烈士在台湾领导革命的时候，是日本统治台湾18年，结果很可惜是事情被日本人查到，所以那时候呢就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员，被抓的就1000多个人。后来他们在苗栗成立了苗栗法庭，专门来审这个罗福兴的案子，后来称为苗栗事件。
0: 这场抗日行动中，285人被判有期徒刑，20人被判了死刑。
5: 现在台北监狱呢，就保留了这一面墙，然后这边有一个门，那我们有很多的烈士，就在里头被行刑处决以后，然后从这个门把尸体运出来。我的祖父罗福兴烈士呢，是在这里面被绞刑而为国牺牲。他们尸体从那边运出来以后呢，就送到一个叛乱公墓去埋葬。
0: 1914年，一共20位抗日志士在台北刑务所被处以绞刑。罗福兴当年28岁，结束了他短暂却炙热的一生。
6: 1920年代的时候，日本统治台湾一半时间像蒋渭水因那代受过日本教育的知识分子，那时候已经成为社会的中间人物了。所以他们就用思想文化的抵抗嘛，因为过去咱拢用武装嘛，牺牲真大。
0: 蒋渭水与同志们为了向殖民政府争取设立台湾议会，而组织了台湾议会旗城同盟会，却遭到总督府认定是违法活动。1923年，大规模逮捕参与的台湾人。
6: 包括被搜索的、被搜查的、被拘禁的，一共有99个人。那这个叫做违反治安警察法事件，也叫做自警事件。渭水先生服刑的时间是超过4个月。这个刑务所哈、关过各种的人嘛、那比较著名的当然就是蒋渭水、赖和林佑春当时台湾的第一批的现代知识分子被关在这边。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美军被打下来也关在这边。白色恐怖的时候，也有人被关在这边，所以这边关的可以说各种颜色的人都有啊，各种故事都有啊。故事当然要结合你这个房子的一个所在了，所以如果这个老房子再利用来说故事，应该好好的来说这个地方的故事。最重要是让人家了解说，自由不是没有奋斗你就可以得到的。
0: 1975年，台北看守所迁至新北市土城区。台北监狱正式迁离了这个社区，而仍在监狱口生活的居民将要面临都市更新所带来的冲击。
1: 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龟山的台北监狱落成之后，才从这个地方搬出去。后来这个地区就有很多很多的土地被分割出去，然后陆陆续续盖了很多的这个社区。那我们所熟知的华光社区，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之后出现的。
0: 战后台北的经济快速发展，监狱口和周围的法务部职务宿舍，部分住户将居住权转卖给来自各地的城乡移民。在开始要急速发展的城市中，居住在监狱口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环境，却是充满了日常生活的苦与甜。在这儿长大的小孩有些特别的记忆， 听着大人说，那座监狱围墙有着镇压煞气的作用，也许只是为了哄骗小孩听话。然而围墙遗迹为这段幽暗的记忆留下了残存的证据。
2: 当时候宿舍还在，或者他后来搬进来的这些人，他们多多少少都形成这个区域很重要的一个当时候的生活面貌。我觉得那个是60年代到1980年代很重要的一个空间的记忆。里面一堆卖很好吃的水饺啊、面食，对不对？馒头啊、那个小笼汤包啊等等的这些，他们形成某一种居住的形态，跟形成某一种社区的关系，在我们重新在整理面对的时候，很难把这些事情留下来，那就会很多小时候看到的都不见了。在当时候整个台湾的城市还在发展的那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建立了我们战后的新的都市计划系统，在那个时候的思考之下，是不是拆掉重盖，拆掉重盖，都市计划应该里面有一个思维是文化资产保存。如果都市计划没有跟上这个脚步，那未来就永远都是产生在一个抗争的局面。
0: 1990年代之后，都市更新将昔日监狱口的社区划进开发范围，土地上的房屋都将要被拆除，属于这里的重要历史记忆即将被抹去。来自各界对文化关注的团体与学者志工们努力不断倡议游说下，最终保留了部分的历史建筑。这座修复完成的台北刑务所官舍将再度回到历史和文化的河流中。
1: 在这个台北刑务所过去所关押的犯人里面，其中有一部分的犯人其实他是政治犯，而这些政治犯呢，其实早期能够成为政治犯就是台湾的精英，基本上他们都有一个特质，就他们的文学造诣都非常的深厚，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里是成为一个叫自由的会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布置这个空间。一般的商业运营当然是希望客人来的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希望让每个来的客人能够很深入了解这个老房子的历史，所以我们一个餐期只接待14位客人，我们思考的点就是怎么样去让这个老房子做一个合理的运用，永续性是我们最重视的。所以我们其实经营这些老房子，我们是比较用守护 这批老房子的心态在面对，我们其实还希望将这些老房子跟我们的展览跟我们的文化去做这个深度的结合，都是我们在长期策略之下要去做的事情。
3: 在我们修古迹的目的是要发掘里面有珍贵的原貌、珍贵的构造，比如说屋架，原来的屋架还存不存在，比如说原来的墙壁用那个竹子编的墙壁还在不在，那它的工法是不是很细致，那留存的一些很精致的榫接的匠艺，我们就要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我们要把它用一种设计的手法让它凸显出来，而不要不小心把它拆掉。最原始的一种叫做原貌保存，第二种就是消失的部分啊，做局部的修补，那完全不见的部分我们叫做仿旧新建。那么建筑师是配角，我们是要有创意，但那个创意的用意是很细致的，要凸显它原来文化资产的特色价值在哪里。
1: 从我们这个案子可以看得到，其实都市计划如何在开辟的过程当中对既有建筑的产生的历史的痕迹，那我想对于三号这个例子而言，其实就是会说着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3: 台北监狱已经全部拆掉了，那么如果把官舍好好的审修起来，让大家走访这个城市，每个点都知道在这个周边的那个城市的历史风貌是什么样子，我在的台北曾经发现过什么历史，那我们才能认同台北。
2: 时间一直在推演，你很难保存所有的事情，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变成是有意义的，或是能够你看到这个建筑物还可以跟过去的历史能够连接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重要的。
0: 这块土地默默承载着时间长河所留下的故事和记忆。这些生活的痕迹不一定在博物馆里，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和脚下。我们透过认识刑务所、台北监狱那段灰暗痛苦的过去，迎接下一个曙光的来到。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中兴新村位于台北市北投区，是台北市里少数完整保存的眷村。温泉和军医院与这座眷村也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1: 我们中兴新村呢，特色就是温泉。每一个眷村都会有公共澡堂跟公共厕所，可是来到了中兴新村以后，公共澡堂就变成了温泉澡堂。所以我们就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公共澡堂洗的是温泉。
2: 这个是澡堂，这两个嘛。哎呀，6到7厘米。
3: 一样的吗？
2: 一样的，这个没有动。一个上面不是有一个医院吗？我是一个人啊，住在医院里，到40几年了。我医院里的保镖，
4: 这个医院日本人盖的，就民国35年，反光复以后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接收以后重新建制，台湾的陆军第一总医院啊，后来叫做801总医院。801总医院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北投，一个在和平东路而已，后来变成3军总医院，801总医院的人全部归建。那从基隆医院调过来，民国40几年那个时候军医院，所以还有岗哨，这两边是岗哨。
0: 祖籍为中国江苏的顾煌生，15岁加入中央救国军，历经抗战，和部队一起来到台湾。先后在高雄、小南门和北投养病。
2: 可想逃走台湾的那个是，他们都待遇相当的好啊，都医院里啊，像个自己的家养。医院里还有好多病人啊，他们也待遇相当好。蒋经国可想年纪轻，只想到医院里来看看我。
0: 当顾煌生在北投休养。所属部队被派往前线和共军作战，却没有人能活着回来，独自一人留在台湾，一眨眼就是70多年。
2: 这个地方是也在这里拆掉了二楼，我跟下我这里是跟下三楼。前面是二楼，这个里靠里面的话没有动。现在问我，你要不要回去？不，我说我不回去。下面有人了，这还得有4个了，我回去，这个他们怎么办？
5: 如果说我们要来讲中兴新村呢，跟其他的眷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北投跟这个温泉啊，几乎是画上一个等号。当时候很多的在医院工作的医疗工作人员，以及在这边接受治疗的一些。

些人员，他们到最后也留在这边，在医院里工作，也留在这边这个居住，这大致上就是眷村形成的一个。

0: 制定古迹，而一旁的中心新村里三种不同时期的房舍也成为北投重要的历史现场。
1: 它的房舍总共有三种样式，第一种是日本留下来的眷舍，叫日仪眷舍；第二个就是国军，就是来台湾以后用妇联会的名义新建的这个妇联会的这个眷舍；那第三个就是自地自建这样。这一栋就是日仪眷舍哈，那我们留下这一栋完整的修复哈，原因是因为它的左前方还有一个自己挖的游泳池。那我们觉得他的生活品质很好，而且他自己有一个阶梯往下直接对外面的这个马路，然后后面这边就对这个眷村里面。那早期他的周边全部都增建了密密麻麻，你看像看这个地板的痕迹就知道了，以后我们的地板痕迹希望能够留下，让他知道说早期其实增建很多的，可是我把旁边增建的东西全部都拆掉了，我就希望它能够恢复到原来日治时期的这个样子，让人家知道说原来日仪的眷舍是长这样的。好，
2: 我是张玉文，今年58岁，在这里出生的，所以我住在眷村里面50几年。我们之前住的房子是日本移交过来的，增建了3、4次才有到现在规模。7.5平呢，就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的房子，隔成4户。这里的眷村日本人留下房子都会分配给好几户，为什么？因为最早接收的临时居住，隔一下，因为工作关系你没地方住，隔一下分配给你。
0: 除了日仪眷舍约24户，1963年妇联会新建7栋木造石棉瓦眷舍，共分配了18户，为中心新村带来了第二种建筑类型。
1: 像左边这一户的话，这个我们屋顶上是做水泥瓦，然后墙壁因为损坏都很严重，所以也重做了这个墙面。这个地方的房子其实就是妇联会当时捐赠的房子，那虽然是民国时期，可是当时的工匠还是采用的是这个竹编加泥墙的这个方式。
3: 妇联会那时候盖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考虑到那些眷属要用嘛，哦，虽然空间不是那么大，可是它有一个比较标准化的系统。那尤其很重要的就是化粪池，因为那个时候每年时代呢会有一些美国的那些援助嘛，所以有一些科技、建筑技术，尤其是公共工程、公共卫生的东西就会被带进来，所以妇联会也其实也扮演了一个媒介的角色。
0: 随着时间演变，眷户第二代逐渐成长，为了满足居住需求，衍生出第三种自地自建的房舍类型，造就了中心新村拥有日仪、妇联会与自地自建眷舍三种建筑类型的现况。而在这些房舍之中，中心新村的原有眷户共计79户，为国防部列管之中小型眷村。
1: 这地方就很好玩了，我们又进来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你看哦，因为是自地自建的，所以他可能找来的匠师又是那个闽南的匠师，所以你远远看那个房子，那房子是养和瓦，那就是闽南式的屋子啦。这个北投中心新村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有很多工法，所以说保留了日治时期的房子，保留妇联会的房子，我们也保留那种自地自建的，还有铁皮屋的这些房子。那我们会希望说以后的人来，他就看哇，原来以前这个北投中心新村就是长这样。
0: 1993年，中心新村自治会会长张玉文开启了长达20年的保存运动。透过各种管道呼吁保存中心新村，而依据2002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专业团队评比结果，显示中心新村是继44南村后最具保存价值的眷村。
2: 因为这个眷村从民国68年第一波要改建，到全台湾最后一个改建眷村。 在这个过程中改

0: 见其实是村民最重要的事物。
1: 我蛮佩服他们啊，他们开始倡议要保存1993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保存运动因为涉及到各个不同阶层、不同世代、不同年龄层，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之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共识已经要建构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文化局出了很多的力量，那除了文化局以外，我觉得这个他们有理事会嘛，哈，或叫什么居民组织，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经过测绘，还有景雅琪建筑师很多人的努力，把它的格局原样的保存下来，然后不破坏它的氛围。
2: 经过民间和政府的共同努力，2010年中兴新村依文资法登录聚落建筑群，并于2012年核定为全国13个眷村文化园区的其中之一。在确认保存后，如何将中兴新村的特色妥善保存与活化再利用，成为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3: 这一边是那个整个村子里面的公共澡堂，以前大家都还没有自己的浴室的时候，他们就要在这边洗澡。以后我们修复这里的话，就可以给游客做泡汤的体验，或者是洗手的这些体验这样。那澡堂里面哦，我就希望说尽可能的把它的门窗修复，然后整个浴缸的这个造型都能够维持原来的这个状况。那我们会希望把它整理干净，然后像这个屋顶是重做了嘛，可是这个浴缸的这些部分就留着，然后有一些断裂的这个花岗岩用它原来的材质把它做回去。
1: 保存一个环境并不是要它变成完全新的，他们很重要是要保存说，哎，那个年代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这个眷村跟一般的像国防部啦那种眷村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军医的后代，我相信他们的生活啦、价值观啦，跟一般的以作战为主的眷村保存应该会有不太一样的那种内涵在这里面。
4: 在大学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住的地方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我住的地方叫眷村。经过了这些调查之后，我才知道说我爷爷15岁的时候就当兵离家，他是在军中里面做政战官，在部队里面去吸收党员之外呢，要做保密防谍的工作，要去抓谁是共匪。部队里面呢是禁止携带收音机、短波收音机，但是他也破例了，原因是因为有一天呢，有一个同事跟他讲说，他昨天听那个收音机听到有一个老妈妈的声音在喊你的名字。对我爷爷来讲是晴天霹雳的，你不跟我讲了没事，你一跟我讲就崩溃。然后据我爸讲呢，我爷爷每一天都躲在被子里面听，他也不知道听什么，可是就一直哭。那这一件事情呢，影响我爸也是影响非常大，就是他很深刻的感受到了所谓的战争跟和平之后的牺牲也好，或是代价也好的这一些亲身经历。
2: 对中兴新村的眷户而言，这片土地的意义并不仅止于历史价值。虽然是以疗养伤兵为主要任务的单位眷村，但战争仍在眷村居民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中兴新村第一期修复工程已在2018年完工，除了空间被修复外，眷村过往珍贵的生活记忆也有机会在修复后的空间内再现。第一期修复完成后，2021年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开始经营管理中兴新村。
1: 市政府现在推吴维强博物馆，以北投来讲，中兴新村加上卫戌医院，基本上就是北投这个吴维强博物馆里面很特异的一块。怎么说呢？因为下面的保存有温泉博物馆，有这个北投图书馆，然后北投公园， 那那边会比较像观光，比较像商业的休闲，那这一块就完全非常宁静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建议说，有没有可能有几栋房子未来也可以 open 给年轻的人，给艺术家，或者是说想来做短暂疗养的人，他可以住进来。
5: 全区的旅运的规划啊，目前大概我们会分三个区域，核心的区域的话会由我们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我们自己来自营。那这个区域除了旅服中心之外，然后有展示的空间，我们希望就是说有一些刚起步的然后年轻的活力能够进来，以地方创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注入这个眷村文化保存的这样的工作。那另外我们也保留了艺术家驻村的空间，不只是台湾艺术家，我们甚至对国际来做增建，让这个艺术家不管他们是从视觉艺术或者是表演艺术各种的来探究中心新村的相关的一些文史和这个社区的一个连结。
2: 中心新村的修复再利用保存的不只是眷村的建筑物，更是延续了中心新村与众不同的文化，串联了周边的自然与人文，就像是北投温泉水的温暖和长流。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世界到种族都要相处和平，同体共生。从自由到民主，三规就是民主，持戒就是自由。从喜乐到解脱，结缘就是喜乐，自在就是解脱。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2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成功大学历史系的师生来到佛光山南台别院参访，由慧昭法师讲授禅文化课程，带领学生体验跑香、静坐等禅修的方式，从实际的行动当中来学习专注与观照，让青年学子从生活当中接触人间佛教的精神。
1: 每一步都要跳得很清楚。
2: 禅堂内，学生跑香静坐，以实际行动体验禅修方式。53位来自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师生走进南台别院参访，深入了解佛教文化。学生也分享各自收获。
3: 那些大师的努力都是我们的非常值得学习，他们的一些坚韧的精神，也是我们在就是在了解他们的历史源流之外。可以去学习的一个事情，这样
4: 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的课程还是有十分相符，然后再加上老师上课都在讲中国禅日本禅，然后现在又补充了一个中国禅，就刚好有可以契合这样子的感觉。
1: 由鼻子把它吸进来。
2: 教授也表示，希望透过这次参访，让学生深入体验禅是什么，并专注学习及自我关照。将这些智慧运用在日常生活，
5: 在佛光山这边的上课还有禅修的体验呢，让学生呢能够体验一点点如何让自己的身心呢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安定。
2: 学生一边学习佛法智慧，一边感受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亲身体验禅修与佛教文化，让年轻世代从生活中认识佛教，培养正向力量。
6: 让同学们他们能够了解中国禅宗的这个禅法，尤其是人间生活禅，让同学们他们能够把禅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2: 法师和成功大学师生开心在佛陀神像前合影，并互赠感谢状、结缘品，展现良好互动，也希望佛法慈悲智慧在校园和青年心中持续扎根。
7: 当同学们学会关掉外在的噪音，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自然就能在课业跟未来找到安定的力量。
8: 慈悲喜舍变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境皆成平等人，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大家请慢用。
2: 参访后，学生也一同享用素食料理，并朗诵佛光四句偈。透过宗教文化及生活教育结合，年轻世代接触佛法，让人间佛教精神传递下去。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为了庆祝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在台南的南台别院举办亲子3好写生绘画比赛活动，吸引数百组的亲子报名参加，画出信仰的善与美。
9: 桌上放着许多画作，法师和其他评审一边欣赏画作一边讨论。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亲子3好写生绘画比赛，邀请许多位艺术家担任评审。
10: 举办这绘画比赛啊，其实看的并不是说这个画好不好，我是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过程。
9: 评审们仔细观察每一幅作品，选出菩提奖、3好奖等许多奖项的得奖作品。作品将会在南台别院青年共学空间展示，让更多人看见孩子笔下的真善美。
11: 举办这个3好亲子画画比赛，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能够呢带到每一个家庭里边，就像呢亲子间互相鼓励。这个就是在说好话。
9: 法师表示，星云大师强调教育与艺术的重要，希望借着绘画比赛让3好走入家庭，让家庭幸福美满，社会和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开山一甲子盛大举办了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在台南南台别院现场涌入了315位的信众，一起点亮心灯，虔诚的抄写心经。而台南市长黄伟哲更是连续第5年亲自出席。
9: 神情专注，一笔一画认真书写。佛光山迎来开山60周年，南台别院举办全球同步抄经盛会，现场吸引了315位信众齐聚，不同年龄层的佛光人坐满大雄宝殿，将浮躁的心安定下来。
12: 传灯60，百年仰望，但也非常期望全球佛光人大家一起努力，弘扬人间佛教，
13: 全球，同一天。同步抄经啊，大家都很欢喜。那么也借着抄经的功德，能够回向。
14: 在这个活动上面最大的功德跟意义，当然是在我们的心经。
9: 而人群中亮眼的身影，还有台南市长黄伟哲，这已经是他连续第5年不间断前来参与，恭亲实践三好精神，希望用宗教的安定力量为市民祈福。
15: 有人说，爱经现在印刷那么发达，为什么要抄经？其实抄经这是一个心灵上的沉浸，及感觉佛陀的感召。
7: 你现在每抄的一笔一字一画，都是蕴含的。这个无限的百万的菩提种子。
9: 佛光山台南区总住持满洲法师强调，现代人生活步调紧凑，透过抄写心经，不只是跟自己的心对话，更是与佛接心。主办单位期盼，在动荡的局势中，能将平安、智慧与慈悲的种子传到世界每个角落。活动最后在庄严的气氛中圆满落幕，不只点亮了心灯，也成功让人间佛教的智慧世代传承。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接下来看到的是台北道场佛光人也响应了全球同步抄经活动，现场与线上将近有600人一同参加，将抄经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也祈愿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
9: 一笔一画专心书写，参与者年龄相当广泛，从长辈到孩子都有。佛光山台北道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响应全球同步抄经活动。
16: 今天是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抄经日。我们佛光山台北道场有将近300位的信众，大家一起呢虔诚恭敬的来抄经。希望能够回向这个功德给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希望世界能够和平。
9: 活动中，台北道场播放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和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开示影片。星云大师告诉大众，抄经可以让佛法烙印在心中；星宝和尚则提到，透过抄经可以找到般若智慧，让身心自在。
16: 大师跟我们讲，抄经不仅只是一个修行，更是净化我们的身心。透过了一笔一愿，让我们心中升起的这个愿力，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行持三好。
9: 满谦法师分享，抄经的时候觉得内心格外宁静，希望透过抄经活动弘扬佛法，并祈愿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您看到的是佛光山法宝寺也同步响应了抄经修持活动，监寺妙释法师带领上百位僧信二众在佛殿里虔诚诵经，并抄写心经，要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而现场不只有父母带着原本想打电动的小孩一起来静心练字，更有年轻人是受到网络佛法影片的启发，特别来现场体验。
9: 双手合十，端秉身心，新竹佛光山法宝寺大殿内气氛庄严。上百位信众在监寺妙释法师的带领下，齐声诵读并抄写心经。每年的5月16日是佛光日，全球佛光人都会在这天同步抄经。妙释法师特别开示，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大众更需要透过抄经的当下，将经典中的般若智慧刻印在心中，放下执着挂碍，用智慧来安住身心。
7: 借由抄经，一笔一画。这个才能够把经文印在心底。
9: 这场修持活动也吸引了许多家庭前来，像是林宝旭一家四口，平时就在家落实星云大师的三好理念。原本放假想留在家打电动的儿子，在抄完经之后也坦言，心情真的放松许多。另外，现场也有很多年轻面孔。
17: 我发现其实让心情很放松，我也可以让自己练字，我希望之后爸爸妈妈也可以带我继续来抄经。
18: 在这场活动，我就是其实是蛮欢喜的，然后可以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同修，然后一起来抄心经，然后了解心经的一些含义。
19: 今天是抱持着想要多了解心经的含义，然后抱持着想被祝福的心情来的。
9: 活动最后在大众攻读祈愿文中圆满落幕，信众们在笔记

0: AI 与文字的对话中反观自心，也成功将这份法喜从个人羞耻延伸到家庭和乐与社会大众。人间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到的是佛光山极乐寺举行全球同步抄经修持，由常住率领各界贵宾与佛光人透过线上视讯与全球百万信众同步共修，众人一笔一画虔诚的抄写心经，也借此净化心念，回向国泰民安。
2: 极乐寺大殿呈现一片庄严肃穆、祥和气氛，大众端身正坐，凝神静虑，在清净氛围中专注于笔尖，一笔一画虔诚刻画，将纷扰外境转为内心安宁与清净。许多基隆市民与信众前来共襄盛举，不少民众带着虔诚与恭敬心走入道场，大众齐聚一堂，在默想与梵乐交织空间里，借由一笔一画修持与佛陀接心，并分享这次参与全球同步抄经的难得体会。
3: 一边写一边默念，然后将这个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还有祈福就和平。
4: 能够跟大家一起抄经，真的是内心无比的欢喜，非常的殊胜。
2: 大众一笔一画洗涤身心烦恼，成功将般若智慧善美种子深植日常。极乐寺期盼透过这一次难得的百人共修因缘，引导大众从文思修中思维法义，增长福慧，在面对生活考验时，都能运用正面思维，开创观自在的智慧人生。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镜头要带您看到的是佛光山西来寺也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吸引信众以及青年学子来参加，透过诵持与抄写心经，在这个抄经的过程当中沉淀身心，也将功德回向给社会。
2: 殿堂内安静庄严，众人端身正坐，一笔一画专心抄写心经，现场也有不少外籍人士参与其中。佛光山西来寺在大雄宝殿及会堂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由住持慧东法师带领僧信二众诵持并抄写心经，现场近450人参与，另外还有250位信众线上同步共修。
5: 是用最虔诚的心，用我们精进的修持抄经，来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和我们的师父的百年诞辰。
6: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我鬼魅。
2: 活动也播放星云大师开示影片，说明心经般若智慧及中道精神，希望大众透过诵经与抄经培养正念与智慧，并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与社会祥和。
5: 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和护法信众能够以此功德回向给我们，回向给我们自己，也回向给世间一切的众生。
2: 透过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在笔墨之间关照自心，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跨越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持续传递慈悲与智慧。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而在美国佛光山纽约道场也要响应全球同步抄经活动，吸引了将近百位的信众来参加，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大众在庄严的气氛当中恭敬抄经，也希望可以透过书写沉淀身心，体悟佛法智慧。
0: 信众端坐桌前，专注提笔书写《般若心经》，现场气氛宁静庄严，响应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近百位信众齐聚共修，在一笔一画中安定身心。活动中，大众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学习以般若智慧建立正知正见。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也透过影片勉励大众，希望透过抄经放下执着，在专注修持中开发内在智慧。
7: 在未来的60年，我们一样一起精进努力啊，把人间佛教不只是让我们自己得益，而是要把那么好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每一个人跟我们

0: 样欢喜幸福，在菩提道上加油。
1: 活动现场也吸引不少不同族裔人士参与，有民众首次以中文抄经，虽然无法完全理解汉字，却感受到如同禅修般的平静。也有人分享，透过专注书写，才发现真正忙碌的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2: 很欢喜，很内心也很平静自在的。
3: Understand what it really means, how your mind and spirit come together. I could see how is the meditation.And the spirit, how it connects in one. And each one was like each meaning, who I am and who I am with other people.
4: 这一年多在自己家里也平时也有抄，但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抄经，我感觉特别的专注，也特别的欢喜。
1: 不少信众表示，透过抄经学习放慢脚步，专注当下，在字里行间沉淀思绪，也暂时放下生活压力，重新感受内心的安定与自在。这场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深化对心经的理解，也共同以虔诚心念延续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接下来我们看到澳洲南天寺也响应了抄经活动，举办多元文化抄经，近百位的中西人士以中文、英文、日文以及韩文等不同的语言来书写心经，透过抄经修持感受到佛法智慧，也展现人间佛教跨文化的交流精神。
6: 三星二众静坐大雄宝殿内，一笔一画专心抄写心经，其中可以看到不同国籍民众低头书写，有人选择中文，也有人使用英文版本。佛王山南天寺举办心经抄经活动，由监院觉宁法师主法，带领近百位信众与中西人士共同修持，透过多种语言，希望让不同文化背景民众都能透过文字接触佛法智慧。
7: The calligraphy was quite peaceful, like just very calmingto sit there and do it while the music was on and it was lovely and peaceful, just a nice meditative.
6: 活动播放星云大师开示影片，并安排诵经、抄经及祈愿回向仪式。透过多元语言抄写心经，不仅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感受佛法智慧，同时让人间佛教跨越语言及国界。
8: Well, it was really lovely to have the scouts involved and to see our cubs and our joeys are really engaged and listening and watching the master, and it was a very, very special occasion.
9: 通过参加抄经活动，让我自己觉得身心被洗涤，经文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我自己参加了几次抄经活动，我越来越欢喜，愿意参与其中。希望这个活动一直能参与下去。
10: 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经文的力量是无远弗届的。在这个活动中，我发现很多不同文化、信仰、语言、宗教乃至宗教的大众会进来一同抄写心经，不同版本的心经。
6: 抄经圆满，大众恭读，星云大师为抄经文法者祈愿文，并随着法师一同到佛前供奉经文，希望将这份修持功德回向众生，共同祈愿世界和平。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11: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掠鬼的这啊手铐什么，这。

0: 工艺的艺术，伊那咧跳七千八怪顶花的时阵，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1: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哦，啊，足侪足侪，敢讲，比如问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存了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就
2: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五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六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糕，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五点才回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云林北港朝天宫、天上圣母与台南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等神尊登临日本群马县佛光山法水寺，展开为期三天的助驾活动，现场吸引大批台日信众与观光客前来观礼，共同见证台湾传统民间的信仰力量。
1: 在妈祖纪念歌悠扬乐声中，护驾团信众自法水寺朝山会馆扶持神轿拾级而上，队伍由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担任先锋官领路，千里眼顺风耳将军以及济公禅师等圣尊同行护驾，场面浩大吸睛。随后妈祖圣尊与随行神尊顺利安奉于法水寺大雄宝殿，各界贵宾与信众依序上前拈香顶礼，整个大殿笼罩在肃穆感人氛围中，更有许多信徒专程从东京赶来恭迎圣驾。为期三天助驾盛事吸引大批在地信徒参拜，活动最后住持满润法师亲自赠送温馨结缘品给信众，成功让台湾民间信仰慈悲力量在海外开花结果。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好，接下来跟着我们镜头要带您来看到的是美国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功德主暨护法委员感恩茶会，邀请功德主、护法委员及义工齐聚一堂，以轻松温馨的方式感谢大众常年护持到场，也展现人间佛教在北美生根的弘法结果。
1: 音乐旋律缭绕，众人围坐品茶，现场气氛温馨热络。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功德主暨护法委员感恩茶会，邀请近80位功德主、护法委员以及义工齐聚一堂。
2: 我们大家学习慈悲，学习三好，非常感谢这次机会，能够继续为这个佛光山，还有为大家，一起服务。
3: 在这个此刻，心里觉得很感恩，就像大师说的。有感恩的人生是最幸福的。
1: 老师带领大家律动，现场气氛活络欢喜。佛光青年也带来音乐表演，展现信仰世代传承，同时呈现多年来在海外推动人间佛教与社区弘法成果。
4: 我们的功德，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慈悲，我们对人好，我们广结善缘，这些将会延续不断。
1: 透过感恩茶会，不仅凝聚佛光人与护法信众情谊，也让人间佛教在北美持续深耕，以温暖与善念陪伴更多人走入生活，走进人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共同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活动，日前接连举行了两场讲座，分别以人间生活禅以及生命艺术与做自己为主题，邀请到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及国际知名的舞蹈家金马奖影后江青分享生命智慧，吸引数百位的信众与民众来参加。
5: 讲座活动首场由妙凡法师主讲的人间生活禅，听到禅

0: 并非远离世俗的修行，而是回到日常生活中的觉察与安定，透过不比较、不计较，让心回归平稳自在。
1: 什么是禅呢？总而言之，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大师说，禅是人间的一朵花，是人生的一道光明，是智慧，是幽默，是真心，是人的本来面目，是人类共有的保障。
0: 法师进一步指出，修行关键在于三大面向，包括以慈悲实践三好，以平常心安住当下，以及以般若智慧面对境界转化习气，强调修行即生活，生活即修行。
2: 透过讲座，原来把这个生活禅怎么样的生活化？
3: 参与这个禅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百年与六十加起来整整160。平均数是80，今年我刚刚过了80岁生日，可以说是巧合。
0: 第二场讲座则邀请武道家，同时也是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主江青，分享瞬间80，活到老学到老做自己。她以武道与生命电影历程为例，谈人生多次转身，谈到80不只是年龄，更是一种持续学习的生命状态。江青也分享接触人间佛教后，理解佛法重在入世实践，人生的做自己并非任性，而是在选择与承担中找到方向，透过转化看见生命新的可能。
4: 我们都应该要不要在谷底里面嘛，应该是逃脱出来，一个转，一个逃出去，看到的是光明。做自己它不是一个任性的，而是在不断不断的自在欢喜的学习中。
0: 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透过跨领域对话，引导民众在繁忙生活中重新思考内心安定与人生价值，也为纽约社区带来深层心灵启发。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开始透过学习还有修行，希望可以找回内心平静。美国达拉斯讲堂最近接连举办了两场讲座，一场要教大家用科学记忆法提升背诵经文的效率，而另一场则从身心灵的角度出发，带领民众重新找回生活平衡。
6: 用手指辅助阅读，搭配联想记忆，原本让人头痛的经文背诵也能变得更有效率。佛山达拉斯讲堂邀请国际记忆大师戴维斯举办专题讲座，吸引近60位信众参加，走遍155个国家以及地区授课的他，这回分享如何透过科学方法改善记忆问题。
7: 有没有人以前或者目前的经验，背了就忘了，忘了再背，再背会更忘一点，对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6: 而另一场讲座则聚焦在现代人最关心的身心健康议题。国际佛会达拉斯协会督导长陈文灿以身心灵的修炼到人生转化为题，分享多年修行与养生的经验，强调情绪、思想与精神状态都会影响人的能量与生活品质。
8: 人虽然我们把它分有是这个身心灵，有形的物质、无形的这些作用感受，但是其实身心灵我们都可以用能量来体会、来解释。
6: 连两场讲座，从科学记忆到身心灵修炼，希望透过生活化的方式，让佛法不只是理论，更能真正走入日常，帮助民众在忙碌生活中找到安定身心的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再来看到的是，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也举办了讲座，邀请到法师与学者来对谈，从无常、自我认同到 AI 科技，探讨佛法如何走进现代生活，也吸引了将近100位的民众到场聆听。
6: 面对疫情后的不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如何让心找到安定力量。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副院长妙光法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雪梅共同举谈，从生活、教育与科技角度分享人间佛教如何陪伴现代人。
9: 短短的2年就能够达到这个建立人间佛教研究在北美的第一所人间佛教研究院。
6: 讲座中，妙凡法师以无常为主题，引用星云大师对无常的正向诠释，认为改变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因缘与

0: 希望法师也分享自己年轻时发愿经，今年最终真的吸引世界各地年轻人走进佛堂，鼓励大家不只要有愿力，更要付诸行动。
1: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每一个行为都有影响力。愿我们从三好四给活成一道这个温暖世界的光。
0: 而长期研究佛教文化的学者王雪梅则观察，疫情过后，许多年轻人在求职与人生方向上有很多迷惘，急着追求所谓的确定性。他建议青年走出网络世界，多接触真实人群，也鼓励建立家庭与职场之外的第三空间，让心灵有安放与交流的地方。
2: 只要告诉自己一句话，这是我转变的机会，这是我改变的机会。那你要相信，当你踏出那一步，你的生命，你看见的自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记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改变。
0: 这场跨领域对谈不只谈修行，也回应现代人最真实的焦虑与困惑，希望在人心浮动的时代，替更多人点亮一盏安定心灵的光。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以及青年座谈，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法师与青年听众近距离的交流，从人生焦虑、人际关系到 AI 时代如何安住身心等议题深入对谈，希望透过人间佛教智慧陪伴大众在生活当中找到安定方向。
0: 在佛光合唱团歌声中，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拉开序幕。
4: 在这个铁皮屋里头，第一次盛大举行，这样子的一场论坛啊。那么这次论坛啊，主题是让佛法陪伴我们走过每一天。
0: 由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主持，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副院长妙光法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院教授王雪梅语谈，吸引百位信众参与。
1: Mandarin, other Taiwanese, Cantonese。
0: 今年围坐聆听法师分享，气氛轻松热络。渥太华佛光山举办的另一场青年英文座谈，则由妙光法师和有在法师带领近40位青年进行交流，探讨信仰、成长、宽恕以及 AI 时代的人文关怀等议题，希望让佛法真正融入当代生活。透过论坛与青年和大众对谈，不仅让佛法智慧更贴近当代生活，也让身在海外的青年与信众在交流之中找到安定前行的力量。人间佛教精神也将持续传递在世界各地。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马来西亚佛光山教育中心与东禅青年书院举办第36期云水禅心生活体验营，有将近50位来自全马各地的青年男女，透过禅修、茶禅与佛教经典等等丰富课程，学习放慢脚步，从生活当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的内心。
5: 营队涵盖动静态课程与禅修，学员们透过禅法体悟众缘互助与接纳不同想法的道理。期间，众人放下科技产品，在清净寺院环境中安顿身心，放慢脚步，在生活中练习觉察与关照自己内心。2天1夜寺院生活，让学员们深有感触。不仅在清净环境中与自己对话，也练习放下日常的依赖与繁杂欲望，并纷纷分享这次难得的修持收获。
6: 平时我工上班的时候，我一定是用很多手机嘛，所以我这次来是好像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来试试看2天1夜，没有使用手机，然后我才发现到，还是不错。
7: 放下的欲望就放下，欲望是一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它是可追求，并且是在 你的能力范围以内。
6: 这个环节里面可以真正的探讨到自己非常内心深处的想法。
5: 两天一夜生命体验营引导青年从理解自身心理出发，借由动静态课程突破日常生活惯性，也成功协助大众将觉察关照习惯带回日常，点亮善美心灯，让三好与善美循环在各自生活中生根发芽。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如何将佛法中的共生与无常化为具体的生命教育？英国曼城佛光童军团日前展开了一场跨越自然与历史的知性之旅。30位的童军与家长前往曼彻斯特博物馆，透过近距离的观察濒临物种以及战争时代的文物，让孩子们在课本之外也可以深刻感受到生命珍贵。
8: 身着整齐制服，带着好奇和专注神情，曼城佛光童军团一行30人走进曼彻斯特博物馆。这场由团长带领的学习之旅，不止看展，更是一场关于生命教育的深刻对话。当脚步来到活体生态区，童军们屏息凝神，观察热带雨林中鲜艳却脆弱的濒危青蛙，看着这些在消失边缘的生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责任感。随后展览内容转向历史的深沉，从庞贝古城的火山遗迹到原子弹爆炸的历史残迹，无声展品诉说着自然的威力和战争的残酷。同志们在沉浸的空间直接面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在分享时间里，孩子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体悟，有人决定从日常生活节约资源开始爱护地球，也有人感叹更要把握当下，珍惜和家人朋友的相处。从好奇体悟，佛光童军在博物馆知识走廊中种下了慈悲种子，透过这场探索，他们不只看见世界，更学会了以更柔软的心来实践共生共荣的理念。人间新闻，英国曼城综合报道。
9: 家中如果有失智的长辈，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正常一天24小时，但是对于心力交瘁照顾失智者的家人来说，啊，就显得有像48小时呢那么的漫长。所以学习和了解和失智者相处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降低照顾者许多的挫折还有疲惫。那首先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不需要证明谁对谁错，也不要想要急着改变或是更正他。请你记得，他们的记忆遗忘或者是重复的话语，只是因为他的记忆功能已经受到了损伤。像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10遍了，你到底要我讲几遍，这样的争辩就会让自己更伤心、更生气、更难过，也会使得失智者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和焦虑，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记得爱。
10: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圈来推动吸烟分流的措施，包含像是西门商圈以及中山现行公园等地，希望透过空间区隔来降低二手烟的影响，而未来也规划要逐步扩大设置的范围。
1: 黑色外观搭配透明玻璃设计，伫立在闹区街边相当显眼。台北市政府推动无烟城市政策，五月起率先启用5处户外吸烟室，希望透过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人流区隔，降低二手烟对公共空间的影响。
2: 台北市日间的流动人口数比夜间要多了65万，而且很大的比例都是从新北市来的朋友。所以有一句话说，日间台北，夜间新北，双北就是一体的。
1: 针对开放时间从上午8点至凌晨0点，游民代指出对夜间族群并不方便。对此，蒋万安回应，双北人口相互流动将持续滚动调整，而新北市未来也规划跟进。
3: 在新北看起来要从这个商圈，尤其人较多的地方来做起，让商圈无烟害。这一部分大概我们未来先执行。
1: 从城市热点先行策略，分阶段于人潮聚集商圈、商办以及人流密集交通干道推动，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吸烟。6月底前将在新增8处启用。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再来关心到的是健康消息，您是否也曾经觉得眼睛干涩疲劳，以为这只是用眼过度吗？但是医师提醒喽，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隐藏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长庚医院最新研究就发现，干眼症不只单纯是眼科的问题，更可能是身体出现了求救讯号，甚至平均比自体免疫疾病确诊早出现3年。
4: 43岁的邱小姐长期以来饱受眼睛干涩困扰，还伴随疲倦、脚踝关节疼痛等症状，多次求诊却始终是找不到原因，直到转诊到基隆长庚医院的眼科，医师警觉情况不单纯，进一步转介风湿免疫科检查，最后确诊罹患俗称干燥症。
5: 眼睛涩涩的、干干的，有点疲劳，然后好像就是没有办法一直就是看着电脑、手机之类的。
4: 干眼症其实不只是眼科问题，它很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6: 房间的验光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验一下它的度数，那不见得能够对它的眼表这个各方面的状况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4: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转介，就有机会在疾病恶化前掌握黄金治疗期。
7: 如果有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点。人工泪液治疗可是都没有改善，那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到眼科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角膜的状况。
4: 长庚医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追踪超过67000名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结果发现干眼症往往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确诊平均早出现大约3年，其中干燥症患者就高达80%以上都患有干眼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也有接近40%会出现干眼问题。
7: 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他的干眼症的表现其实是会比一般的病人还要严重。
4: 自体免疫疾病会让 T 细胞过度活化，攻击眼睛表面还有泪腺，造成慢性发炎。所以这类型的干眼症通常症状更为严重，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角膜受损。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干涩，点人工泪液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又合并关节疼痛或者是疲倦等全身的症状，就应该要提早警觉，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另外，平常也要避免熬夜、抽烟，维持眼脸的清洁，并适度的热敷眼睛，就能够降低干眼症恶化风险。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对于陌生人来讲，第一印象往往是外表。外表在现代社会是相当重要，但是有一群人因为神经纤维瘤导致他的外表出现改变，不只降低了生活品质，也影响人际关系。台湾小儿神经医学会举办记者会，感谢口服标靶药纳入健保给付1周年，帮助更多的患者控制肿瘤，重新看见未来的希望。
8: 深受丛状神经纤维瘤所苦的患者勇敢站出来分享治疗经验。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患者从小就要与肿瘤共存，过去只能依赖开刀切除，甚至需要多次手术，对于患者来说相当煎熬。就在去年，可以控制肿瘤的口服标靶药物纳入健保，为患者带来治疗希望。

0: 哇！
1: 它的一个治疗的部分呢，主要还是手术了哈。那但是手术呢，因为它本身容易有一些功能的一个丧失，比方说切到神经，因为它本身从神经长出来，然后会肿瘤容易包覆神经。那同时它的血管很丰富，所以就是手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出血的一个并发症。
0: 患者今年22岁，从出生起就有丛状神经纤维瘤，5岁开始做第一次手术，到现在已经做了5次手术。肿瘤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对外观的影响更是让他受到同学霸凌。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脸部是不对称的哈，那外观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会有一些不对称，然后有一些比较扭曲的一个情况哈。那在经过治疗之后哈，它当然它合并着就是标靶治疗以及就是手术的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核磁共振呢，明显的它的那个肿瘤的体积有变小。
0: 患者过去经常需要担心肿瘤情况是否需要再次开刀，影响人生未来规划。使用标靶药物控制之后，不仅不用担心肿瘤影响规划，外观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希望未来可以扩大医疗给付，帮助丛状神经纤维瘤患者重新掌握人生。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一时代学佛 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跨界艺术再创新高度，台北新剧团推出全新编创的京剧《阿依达的爱》，而这部作品改编自威尔第的经典歌剧，由京剧名伶李宝春亲自编导主演，大胆将传统京剧的皮黄腔结合西方声乐，还有维吾尔族的舞蹈，要带给观众视觉与听觉的最新飨宴。

0: 舞台上战鼓频吹，气势磅礴。继《弄成》与《魔笛》之后，这已经是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经典歌剧。而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邀请到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跨界参与，舞台上传统京剧腔调和西方声乐美声唱法完美交融，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和谐声貌。
1: 李宝春刚刚开始头很痛，我得带他去看好几次戏，他的团员呢也一样，老师怪怪的，但是到从怪怪的到后来就是，然后觉得说可以在这个人物里面找到自己的灵魂的时候，就开始过瘾。

0: 阿依达的爱在剧情诠释上有别过去的歌剧或者是迪士尼音乐剧版本，特别深化了女主角阿依达在国家、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矛盾抉择，透过东方情感细腻视角展现出更具深度的情与义。
1: 自己创固然很好，可是也不能把西方的或外国的东西拿来当成自己的，这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变成开始去做研究，西方的什么剧我们觉得合适，最合适的音乐剧，因为他们跟我们长得最像。
0: 这部获得115年城市舞台创

0: 作演出甄选节目肯定的新编京剧，结合了孔岳慈、李龙贤等优秀演员，并由钟耀光作曲，塞尔基与冷静编舞，成功的为传统戏曲注入浓厚西域风情。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带您来看看写书法，也像是在画画。花莲玉里举办了一场结合书法、国乐以及汉服的艺文活动，邀请两岸知名的书法家江秀琴，将近年流行的缠绕画融入到了传统的书法，创新发展出缠绕书法。学生们穿着古装，在国乐的伴奏下挥洒创意，宛如是穿越回盛唐时代。
2: 摊开宣纸，毛笔沾上墨汁，学生们低头专注描绘，一笔一画之间不只是写书法，更像是一场静心的修行。现场国乐悠扬，墨香四溢，学生身穿唐装跟汉服，在古典音乐的陪伴下挥毫创作，画面是充满着浓浓的东方美学。不同于传统书法讲求一气呵成，江秀琴老师所创新的缠绕书法，则是在文字的笔画当中加入了曲线、漩涡和花草图腾，让汉字仿佛是有了新的生命。
3: 书法让我更有耐心，也更加有专注力。
2: 学生必须要用极细的笔慢慢的描绘，过程当中不能重复下笔，相当考验耐心跟专注力。而这种结合的缠绕画跟书法的新艺术，也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4: 这个缠绕画呢，是结合了书法还有绘画融合而成的作品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随心所欲的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然后就是感觉非常的疗愈，而且是很特殊的。
2: 除了艺术创作活动，也结合了姓氏文化，学生们书写自己的堂号，重新的认识家族文化跟祖先的渊源。现场融合国乐、汉服跟书艺展演，也让不少民众仿佛是瞬间穿越了时空，看见了古人在书院挥毫写字的景象。创新的缠绕书法，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诠释方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有五种善待亲友的方法。若有布施，先给亲友，温和爱语，恭敬礼遇，利益均分，有我有他，困难之事助他解决，诚实相待，不可欺骗。

0: 这个土鸟有一个想象，占用公款，伊是不是阿淡要控过你啊？
1: 我伫想，伊敢会是和我讲的话去刺激着，才会拼性命要趁钱，连命拢无爱滴啊！
0: 你甲伊讲什么啊？
1: 我甲伊讲，伊破袂起咱心心嘛。
0: 你甲伊讲这要创啥啦？你一摆想用是无啦？
1: 我嘛想袂到伊会去做这种代志啊！我再讲，我讲的嘛是事实啊。这囡仔就是常常想空想胖，做代志偷食啵，趁钱哪有这么简单呐、啊？
0: 今麦阁唔知两个糟囝安怎？
1: 这什么意思啊？
0: 王一斌甲吴飞相拍，啊，心心甲土枭有个安尼，你想会安怎？无得看两队到最后拢行袂落去，
1: 行袂落去就行袂落去，这小可代志就要放弃，以后是要安怎做会过日子？
0: 好，你厉害。
1: 吴飞无一定会甲孙尚分手，但心心还阁有五工伫堆啊。
0: 五工哦，心心有土枭有个囡仔。俺五哥也接受哦，也带哦。
1: 你遐尼紧张创啥？人孙尚有讲无囡仔，
0: 还是无掉胎。本来心心甲晓武两个人好好互相依赖，偏偏你走去乱好啊！
1: 你上搞，进前伫创啥？即马就讲出你的态度。
0: 好好啊，食饭啊，食饭啊，食饭饱，该赶紧替土老大搬物件。
1: 土阿公今嘛要搬厝，实在讲，哎，在厝边这么侪年啊，我心肝内真是有够艰苦。
0: 你在这大买一世人啊，到尾啊，顺风掠去过。哎，
1: 我是唔甘当心心啊。这口土鸟有吗？有够可恶！伊哪会相信三千这件代志嘞？暗找人问清楚，就家己要指出。
0: 是啊，土鸟有实在有够不晓想的啦！这口这么大，话听就听。
1: 唉，实在可笑了了。

0: 心心，不管这个城市安怎变，我对你的心永远袂变。
1: 你想酒醉呀？
0: 无，我只是念想想。
2: 心心，不管这个城市安怎变，我对你的心永远袂变。

0: 你来啊！
1: 夹头毛啊！
0: 是啊，
1: 趣味无？
0: 出兵啊！为了你，什么都出兵。
2: 是不是？我好好表现，希望能走出来。
0: 你等我哦。
1: 屠妖巫，咱拢大汉啊，不是囡仔人啊。以前的系统未通啊，你有了解无？
0: 我不了解。

0: 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真的无影响啊。
1: 哎，你好，
2: 听我讲，你是要？
3: 哦，要去阮月生阿因家啦。
2: 你顺行呢？
3: 哦，
0: 行啦。
2: 嗯。是想要出去哦？
4: 哎，土阿公，你是想要去佗位？
3: 顺孝，阿罗阮外甥阿袂放心，叫我去因家住一站嘛。
4: 哦。
1: 哎，你好。
3: 人吼，有时阵一步行唔到，就无法度回头啊。
4: 你莫安尼讲啦。跳舞虽然让人破相，也不过若是表现了袂歹，真紧就会出来啊！伊阁少年，阁有机会。
3: 只有50,000，你摕咧，替我交予恁阿姊。
4: 啊？
3: 迄条公款是恁阿姊替跳舞行的，也若无，伊会判阁较久。恁阿姊。为着小五付出真多，迄、那个小囝欠伊的，唔拿这50,000。也毋过我这个做阿公的，会当替伊想的，干那呢？

0: 久，阁有要搬无？
1: 无啊，干来遮尔。
0: 安尼，咱来走。
1: 来走。
2: 嗯，谢谢。
0: 我先来走啊。
2: 嗯。
0: 阿姑，行。

0: 唉，又搁无去上班，拢几工啊，头路是无要做啊。
1: 有请假的款。
0: 哎，你去甲伊讲啦，继续安尼哪会行诶？规工窝伫个房间内，无用吼，这是卖搁去想诶上好诶办法。
1: 李老师，你讲甲真好，讲甲真对。

0: 你哪摆入去房间甲伊讲啊？
1: 安怎？你即马叫袂叮当啊？是无？
0: 无啦，我无你遐尼高讲，我袂晓讲啊。
1: 讲话袂晓较细声诶。这信心实在是，当初若是听我的，两早甲迄个土枭有切切，嘛袂不甲像今日安尼啦。
2: 阿娇阿姨，顺心告爹。
1: 啊，我刚来啊，哎，有啊，敢那人无爽快，在内底休困。心心，我刚来啊。

0: 多谢。
1: 多谢你替涂晓武害死，若毋是你，伊会去用判足久的。伊欠你的，我会偷偷害你。
0: 唔免，其实我真佩服伊，伊是一个敢为爱付出的人。这两天无接我的电话，还袂想好是无？
1: 你想好还是？
0: 我无啥物好想的。对我来讲，你以前的代志拢已经过去啊。我该来关心你的以后。其实我是一个真注重成功的人。在国外摕着奖学金的时阵，我感觉家己真成功。毕业以后，在国外摕着第一份头路的时阵，我嘛感觉家己真成功。回国来到北京，换两间公司。一路做到技术经理，薪水搁再起一摆的时阵，我顶多感觉我愈来愈配袂起成功这两字啊。对成功的要求愈来愈高，顶多成就感就会愈来愈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生活拢互工课接去啊。更多的专案，更大的合约，也不让我感到快乐。一直到遇到你，我在你这看到追求更好生活的态度，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认真打拼去学习，也还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勇敢向前的坚持意志。所有一切，我拢真喜欢。过去的就让伊过去。我有讲过，若是一直咧想过去，未来会看袂清楚。水星，想清楚，只有放下过去，才会行向未来。

我嘛唔知这丛树啊，离家外久啊。这几年，伊看到咱这久的变化，看你甲我大海。外国世界一定足精彩，也唔过我的世界只有你。我会牺牲命拼，让你会当崇拜我，我要让你无底看。

0: 我来上班哦。
1: 啊？
2: 握紧那双手，明白爱才是唯一。
1: 这五工真有两步车呢，做主管就是无同啊。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到站，嗯，哦，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2: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3: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6: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拜拜。
1: 拜拜。
2: 总算下班了。
3: 对啊，就要诶。
2: 吃火锅，后盖再回去啊。来，
3: 再
2: 见，罗总。
3: 再见。
0: 我送你啊。
2: 哦，唔咩，我叫车就好。

0: 米露，妹妹喝一包。
1: 哎，给我一支，多谢。
2: 过年过节，阁有女朋友陪我，有够好。
1: 谁的女朋友？
2: 连讲都袂当讲哦。
1: 你随便啦、啊。

0: 大家请休困，接下来啊，来来来来来，
1: 哇，好香，好香，好香，
0: 免客气啦，辛苦辛苦，
2: 哇哇，
3: 好香呀，你来，
2: 哇，好香，好香，好香，
4: 有
2: 宵夜啊！哎，进来啦，有宵夜呢。
0: 哇，我怎样？
2: 哎，好好，
0: 接宵夜，来，
2: 有宵夜啦，
0: 辛苦。
2: 来来来，快进来。哦。
0: 来，打开动物。
2: 你做朋友。哎，来来来，快进来。进来进来，爬出来进来
0: 哦。哎，哦，加班。
3: 哦哦。
0: 接宵夜，来，加班继续。
1: 啊好，多谢我总。
5: 我总车是停伫倒位，哪会去遐尼久啊？
1: 这你都唔捌啊？北京的交通吼，有通停都袂歹啊。哎，我车伫要到，那无跟我做伙坐？
5: 好啊，安尼你坐工作的车。
6: 你哪拢袂坐哦？
5: 哎呦，阮就有目头巧好无？我甲你讲，你爱把握机会。我总说你遮尼久啊，那我早就答应啊。我甲你讲哦，我总这种人无好找。我听讲有几来个查某向伊表白，伊拢拒绝呢。
6: 真假的啊？
5: 真的啊！阮大家拢看得出来是在等你。
1: 哎，够啊！行行行，我先来走，
5: 我先来走。
1: 加油！
5: 拜拜！加油！
6: 领导，你走。

0: 不是说要载他回去，他人都走哪里去了？
1: 他放机会给我们啊。
0: 哦，
1: 听说给你介绍很多女孩子，你都说不爱爱，你不怕到后尾谁都等不到。
0: 我的人只有一个，我跟他有头有尾。你呢？你准备好了没？没准备好也没关系，我会用的。等敢会用的有一个要求，跟我排较头前的，毕竟我也等这么久了。
1: 你哪会当等这么久哈？
0: 我有说，我愿意为你打拼，搁再久我拢愿意。

0: 小桑哎，
1: 小坤，有好看不？嗯，
0: 有的。
1: 哇，这家就够精耶！
0: 神兄，快你的手机啊！
1: 哈？应付钱啊！
0: 哈哈，别呢，假三片的电视表现到真好哎，这篇文章有5000万人看过，你好足满意的呢。
1: 哇，伊哪会知影，像是因为看我的公众号了后才去买的。
0: 有偌济人是点击公众号的链接跳过去网站的，后台都有资料，这叫做转化率，是你商业价值的表现。
1: 阿姐，你足够的。给你一个心，
0: 我搁两准你给我翕相呢。好啊啦，做会飞去啦。哎，你好，我用嘴拍你哦。

0: 无啦，这嘛伤紧啦。你毋是才拄做伙，嘛无偌久尔。
1: 你毋是对我刚就满意的？
0: 啊嘛袂当化解就解啦，真正是。
2: 应该嫁就爱嫁，卖听恁爸的，乱来拖小久嘛袂用的。今晚的时间拄啊好，恁敢有参详过？

0: 我刚刚讲过几啊届呀？
1: 啊，安尼结婚了后，恁要住倒啊？
0: 就想买一间小间的，以前有欠淡薄仔钱，搁甲厝内借一点嘛，先付头期，剩落来倒倒还。

0: 高赞，
1: 高赞，哎呀，公用铁马方便是真方便，要不过大家都好白听，有够讨厌的。
0: 我来开。
1: 好。
0: 你看车站出口，停到四街拢是。啊，够人，家己提锁，锁起来，别给别人骑。
1: 啊？为什么啊？嘛爱付钱啊？
0: 讲给你笑。顶摆阮爸牵一只转来，讲要甲锁卡开家己用，互你后手念敢？
1: 恁爸这么心细啊？好，入去啦。恁阿姊决定要结婚了。
0: 是啊，已经甲阮爸妈讲啊。
1: 啊，你嘞？
0: 我安怎？
1: 无搁甲吴辉继续联络。
0: 刚开始是不知道要说什么，后来是不知道要怎么说。
1: 他也没找你了。
0: 我可能就这样找他了。
1: 对啦，那个王那边，我看他常常在店里找你，你对他什么感觉？
0: 我没什么感觉。
1: 你对人无什么感觉，人无一定哦。讲人人就够啊。你讲呢？
2: 最后你，你之前手唔是有受伤，食这真有效。
0: 哎，已经过偌久啊，早就好啊。
2: 无用一个嘛，我袂当无去注意啊。那是无好好哩，以后乌阴落雨拢会算。
0: 那你多谢呢。
2: 其实我今日来，阁有另外一件代志。
0: 嗯。
2: 甲恁阿姊有关系。虽然已经过去真久啊，毋过我大概想到总是感觉真歹势。迄天若毋是我甲吴辉起冲突，慢慢闹到即卖呢。
0: 唉，无要紧啊，阮阿姊就要结婚啊。
2: 真的哦。
0: 哦。
2: 就好诶呢，恭喜恭喜！安尼我搁该送礼物表示一下。
0: 我刚有要请你。
2: 寄过去卖使啊。
0: 我拢甲你讲啊，奈无请你啦。
2: 阿有辉嘞，恁即马好无？敢讲是因为迄天，
0: 有真侪代志，非得后来一直拢无搁联络。

0: 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梅干扣肉。
0: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 是，
0: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2: 用米曲做的甘酒。
0: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这厝吼，是我一四年开始租的，离公司真近，出门到公司上久半点钟就会到。以后吼，住在这，咱就免这么辛苦啊。公司若无加班，哪会用得散步就到厝？
1: 现在厝价起足紧的，当初是30000元，现在5万了呢。
0: 我有算过，咱两个人的存款，也够阮爸妈贴一挂，户头几款应该无问题。但以后这的厝起价啊，咱再搁加钱换大间的。
1: 讲是咱的存款，我也只有一点点嘛尔。
0: 哎，我讲啊，从今以后，就无分你甲我。到啊，这
1: 哦，十八哦，
0: 对，行
1: 啊，这栋未歹哦，
0: 未歹吼，
1: 嗯，
0: 离出口真近，
1: 环境足好诶，
0: 对，敢会小细间啊？
1: 真好啊，两个人住拄拄好，
0: 比家厝还较好。
1: 家厝啊，当然比袂过老阿厝，也毋过嘛无法度。
0: 怀着你一间，就用搬来生活。
1: 嗯，等咱家家买落来，有家己的厝，都到点还贷款。你伫笑啥？
0: 你讲我哪会遮好运，会遐拄着你？
1: 这话你跟讲过几啊届啊？
0: 有共款的理想，共款的目标，毋是幸运是啥？
1: 其实你讲了真对，人应该看头前，即些代志过去啊，都是过去啊。到即马我才了解。你老师讲过的话，
0: 伊讲啥？
1: 伊讲我甲涂晓武做伙，我早暗会害着伊。涂晓武伤过爱我，伊会因为想要甲我做伙，做出少济不着手段的代志，到后尾啊，迄个结果，伊家己嘛无法度控制。
0: 我了解，查甫人就是安尼，有诶时阵就是爱为着一件代志无顾一切。你讲阿姨，
1: 我甲伊之间已经毋是爱情啊。
0: 那你我咧，
1: 伊是我诶过去，你是我诶未来，我安尼讲你会当接受无？
0: 会用诶。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有时空的普遍性，禅有人生的平等性，禅有智慧的幽默性，禅有尊严的规范性。

0: 食堂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来了三位女性，跟我们探讨一个最近大家很夯的话题：女性该不该去冻卵？
1: 其实女生的卵跟她的年龄是一样大的，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像男生的精子，它是每天制造新的，所以每天都是新的精子。
2: 这是我，
1: 对。
2: 对，
1: 是。
3: 我37岁，我就有去看过医师，然后就有测过我的卵子储存量。当时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数量还不错，大概等同是25岁左右女生的那个量。”工作一忙，这个事情又耽搁，所以38岁，我真的觉得好像要认真开始做生小孩这件事情。那个卵子数量的下滑是雪崩式的下滑，就减少得非常快。
1: 我记得2-3年前就是有提到冻卵的时候，很多男生他都不了解，就讲说很伤人的话。
3: 对啊，
1: 他就说啊，你怎么不直接去小孩子生一生就好了？哎，说生小孩好像很简单呢。
4: 我如果决定要生小孩，那我可能给他的资源、给他的环境等等，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下。可是这个时候就是现实面啊，女生完蛋了，我跨过那个35，那我就是高龄产妇了。但我如果现在有冻了这个卵，那或许我至少知道它的一个基因本质品质来讲是 OK 的。
1: 有一个案例，他就是在35岁的时候发现有癌症，对，然后癌症之后他就是紧急乳癌，然后就紧急冻卵，因为他必须去做化疗。然后现在过了7-8年，治愈的差不多，他就决定回来赶快来做。
0: 所以他的冻卵冻了7-8年，
1: 对。
0: 然后现在成功的把它复苏了，然后
1: 对，现在就是对怀孕了。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欢迎各位，乍看之下，今天好像我在这边有点多余啊，对吧？对，因为我们谈的其实跟女性最相关的题目，但是我相信任何的传宗接代，两性都有角色，所以我在那边还是有一点存在的价值啊。我想谢谢各位。今天我讲这个这本书的作者婉婷来到这边啊，婉婷基本上也是从设计，然后自己转而变成生殖医学方面的啊帮助你，而且你自己是今天我们谈的主题，冻卵的，真的是身体力行的，
1: 是
0: 哦，你做了冻卵，你的冻卵目前还在非常安全的冷冻环境之下，在那边很好的等待中，对吧？
1: 是，
0: 有多少颗？
1: 我现在有26颗，
0: 26颗，几年了？冻在那边？
1: 刚一年多而已，
0: 一年多，
1: 对对对。
0: 你准备多久唤醒他们？
1: 唤醒他们，我希望当然是越早唤醒他越好。
0: 讲起来是蛮好玩的，就是唤醒，至少就是经过一个手术之后，他们是多很低的温度，对不对？
1: 对，-196度的液态氮，
0: okay， 而且可以科学上来讲，它可以无限期的冷冻下去，对吧？
1: 对，我们就是大概是10年，然后还是可以续约的，对，
0: 续约，所以还没决定何时唤醒他们。不过对你来讲，你知道这些，你的应该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正在安详的等待着。
1: 对，我觉得就比较心理上会比较踏实吧。因为就感觉卵子已经冻龄了。
0: OK， 好，美萱是，我也可以恭喜你，你是刚刚做了新的妈妈哦。
3: 对，
0: 龙凤胎。现在他们两个小朋友多大了？
3: 快4个月了。
0: 4个月
3: 啊，
0: 哦，那好辛苦啊，我觉得啊。
3: 但是就
0: 是4个月小孩带2个，而且双胞胎，这个带起来，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3: 就是2个同时哭的时候，我就算是玩那个递奶嘴比赛一样，这个一递上去，然后不哭了，然后这个又哭，赶快递上去，然后这个哭2声，然后奶嘴掉了，赶快再递，然后2个就同时大哭的时候是比较手忙脚乱。
0: 就算这么简单动作，你现在你能不能看出他们已经有差别？
3: 有差别啊，有差别。我觉得弟弟就比较容易喜欢讨抱抱，对，那姐姐就是吃奶嘴就 OK。
0: 这个龙凤胎是试管婴儿，
3: 对，
0: 因为你签自然的怀孕后来不顺利，所以你做了试管婴儿手术。
3: 对，
0: 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啊，在之前你曾经也有跟别人讨论过冻卵这件事情吧？
3: 对，因为其实我30多岁的时候，我阿姨她住国外，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她是那个想法比较前卫一点的长辈，他就有跟我提过说，美萱要不要考虑看看冻卵。但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对他完全不认识，我觉得为什么要冻卵？我对冻卵的印象就是2个字，就是贵，跟痛，对，我就想说冻卵好像就是要花个10几万，那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花个10几万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赶快来找男朋友、找老公结婚生子不就好了？对，当时因为年轻，我也不觉得找男朋友、找老公会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其实我是到37岁我才 结婚
0: ，OK，
3: 才找到老公结婚。那中间你看，其实我又
0: 后来，所以生孩子这件事情就变得有点要
3: 就很急，
0: 你要开特快车。
3: 对，我就要特快车。
0: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你看，当然现在已经作为一个很幸福的妈妈了，但是也是透过生殖艺术的帮忙，你会觉得当时不去做冻卵是错过了一项选择吗？
3: 我觉得会，其实我觉得有后悔。
0: 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刚好这个婉婷在这边，我想以他的例子，他后来还是透过不管怎么样，最后现在做妈妈了嘛。所以当时即使他冻了卵，他可能有两件事情，一个可能是他就用那个冻的卵，然后完成他的，或者就是他现在觉得那个卵你不需要了，那个以后再说吧。总而言之，那个冻卵跟他现在作为一个妈妈，其实好像没有划等号，他还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妈妈，他必多能够冻那个卵。你觉得？
2: 我会觉得像我自己做冻卵其实是有一个 plan B 的概念，我当然希望如果可以自然的话自然生，但是因为我想要生两胎嘛，所以第二个我可以使用我年轻的卵啊来用这样子，我觉得也还不错。
0: 所以现在告诉我们，女性的卵跟生命的周期到底之间的关联怎么样，尽可能简单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卵子也会跟我们一样老化。
2: 对，其实女生的卵跟她的年龄是一样大的，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像男生的精子它是每天制造新的，所以每天都是新的精子。
0: 那是我。对
2: 对是对，可是女生的卵子的部分其实在婴儿在胚胎的时候它就在已经身体里面已经形成了，然后大概就是数万颗，然后你每个月会排掉数百颗，然后有一颗会变成月经，然后就其他数百颗它会随着你的代谢就消失掉，所以它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女生过了35岁之后，也就是法定的高龄产妇，她的卵子品质就是直线这样往下降的。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她的卵子的品质包含她的基因还有老化的状态其实都会变得比较严重。那就是为什么其实政府在35岁之后很建议高龄的想要生产的妈妈去做羊膜穿刺，去看小孩子有没有什么
0: 风险，
2: 对，去检查这个风险，对，大概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再以这位妈妈来做一个样本，如果说30岁她听她那时候是阿姨告诉你，
2: 对，
0: 她那个时候如果动下这个卵子，跟这一次她借由试管婴儿手术成功诞生的两个双胞胎的这个卵子，其实已经有时间差了，
2: 是，
0: 可能不弱30岁的那一个，
2: 对，基本上是应该是不会的，
0: 吃亏了。
3: 对，我觉得就是品质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量，我觉得我算是蛮幸运，因为我37岁结婚。那38岁我就去找医师去看，但其实37岁的时候，因为一结婚我就发生小产的情况，那所以我就调养一下身体。但我37岁我就有去看过医师，然后就有测过我的卵子储存量，叫 AMH，
2: 对，抗穆勒氏荷尔蒙。
3: 那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数量还不错。”他说：“你的这个数量大概等同是25岁左右女生的。”那个量，所以我当时还很得意，我就哇，我的卵巢是25岁的年纪，我还很得意。但是因为当时我就还在调养身体阶段，工作一忙，这个事情又耽搁，所以38岁我真的觉得好像要认真开始做生小孩这件事情。然后我再去找医生，真正要开始做试管，又再测一次你的量。当时医生就只有跟我讲说，哦，你的这个量也算还可以，大概比你实际年纪有年轻个2岁，所以有大概10岁的一个下滑的那个数量，所以那个卵子数量的下滑是雪崩式的下滑，就减少得非常快。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算幸运，就是取出来的卵子数量还算多，所以顺利就是做了试管。
0: 我相信您的这个现在跟那时候是一样的幸福啊，这小孩一样幸福。但是按照生理学来讲，时间差会造成一些差异。所以您建议的女性究竟在什么时候来做这个冻卵的考虑？

0: 目前来说，我觉得20接近30岁的时候可以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1: 思考的问题。
0: 对，如果没有打算马上结婚，啊，迈入
1: 三十岁以前，是因为他可以靠着自然生育，而且他的卵子，
0: 而且可以开始思考。然后30岁之后，如果真的没有马上结婚生小孩打算，就可以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从女生知道这个概念到直接执行，可能中间还有1-2年的时间。
1: 那个思考，那什么时间是截止期限？
0: 截止期限，我觉得其实在40岁，如果你还有卵的话，其实都是还是可以考虑的。
1: 40岁以后发生什么困难？
0: 40岁以后就是你的卵量可能会变少，那可是当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
1: Okay. 所以那时候如果取卵的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0: 会变成就是说你可能要多次取卵，因为像我们有遇到一些案例是很年轻，但是因为他卵巢早衰，也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AMH 值非常的低，就是接近更年期，那他第一次取的卵量可能就不够，那如果要为了未来能有一个健康宝宝，可能医生会建议说那他可能要做2次。
1: 所以这样子，所以年龄越高，你的卵子情况、你的排卵情况都会变得更加复杂，
0: 数量和品质，
1: 然后你最后的手术最后的成功率也会有变化，
0: 对，会有稍微有些变化。
1: 那可不可能40岁以后再取的卵子，真的跟30岁所取的卵子最后诞生的孩子会有差别吗？
2: 我如果决定要生小孩，那我可能给他的资源、给他的环境等等，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下。可是这个时候就是现实面啊，女生完蛋了，我跨过那个35，那我就是高龄产妇了。但我如果现在有动了这个卵，那或许我至少知道它的一个基因本质品质来讲是 OK 的。
0: 只要来做试管婴儿的夫妻，在45岁以下都有6到10万的补助，而且可以补助6次。对于冻卵这件事，他就觉得没有 KPI 啊，小孩子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现在就只补助就是已经要生宝宝的，就是预计做试管然后有活产的这样的夫妻。
1: 好，三位都赞成要补助吗？
2: 当然。
3: 收唱的话需要重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4: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2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40岁以后再取的卵子，真的跟30岁所取的卵子最后诞生的孩子会有差别吗？
0: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在选择卵子的品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基因上的检测，就是让大家都能够生出健康宝宝，所以其实能够顺利怀孕的，我觉得相信品质应该都是不错的，
1: 应该都没有问题。对
0: 对，
1: 所以我们谈论的是最大问题应该是那个风险。
0: 对，风险还有那个几率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可能在30岁的时候你每一颗都可以使用，但在40岁的时候你可能20颗或15颗只有2颗可以使用。对，所以就会变成说你可能要
1: 花。所以我们谈的就是一个黄金的窗口，30到40岁之间。
0: 黄金受孕期吧。
1: 黄金的窗口就在那个时候是吧？好，黄金窗口我们也到我们今天第三位来宾 Betty。Betty 是一位营养师，对不对？
2: 是。
1: 你的年龄还没有到30。
2: 快了，明年虚岁，
1: 很接近，
2: 没关系，没关系，对，很
1: 接近。那你现在未婚？
2: 对，我未婚。
1: 有男朋友？
2: 有男朋友。
1: 想成家吗？
2: 一定是会的，但是因为还有很多多方面的考量，所以
1: 什么多方面考量？
2: 很多啊，
1: 我觉得都是借口的。
6: 但是有时候女生真的就是会想很多，
2: 对，
6: 就是面对你人生中，
1: 所以看这个典型是吧？
6: 我觉得真的
2: 还是因为我的时间吗？我
1: 的年纪吗？年龄的已经到，而且市场已经晚了一点了，
6: 对，
1: 然后他又有这么多考虑，
6: 对。
1: 虽然什么事情选择好像都是可能，但是他有这么多犹豫，好，
2: 对。
1: 所以你对冻卵这件事情，
2: 就会变成像刚刚执行长说到，
1: 你也听大家讨论了，对不对？
2: 一个 Plan B 的感觉
1: ，Plan B，
2: 或是更多 Plan 的感觉。
1: 你的 Plan 为什么把它当成一个 Plan B？
2: 应该是这么说，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我不会恐惧，或是我不会

0: 不想生，因为像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会觉得两个人就可以过得很好。可是我会期待说，或许我如果决定要生小孩，那我可能给他的资源、给他的环境等等，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下。那其实我现在也不是说没有办法，但或许我过个几年，那我可以给的环境或是我更轻松。可是这个时候就是现实面啊，女生，我过个几年可能32、33、35，哎，完蛋了，我跨过那个35，那我就是高龄产妇了。那或许我会花更多心力思考，我该不该生，然后就会很纠结。但我如果现在有动了这个卵，那或许我至少知道它的一个基因本质品质来讲是 OK 的。
1: 但是你并没有放弃，一旦你结婚之后用自然的怀孕的方式生，
0: 不会
1: 放弃，
0: 不会。
1: 所以那你的丈夫，就是未来丈夫吧，
0: 对，
1: 这男朋友一定有他想法。那你现在这么紧张干什么？
0: 哎，会耶。其实我不确定是男女生的差别，我
1: 对，
0: 确实我男朋友会这么。
1: 难道你会认为他不行吗？
0: 对，是不会，只是
1: 没有。我在揣摩那个男性的想法，对不对？
0: 男性的想法确实啊，但这只是我男朋友，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男性。好，那我男朋友其实是跟大我一岁，他的想法会是觉得说，没错，你动这个卵品质或是等等都会是跟你5年后比好很多，但是不要忘记你本身的体力老化也是没有办法动在那个年龄。对，他会有这样的思考。那他不会说动卵这件事情 no， 但是他会觉得我可能
1: 换言之，你35、36岁把它取出来，然后
0: 他可能觉得我的体力，
1: 你的身体其实也老了。
0: 他的角度是切入是这样，
1: 所以他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0: 他给我的建议是我自己想清楚啊，卵子是我自己的。
1: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猜想一下，他的想法是赶快做一个决定，
2: 你就从了我吧。
1: 对，然后做一个决定，然后去结婚，然后我们就看看赶快生个孩子，就这样子吧。所以他认为这一切的所谓的 Plan B 或者是前置的考虑，都好都多想。对，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做决定。
0: 对，因为我想说我大概时间点可能落在也是30、30出头吧。
2: 像我就是啊，我当初就是阿姨跟我讲到冻卵，我完全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殊不知就是6、7年之后，其实我如果当时有冻，我就会用上
1: 了。好，你现在有一次机会了，你对 batching
0: 给我一个建议就。
2: 我真的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投资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还把自己的状态维护好，因为这些东西是当我年长之后，我用钱我也买不到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当时年轻的时候我有做这件事情，那就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投资。那用不用得到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你看，我就用，像我就真的6、7年后就用到。那我如果6、7年后我没有用到，我也会觉得说没关系，那就是一个投资，就是有点类似买保险的概念。
0: 我其实也会想是像
2: 很多事情是你
0: 不会想，
2: 无法去想到的，但是真的发生之后，你就会后悔没有早知道。
1: 对，那我们就不如用你的例子，跟你的 Betty 的例子，还有婉婷在这边，我们来做一个讨论。
3: 是，
1: 以他这个想法，正确吗？就说是，虽然他最后还是可以靠试管婴儿手术，但可能他就可以选择更早一些的卵子，
3: 对，他可能就不用那么纠结，因为通常做试管婴儿可能就是比较难以怀孕的状态下。可是因为你在做冻卵的时候，你是一个健康年轻的女生，所以你取做的卵子都是品质比较好的。
1: 所以我们他这位妈妈来讲的话，她如果当初已经冻了卵，她的自然怀孕真的因为高龄发生了困难，然后把那个卵复苏之后，
3: 是，
1: 然后
3: 植入，
1: 他可能生产会更加的
3: 对，而且他会可能也不用经历前面的一些疗程，他就是很顺畅的只要植入然后就结束了。
1: 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选择，你如今没有的选择，对不对？那第二个问题他刚刚提到的贵。
2: 对，
1: 到底告诉我们现在冻卵这东西到底要花多少钱？
3: 其实冻卵在台北台湾的均价差不多是10到12万左右
1: 一次啊，
3: 就是整个疗程的 package 加起来，
1: okay， 而且没有公费补助，对，不像我们的收益。
3: 对，目前是没有公费补助。
1: 没有，因为我看到这很有意思。
3: 对，
1: 我们看到了生育补助办法里面有，对。
3: 我分享，在去年7月的时候，政府为了让解救这个国安危机，因为大家都不生小孩，所以就是只要来做试管婴儿的夫妻，在45岁以下都有6到10万的补助，而且可以补助6次。其实对很多小资族群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试管好贵哦，我是不是应该再拼一下，再补个身体或是拜个佛，然后我就可以自然怀孕，这样就一直拖延不去做试管。但这样的补助其实就是政府希望能够提升出生率。 但是可是对于冻卵这件事，他就觉得没有 KPI 啊，小孩子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现在就只补助就是已经要生宝宝的，就是预计做试管然后有活产的这样的夫妻。好，
1: 但是话说我看到这次在竞选的时候又有候选人提出冻卵应该要有补助了，
3: 没错没错，就是有几个议员他们就有在讨论这件事，因为可能就是因为现代是一个社会趋势，就是女生对职涯的想法还有教育文化，他们就可能没有想要马上结婚。
1: 你们三位都赞成要补助吗？
0: 当然
2: 当然
1: 其实我都是做事。我看他如果补助他可能立刻就加速你的决定，对不对？
0: 因为确实在我这个年纪金钱
2: 没错，
0: 真的
2: 我当时也是这个考量，因为像这次我做试管我就是受惠者，我就有拿到那10万块的补助，那我觉得真的的确你的总体费用一下子可以减少10万，你真的就不会再犹豫的时间，
3: 直接去了。
2: 对，就会觉得说好，那就去了。因为有时候东西很贵，你就会考虑很久嘛。但是如果你负担没这么重，经济真的当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考
1: 量。所以你刚刚满婷告诉我们，10到15万是在台湾的差不多。
3: 10到12万。
1: 12万左右，就
3: 一个人大概平均大概10万上下。
1: 那这个过程大概要多久？
3: 过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大概2周。
1: 两周
3: 就结束了，在月经来，然后
1: 但取出来之后，你要冷冻保存嘛？
3: 是，
1: 这个保存的又要花
3: 保存费，
1: 一年多少钱？
3: 一年大概5000到10000之间。哦，
1: 又是10000块钱了，5000。将来我要把它拿出来，是不是又要有费用？
3: 对，就是会有一个植入的费用。
1: 把叫醒要钱嘛，对不对？
3: 就是如果你要使用它的话，变成胚胎，如果你要植入的话，
1: 那个植入的费用有多少？
3: 大概是我想一下，大概是五六万左右，
1: 有5-6万，
3: 对，加上所有的一些 package，
1: 所以我们谈的应该是20几万的钱，
3: 20万，
1: 有20万吧，
3: 20万以内，大概它其实就是跟一个试管的费用差不多。
1: 所以我们当时现在来讲，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但是基本上这我们谈的一个预算是一个差不多20万，
3: 对，
1: 对你来讲这20万这个数目怎么样？
0: 就是会变成是我现阶段也会去思考的点。老实说，我自己就是跟主播比较不一样，我不怕痛，而且因为可能我也知道这个手术也没有想象那么可怕。对，那确实经济的点会去思考，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刚刚提到一个重点，我也会担心现在思考的好，举例20万好了，那未来我到35、40岁，我花40万可能也买不回来。
3: 没错，
0: 对，可能会有。对，所以这就是想很多的一个点啊。
1: 这个手术费用未来可能会低，还是可能会变得更贵？
3: 我觉得只可能越来越高，因为其实这今年我们的主要的药费就有涨了一波，所以应该是全台的所有生殖中心都会微幅调涨，不然本来其实是10万而已，但现在就会稍微拉高一点点。对，
1: 那还要早点去做了。
3: 可以的话，
1: 我说这样，所以才会有我们民意代表有人主张对这个冻卵要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公费的帮忙，
3: 没错，
1: 鼓励大家去做这个。所以贵的问题来讲，真是看每个人的经济能力，而且我们现在谈的数字可能比未来还低一点的，未来还更高的。
3: 对，可是我其实觉得 Patty 他刚讲的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未来，如果你没有办法使用一个好的品质的卵的话，你可能需要花更多次的试管婴儿的疗程，然后去获得一个健康宝宝。那其实就像你现在的投资，你现在可能20，可能未来可能要100万，因为你可能要做5次。其实以台湾平均来说，就是一年大概做4-5万个试管的 cycle， 但诞生大概10000个，所以你这样平均下来，一个人可能会做到3到5次之间。因为以一个比较难孕的状态下。
1: 好，痛的问题呢？冻卵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反而助长了某一种晚婚的心理？
3: 就是因为未来想要自己的小孩才去冻卵，而且找对象跟冻卵这件事，它其实是同时并进的。你不可能因为冻卵就不找对象，因为白马王子不会从肩上掉下来，你也不会走在路上撞到他，所以我就能做我这边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就是先把卵子在最好的状态下先冷冻起来。我记得2、3年前就是有提到冻卵的时候，很多男生他都不了解，就讲说很伤人的话。
2: 对啊，
3: 他就说啊，你怎么不直接去小孩子生一生就好了？说生小孩好像很简单呢。
2: 对啊，或是觉得做试管也是啊。之前我也听过有朋友讲说，做试管的小孩出来好像就是会比较可能类似比较不健康。

0: 痛的问题呢？
1: 痛的问题，因为我也不怕痛，所以就他们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我们在施打排卵针的时候，
0: 那个针，
1: 对，你要自己打在肚子上面的脂肪层。那对我来说，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可能因为我脂肪比较厚吧，所以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大家会比较担心要一直打针，但是现在其实有长效型的排卵针，所以在这两个礼拜里面呢，可能只需要打三次针这样子。
0: 所以基本上它到底有没有在整体过程中，包括排卵，包括最后取卵，手术过程，甚至可能要动用全身麻醉，有没有风险？
1: 风险的部分其实也是有些女生会考虑的，就是大家如果有网络上有找过资料，有听过冻卵，可能就有一个风险叫做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 OHSS， 但这个风险率大概是0.2%到1%左右，非常的低。对，那现在我觉得医学进步倒是不用太担心。
0: 哦，所以看起来问题不是那么大，但我们吃点蛋糕吧。
1: 好，
0: 对，我都忘了分了蛋糕。来来来，
1: 谢谢。
0: 还是你们要选择别样？
1: 没问题，这是可以的。
0: 焦糖的，给你。
2: 谢谢，
0: 都 OK。都 OK 吗？奇怪，你是除了结婚问题之外，其他蛮多的。
2: 可以，对，有可能。
0: 刘队长，所以我觉得看起来现在。那你先婉婷告诉我们，你未婚吧？
1: 是，
0: 而且对婚姻来讲，应该不是什么有太大的阻碍在你面前。你为什么要去做那时候？你的考虑有什么不一样？
1: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英国创业。那在创业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超级忙，然后很多事情都就觉得自己的人生跟工作都做得这么有井然有序，条条就是Project Manager 的这种概念，那我就觉得我的自己的声誉是不是也应该做一点规划？可是我那时候会想说，真的要冻卵，是因为我在英国也有教书嘛。那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就冲去冻卵了，然后有一天他就拿着他的笔记本给我看，他说：“我今天冻卵。”然后就把那个卵子的照片贴在笔记本里面，然后我就超级 shock， 因为这是我身边第一个认识的人实际去执行冻卵。对，然后这是第一件事，然后就所以后来冻卵这件事情就在我心里面有埋下了一个种子。那接下来又遇到我一个同事，那我同事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强人。那她其实年纪现在也比较大了，在跟她的男朋友十年交往男朋友分手之后，她的关系就是维持一个比较不固定的状态。那我就看一看她，我就觉得虽然我跟她非常好，可是我就会觉得，我未来好像也是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对象，也有结婚生小孩。所以后来回到台湾之后，我才决心。就是说去做冻卵，就是有很多小的因素累积而成的。
0: 所以如果没有生命中碰到这两位，他们那个生命中的故事给你带来刺激，你可能到现在也不见得会采取用冻卵的。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像可能还没有找到理想对象吧，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推力。对，因为我就没有办法决定我什么时候可以遇到可以长期交往的对象或是伴侣嘛，那我就想做我现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0: 好，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冻卵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反而助长了某一种晚婚的心理，反而对于找对象这件事情会变得更不积极了？
1: 其实我觉得我是反过来的，就是反而就是因为未来想要自己的小孩才去冻卵，而且找对象跟冻卵这件事它其实是同时并进的。你不可能因为冻卵就不找对象，因为白马王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也不会走在路上撞到他，所以你两边都还是要积极的进行处理。只是我就能做我这边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就是先把卵子在最好的状态下先冷冻起来，那男朋友还是要努力找啊，因为真的这是要努力才有的。
0: 好，那所以现在我们看看全世界来讲，你了解现在这个冻卵它的技术到现在多久了，然后世界上现在为什么我们看到是最近这几年讨论的特别多？
1: 冻卵这个技术大概在这十几二十年才开始比较进行商业化，可是在这十年来技术演进的非常快。它以前的冷冻技术叫做慢速冷冻，那它其实在卵子结冻的过程中它会有结晶的产生，导致于它复苏的时候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在近年来它就已经用快速的玻璃化冷冻的这个技术，所以其实它复苏就是接近99.97%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好的复苏率。那在这几年我觉得也是因为女性的意识比较抬头，她特别是文化还有教育等级的提高，所以大家就会对于职涯有很多的想法，还有关系，我刚刚讲的关系其实大家也是比较变动的，不管是可能有同志的婚姻，或者说有些人他们想要一辈子就同居也不生小孩这样，所以让大家才会去思考说未来是不是能保留一个这样的可能性啊。那我觉得最近这 一两年真的有比较多明星 KOL 或是艺人他因为职涯的关系而选择先把他的卵子冷冻起来，我觉得也让大家开始讨论，就是比较容易接受这件事情。
0: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题目来讲的话，你有听到一些社会上不同的意见吗？
1: 我这边其实有蛮多朋友，他们是有说，哎，我动了没有用啊，反正之后我也交不到男朋友，就是他就是有一种负面的感觉，因为他其实很早就知道冻卵这件事情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哦，因为我超级讨厌小孩的，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冻卵这件事，因为我那时候跟他分享我去冻卵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可是他们其实在过几年之后心态就有改变了，所以我觉得人其实是会调整的。嗯，因为他前一阵子我出书之后，就有人跑过来跟我讲说，哎，忘了是不是我也该冻一下？我说你之前不是超讨厌小孩吗？他说我后来想一想，小孩子我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啦，只是我不喜欢他就刚出生的那个时候，但他到一定的程度我就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好
3: 可以沟通就 OK。
1: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的想法其实会一直改变。那像刚刚那个就说什么交了我冻了我也没有男朋友那个，他后来还是觉得就是好像应该要保存一下。
0: 所以基本上冻卵它就是一种随着科学它提供了一种选择给你、嗯嗯、
1: 是的。
0: 然后那很多人所争辩大家无非就是这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哦嗯、是不是自己本身金钱上的浪费，甚至说造成了一些无谓的等待、嗯、或者最后造成了交友上面的你反而一种迟滞、嗯、就是迟缓、嗯、现在看起来没有这些现象吗？
1: 我觉得倒不至于，因为其实大家晚婚和可能少子化这件事情并不是有冻卵的技术才出现的、嗯、其实本来这个整个社会趋势就会让女性可能已不是毕业就等着结婚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大家会考虑比较多，可能出个国念个硕士回来就三十出头了，再工作一下跟老公结婚享受个两年三年的新婚生活就38了。嗯，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社会趋势，而不是说因为有冻卵才导致高龄产妇的产生。
0: 其实我现在知道还有一个真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都是你看我们生理上的设计，嗯，女性的适婚年龄最适合的生育年龄大概都是在25岁左右。
1: 对，真的。
0: 但现在你去跟一个女孩子讲是25岁你该结婚该生孩子，哇，老天爷那边被她骂死了。所以这是一个两性在社会进展当中角色扮演的开始做了一个变化。
1: 没错。
2: 对，
0: 女性开始在职涯生涯规划在情感的规划上有更多的自主有空间。所以我们谈到这点大部分持疑虑看法的是不是都是男性啊？
1: 我觉得现在的男生他其实也蛮开放，他开始了解之后，因为他其实可能也不知道，他觉得卵子每天都是新的呀、嗯、就跟他的精子一样，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也不清楚。但我那时候有遇到情侣一起来找我聊天，他会觉得说哎、欸，这样其实蛮好的，甚至有先生说哎、欸，我太太蛮年轻的，那我之后还想要再生第二胎，那是不是可以先请他来冻卵或是冻胚胎。他们其实就是走也是蛮开放，当他们有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嗯嗯、因为一开始我记得两三年前就是有提到冻卵的时候，就是跟朋友在做讨论的时候，很多男生他都不了解，就讲说很伤人的话、
3: 啊。对啊，
1: 他就说啊，你怎么不直接去小孩子生一生就好了？哎、欸，说生小孩好像很简单呢。
3: 对啊，或是觉得做试管也是啊。之前我也听过有朋友讲说，做试管的小孩出来好像就是会比较可能类似比较不健康或是什么。
1: 可是其实完全没有，
3: 但是其实完全没有。
1: 对，
3: 当时我听到我说哈是哦会这样，我也会。有一点这样子的刻板印象，
1: 可是
3: 担心。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出自于我们不了解、嗯，你真正认识之后，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是这样。
0: 因为大家都认为有很多的观念可能还停留在那叫做非自然方式。
3: 对，
0: 非自然方式它就会带来某一种的怀疑的眼
3: 光，对，或是他觉得这是不正常。嗯
0: 嗯。所以冻卵也讲这个，你刚刚讲的我很惊讶，就在两千年前讨论还是一个歧视啊。
1: 对，他是有一种说，哎，你干嘛要去做冻卵、嗯？你好好的

0: 好好的女孩子不去交男朋友做什么动乱，就是类似这种概念。而且甚至其实在一年前，就是有一个朋友他也去动，然后他有在他的现实动态上分享，就很多亲戚就是私讯他说啊，女孩子做什么动乱你怎么样，就是很奇怪的那个观念，然后他就非常的傻眼。可是那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长辈，他们可能真的不了解，就觉得做动乱很前卫。
1: 要做动乱这件事还必须要当成秘密。
2: 有哎、欸、真的有哎、欸。
1: 我不懂，我也不懂这为什么是一个秘密。
2: 我觉得也是因为不了解，我觉得是出自于不了解。那人类很容易因为自己不了解，然后顺着自己的想法去觉得人家做的事情是错的或是不正当的。那他的点也是因为他觉得冻卵是我自己的权利跟我自己想做的选择，钱也是我自己花的。但他在跟我讨论过程，他就有提到，可是我做这件事情
1: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是叫做错误跟不正当。我
2: 就是像刚刚提到，他们会认为不自然的，或者是他们会认为说，就是我们就去结婚生子就好了，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没有思考到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一辈会这样想的原因，是因为背后还有像我刚刚前面讲到很多考量的点，
0: 很多压力，
2: 对
0: 社会上对你的期待， 对自己的期待等等，
2: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刚刚一再强调了，这个动乱按照您跟你的了解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妨碍婚姻的一个设计，也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女性来讲为了争取自己某种的独立权而做的事情。还有就是男女两性之间，
2: 而且我觉得我有一些朋友，他的点是他不会，他会觉得说我现在是可以结婚，但是他会去动乱不是因为他不结婚，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结婚可能想要两人生活，可能想要两个人买了房子，可能两个人
0: 生活品
2: 质好一点，好，那我们过个两年再来生小孩。但是这个也会过了两年，也是女生时间上的一个压力。对，有的时候思考的点我觉得不一定是拒婚晚婚或是等等的，
0: 反正就是因为要结婚才先动乱。
2: 确实
0: 反过来这样子。
1: 因为我在想一个，究竟他是不是应该真的被大家所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需要女性在30岁之前未婚或已婚都可以考虑做的事情。
3: 其实晚婚真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以女性来讲，我们可能会事业心可能比较强一点，我们会把很多时间放在工作上面，所以我觉得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耽搁掉。我觉得冻卵也是一个，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卵子会衰退的这么快，那我们没有很在意它，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
0: 乳癌然后就紧急冻卵，因为他必须去做化疗，然后现在过了7-8年治愈的差不多，他就决定回来赶快来做。
1: 所以他的冻卵冻了7-8年，
0: 对，
1: 然后现在成功的把它复苏了，然后
0: 对，现在就是对怀孕了。

0: 究竟它是不是应该真的被大家所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需要女性在30岁之前未婚或已婚都可以考虑做的事情，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步了？婉婷，你觉得？
1: 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其实也蛮多30岁之前就会来诊所做咨询，那时候其实在之前，我觉得在可能1-2年前医生可能都说，哎，没关系啊，你就是再回去，你现在还年轻，你再想办法。然后结果过2年又同一个女生又来，她说，医生我来了，这2年我没有任何的进展。就现在医生其实就会建议，如果女生想要做，她其实都会就会说 OK， 那你都想清楚我们就来执行。我觉得也许在未来也小子化一直攀升一下，可能会变成一个年轻女性必做的一件事情了。
0: 我们在看到的其实是一种趋势，
1: 是没有错，
0: 而且这个趋势似乎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生殖技术的必要性了。所以女性应该紧张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要想自己有没有想要有家庭，有没有想要有小朋友，因为这件事情，我其实像书里面为什么写这本书，我觉得

0: 择，或是有一点点后悔的这个状态。因为未来你有选择跟你决定不做，或是你不能做，其实是我觉得是差异很大。
1: 而且看我们从刚刚我们的讨论来讲，这已经不是自我的一个选择，而且可能是在未来的趋势里面，你不得不做的一种预防的保险了。
0: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1: 哦，你可能要做这样。我听说是你还要准备做第二次的冻卵。
0: 你说今年啊，今年其实有想说
1: 啊，今年就今年啊，
0: 今年有可能想说要再来一下。
1: 今年剩下时间不多了。
2: 我
1: 你刚不讲说至少它保存的期限是无限制？
0: 对啊，因为可能我想生四个嘛，那这样子卵子会不够。哇，
2: 四个，有可能
1: 你连一个都还没诞生呢。不，说实话，真的，你为什么再动第二次？因为是为了那个什么理由呢？
0: 其实我现在就是想说，因为未来我最近，因为我之前一开始都一直都只想生两个，但最近就有慢慢有想说，哎，是不是可以再多生一点？因为我觉得未来热热闹闹感觉好像也不错，而且现在大家都生超级少的，可能生了一个就说风度，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如果未来想要生两个以上，那我想要多存一点。
1: 像你现在服务的诊所来讲哦，你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多少位女性把她们卵子冷冻在你的设备之下？
0: 我觉得有接近一千，
1: 接近一千位啊。应该都是在最近这两三年发生的。
0: 对，因为从去年跟去年比，今年的冻卵成长大概两成到三成。可能这一两年的各种社会上的风气讨论，让大家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1: OK， 所以他们现在目前都还在放置状态。
0: 没错，因为刚冻，不可能马上使用嘛。
1: OK， 所以你们其实也在期待有任何人来开始做第一步的，那个动作叫复苏是吧？
0: 对，就是解冻。
1: 就解冻。
0: 解冻，对，就是其实也没蛮想知道它之后储存的话，大家的使用率。
1: 台湾是不是已经有这种公开的案例了？
0: 的确是有，我们之前胡医师有一个我们的诊所的胡玉明医师有一个案例，他就是在35岁的时候发现有癌症。对，然后癌症之后他就是紧急乳癌，然后就紧急冻卵，因为他必须去做化疗，然后现在过了7-8年之后，现在也就顺利怀孕，因为癌症那时候治愈的差不多，他就决定回来赶快来做
1: 未来的生育。所以他的冻卵冻了7-8年。
0: 对，
1: 然后现在成功的把他复苏了，然后生育了。
0: 对，现在就是对怀孕了。
1: 台湾现在可以做这种手术，应该也蛮多机构可以做的。
0: 很多，台湾大概有90家人工生殖机构可以执行试管婴儿和冷冻卵子的业务。那它其实都是base在妇产科的下面，因为生殖医学其实是妇产科的次专科。那它跟一般妇产科的差异就是，我们有一个胚胎实验室，那是必须获得国健署的这个人工生殖机构的执照，才可以进行这个神圣就是生殖细胞结合的这件事情。对，那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医学中心也有，那 total 加起来全台湾有90几家。
1: 所以你们将来第一个应该是准备想争取公费的或者是一个补助，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也许在法令上我们有更多的照顾或更多的完善。哇，那你们要组成一个团体了。
0: 有啊，就我们最近其实有在想说想要成立一个冻卵的协会。对，因为其实女生对这一块冻卵就是比较新的议题嘛，很多事情其实不了解，然后甚至就是像可能有一些长辈就说，哎，那这样子冻卵生下来小朋友是不是健康正常啊，像这样长辈的一些疑虑，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讨论和分享，想要做蛮多公益的活动去讨论这件
1: 事。到目前你有看到任何对于冻卵有负面的这个疑虑吗？到目前来讲，
0: 负面的疑虑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在利用女权的概念去做什么恐惧行销啊？这样，我是有听到有人这样的一个讲法，但我自己觉得其实是，
1: 但是在科学医学上，它目前来讲，这个手术是没有任何的有所谓的后遗的风险，应该都没有。
0: 对，当然有些人他会比较担心说，哎，我今天在施打这些荷尔蒙的药剂是不是会变胖啊，因为女生最在意自己的身材。对，可是那就其实可能就是一些荷尔蒙在代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水肿。那我自己是在冻完卵之后反而瘦了10公斤，所以我自己觉得挺赞的。就是我调整饮食啦，就是在那个，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多囊性卵巢的体质，然后就其实是比较容易胖。那在那之前就是因为冻卵的过程有去做咨询，然后才发现说，哎，原来是这种体质，我就开始调整饮食，就瘦了10公斤。所以我觉得真的每个人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1: 所以它可能带来很多很多女性的其实
0: 对自己身体的意识
1: 一些改变，
0: 还有了解。
1: 所以剩下就是 Betty 的问题了，对吧？我真希望我们有一个方法
2: 是
1: 谈论的是为什么女性要一直 晚婚下去，哦，那我也许我们就更能解决我们所谓的国安问题或者怎么样。
2: 我觉得可以。
1: 但是问题是似乎已经是。

0: 这比我们今天谈冻龄来讲的或者是冻卵的更难解了，对，
1: 没错。
0: 所以女性的晚婚，你就是一个例子了。
1: 对啊，我就是晚婚。
0: 除了冻卵之外，女性的晚婚，你看到我们社会上有可能解决的迹象吗？
1: 其实晚婚真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嗯，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以女性来讲，我们可能会事业心可能比较强一点，我们会把很多时间放在工作上面，嗯，所以我觉得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耽搁掉，嗯，我觉得冻卵也是一个，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卵子会衰退的这么快，嗯，那我们没有很在意它，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嗯，所以就是一转眼就是半年一年就过去了，那真正我意识到哎，好像要赶快生，不然有点来不及，真的已经高龄38了，嗯，才回过头来去检查我还能不能赶快生小孩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的卵子数量已经变
0: 少。所以我们应该站在更正面的角度，也许作为一个女性晚婚，嗯，或者一个生活上她比较选择晚婚的一个女孩子的周围的亲友或者是甚至男朋友，嗯，其实应该鼓励她正面来思考这个事情。
2: 是啊，
1: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多认识生育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方法，但以前这些方法大家没有在讨论，嗯，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会分时间去关注这些事情，只会老板交办的工作我们赶快把它做完，但是我们并不会说哦，生育这件事情所交办的工作你也要去执行，我们不会去把这么多的心力放在这上面上，那我觉得很容易就错过了，嗯，像我当时我就是我没这个概念啊，我当然不会花时间去研究，
0: 所以千万不要说你为什么不早点生。对，
2: 因为我是觉得生不生小孩其实对男生和女生都是影响他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本来就应该要慎重考虑，那我觉得透过冻卵这件事情可以让你第一个检查身体的话了解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有什么选择，假设我今天卵巢早衰我就去做一些动作，那假设我今天就决定这辈子就是不要生小孩，我觉得非常好啊，因为你对自己做了决定，我觉得其实反而是透过这件事情了解更多和自己生育相关的知识，嗯，对，因为这会影响你人生一辈子，你有没有一个家庭，有没有小孩，我觉得真的是会影响。
1: 对，因为我觉得你卵子就是数量减少你看不到，不像是你脸上有细纹你知道要赶快擦保
2: 养品，他都做
1: 运动，但是你的卵巢卵子数量减少你看不到，所以你很容易就会忽略掉，或是我有肥肉我知道我赶快做运动可以减肥，但是我如果卵子的数量已经变少，我做运动它数量不会变多，对，所以我觉得反倒是有这个风气，大家多去认识自己的情况，那要不要做我觉得都是大家想清楚，
2: 对，
0: 会不会将来孩子其实来讲真的手术越来越发达之后，他们会更聪明，下一代会，
2: 其实
0: 因为可能都是20岁以前的卵子，
2: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哦，而且我觉得未来搞不好
0: Superman，
2: 因为现在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隐藏的会让现代人导致不孕的因素，大家其实是看不到的，比如说压力甚至外食饮食的部分，大家常常会把一些像塑化剂啊这些环境荷尔蒙吃到肚子里面，它其实都会造成不孕，那可能未来真的试管婴儿会变成人类延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啦，
0: 那我相信我们今天谈的其实问题有它的非常高的严肃性的，
2: 是
0: 的，哦，对，哇，讨论了很多，但是我们今后可以用更健康跟公平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谢谢三位啊，吃我们蛋糕吧，
1: 谢谢，好，谢谢。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

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策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他。
2: 现在这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那中国咧营养，都高。

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世界到种族都要相处和平，同体共生。从自由到民主，三规就是民主，持戒就是自由。从喜乐到解脱，结缘就是喜乐，自在就是解脱。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在参与这个世界，好像又有一些什么希望燃起。
2: 对，
1: 那摄影至于我而言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是我跟这个世界建立关系的一个媒介，它有正当性，还有合理性，因为你要拍照，你就得跟人接触嘛。

0: 名人书房今天来到台北大学民生校区，因为今天的书房主人要带我们前进校园。不过人家不是说只有录影一回来蜻蜓点水，他是结结实实的在这边念了好几年的社会学研究所哦。欢迎不只是演员的林雨熙。哇，我先恭喜雨熙苦读有成，不过哈、又要拍戏工作，又要上课写论文，很累吧？
1: 我觉得很充实，而且有一个极限感，那种生存的感觉，就是你就已经这么累了，工作这么累，但是还是想回来读，那是真的想读。所以上课的时候你就会很积极啦。所以现在就会觉得自己的每一个追求、每一个决定是你清楚想过的，对，然后你是真的喜欢，真的需要，
0: 然后有发现原来自己的极限是无极限，
1: 就很可怕。对，对啊，但是过程是非常开心的，很痛快。
0: 因为你其实大学读的是多媒体设计，然后后来做过的工作有空服员，然后现在又是一个演员。可你不是念表演艺术，那也不是念多媒体设计，是念社会学。
1: 对，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一开始当然有考虑过，就是比较理所当然的一些选项。
0: 对，
1: 因为我做表演嘛，那应该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选择，当然就是去学可能电影啊、剧本啊、剧场这一些。但我总又觉得好像太顺理成章了。那这样我的养分跟别人是一样的啊。那我可以 apply 出来的这一些，无论是策略也好，表演形式也好，那就很容易跟别人重叠，对吗？就想来想去，就觉得，我觉得社会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机缘，有些启蒙，读了马克思，然后就发现马克思真的是每个学科里面他都有份。
0: 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在社会学里面找到他的身影，他是社会学三大家嘛。
0: 是。
1: 诸多考量之下，那就是社会学系。
0: 你刚刚讲到马克思，我就想到你的论文。
1: 是，
0: 因为你的论文题目是叫做女演员在亲密戏的情绪劳动协商。
1: 是，
0: 女演员当然我会想到的是你的身份，还有女性主义。但是讲到了在这个戏里面，就是工作当中的情绪劳动协商，这个就要讲到你最有兴趣的马克思，因为他很喜欢去讨论跟观察人在工作时候的一个现象。你是基于这样所以选了这个题目吗？
1: 我在跟教授 meeting 的时候就聊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他说其实每个社会学家都是在解自己的身世之谜啊。对，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以前是做空服员嘛，我大部分的人生呢是很大的比例我在劳动现场，我会去反思自己，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我的劳动之于我而言到底是什么。我很常去做这些思考，然后懵懵懂懂的读到了马克思。在这些状况之下，我进入了这个表演的这个劳动现场。对，然后我就觉得读到了这个Ollie Hochschild， 他在谈的是这个 The Managed Heart， 他在讨论的就是空服员的情绪劳动。然后我就觉得，有人做空服员的情绪劳动，那我走过了空服员的阶段，现在

0: 再来了演员，那我是不是可以继承老师们的衣钵，我来做这个演员的情绪劳动？
1: 是是，
0: 对啊，所以就抱着这一个满腔热血，然后呢，就跟我的教授，我的指导教授，他也是关注这个劳动的，
1: 是，
0: 对，他也是做劳动的现场的这些观察，等于我们就是这个马家人这样，对，是这样子开始的啊。
1: 那可是讲到女演员在亲密戏当中的一个内在情绪。其实这个是我们这些吃瓜的看戏的人比较不理解的地方，我不晓得在这个部分是因为羽西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更近距离的切身经验，
0: 对，
1: 还是观察的实力。
0: 一开始当然是你会有体会嘛，就是下班之后觉得哎呀今天好累啊，对，我今天演了各式各样的情绪啊，然后好累哦，因为我们一 action 就是跟人演这个六亲之内嘛，
1: 对，
0: 这一些其实要调度非常多的情绪，对，那这个情绪是调度来工作用的，所以他想当然而是情绪的劳动，对，那这个劳动他如果进入了市场，那就是我们马克思在讨论的就是这个异化的状况，对，那所以我就好奇啊，因为在 Ali Hochschild 的 The Managed Heart 里面呢，他就有提到有些空服员下班之后他停不住他的那个笑意，对，因为上班的时候他要一直用微笑来迎接客人嘛，那他下飞机之后呢，他的身体并没有跟着一起下班，他一直在笑，他停不住，然后我就去思考演员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对，然后我就发现哎，Ali Hochschild 在他书里面仅止于此，就是说他认为他观察到的现象是这个落幕之后演员的情绪劳动就停止了，但我作为劳动现场的从业人员，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所以我就在我崇拜的偶像里面我找到了一个有趣的分歧点，然后我觉得啊太好了，我可以从这边开始。那我想时代也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越来越你可以说越来越自由，就是说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它越来越大家说去标签去标签嘛，对，但是你标签去到最后你还是得要有一个主体去承受这一切，去面对这一些，所以你说好像标签都拿掉了，但其实实际上是全部又贴回来了。
1: 是，
0: 对啊，那因为女演员是我的职业，
1: 是，
0: 对，然后呢，再来，我认为在这一个演戏的过程当中，各种戏种哦，那亲密戏是张力最大的一个场域，对，因为你要处理的很多很多的比较极端的情境嘛，它在各种表演里面，它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安排跟一个场景，所以我就选择他来做我的这个情绪的协商啊的这一个场域，因为其实各式各样的关系都有情绪协商，对，但我觉得在亲密戏里面他的这个拉扯跟协商是最极端的，张力最大的。
1: 你应该是用直化研究去做吗？
0: 直化，
1: 对，那你会写到你自己的经验吗？
0: 那就偷偷埋在里面、啊、
1: 但是会让我们孤影其名的看不到这是到底是谁，就
0: 对啊，我们做学术还会有这个学术这个道德会有这个伦理的问题、所以我一定要 make sure 我访问的人包含我自己，我们这个 data 丢进去要让大家就是扑朔迷离，觉得好像是谁又好像不是谁，
1: 对对对，
0: 就要保护当事人。
1: 羽西其实算是蛮晚出道的，可以这么讲。你看你之前念多媒体设计，然后做过这样的工作，又做过了4年的空服员，
0: 对，
1: 而且你真正接触戏剧也不是从目前工作开始的，你是先从企划工作，
0: 对，
1: 幕后走到目前的，
0: 对。
1: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情境，会让你觉得我可以从幕后走到目前？而且你常告诉大家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年近30了，
0: 是。人生的这个转折，至于我而言啦，向来不是突然间说转就转，虽然看起来是，但其实实际上有很多种子是前面就埋下来的。对啊，那第一个种子就是我在做空服员第4年的时候，我诊断出来有甲状腺的肿瘤。那年我26岁，26岁的年轻人有一个癌症的可能性，这个其实打击很大。加上我那时候对我的工作的态度，我在劳动场域的这个态度，我就是。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在我的服务在我的出现的时候是宾至如归的。
1: 你压力好大呀。
0: 对，但是我乐在其中，我觉得我心情上是负荷的来的，但是我的身体是告诉我你不能再这样下去。后来回到台湾养病，开刀养病，那就去做办公室嘛，就是做企划，然后我就开始在观察这个劳动现场，看大家是怎么互动，然后 接着也就开始你会观察到市场，嗯，那因为我作为企划我会帮忙对词，那这些过程当中我观察到台湾当时候的劳动现场以及整个市场好像少了一些女性的想象，我觉得我也许有这个机会跟这个底气，去填补这一个缺席的位置，嗯，对，你知道，就是我们这个 TVBS 呢，向来都有一个很有趣的传统，非常喜欢鼓励幕后人员
1: 到走到幕前，
0: 没错，是这样开始，然后也就默默观察到，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边能够给一份力，嗯，对，就是让观众看到有各式各样的女性样貌，嗯，那想到这件事，我觉得我就有投身的这个勇气跟渴望，嗯。
1: 坦白讲，以当时的年纪来讲，你的生活算是多姿多彩，还蛮丰富的，嗯，当时的人生阅历它有比较多的好的丰厚条件帮助你进入演员的这些不同的角色吗？
0: 我觉得因为 acting 就是在 reacting，嗯，你是在重复的去表现人的日常生活，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候总觉得自己有底气，就是怎么敢来跨领域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如果说去学院内读书的人，大家也是在模拟一种生活状态，
1: 对，
0: 那我今年已经30岁了，我的生活状态也不少了，
1: 对
0: 对，那我应该口袋里抽屉里有些东西
1: 可以拉出来
0: 拉出来用，
1: 对，
0: 那再不然你就让我演空服员嘛。后来我真的有一个角色就是空服员，然后入围了最佳女主角奖，然后我就觉得我花了4年准备这个角色。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常说会羡慕演员，因为他可以经历不止一种或很多元化的不同的人生，通常对那些没经历过的行业也好，个性角色也好，你怎么做角色功课？
0: 我通常就是有分情感面跟技术面了，嗯，就是我会很简单的去做那一个角色平常会做的事情，根据他的职业，通常是职业，比如说他如果是记者，那我就试着去报题嘛，进入那个场域，然后用身体去感受那个身体感，就是你紧张的手就发汗流汗啊，然后呢就是那种很紧绷的感觉，
1: 是，
0: 对，然后你记得那个身体感，然后去 apply 在自己的角色里面，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记者他需要追一个东西追成那样，嗯，因为他有他的压力，然后他有他的，
1: 终于有人懂我们了。
0: 其实说来我也算是媒体业，就是我是媒体从业人，我一开始是这样子进来的，对，然后还有他记者他不是一个记者而已，他有他的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
1: 对对，
0: 他有他的从属上司跟他的下属等等，他有同事，他有他的理想，他的公领域的理想，他私领域的渴望，所以这些那我会尽量的去体会，比如说我演春梅的时候，他是一个日治时代的一个护士嘛，
1: 对，
0: 那他在鱼丝的时候呢，他喜欢腌梅子，他喜欢帮家人准备这个日式便当，而且一定会放一颗梅子嘛。
1: 对，
0: 我就去试着腌梅子。哦，虽然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完全没有表现出他腌梅子的这个历程也好，或者说这个戏的表现是没有的，但纵使如此，我还是会觉得这是他的人格特质之一。我就是会把它种在角色的心里。啊，
1: 怪不得你这么常入围金钟奖啊！
0: 谢谢，
1: 知道是为什么了。
0: 对，就是这算是我自己一个，也我觉得也算是很土法炼钢，因为我没有走进这个表演的学院过嘛，不曾走进去过，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生活的体会。那我总觉得人是这样生长出来的，那角色应该也八九不离十。
1: 但有一些角色你自己坦诚没有很喜欢那个角色的个性，比方说其实你讨论度很高的就是你刚刚讲演记者的，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但是你觉得你不太喜欢她，为什么？她跟你的原本个性有什么相违的部分吗？
0: 刘志勋这个角色呢让我非常辛苦，我是一个很爱管闲事的李长博个性，我说本人，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刘志勋呢他就是跟我相反，一开始的设定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冷漠，而且还有觉得事情就是这不关我的事，那我就是来工作，他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面对他的人际关系，那所以在前面的这个前期的刘志勋就让我很辛苦，然后我常常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冷血对啊，你怎么就把人家当做一个新闻在做，你都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人在看，我会对他有很多这种闷。我觉得我跟角色之间的关系教学相长，就有时候是他教我，有时候是我教他，
1: 是，
0: 就是比如说刚刚刘志勋的状态，我觉得我对刘志勋谆谆教诲， 对，就是对。那但是他也是一脚就把我踹进研究所，他觉得你这么爱管人闲事啊，你好好去读书，好好找一些理论，好一些方法论来看你想看的事，不要每天都这么在那边跟着人家说是风就是火，对。你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要从这一些批判里面得到些什么。我觉得就是我教会刘志军怎么样关怀人，刘志军教会我怎么样去很理性的去做批判跟准备，还有思考。对，
1: 我们刚刚谈到都是你在表演的部分，但其实你还是有隐身幕后的那个部分。然后给西就在这里，
0: 哦，给西之一，
1: 就是你的给西之一啊，你的摄影。我记得你曾经说会开始拍照，是因为去留学的时候。因为孤独，
0: 对，
1: 对我们孤独有很多自处的方式，你的方式是按下快门，
0: 对
1: 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0: 其实说来蛮简单的，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很接近动物性的一种直觉，因为以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去到哪都是人呢，然后你一有感受，马上就有隔壁桌的同学可以分享。好，左边的同学不想听，那你可以跟右边的分享。可是我到美国读书之后，你光是过海关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哎，好像有件事情完全不一样了。好，就是家里一群人送你到海关，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像一颗细胞，就突然间分裂出来了。然后呢，你离开了那个免疫系统，你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免疫系统以内的细胞没办法告诉你什么，对他们也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对，他就只能很替你紧张。但是一方面又要相信你，对你有期待，对，但又害怕，然后这也是我的心情。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我体会到什么叫做孤独。同时我就觉得天哪，我一定要这个留下一点证据，我曾经来过，所以我要拍下来，然后跟家人分享。我就开始拍照，对，然后拍完照之后留下的这一张一张照片，你现在又发现。哎，又不是每一张都会被人欣赏到，然后那些我又存下来给自己，然后就很像时空胶囊，哎，对，所以我第一本书就叫《时差意识》，
1: 对，
0: 经历了留学的阶段、空服员阶段，我不断的发现自己在跟不同的时空的自己，然后跟不同时空的生活对话，然后很像开胶囊，然后就看，然后每次开感觉又不太一样，
1: 因为说真的，你的摄影集蛮有趣的，游牧我觉得比较。直观大概比较能够可以理解，这是一本摄影集的名称《时差意识》。好，还有一本《三六》，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时差》《三六》《游牧》各自的由来
0: ？OK， 你现在把这三本书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其实它是有一个，它围绕着时间在谈生命。《时差意识》刚刚我们已经理解到嘛，就是我觉得作为各式各样的留学生身份也好，还是空服员。然后感受到自己过去、未来跟现在
1: 是
0: 啊这一些，然后呢，到了游牧的时候呢，因为游牧它这个概念呢，就是这个浪子啊，从这个游牧的人啊，nomadic 这种感觉的这个生活形态，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对，那就算回到家里，你也总觉得自己还是在漂泊着。然后我搬了很多次家嘛，而且搬家的范围都很广啊，从台湾搬到美国啊，美国搬回台湾啊，又搬到香港啊，所以我的心总是要找一个地方放，那个地方是摄影，然后带着这个游移的眼神一直这样东看西看，然后乘着时间，然后乘着这个摄影，就这样一直走，一直游荡，一直游牧着。到了36岁的时候，我奶奶过世了啊，然后这个数字很特别，因为我用底片做摄影，那36就是底片一卷的张数，
1: 36张，
0: 对，所以你拍到36的时候，你得把它拿出来，对不对？你要想想，哦，我这卷拍了什么？它结束了，这样，但36同时又是一个提醒，是你得再放一卷新的进去了，要从零开始，所以是这样来的。那所以其实。它都跟时间，是它有扣着一个时间的这个概念。
1: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面对同样的事物，你会不会有不同的心境？
0: 我觉得人很有趣，通常就是，就悲伤的时刻特别会抓住你嘛。
1: 对，没错。
0: 对，然后我就看到自己低潮的时候的作品，然后看我就觉得说，哎，磨磨。
1: 刺激，拍拍自己，
0: 秀秀啊，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天哪，好像一只受伤的小仓鼠哦，啊，对，怎么会这么脆弱？嗯哼，这样。那但是当然，如果再做一次选择，我以我对自己了解，我肯定还是这么做的。啊，对，我肯定还是会就是打开双手，然后迎接那个受伤，嗯，这样子。说来可惜，我可能不会再遇到那样子，再一次那样子的打击。对，因为我已经是下一个阶段的自己。
1: 是，每一个阶段好像都很努力的在拥抱生命。嗯，对。可是其实除了时差以外呢，你也说过了，自己不止时差，有时候跟时代也蛮有距离感的。嗯，人家请你形容，你觉得你应该像是哪个年代的人？就你说了一个，我觉得还蛮匪夷所思的。1890，
0: 对，
1: 1890，哎，为什么？
0: 1890年呢，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范谷，他在画完他这个麦田之后呢，举枪自尽的那一年。那在那一年的前几年呢，尼采说了，他发展出了一个大家都很比较知道的一个理论，叫上帝已死。嗯，这些理论跟事件听起来很害人嘛，但是其实你深究之后，你发现其实那是一个无止境的浪漫啊。嗯，那后来罗兰巴特他就有谈说作者已死。好，那这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就在讲的，我们所有人都把标签都在讲把高墙拆掉，把标签拿下。那拿下之后呢，你要面对的就是那个权威已死的世界，作者已死。因为以前是作者论嘛，我们就要去钻研这个作者什么意思。但是呢，作者已死的年代到了，上帝已死的年代到了，就是作者说什么不重要，你读到什么才是重点。
1: 对
0: 对，那这个培养了读者的能动性，但同时也摧毁了就是作者这个不可动摇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威。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跟班雅明他在这个机械复制年代的艺术品里面的两难一样的，他就是在谈啊，灵光消逝了，好可惜哦，因为所有事情都可以复制。
1: 对啊，
0: 所以我再也没有真机这件事情，灵光消逝好可惜哦。可是呢，民主的时代又来了，大众的时代来了，每个人都看得见蒙娜丽莎。嗯，你是不是本尊没有关系。
1: 是，
0: 那为什么班雅明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摄影术的发明嘛。
1: 对，
0: 所以复制了。那在这前面一点，尼采他就未卜先知了，他就看到这个工业革命的时代啊，上帝已死啊。对，然后人的好啊，就是大家把这个高墙拆下来了，但是人还是需要信仰的吧，还是需要相信的吧。那我们下一个该相信的是什么？那范谷就是在这之中找不到一个能够相信的事情。应该是反过来说，他有找到他可以相信的事，但是他相信的太快，身边的人不理解，只有他弟弟理解他。
1: 对对，
0: 所以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哦，那个信你看了真是会哭的。他跟弟弟Theo那个书信往来，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范谷你走错行了，你应该做作者。
1: 对对对，
0: 他文笔之好，就是有这一些生命触动的人，他才画得出这样子的画，做出这样的关怀。他不要画湖边优渥的中产阶级生活，他要画当时的性工作者，他要画当时候的矿工，他认为那才是生命
1: 是
0: 所在之处。我觉得自己就总是还是感觉得到那个矛盾跟张力，所以我选1890。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其实我因为对摄影很外行，所以我经过的时候我几乎不会多看一眼的东西，但它可能会成为你的主角。比方说什么缠了很多电线的路灯啦，然后一个不起眼的路标啦，一块标语啊，两行字，甚至垃圾桶，对，都会成为你的主体。比如说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然后你在拍垃圾桶，
1: 对，
0: 可以告诉我当时你在想什么，你的眼光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当时有想，但却也没有想。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反射性的一种叛逆。说叛逆很简单啦，但那就是一种反身性的思考，然后还有对于我们现在大家在流行些什么的一些警思。那当然还有，我也对大家的创作是充满 respect 的，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拍巴黎铁塔拍得这么漂亮，我不可能再拍得更好了，那我又再一次锦上添花又有何意思？心里会这么想，所以我就觉得，那我愿做一个四处游牧的西部牛仔，去拓荒，去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可能很难走，但我觉得那个景色是我的景色，对啊，所以就会去拍垃圾桶，
0: 对，然后还会帮啦啦队女神长进，
1: 是，
0: 我觉得这才是最有趣的，因为除了拍物之外，拍人也很重要，你怎么会去帮啦啦队女神拍写真集呢？
1: 好，这个就是也可以扣到刚刚说，哎，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理所当然的景色应该拍这个呀，但是我在里面却做了不一样的选择。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啦啦队女神的他们的经纪公司啊，有想到我，那我就觉得这个机不可失，我一定要来就是跟大家一起进行这个创作。当然我也就去思考，在大家眼中的她，然后在大家眼中的性感是什么？她最显而易见的，大家最熟知的样子是什么呢？那我可不可以在打破这件事情的同时，还是让大家觉得她真性感？她依旧是我的投射啊，我是否能做到？我认为，啦啦队女神，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处境，我认为她也会明白我的处境。那在这一个基础上，那两个女生一起去这个温泉旅馆也好，一些约会圣地也好，然后我们就说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浪漫。
0: 所以在长进的同时，你们还有一些交心的过程。
1: 我肯定会让她看我拍了什么，当然是建立安全感啊，对，然后还有彼此的信任，
0: 是，
1: 对。
0: 当你转换一个角色，成为一个在幕后操盘的摄影者的时候，你自己也需要一些心态上的调试，或者你会去想别人怎么看你吗？
1: 就是基本上你不梳化到现场，就是一个转换，就素颜去，素颜去就是啦，对，然后你一素颜去，大家你就会感觉，哎，大家对你的状态也不一样，对，因为你这样顶着一个完妆，然后好好的穿的衣服，大家会一定会把你端着嘛，好好照顾，要好好照顾，
0: 是是是，
1: 那你整个卸妆之后，大家就是，哎，自己东西自己拿吧，
0: 垃圾自己倒，药水自己拿下，
1: 对对对，那个吃完便当自己分类啊，对。女明星吃完就是会这样，哦，吃完就放着嘛，然后你的工作团队啊，然后单位的人都会帮你弄好。做摄影师的时候不一样，对，伞自己撑吧，那个器材要淋湿了，这样，但我淋湿啦，没关系，
0: 不重要，器材比较重要，
1: 对，器材小心它很珍贵，就会有这些转换。
0: 问一个问题好了，你这么多相机，到目前为止啊，收集了多少台？
1: 哇，这个真的是
0: 数十。
1: 我觉得数不清了。我的收集，所谓的这个收藏哦，一直都在一个流动的状态。对，就是新的不去，旧的不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所以你不断的在新旧交替吗？
1: 新旧交替，这个新的不去，旧的不来。因为我会买旧相机。对，有时候就是出清那个新的数位相机，然后买补两台底片相机。
0: 所以你特别爱底片。先介绍一下你先带来的，
1: 它呢是禄来的双眼相机。
0: 是，
1: 对。那我们平常很常听到所谓单眼嘛，
0: 对
1: 对。那这个双眼相机呢，它就是结构上面就跟单眼不一样，它的这个里面并没有反光镜，对焦跟拍摄是不一样的镜头。我初次知道这台相机呢，是来自一个女摄影师叫维维安迈尔，
0: 她的书就在你的旁边了。
1: 是的，她是我的创作启蒙。对，也是我的创作贵人。
0: 是，
1: 我看到他拿这台相机，两个眼睛的相机，我就觉得很特别。而且他对焦的时候，他是采取一个非常谦卑的姿态，低头。对，他拍照的时候不会这样子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姿态很不一样啊，因为 摄影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在姿态上已经是一个夺取的。那我常常在思考，我怎么样可以 reduce 这个关这个感觉。嗯，然后我就发现双眼相机它可以，它在形式上面就是一个很爱护你的拍摄对象的一个机械。嗯，所以就深深的掉进了这个机械，然后以及薇薇安迈尔他的故事。那我发现他跟我一样是水瓶座，
0: 我也是，
1: 耶、yeah. ，对，所以我觉得水瓶座的这个观点，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跟人想的不一样嘛，
0: 哎，有一点，
1: 对啊，那
0: 怪咖啦，
1: 怪咖，
0: 对。
1: 然后我就想说，哇，薇薇安迈尔真是够怪的啊、嗯，因为他其实是正职是保姆，
0: 是，
1: 对，那所以就人称保姆摄影师，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词很冲突，对啊，那就在某一天收工，自己很孤独的收工的这个下午，就去了诚品电影院，然后看了他的传记，就潸然泪下，觉得这就是我，这样，
0: 好可爱的余馨。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特别偏爱底片嘛？因为在这个数位潮流之下，你却是一个这么喜欢走进暗房，然后用大家觉得比较麻烦一点点的底片来拍照的人。
1: 对
0: 对，为什么他吸引你哪一方面？
1: 他很慢，对，那他让你不得不这么慢。我觉得这个限制呢，他带给我了很大的一个思考空间。我觉得有时候人家说，哎，这个人哦，背影就看他背影就很有故事。嗯，然后我常常就在想，到底什么是看着背影就有故事？那灵魂是什么？我就常常在想这些事情，尤其在拍照。然后后来我觉得36张还不够慢，我要再更慢一点，所以我就去暗房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演员学事情是蜻蜓点水的，
0: 对。
1: 那我总觉得我再这样下去，这些点水都不会能够有累积。我起码要选一件事情，嗯，让我能够就这么钻研进去，对啊。然后在里面找答案，我觉得找答案的过程，那个就是找到。那就是一个灵魂建构的过程。你有问题，你问星星，你问神明，他不会马上告诉你答案嘛？那就是这个求而求不得的时候，灵魂就出现了，就为什么啊？这样，然后你就自己去思考。可是现在有好多东西，你手机拿起来一拍，你就有答案，一拍你就有获得。然后什么东西你一问就有答案，那个是什么呢？就是 ChatGPT。
0: 对
1: 对，那它跟你问星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很多东西都越来越简单了。嗯，那我一定要有一个坚持，就是这么麻烦的事情，那我在里面还能够有，我有美学的体会，嗯，我有能够享受的事情，对啊。
0: 果然是1890的年，
1: 是
0: 1890年代的人。那所以呢，其实我就要来看看你的这本书，
1: 是
0: 对老派摄影，
1: 我天，非常老派，
0: 对，居然去翻译这样的一本书，对，你怎么走上翻译之路的？
1: 这本书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入门的一本底片书，嗯，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出版社的邀约，就是帮我做这个摄影集的出版社，知道我对摄影有一些基础的理解，
0: 是，
1: 对，然后因为之前在美国留学嘛，
0: 对
1: 对，所以对于英文的词汇我不会太陌生，
0: 是，嗯，
1: 比如说 medium format，
0: 对
1: 对，嗯， medium 中 format 形式，嗯，这是什么？那你要有一个专业的背景才会知道，它叫做中片幅，
0: 是，
1: 中片幅又相对全片幅。然后半片幅，这些是什么？
0: 是
1: 诸如此类。
0: 你的翻译书还有一本，这本我很喜欢哦，
1: 谢谢。
0: 爱书小日子。然后我看到你自己的序文的时候，觉得超有趣的，因为你说你自己翻到欲罢不能啊，嗯嗯嗯，就是而且你的形容词是上瘾，
1: 是
0: 痴迷，
1: 是，我觉得自己超级像那个写在路上的这个小说家。好，他在写书的时候，他有个情境书啊，他不会截断的，就是那个稿纸，他就是一直这样子，
0: 一定要让他
1: 对，然后最后写了应该是30几公尺，他就没有截断。然后我觉得我就进入那个状态，然后吃也在桌上，然后呢休息也在桌上，然后呢就是任何，我就中间去上个洗手间，然后回来一直这样，白天到晚上，白天到晚上，就这样连续几天，不能放下那个灵感，
0: 是，
1: 嗯，那个跟你觉得你跟作者连在一起了。对，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了，然后你就连着，然后就继续写下去，就是痴迷。
2: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 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

0: 我想要先谈谈你的阅读历程好了。其实你不管是遣词用字也好，或你的思考，大家都可以听得出来，语熙是很有深度的。
1: 哦，谢谢。
0: 好，那这个深度要靠累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阅读的？小时候吗？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书启蒙了你？
1: 我的启蒙也蛮频繁的，就是爸爸妈妈，对，书柜上的书。那爸爸妈妈的阅读也非常的典型。哦，爸爸就是喜欢读历史、武侠，这些小说，然后旁边有时候会夹杂一些历史的漫画，比如说像诸葛四郎，这样子的。然后有时候会是战国时代的漫画，讲武田信玄啊，讲织田信长啊。那妈妈这边呢，读者文摘，对，所以我们家就是这种很典型的两边人很也算是蛮性别刻板，但我觉得蛮好笑的，因为这两种标签我都接受了，妈妈的感性，然后还有爸爸的这个爸爸的理性，好，就是他对于这个历史的批判，
0: 是
1: 种种的，所以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三国演义》，然后再来就是金庸群侠，金庸的这一些系列，然后根据这些，我又有自己的开展，比较当代的开展就是电玩嘛，对，那所以就会玩《三国演义》啊的电玩，这个 Koei 然后这个公司出的各式各样的游戏，然后从 Game Boy 开始，然后从红白机，然后超任，然后 PC， 然后当时候还有《仙剑奇侠传》啊，然后还有《金庸群侠传》啊这些等等。那回到源头就是爸爸的武侠小说跟历史小说，
0: 两边接收之后，然后发展出那个自己的脉络当中，你的脉络里面比较厚重的基底大概是什么，或者是你的那个关怀的主体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小说吗？
1: 一开始是小说，后来我转成了纪实，我发现我关怀角色的状态很多，多于整个故事的结构，比如说我在看黄蓉跟郭靖，我会觉得天哪，就是这两个人的相处蛮非典的嘛，
0: 对
1: 对，就是女主外男主内那种概念，
0: 对，
1: 但是有时候在关键的时候，这个老实沉稳的男人他又会用一种很简单的极简的方式，然后就收了这个黄蓉他这个无处可去的杂乱思绪，
0: 对，
1: 然后我就很喜欢他们这个互动，所以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会有一点自己在演里面的人哦。有时候我是降龙十八掌的郭靖，有时候我是古灵精怪的黄蓉，我发现自己很喜欢人，然后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要知道到底大家是怎么样变成现在的样子，
0: 是，
1: 所以渐渐的又走进纪实的关怀，纪实的关怀最后就走进了人文学科，最终就是社会学科。
0: 那今天的这些分享书，我发现类别蛮多元的，可不可以分别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的选书里面呢，除了自己选的以外，也有很大程度呢是朋友推荐啊，朋友赠书，对，然后或者是朋友出新书了，
0: 是，
1: 然后我就会去，支持。那还有一些就是学科的需要，
0: 对
1: 对，像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然后它来自高夫曼，
0: 是。
1: 那高夫曼这本书呢，是我在准备研究所的时候，我在考试之前，自己去买的书之一。其实我在考研究所的时候它是绝版品，所以我有非常多版本，然后呢图书馆也非常不好借，对，然后所以后来出版社居然在我研一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它重新出版了，我觉得这个是缘分的不得了，谁能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经典它重新出版，就很开心，所以这是我的宝贝高夫曼。那他就是在讲用一种符号论的方式在讲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大家眼中的人，作为主播，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怎么样的妆容打扮，
0: 对，
1: 然后我用什么样的器具，我用什么样的音调，这些都是符号嘛，
0: 是，
1: 这都是你给别人的暗示。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演员的角色研究也很有帮助，
0: 对，没错，
1: 对，就是我在建立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记者，我的谈吐如何啊，然后我拿笔我怎么拿，我选物我怎么选，我衣服怎么穿，包包怎么拿，
0: 是，
1: 这些就是高夫曼在谈的，
0: 所以很好玩哦。我们传播学院也是必读这本书，
1: 真的吗？
0: 对，所以你看很好玩，很多的学科其实是打破的，
1: 对啊，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很跨领域的，就有时候那些学科的分类，反而限制了大家的想象，
0: 是，
1: 对，
0: 没错，
1: 所以透过这个阅读，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一起的，
0: 对，
1: 然后再来两本呢，一个叫做《电玩的本质》跟《电玩及政治》，
0: 其实我看到那个这两本的时候笑了，
1: 笑。
0: 果然是电玩老手。
1: 是这两本书呢，它基本上就是在讨论电玩这个文本哦，它作为一个结构啊，以及一个叙事啊，它是怎么样 交织在我们 的思想啊，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它是怎么呈现？然后呢，因为它一直总是不被大家很认真看待，但是呢，作者们、学者们就是要大声疾呼说，这是很大一块领域，你们一定要来了解，一定要关注，因为你再不关注，它可能会落入坏人之手，这样子，然后拿去做不好的事情。那你对他的理解也就是不好的了。那基于我对电玩这个艺术的热爱，我必须要投身。
2: 是，
1: 对啊，对。那目前为止都还是理论啦。
2: 对
1: 对，但是是我最近的闲书，所以我觉得读研究所很可怕，你的闲书都变成这些。对，然后再来啊、资本主义和与相机，那就它就是论摄影及它的这个榨取。嗯，这本书主要就是在探讨，摄影它怎么样作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帮凶，跟这个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形态也好，经济形态也好，我们怎么样在里面进与退，嗯，取得以及给予，
2: 是
1: 那这些用相机作为这个媒介，
2: 对。
1: 啊，这本呢其实是一个我的哲学启蒙老师，他是一个哲学博士，嗯，然后他也是一个现在是一个 YouTuber， 名字叫超级歪，对，然后他推荐我，他知道我喜欢摄影，
2: 是
1: 对，然后因为。那我觉得每天在做知识研究的人，他的选书就很深入啦。那他又了解你嘛，所以我就这是他的选书。
2: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差集哦，就稍微轻松一点。它是一个探讨日本美学的书。
2: 对，
1: 那这本书是黄秋生先生工作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买当地的书来看。哦。然后呢，在这一段拍摄的期间，他会把那一些书读完。然后读完之后呢，他就会留在当地了，因为其实对他来说，把

0: 后自己在暗房里面洗了他的照片给他
1: 拍黄秋生，
0: 黄秋生
1: 对，
0: 然后他就你知道吗，他就决定以书会友，他就把他的那个那一阵子念的书就通通就留给我了啊，就 一大叠，那这是其中一本，我觉得算是比较轻松的小书。
1: 对，哈
0: 哈，对。那再来最后一本就是这个《进烤箱的好日子》，作为所谓这个研究以外，就工作以外的这个所谓闲书，那这本就算是我最闲的闲书了。然后它确实也是让我在两三天内，然后呢不可自拔的，就把它读完，然后很沉浸在里面。嗯，李佳莹的这一本小说里面同时处理了真实跟虚构，让你又哭又笑。嗯，就是有很悲伤的时候，但哭着哭着你又笑。嗯，然后笑的时候又哭了，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是天才之作，就非常可爱。
1: 嗯，刚刚于熙有讲到一个，就是这个我两三天我就欲罢不能把它看完了。你看书会有那种停不下来的现象，就是非要一次性的把它看完不可的那种惯性吗？
0: 我会，因为我觉得人在，我说尤其是当代，大家的注意力实在太难集中了，很多事情需要你的 attention。嗯，所以我会很把握那一个跟人、跟书、跟物起关系、起连结，因为我觉得确实是一期一会。嗯，有时候追剧你追追追追到某个时候你断了，后面你就不会再回去。嗯，然后我很怕那种说再见的方式，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结局，说好的就读到这边，你是读一半就说再见也行，但是要先说好。对，或者是你把它读完吧。
1: 对，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可以跟你喜欢做的东西连接在一起，阅读啦，摄影啦。那很多人在学摄影的过程当中会去上一些课或读一些书，在技术方面啦，或者是所谓的灵光乍现这个部分，他需要从书里面再去截取更多的精华吗？
0: 我的推荐不晓得会不会太摧残大家。我还有很多书现在正在看正在研究没有带来，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太大家要很有方法才有办法读的那种。
1: 像什么呢？
0: 德勒兹跟瓜达里的《千高原》，论现代精神分裂。
1: 对，
0: 就是这本书啊。那个我自己翻开看，我就不晓得他在讲什么的。我找了各种资源，你是看不懂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时候，我就必须去上课。嗯，那个思路的开展，就觉得啊，有读这些真好。
1: 那表演呢？因为你其实有一些角色是或那些剧本本身就是有一个原著小说后来翻拍成影视作品的，你在表演之前你会先去看过原著吗？
0: 我觉得是必须。哎，甚至是关于我作为观众，对，我要看这个电影之前，我会希望自己已经看过小说，然后包含动画啊，也是它如果就是原本有这个就是纸本的，那我会希望自己有看过这些，然后再去看动画。那至于我自己的准备，我也肯定是要先看过文本，对，然后再去做这一些转译。
1: 其实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于熙在有一次的访问当中吧，人家请你推荐一部电影，你推荐了《异星入境》，然后你就说哦，他有一本原著小说是你一生的预言。
0: 是。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哇，有触动到我，因为我超级喜欢那本。
0: 对。
1: 科幻小说的。对，然后我想哇，遇到了一个又喜欢这部电影又喜欢这本小说的人，好开心啊。
0: 这个是很水瓶座的选书。对对，因为他透过了科技的探讨，但是他其实是在讲人嘛。
1: 对，他在讲哲学。
0: 对，他在讲哲学。 对，然后他的作者其实他以前本身是写那个
1: 数学家，
0: 他写说明书的。
1: 对
0: 对，他是数学家背景，然后但是他的工作是专门在写那个说明书，教你工具怎么用。那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人他的思绪，然后去写科幻小说非常有意思。嗯，对啊，
1: 其实这些学说最后不就是回到我们自己本身的本质？对，跟你的拍照是一样的。那我们每次都会请来宾哦，用一句话来形容阅读对他来讲意义是什么。但是于熙的话，我想要多一提，就对你来说摄影是什么？
0: 我觉得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嗯，有时候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在参与这个世界。嗯，然后我就觉得，嗯，好像又有一些什么希望燃起。
1: 对
0: 对，因为日常生活它是会令你枯竭的。有时候，就起码对我而言，有时候我觉得日子走得很辛苦，脚步很沉重。阅读的时候，你就突然间发现你有，好，就算是你发现自己有批判之心。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嗯，这个不是这样的，然后你就发现，哎，我的世界不至于绝望，
1: 对，
0: 这样， 大概是

0: 我觉得阅读对我而言虽然看起来被动，但在里面却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动性。
1: 是，
0: 对。那摄影之于我而言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是我跟这个世界建立关系的一个媒介。嗯，它有正当性，它有合理性，因为你要拍照你就得跟人接触嘛。
1: 对。
0: 那但是对方也会因为这个媒介而愿意觉得说，哦，好啊，那我们有一个正当性。因为说真要开口跟黄秋生说话，我不晓得要拿什么话题跟他说，但拍照大家就很自然。然后他就好奇说，哎，你这个相机很特别啊对吧？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个口音我很熟悉啊，我之前在香港工作过，就反正就很好玩。然后就从一台相机开始
1: 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然后你们还变成以书会友的，可以说忘年之交吗？但会不会对前辈太……
0: 那他就是大前辈嘛，
1: 对，
0: 没有问题。
1: 好，今天雨熙太精彩了，太有趣的书，不管是摄影的、思考的、本质的，都让大家很有收获。好，谢谢雨熙，
0: 谢谢今天主持人，感谢感谢，谢谢。

翻译使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爱书小日子的译者林雨熙。翻译对我的意义而言，是把一个人的意念如何转译过来，从我的角度来倾诉，告诉大家我看到什么，然后同时忠于作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翻译过程当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做这个文本的第一手读者。哇，这让人有一种很优渥的感觉。对，但是同时你要付出相对等的代价，你需要为他服务，你需要为他负责。翻译就是当机跟豆桃，你就是要专门负责翻译神明的旨意，然后你不能把自己放得太大，但是你也要有足够的主体来承载他的意念。过程当中最困难的点，就是你要拿捏作者的意念跟你自己的观点，然后去揣测这个神明的意思。那接下来呢，就推荐两本我翻译的书，一本是《爱书小日子》，那这一本呢是《哀人的盛典》，就是你如果是哀人看了就很有感觉，那伊人也不会缺席，因为伊人看了你就会觉得我也是爱书人啊，因为我会照顾爱书的人。这样他们当爱人看到很迷惘的时候，伊人就要出来照顾他们，这是我自己的感觉。那爱书小日子呢，这本书非常适合大家在旅行的时候或者是交通的时候拿出来看，然后随身的带在身上，它非常轻的一本，很不负担。那你在里面随便翻开一页，你都可以找到共鸣，我觉得这是作者厉害的地方。然后再来老派的摄影，我觉得这一本书呢是非常好的底片摄影入门书。这本书是在这个 AI 时代来临之前的翻译作品，所以里面纯粹就是我的苦读跟我的钻研。那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这本书。

有五种善待亲友的方法。若有布施，先给亲友，温和爱语，恭敬礼遇，利益均分，有我有他，困难之事助他解决，诚实相待，不可欺骗。

非常感谢泰山文化基金会的邀请，我要讲述的是关于再生医学。那这个再生医学呢，是什么样的医学呢？在过去是基本上是不存在。所谓的不存在，就是说它是存在过去的研究、过去的这些基础科学，但是却在医学里面并没有存在这件事情。但是呢，现在在政府立法单位，许多的单位已经纷纷的成立，纷纷的说明再生医学在医学界的运用。那我这边这本《骨科延寿密码》在讲述的就是再生医学掌握自体修复的关键，以骨科为例来执行再生医学的。我们的医学的需要，我哥戴念子医师也是环宁医院的院长，那他本身是国内再生医学细胞治疗的权威，现在那跟我们一起来执行跟推动再生医学这个细胞治疗的一个生技与医疗的一个突破。那再生医学它是为什么？在过去不太存在，但是现在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医学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卫生福利部的一个资料，他说了，传统化学生物药品无法治愈的疾病，像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肌萎缩性的脊索硬化症。治疗免疫疾病、软骨疾病、遗传疾病、心脏疾病、皮肤癌症这些免疫疗法，这些过去我们说我们医疗上有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能把病人治愈，我们只能说我们看看怎么样对抗疾病，看看怎么样延缓疾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治愈它，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逆转它，那这些都交给再生医疗。那为什么再生医疗有这样的潜能呢？那大家试想着，再生医学有一句，我提出一句很重要的话：没有细胞科学，就没有再生医学。也就是说，细胞科学基本上是再生医学的一个主角。当然，再生医学有非常庞大的体系，包含过去我们所有的医学都含括在内，但是由于有了细胞科学，因此才开始我们再生医学正式的大家知道说它的力量。那为什么细胞科学如此的重要？简单的说，我们一个人是一颗受精卵就变成一个人，一颗细胞可以变成一个人，一颗细胞它可以开天辟地，它可以知道哪里长眼睛，哪里长鼻子，哪里长肠胃，哪里长手，哪里长脚。请问，过了30年后，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虽然不像当初那一颗原始的细胞那么的强大，但是如果我们拿出依然具有那时候相关力量的细胞呢？这些细胞有相关的力量，它可不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做一些清理的工作、修复的工作、整理的工作，或者是活化唤醒的工作呢？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就好像当初是有神一般的力量，但现在呢，他只要当一个村里长、当一个将军、当一个总经理、当一个上级。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我们说领导，他看到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他会不会出手，或者一些给一些意见，甚至说帮忙打扫街道？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因此，这就是我们说细胞科学的这个重要，因为有了强大的细胞的力量，因此才有再生医学的力量。这就是。

是再生医学的一个根本，否则它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传统的医药做不到的，它能做到，因为它当初就是那个开天辟地的细胞。那当然，再生医学那里面可以依照这个特性，可以分为组织工程、细胞治疗、基因治疗，还有许多的这些其他的医学医疗技术。这个案例是我的病人，这边可以看到一个50岁的男性，他没有办法夹盘中的食物，因为他手抖得太厉害，那请问这样手抖完没有办法夹，他还描述着，他说我拿着硬币，我没有办法投到停车场的那个停车的孔，我没有办法去停，而且眼睛越来越看不到。他去医疗医学中心做检查，医学中心告诉他说您是视神经萎缩。那他是巴金森氏症吗？医学中心说也不是，但是我给他的诊断基本上就是大脑的一个退化。那他大脑为什么会退化呢？他非常的优秀，但是当然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说，可能这个大脑使用太多了，他很辛苦，所以呢这些大脑一些退化病变产生。那我们替他使用了再生医学，医疗过后10天，他传了影片来给我，他可以夹得住，用筷子夹得住食物，一个小的食物。对，这个影片可以证实了再生医学的一个巨大的力量。在我替他做治疗之后呢，他的视神经，他的视力也得到大幅改善。这个就是再生医学对他的一个重要的贡献。那这边也可以看到，再生医学立法院在三读通过，在2021年新增了再生医疗这4个字。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所有的法规并不存在再生医疗4个字，但是现在这个再生医疗法的修正推动，因为再生医疗已经是在全世界已经是证实的一个科学了。那刚刚的案例也是非常的明确。那在2023年2月，再生医疗良法也在积极的行政院会上面通过这个草案，然后再送立法院来审议这个再生医学二法。那当然，到底政府在审这些希望是什么呢？希望再生医学它的科学是成熟的，它的使用医生各方面的医学界都是了解跟能正确的执行，然后我们的民众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这就是政府立令法规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当然今天的题目是在讲再生医学与生命价值的觉醒。再生医学跟生命价值这个题目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连接呢？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再生医学它是由于细胞的科学，它可以说是用生命来治疗生命，它不是用传统的药物，它也不是用简单的或者是传统的手术把不好的疾病给切掉缝起来，或者是把哪里怎么样，而它是用生命来治疗生命。更重要的是，他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治疗我们自己的生命，用我们自己的细胞来帮助我们的身体。这个是再生医学一个重要的精神。过去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的东西来救你自己，你拿你的自己的细胞来救你自己的疾病，过去这个技术不成熟，现在这个技术已经
越来越成熟，甚至可以说相。

0: 当成熟。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就是像人就好像一个地球一样，它有些地方大洪水，有些地方大干旱。我们拿大洪水的地方去拯救大干旱的地方，事实上这块土地就变得充满了生机。这个就是再生医学的一个基本精神。那我们的生命价值呢？再生医学它事实上它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甚至是用自己来帮助自己。
1: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2: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纹理》，很想哭哎。
1: 为什么想哭？
2: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那我们的生命价值，我们常常听到生命价值这四个字，那我试着尝试来诉说生命价值跟再生医学的一个连接。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话又说回来，有时候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生命呢？跟我们很多人有不一样的经验，他可能他去过北极，他去过南极，他有许多失败的经验，他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那这些事实上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传给其他的人群的，大家都想要知道的。那还有信念，信念也是像我们说这个，我们说这个信念，很多人在罗马皇帝，他把基督徒到罗马竞技场，那个狮子去咬他们，但是呢，那些基督徒最后无所畏惧，唱着歌圣歌，然后接受这些残酷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他们就是有一些这些重要的信念。这些信念在当场来看，可能觉得说，到底有没有意义呢？但是这个就影响到旁边的人啦，影响到那个皇帝啦，影响到后面的后来的人对于这些很重要的信仰产生一些坚定的信念。所以这些信念有没有价值？它绝对是有价值的。然后再来就是价值观啦，这个生命的价值跟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也是有很大的意义。就好像有些人说啊，我们的三观相同或者是三观不同，事实上就是指我们对事物的价值观。我们可能有些人认为说啊，我觉得物质比较重要啦，有些人认为精神比较重要啦，那这些就是所谓的价值观。那这些价值观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生命价值的看法，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生命价值的一些传递这些讯息。那当然目标也是一个生命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很多人像目标，像我们的国父，他把满清政府给推翻掉了，他有他这个崇高的目标。那每个人不见得要有那么高的目标，但是很多重要的目标，不管做得成做不成，这些目标高尚伟大，事实上还是会撼动人心，还是会改变社会，还是会改变不管是他个人还有很多很多人的生命的价值。那接着，那生命价值其中说，那我没有那么多的目标，没有那么多的信念，也没有那么多独特的体验，那我的生命就没有价值吗？当然不是。事实上每一个生存的人都有独特的价值，都是无可替代的。大家试着想想，一个人 他要活在这个世上是多么的

困难。几天不吃东西，他就活不下去了；几天不吃不喝，就不可能生存了。那请问，在这世上，大家这么多的人类，那大家都是很认认真真的在社会上，这个我们说所谓的求生存，事实上也就是安居乐业，事实上都是不简单的事情。要么他自己要独立的奋斗，要么他别人也要给他吃啊、喝啊、照顾他，否则他是不可能存在这个世界上。那别人给你吃，别人给你喝，别人照顾你，也一定是这个人在世界上有他的生存价值，否则别人怎么愿意呢？那我们自己只要在这个世上几十年，这个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因此每一个生命他的生存价值就令人敬佩。我们走在路上，看到每一个人愿意这样面对所有生存的挑战，那么坚持下去，我想都是非常的独特，无可替代，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的价值。再来就是成就价值。我们说这个生命通过对社会的成就，对个人的成就，对家人的成就，对你身边的人的成就，那您成就他，事实上您就得到了这个成就的价值，是相当的不容易。那当然刚刚有提到经验的价值，它里面生命中的经验、乐趣、喜悦、爱情都是相当的有价值。有些人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在世界上这个是比比皆是。这些都是有时候通过很多的克服挑战，通过很多的苦难来获得到这些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喜悦跟我们的爱情。那再来还有关系价值。我们跟很多人的相处，不论是父母亲，不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不论是我们的妻子、儿女，还有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工作的伙伴们，通过跟他们的关系建立跟维护这些关系，事实上是有相当的价值。简单的一句话，我们中国古人有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我们以前在想说，哎，什么平天下，平天下怎么会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事实上它是一贯的。你齐家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你的家人他的关系建立好，你关心你的家人，照顾好你的家人，跟他们关系处得很好，这时候你有这个能力，那个家人都很幸福，这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就有能力治国了。然后那个治国不代表说你一定要当多大的领导，而是说你有这个想到的时候，你都是在替国家，从国家的一个高度来去看一件事情。好像你的工作你也是从国家的角度啊，国家开始要发展这个，你当然是顺着国家的方向走，你的事业能得到最大的成功。就例如现在的再生医学，那平天下更是就是以此类推的意思。因此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把周边的关系搞好，你维护、你建立、你关心你旁边的人，你真心的关心他们，你真心的等于说把你的爱付给他们，这个时候你在这个社会是相当的有价值，这时候你的生命的价值就开始不断的提高。再来道德的价值，那当然这些道德大家讲的就觉得奇怪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常常看很多的人说，哎，这个人道德特别的高尚。我们在看他的时候，我们心里在怎么看？我们看他说，哎，我们是在看他过得好不好。他如果过得好，我们就相信他拥有道德、伦理道德的力量，他可以过更好的生活。这时候，我们事实上旁边的人就在起了一个心念，就叫做什么？跟他学习。
说一个有道的人，我们会想要跟他学习，这时候他的道德的价值就产生了，他影响到了周边的人，然后让我们的社会就更健康啦，他这个道德的价值就展现出来了。所以因此这些就是所谓的生命的价值，在生命的过程中他发挥了他的力量。这些价值的重要性当然随着人不同，随着文化不同，随着经验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生命的价值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是所谓的致良知。有没有可能我们把生命价值估个价钱？我们生命可不可以估价钱？这样听起来就很怪了，但是在经济学上，生命是可以估价的，在世界各国是给生命估价钱的。可估价钱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生命价值是一种经济价值，在经济学上它把生命定价值。为什么？下面说，那这个经济价值它是用量化避免死亡的好处，它用在这些统计生命的价值啦，这些成本价值啦，这些用在社会政治科学中，它是在某种情况上预防死亡的边际成本。它在社会上很多的研究，这是用于生活的质量啊，预期剩余寿命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什么包含死亡的诉讼赔偿。生命价值它也可以是一个统计的术语，它将平均死亡人数减少一个的成本，然后用于生命价值的计算。也就是说，你想尽办法减少一个人的死亡，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你想办法去让我们的生命，不管是延长也好，或者是拯救生命，这个时候你是要花成本的。那这个成本可以用在经济学、医疗保健，这些政治经济学、保险工人的公安、环境评估、全球化，还有一些很多的收养，一些我们说的这些慈善的事情。因此生命价值我们把它量化，是可以在这些社会上可以实际上可以比较好的运用。在生命赋予这些价值的动机，是让政策监管的分析师，让政府的官员能有效的分配有限的资源，基础建设、劳动力、税收，让我们的生命价值用于新的政策、法规、项目，挽救生命跟降低生命的风险。因此我们后面会提到，再生医学事实上是可以挽救生命，是可以降低风险的。所以这边我就在这边提出，再生医学在经济学上是很有价值，在生命价值上更有价值，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提高，让我们的很多的可以提升。

0: 生命价值，各国政府向西方其他的民主国家估价，美国统计很多的国家，它平均统计在生命价值在100万美金到1000万美金之间，也就是大约是3000万台币到3亿台币，就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对，那美国统计是750万美元，澳大利亚统计是510万澳币，每年一个人的每年的生命价值是22万澳币，换算台币大约是每年平均500万台币。也就是说，一个人你生命存在世上，我们如果用这个经济学上来算，给他一个数字，价值每年价值500万台币，是很高的。所以因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生命价值是非常的高。那我们如何珍惜这个生命价值呢？我们如何来唤醒我们，觉醒我们的生命价值呢？在效益成本的时候，科学家去估计一个人愿意付多少钱来消除他的健康威胁，也就是支付成本、支付意愿，来衡量这些效果，这些你愿意付出、你愿意改变来让你的生命更美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生命价值的支付意愿。这个支付意愿根据死亡率、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智力的改变、中风等不同的类别来进行评估跟求和，然后将这些相加，然后去算这些统计的寿命值。那算这个支付意愿，然后可以去研究。这边有一个案例，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他去做一个6年的追溯研究，去做1970年到1990年之间的效益成本去分析，成本分析，看看我们推这个法案要付多少钱，然后人民得到多少好处，然后生命得到多少挽救，然后再用生命的价值来算这个我们的经济学。结果结论是什么呢？这个清洁空气法案带来的收益是49万亿美元。你可以收到这么多的钱，但是呢，他付出多少钱？5000亿美元，大约得到的这个经济的回报是10倍到100倍的效益。也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法案、很多的技术、很多的规范，我们如果正确的使用，我们可以使我们的人、我们的生命挽救，让我们的生命价值提高，然后再用这些经济学来讲这些、分析这些结果，是有价值的。好，接着我们讲回再生医学。再生医学它目前在医学界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很多的疾病，它传统的疾病，不管是老化、高血压、糖尿病，很多很多心脏病，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去医院把它控制住，但是我们也知道要控制住是非常的困难。那西医是传统，我们把传统医学讲成西医的结构、生理的恒定，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永远青春，但是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老化的过程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结构、让我们的组织受到损伤，因此你要去对抗这个老化，你就是基本上在西医的结构的恒定就很难去做这件事。那再来，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就是自然医学。自然医学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阳光、空气、水，用我们大自然天人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养生的理念， 知道说啊，施法自然，你怎么样去跟大自然去效法，跟大自然去和谐，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的状况，那这是一个促进的过程。那中医当然是一个代表，他们可以吃一些比较自然的啦，或是觉得怎么样用身体的一个养生之道来进行我们的自然医学的一个调养，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当然传统医学是非常的有效，像我们就是传统医学的医生啊，骨头断掉就把它接起来，心脏血管阻塞就把它打，就塞一根支架，那膝盖软骨坏掉了完全救不回来了，我们就换成人工关节，这个就是传统医学把坏的去掉，然后想尽办法维持它的功能。那再生医学是什么呢？再生医学是细胞科学。那我们刚刚又说，我们人是一颗受精卵变成的，一颗小小的细胞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人，这个是相当的了不起。一个完整的人是这么多的器官，这么多的组织，一颗细胞就变出来了。因此大家可以了解到细胞的力量，由于有了细胞的科学，才能展现细胞的力量，这个再生医学就是以细胞科学为它的根本。当然它还有组织工程，组织工程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怎么结构的，我们身体有四大组织，有结缔组织，有肌肉组织，有神经组织，还有这些所谓的这个其他的上皮组织，四种组织就组成一整个人。那我们为什么要讲组织工程呢？因为我们也可以用组织工程的技术来修补，来替换我们坏掉的组织。那组织工程的三要素有细胞，有材料，有生长因子。再来，再生医学一个重要的精神是整合疗法。如果不是一个优秀的传统医学的医生，他不知道你的病的疾病的问题所在，他不知道你在传统医学、传统的医药可以怎么医，他就要贸然的使用再生医学，这个是不对的。因此它必须是一个整合的疗法，你是一个优秀的再生医学的专家，你也必须是一个优秀的传统医学的医师，你也要有很好的自然医学的观念，这时候你才能提供给病患跟群众一个最优质的再生医学。再来，再生医学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叫做预防医学。预防医学大家都知道啊，预防重于治疗，大家都耳熟能详。说哦，我不要等到疾病严重我才要医啊，我前面我如果能预防，我付出的成本是最低的。这个就是预防医学的观念。所以传统医学它的预防的方法就是说，你去检查，你检查出身体有疾病，你就赶快去看内科的医生，然后内科医生再去检查，这是传统医学对于预防医学的观念，就是说你有赶快找出疾病，然后看看能不能早一点把不管是癌症，不管是心血管，或是这些，免得你到后面来不及治疗。这个是传统医学的预防医学，也是非常重要。那当然自然医学大部分都是预防医学了。你平常把身体顾好，你早睡早起啊，你维持好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预防医学，这个就是很重要值得推广的。那再生医学呢，它也一样，它虽然用的技术跟传统医学不一样，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防医学的精神。它如果越早有再生医学的观念，你早点修复，它修复的力量比较，修复的成果比较好。传统医学不讲修复，它讲治疗， 再生医学讲修复，把你坏掉磨损的消耗的再长回来，或者是让它更好更健康，这个就是再生医学。跟传统医学不一样，它是生，它是生，传统医学是减，把疾病减掉，有细菌我把它去掉。再生医学是生，有不好的组织，越来越强化。这个因此有一句话我提出，再生医学是自然医学的精神，因为它跟自然医学都一样，它都是促进，它都是生长，它都是让我们组织更强大。那但是它用的是传统医学的技术，科学技术。再生医学用到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技术，它可以迅速的把你身上的细胞取出来，把你身上的养分取出来，放到你缺乏的地方，放到你需要治疗的地方，你一些很优越、很优越的细胞，然后去打通你的心血管，去控制你的免疫力。这就是再生医学它的一个精神。因此它是再生医学是自然医学的精神，是传统医学的技术。我们如果把再生医学、传统医学、自然医学三个能很好的整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很完善的能给病患、给群众得到很好的一个健康照护。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接着这边要说明再生医学，它是一个技术，它是一个科学，它是一个产业链。这句话怎么说？我们说我们到医院去做治疗，医院它也是一个很巨大的产业链，它里面有很多的医事服务人员，有医生，有护理师，有很多的医检师，还有其他的医管师啊，还有感染管控师啊，还有很多的行政人员。但是很多的医疗技术跟医疗的器材都是产业所制造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产业链。医生如果没有开刀房，他是很难去说我们要做一个手术。再生医学的产业链，因为它是细胞科学，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拿到细胞。如果你拿不到细胞，就没有所谓的再生医学产业链。因为再生医学里面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细胞。当然还有很多现在比较热门的，像外泌体啦、生长因

子啦、PRP 啦，这些都属于再生医学的系列的东西。那你说营养算不算？也算啊，因为我们细胞需要这些养分。但是如果没有细胞科学，其他的都不算。也就是说，一部影片它没有男主角，这部影片就有点奇怪了。你硬要说它是哇巨星演的，这个只能说就是这是一个失焦的影片。所以因此，再生医学它基本上它的一个精神就是细胞的科学。那它的产业链，上游是组织采集，中游是细胞分离、培养、放大、储存，下游是细胞的治疗，这就是细胞的再生医学产业链。我们讲到上游组织采集，因为你的细胞，你可不可以拿别的动物的细胞呢？你可不可以拿别的人的细胞呢？不管你拿谁的细胞，

重要了，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谁的组织、谁的细胞，关乎再生医学的一个重要精神。我们说，细胞有这么大的力量，我们该用别人的还是自己的？别人的细胞对于我们有没有帮助？那我们的细胞还有没有用？这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别人的细胞到你的身体有没有危险？那别人的细胞到你的身体有没有帮助？能不能帮你治病？所以很多人他会用别人的细胞来治病，这叫做异体的干细胞。因为里面我们要取出细胞，一定会取里面最优质的细胞。最优质的细胞，它基本上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就是干细胞。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力量。干细胞它可以分裂，可以分化，它可以分裂，它可以分出，它可以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那分化呢，是指说它一个干细胞可以变成脂肪细胞，它可以变成软骨细胞，它可以变成肌肉细胞，它也可以变成神经细胞，它可以变成其他的免疫细胞。这些重要的干细胞，它有这个的力量，它有分化的力量。因此，它在分化的过程中，它就可以去解决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问题。这就是干细胞它一个重要的精神。但是呢，组织采集，那如果是别人的细胞用在我们的身体上，别人的细胞它有没有这个力量呢？原则上它也是有，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外籍佣兵，有时候很多从别的国家找来的我们的军人去替我们打仗，有没有用？也是有用，但是有比较多的排斥跟不合的部分。因此，别人的细胞，异体的干细胞到身体里面，它第一个就会有所谓的排斥的问题。但是呢，毕竟干细胞它的排斥性比较小，因此国家的法规慢慢的会通过异体的干细胞，看看能不能怎么样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这个就是异体的细胞。那自体的细胞呢？那当然会比较的来的比较的单纯，因为就是你自己的细胞啊，你的自己的细胞，那到你的自己的体内，它相对而言一定是安全比较多。但是呢，自己的细胞它在这个过程中，它拿出来，那再放回去的过程中，它的还有没有原先的力量？它会不会死掉？它会不会病变？会不会有这些问题？那又是另外一个我们的考量。因此，异体的细胞它还有来源不明的问题。那自己的细胞它有自己的 A， 是说自己的细胞还能不能用的问题。因此，这就是组织采集。我们要先采到我们要的组织，然后呢，开始到了中游。中游就很多的干细胞公司跟干细胞的技术来进行细胞的分离、培养、放大、储存。这个就是细胞再生医学的中游的产业，它要做的事情。它把细胞开始把它分出来，然后放大，一颗变两颗，两颗变四颗，然后就变很多。它还要找出它要的细胞，然后最后把它冰冻起来。冰冻起来之后呢，你随时想要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细胞拿出来给病患使用。如果是他自己的，那当然在法规上有特管法来去管理这件事情。然后再来，下游就是细胞治疗。我们拿到了这个细胞，拿到了这些细胞的相关产物，我们就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去做治疗了。那怎么运用？这个就是一个再生医学里面的很重要的课题。说你拿到了细胞了，你对这些细胞有多大的了解？
然后你如何来运用这个细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来去探讨这件事情。那我们有一个技术，有一个技术，特别的技术，在传统的脂肪干细胞，它需要我们抽取了脂肪之后呢，它需要加酵素，然后培养30天，把这个细胞慢慢的养，慢慢的养，养找出脂肪干细胞，然后慢慢的养，养养了30天之后，把细胞养出来。那还有一个先进的技术，不培养，不加酵素，然后很快的就把细胞分出来。那细胞分出来之后呢，这个细胞的活性最大，养分最多，里面有大量的生长因子，大量的外泌体，这时候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好像现榨的果汁一般，现切的生鱼片一般，它里面的活性跟养分都没有丧失的情况之下，就可以进行运用。那这个技术就是所谓的 SBF 的一个特殊的细胞辅助的技术。这边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叫做酵素。我们在细胞培养的过程中，我以前在读博士的时候，要回到学校去把过几天就那个细胞培养，我们要把那个细胞呢，这个组织叫先加酵素，然后再摆一阵子，然后再把它分离啊、摇晃啊，怎么样把细胞给拿出来，然后细胞再放到培养盘上，培养的那个细胞这个生长的一些基质上面，然后慢慢的养，养3天，再把它倒掉，然后再加新的培养基，再养，然后慢慢的养，然后越养越多，越养越多，每3天就要把这些倒掉一次，因为里面很多的是细胞的代谢物，因此我们要把它倒掉。但是呢，这个倒掉的过程中，我们很多的细胞分泌出来的养分也都倒掉了。这些就是在这个传统这个过程中，第一个叫做加酵素。酵素是什么东西？酵素叫做 collagenase， 就是叫做蛋白酶。它是一把刀，它可以切割蛋白质。它可以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的细胞跟我们的组织是紧密的 连在一起。细胞跟组织粘得这么厉害，你甩一甩能把细胞甩出来吗？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加一个蛋白酶，把细胞跟组织切开。那在这个切开之后呢，细胞才甩得出来。那这个切开的过程中，有时候那这些酵素，事实上我们是不可以让它再回到我们的人体，因为它如果可以切蛋白质，那如果酵素跑到我们的人体，那就不可以啦，那就比较危险的东西。那所以它慢慢的培养的过程中，这些酵素也就是没有了，就比较没有关系。那这个酵素不管怎么说，在这个过程中也比较容易伤细胞。这个技术是不用加酵素，所以细胞也不会受到伤害，在人回到人体的时候，人体也不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个跟传统的干细胞的技术，跟这个特殊的快速分离细胞的特殊技术相比，快速分离细胞一个小时就把细胞分出来的技术呢，它可以分离出多种的干细胞，还有大量的生长因子以及胞外基质，就是俗称的外泌体。这些是有促进很多的组织生长的功能。由于它一个小时就分出来，它的风险也得到最低的好处，因为它细胞来不及死掉，细胞来不及病变，你有很多的问题不会发生，细菌来不及感染。那传统的干细胞，它的培养的过程比较漫长，要2个礼拜，要6个礼拜，才能把这些干细胞慢慢的拿出来。因此呢，它的风险，当然这个细胞的病变、细胞培养的过程，它需要的付出的代价是更高。因此，细胞培养这些是有很多的代价，很多的付很多的，所以为什么现在细胞治疗会那么昂贵，就是因为细胞培养啊相关的技术毕竟还是不容易。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4个多月。

0: 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裁判不要养伤，裁判，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禅有时空的普遍性，禅有人生的平等性，禅有智慧的幽默性，禅有尊严的规范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没有常常觉得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觉得回家之后好虚哦，想要好好的睡觉，但明明睡了很久，还是觉得很疲倦，提不起精神。很多人以为休息不够，只是因为工作太累，但其实问题可能就是出现在你每天吃的食物上面，高糖、高油、精致的淀粉，还有错误的饮食习惯，都可能让身体越吃越累哦。要怎么调整？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张雨熙，雨熙，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张雨绮。
0: 还有我们的加医科医师陈佑达，陈医师，
2: 大家好，我是陈佑达医师。
0: 欢迎两位。好，陈医师、佑达，首先来到本节目，第一次，
2: 对，
0: 对不
2: 第一
0: 对？
2: 次来，
0: 好，不紧张，我们就聊聊天。那因为现代人真的，我每天回家都觉得，我今天又没干嘛，但我怎么这么疲倦，很想睡觉，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是不是昨天休息不够？所以有哪一些疲劳其实是跟疾病有关的？
2: 哦，在我们加医科常常大家就是说，我很累，然后医生你帮我找原因，那我们就会安排一些检查。其实最常见就是像女性啊有贫血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或者是我们门诊也蛮多这种三高慢性病的问题，或是长辈高龄有一些衰弱的情况，那这些都会造成我们这个长期的慢性疲劳。
0: 所以这个要很注意，而且我们今天还请到了营养师雨熙，我每天滑手机都会看到他的影片。大家好，我是雨熙，是不是？好，很多人以为累就是睡太少，但我们不知道是其实吃错东西、吃坏的东西也会让身体觉得很疲倦。
1: 对，然后还有，其实我最近在门诊发现啊，尤其是女生很容易缺两个营养素，第一个就是铁，如果你缺铁的话，就比较容易疲倦、贫血，然后很累。那尤其是女生每个月生理期来的时候，更要去补充铁。

0: 因为会流失很多。那第二个是美，有的人会觉得哦，每天都肩颈酸痛，然后怎么样都觉得好累，其实可能是缺镁，因为你缺镁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也容易缺镁，然后缺镁也比较容易累。所以有些人就会问我说，哎，镁可以什么时候补？我都会建议可以睡前的时候补。那至于饮食的部分啊，现在人常都是高油、高糖、高淀粉，你只要是吃太多精致淀粉类或者是糖这种。蛋糕啊、手摇饮这种，你就会发现血糖云霄飞车，起伏得很快。通常下午2、3点会特别想睡。如果你中午的时候刚好是吃炒面啊、炒饭啊，或者是这种精致的淀粉，但如果你中午是吃比较以蛋白质为主，或是生菜沙拉、蔬菜为主的话，下午就比较不会那么想睡。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让你的血糖起伏太快，吃东西的顺序也很重要。你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再吃淀粉，那这样你就比较不会让你的血糖云霄飞车。
1: 可是这样说起来，学生在学校吃营养午餐，我看他们下午都很想睡耶，是不是淀粉吃太多了？
0: 有可能。然后因为学生应该也不太知道说吃东西的顺序，
1: 他
0: 就会全部一起吃。
1: 对，
0: 如果你是先吃淀粉的话，一定就会比较想睡。但如果你是先吃蔬菜类，然后我们让胃这边先垫好这个膳食纤维，然后再吃蛋白质类的，然后最后再吃淀粉，你就会发现比较不会那么想睡。
1: 所以现在要学会控制血糖的方法，所以吃的食物的进食的顺序就要注意蔬菜。蛋白质，
0: 对，
1: 再淀粉，
0: 对，
1: 对不对？这很重要。好，有一个数据显示，现代人呢，三高年轻化了，比如说几乎都是30岁以上，30到90岁的国人呢，已经有将近20%有高血脂、高血压跟高血糖，这个比例都在上升。那陈医师，您在嘉医科最前线的观察，你觉得这些现象跟饮食的关联？很大吗？
2: 对，其实这几年的确有发现，因为随着我们政府提供那个成人预防保健，要往下延伸到30岁就开始做嘛，所以我们常常看到30几岁的年轻人竟然也胆固醇会超标，然后还有这个血糖也会有异常的一个情况。我发现很多其实是跟外食有关系，对，那加上大家的工作压力大、久坐的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还有一些是遗传性的问题，我们发现，这样的慢性病的往下。年轻化的情况下越来越严重了。
1: 天哪，我以前都觉得大概50、60岁才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现在30几岁就有。
0: 而且还有一种是遗传性的，因为像我的话，就是从大学开始，我胆固醇都没有低于200。
1: 你现在在说你自己，你这么瘦，
0: 对，
1: 你胆固醇很高，
0: 我一直都没有低于200，那就是家族遗传性，因为我母亲也是胆固醇比较高，然后我后来。在业界发现还蛮多女生比较瘦，但是胆固醇都高，那这就是家族性的，所以饮食上也要特别注意这个甜食啊、炸物类的。
1: 那如果是遗传性的高胆固醇过高的问题，是也是需要担心的吗？
0: 我自己是控制不要超过300，因为超过300就要吃药，所以大概我自己是都控制在250以下，但之前有一阵子有超过到290。那一阵子也是我人生最胖的时候，大概比现在胖6公斤，
1: 所以是不能胖。
0: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非常就压力，工作压力很大，很爱吃甜食，所以就真的有自身的经验，每天喝这个黑糖珍珠鲜奶，很甜。然后呢，中午饭后要吃一个蛋糕，一个月胖1到2公斤，然后3个月就胖6公斤，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胆固醇就人生巅峰，差一点要破300。所以甜食跟炸物真的。会让胆固醇增加。
2: 其实雨熙分享这个案例哈，其实让我想到我门诊有一个大概也是跟雨熙这样瘦瘦的，可是他抽胆固醇也是300多，后来发现他是因为本身是甜点师傅，他常常要需要试那些做出来的甜点，所以就很容易这个内脏脂肪偏高这样子。那他看起来瘦瘦，可是我们后来帮他安排腹部超音波，也发现他有这个脂肪肝的一个情况这样子。那刚才其实有讲到就是遗传性的胆固醇的话，我们在门诊也可以安排一些这种 LPA， 就是进阶的胆固醇，去看它是不是有一些基因造成的胆固醇偏高。不然很多病人都会跟我们说：“啊，医生，我已经饮食运动都做得很认真了，可是为什么胆固醇还是偏高？”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检测这个项目 LPA， 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有基因遗传性的。那现在其实有好多的药物都在开发针对这种 LPA， 这种遗传性的胆固醇来治疗这样子。
1: 所以它跟我们饮食造成的胆固醇高不一样吗？
2: 对，它是那个基因型造成的，对。
0: 像我自己在抽血的时候，胆固醇它就有分好的胆固醇跟坏的嘛。好的就是高密度胆固醇 HDL， 那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胆固醇 LDL， 所以像我自己平常爱抽血，我都会特别说我要加验这两个，因为有时候一般抽血不一定会验那么细。那通常我们会说好的胆

0: 固醇越高越好，但当然也不要太高。那如果我的总胆固醇高，但是我是高密度胆固醇高的话，我就不会那么担心。但如果总胆固醇高，可是是低密度胆固醇高，那就要比较注意。
1: 对，像还有一些是进阶的健检，还有加一个超坏胆固醇 small dense，
2: 还有这种东西，
1: 就是比低密度
2: 够坏了，
1: 比低密度
0: 更坏
1: 的那个 small dense，它就是特别会造成心血管风险，血管容易阻塞这样子。那刚才那个宇修讲到，就是好的胆固醇 HDL 啊，如果 HDL 偏少的人，那你要去放大检视你的那个三酸甘油脂的情况，就是说一般我们来说三酸甘油脂如果到达300以上，我们可能就要接受治疗，因为可能会有急性胰脏的风险。可是如果你好的胆固醇不够，那你可能250左右就要及早去介入这样子。
2: 哦，原来是这样，
0: 要看细部的
2: 哦。所以现在检查真的蛮细节的哈，可以看到这么多部分。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如果缺乏运动，现在的人都缺乏运动，然后饮食里面呢又是高油跟高糖，这个感觉这个人应该蛮胖的，是不是？好，所以越胖的人就越容易觉得疲累吗？
0: 通常是这样，因为通常比较胖的人，他为什么会胖？可能就是压力荷尔蒙高。那通常我们身体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吃炸物、甜食，还有淀粉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很容易让你囤积脂肪，然后会变胖。然后再来呢，变胖也比较容易觉得累。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环环相扣的。
2: 好，所以如果你真的你觉得很累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体重机，他那个体重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真的就比较胖比较累。有哪一些让人家越吃越累的食物呢？而且搞不好是很多人天天在吃的。
0: 第一个就是刚提到的精致淀粉，还有含糖的饮料，这一些就是很容易让你的血糖起伏。其实我们发现这几年啊，大家都一直在说要让你的血糖稳定，甚至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每天都会贴这个血糖贴片，而且是健康的人哦，他只是想要看自己说，我到底是吃了这个食物会高很多，或者是吃这个会低很多。甚至之前有一个营养师，他也自己在贴贴片，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说，真的，例如说你是喝浓汤，真的血糖会上升比较快，因为浓汤它的淀粉比较高。然后如果是吃青菜或是坚果的话，就比较低。所以其实这几年我们都一直在说，不要让你的血糖起伏太高，或是太低这样子。
2: 就高就干脆一直高，是不是？
0: 也没有
2: 不要太震荡太大的概念。
0: 对，因为尤其是如果你吃精致淀粉，像甜食啊，或是巧克力或手摇饮的话，这种就是会起伏很快。那尤其是早餐好了，因为早餐如果你是空腹，然后又喝了甜的饮料，或是说有些人早餐就是吃什么巧克力厚片啊、奶酥厚片啊这一种甜食，然后又精致淀粉直接冲上去，就会觉得说，今天上班好像脑袋比较糊，像浆糊一样。所以我建议早餐一定要吃蛋白质类的，不要吃甜食。你真的想吃甜的，例如说什么红豆面包，那你就假日再吃，比较不会影响到工作。
2: 那我请教一下陈医师，明明身为一个加医科医师，又这么帅又这么年轻，压力一定也很大吧？
1: 哦，对，之前这一阵子真的压力非常大。
2: 那你压力大的时候，跟我们女生一样会来个下午茶甜点吗？
1: 会啊，这很正常。每个人压力大，会想要找最简单，就大家在团购的时候，你就说，陈医师，你要不要喝一杯？那我就自动就加入这样子。
2: 真的，所以你也会？那你的血糖呢？你的血脂？
0: 我自己都无糖。
1: 我自己测完，我想是 OK， 可是我有那个脂肪肝的问题。所以后来呢，我就是改变我的饮食啦，就是我们就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取，那比如说早上我就是吃一颗茶叶蛋配一个那个无糖豆浆，我发现我的身体组成就变好了，就是体脂率就是慢慢在下降。那其实我之前睡觉会打呼，我常常说你会打呼，那其实刚才讲的那个肥胖是有关系的。后来我就发现我体重减了大概6公斤，我从88减到80出头，晚上睡觉就不会打呼。它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打呼有点像我们吹笛子，就是气道狭窄。那气道为什么狭窄？是我们这个体重变重，体重变重，我们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胸廓没办法扩张，因为太多的重量压着，那时候进去的气流就会减慢，然后就会气道就会比较塌陷这样子。但减掉那些重量的话，其实就身体负担
2: 真的轻盈多了，对不对？
1: 对对。
2: 可是你要说甜点、手摇饮、蛋糕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不应该吃它，但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就是想吃它，怎么办？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先休息一下。

0: 我们当然知道吃高油高糖的食物是不健康，可是我们一旦遇到疲劳啊，或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就想吃东西，特别想吃宵夜，或者是特别想吃甜点，是不是这样？特别是心情不好
1: 其
0: 的时
1: 实这
0: 候。
1: 都是我们荷尔蒙在作怪。先说累好了，如果你前一天熬夜或是没睡好，你会发现隔天特别想吃高盐、高淀粉或者是高糖的东西。我自己之前就这样，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晚上怎么躺都睡不着，然后脑袋一直转一转，然后隔天我就一早起来特别想吃面包，我平常早上都不会想吃面包，下午又想吃巧克力饼干，然后我后来就知道哦，原来是压力荷尔蒙在作怪，所以这是睡不好。那第二个是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上班族下午要订下午茶？其实就是上班工作压力大，下午想要放松嘛。那这就是人之常情，但其实也是荷尔蒙作怪。我们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上升的时候，你就特别想要吃精致淀粉，还有甜食类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其实有时候如果你特别想要吃蛋糕或甜食，可能是你身体缺铬这个营养素；你想要吃巧克力呢，可能是缺镁；想要吃面包或淀粉，可能是缺蛋白质或色氨酸。那如果很想要吃炸物或是咸食，有可能是轻微脱水；那如果很想喝咖啡，可能是缺钙。所以，当你如果想要吃前面这几项食物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去看，可能是有一些营养缺口，先把这些营养素补起来，可能就不会那么想要去吃这些东西。
0: 那我缺铬的时候，是什么食物可以补充到铬呢？
1: 铬的话比较多是在一些保健食品里面，会比较多。
0: 还是要吃一颗
1: 大部
0: 全
1: 分
0: 营
1: 都
0: 养
1: 是
0: 的。
1: 跟血糖相关的控制的那个里面会。
0: 难怪，所以你去，所以你特别想要吃蛋糕甜食嘛，让血糖冲上
1: 对，
0: 来，
1: 没
0: 对不
1: 错，
0: 对？
1: 对，
0: 哦，
1: 其实
0: 我
1: 都
0: 想，
1: 息息相关。因为像镁的话，巧克力是70%以上的就会有。但是如果你缺镁的话，你就特别想要吃巧克力。然后像面包淀粉，如果缺的话，色氨酸它的这个是一个快乐荷尔蒙的前驱物，所以你吃了就会觉得比较开心。
0: 我有一阵子就是睡不着，后来我就发现我是因为我太饿了，然后这时候只要吃一碗白饭，马上就睡着是不是这样？就血糖上来，你是马上就昏倒，
1: 对，
0: 也是
1: 一样，
0: 只能偶一为之，不能常用，
1: 不行常常，不然那个肚子会越
2: 来
1: 越
2: 大。对，睡觉的时候没有在活动，那个刚才吃进的淀粉就会
1: 累积在肚子，
2: 在身体里面，
0: 好可怕哦！第二天马上就变重，对不对？
2: 对，没错。
0: 好，有人说肠子是人的第二个大脑，而且现在说这个肠道如果菌虫不健康的话，就会让我们心情不好，压力会很大，这个时候你就会更想要吃垃圾食物，是真的吗？
2: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脑肠轴，就是我们大脑跟肠子之间有透过很多的讯号，不管透过神经讯号呢、荷尔蒙呢，或是透过肠道菌虫之间的沟通，那其实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当我们吃进去这些垃圾食物的话，我们就会培养出不好的菌，那不好的菌同时呢，它就会传给我们大脑这个讯号，不好的讯号这样子，所以就会形成这个所谓的恶性循环。所以有些人其实肥胖，它跟肠道菌虫有关系，那刚才也跟压力荷尔蒙有关。那刚才其实一直讲到很多，就是关于升糖指数啊，这升糖的食物啊，我们可以用 GI 值去看这件事情。像有些水果类的啊，像比较安全一点 GI 值比较低的，可能30几啊、20几这种低 GI 的，像苹果、芭乐、番茄、奇异果，这都蛮 OK 的。那有些高升糖的，像是现在夏天要到了嘛，就是西瓜、地瓜、哈密瓜、龙眼、荔枝，真的就比较危险一点。那中 GI 的，我觉得可以偶尔吃一下也没关系，也不用到完全这么严格。像凤梨啊，或者是葡萄啊、香蕉这些都可以这样子。
0: 葡萄不会太甜吗？我觉得台湾葡萄好，不要说台湾葡萄，像你市面上买得到葡萄都超甜。
1: 其实台湾水果都蛮甜，因为就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吃，只是说量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像刚医师提到的 GI 值、血糖，如果你需要控制，不想要让它起伏那么快的话，那你就尽量选低 GI 的。
0: 好，那刚有提到下午茶这种东西，有一个炸物咸食，对不对？好，如果我希望我的大脑稳定，然后营养够的话，不要太常想吃这种甜食啊、炸物的冲动的话，我应该要怎么选择食物？应该怎么吃？
1: 我通常都

0: 会建议可以先补充 B 群、嗯、那 B 群的话其实因为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情绪能量比较稳定的、嗯、所以有些人他为什么会每天早上早餐后吃 B 群、嗯、那其实 B 群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基本上都有，嗯，就是不管是淀粉啊或者是奶类等等都有、嗯、那再来是 Omega 3、嗯、Omega 3它是我们脑部很喜欢的一个好的油脂、嗯、那 Omega 3哪些地方有呢？例如说橄榄油、嗯、或是说亚麻仁油、紫苏油这一些都可以补充、嗯、像现在韩国很流行早上喝那个橄榄油配柠檬汁，嗯，那我自己也是这几个月，今年一月开始韩国流行嘛，我就一二月开始测试、嗯、每天早上我都吃柠檬汁橄榄油，有的时候是胶囊，有的时候是一包的，然后我就发现哎、欸，真的整个排便变顺畅，然后皮肤也真的会变比较亮白、嗯、然后好像思绪也比较清晰，所以补充好的油脂我觉得蛮重要。那再来一个就是补充铁跟锌还有镁这几个大家比较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嗯、像我之前有一个个案，他就是非常爱吃甜食、嗯、每天下午都要点珍珠奶茶蛋糕这些，那我后来就跟他说、嗯、去补这些营养素， B 群有没有吃，然后呢可以补充一个 Omega 3、嗯、那再来呢镁要去补充，哎、欸嗯，他后来就发现哎、欸，他现在吃的频率有比较下降，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是营养缺口，你把它补起来你就不会对一些食物渴望那么高。
1: 对，我补充一下，现在其实讲的那个油脂蛮重要、嗯、像我们就是摄取植物性的油、嗯哦、那这些比较对身体会比较健康，像我也不建议过度吃的太清淡，像我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听完医生讲的话之后回去太清淡，想要做到100分、嗯嗯、然后反而他这个胆囊没有办法收缩，因为我们胆囊是要储存胆汁要消化油脂，那太清淡的时候他变成他没有收缩，结果他那个就像水库一样，那个胆砂一直堆积堆积，就反而造成那个急性这个胆囊炎的发生這樣子、嗯、所以正常的油脂摄取也是蛮重要，
0: 对，
2: 所以要挑好油，
0: 而且还有减重的人不能吃水煮餐，因为
2: 真的吗？
0: 我之前遇到减重他全部每天都吃水煮餐，没有一滴油脂、嗯、但其实我们身体的细胞或荷尔蒙都需要油脂、嗯、所以如果你一直吃水煮餐然后没有任何油的话，会发现脾气变暴躁，然后呢、嗯、可能开始掉头发，然后荷尔蒙失调，例如说我之前就有个案他的月经就没来了、嗯、所以其实油脂摄取还是蛮重要，只是要好的油脂。
2: 嗯，好，那当然让人家疲劳的原因有很多嘛，但是以医师的角度来说，哪一些族群是就算吃饱了睡好了还是觉得有点累、嗯、
1: 我们常见在门中像是这个甲状腺贫血、嗯嗯哦，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上了年纪也会，嗯，哦，因为这些像我整间有个例子，就是说我三十几岁的女性，然后她来，她就说她很累，然后怎么觉得最近睡眠时间都变长，可是都睡不着觉这样子，后我们会发现哦，她是缺铁性的贫血，嗯，哦，她铁不足，然后小球性的，嗯、然后再来就是说哦，她为什么缺铁？因为她的那个月经量来的比较长，还有子宫肌瘤，嗯，子宫肌瘤的问题让他就是有血在流失，然后再来就是他外食嘛，所以他的这个营养不均衡，所以缺铁这样、嗯。另外就是他工作压力大，后来我们发现帮他安排胃镜，发现他有那个胃溃疡，有肠胃在流血的问题、嗯，所以就变成整个人就是都没有精神这样子，
2: 对，
1: 越睡越不累，越睡越累这样子。
2: 所以如果我觉得我越睡越累，我应该好好的去做全身健康检查、欸。
1: 其实是蛮多原因，因为它就是一个症状，那不知道从哪里。
0: 慢性疲劳好像也是现在一个症状的名字，或是慢性发炎、
2: 哦。所以真的就是有慢性疲劳这种
0: 嗯，就是怎么睡每天都还是觉得很累啊，工作压力大。我之前有一个个案也是这样，他工作非常的忙，然后很常要飞国外、嗯，他就觉得他每天不管怎么睡都睡不饱，就算假日睡一整天还是一样。嗯、那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应该是这个慢性疲劳症候群。嗯、所以我后来就有建议他去补充一些保健食品，像 B 群还有好的 Omega 3、嗯、后来就有慢慢好一点。
1: 对，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褪黑激素，就是随着我们年纪啊，褪黑激素就是
2: 下降
1: 非常多，所以就是大家都很容易浅眠。
2: 对，
1: 因为它褪黑激素就让你产生正常的睡眠结构，浅眠、深层睡眠到快速动眼期，一个睡眠周期大概一个半小时。嗯，那如果我们没有睡到三个睡眠周期，大概五个小时，隔天就很容易累，最少要三个睡眠周期。
2: 但我可以常常吃，每天吃。
1: 其实看人，我有发现，像我有些病人，他是空姐啊，或者是护理师，要轮日夜班比较有效。
0: 哦，
1: 他是因为日夜颠倒，
0: 有时差的，
1: 对他这个对他比较有
2: 效。并不是说我现在睡不着12点了，不然我吃一颗，12点半就睡着了。
0: 那个比较不建议长期，比较建议就是调时差的时候来吃。
2: 哦，有需要的时候才用。
0: 对对 对, 对，
2: 不能每天依赖它的概念。
0: 对，不然其实你身体已经习惯那个浓度，可能吃到后来也没效了。
2: 真的睡不着是不是？
1: 最近还是要做好睡眠卫生。
2: 哦，好，如果我睡不着， 然后很浅眠，睡的时间又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很累嘛，那我这时候来一杯黑咖啡，或者是来灌能量饮料，这样子有没有让我的精神更提振？会不会比较有效？
0: 通常很多人都会说咖啡是他的精神粮食，开启一整天的仪式感。嗯，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要提醒大家，喝咖啡的有一个点一定要注意，不要空腹喝黑咖啡。嗯，因为像我之前就有一个个案，他工作二三十年，现在55岁。嗯，他每天都是空腹喝黑咖啡，然后他现在又跟我说，欸，他有胃溃疡的问题。嗯，因为其实咖啡你空腹喝的时候，等于它第一个进去嘛，有人说会刮胃，有人说比较刺激，可能是咖啡因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喝咖啡，我还宁愿你是喝那种拿铁，至少有一些奶或是加燕麦奶都好，总比单纯的黑咖啡好。那再来还有一个点是，其实咖啡因的剂量我们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克。那300毫克量大概是，就是如果你是买便利商店的拿铁啊或是咖啡，最多就不要超过2杯的量就可以了。那有些人喝咖啡其实它只是先让你暂时性的没有那么疲劳。我反而会比较建议你可以补充 B 群，它是比较长期性的。或是说有一些这个营养补给品，人参啊等等的，可能会让你觉得，欸，比较可以长效型的抗疲劳。
2: 嗯，精神会好一点。好，有的人把咖啡当水喝，就是会过度的依赖咖啡因。那除了对睡眠品质有影响，听说对自律神经也很不好。
1: 对，因为咖啡它就是刺激交感神经。那我们正常来说，交感神经就是应付这个，比如说被狗追的时候，交感神经会兴奋。那我们要睡觉，就是要有副交感神经兴奋，让它比较平静，然后交感神经可以弱一点。但一早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的确有交感神经，那我们比较可以应付一整天的一个任务了。那刚才有讲到就是咖啡因的摄取量，另外其实我觉得水量也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水缺乏的话，其实我们各个器官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就也容易疲累。那我比较常门诊会遇到一些高龄长辈，他就跟我说水就不好喝啊，因为他们以前都喝那个 Debiday， 就是才有味道。那我建议可以选麦茶，那麦茶不含咖啡因，又有颜色又有点味道。或者是用柠檬水，因为我们发现长辈很多都是唾液腺有结石，唾液腺分泌比较少，所以变成他吃东西呢，就是没有那个唾液淀粉酶，或者是唾液的那个咀嚼搅拌，就变成他常常很难吞得下。所以柠檬水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帮助他唾液腺正常可以分泌这样子。
2: 这个如果我们睡不够，我们一整天就会没有精神，所以大家会用各式方法来提振精神，但是其实也要小心咖啡对自律神经是有影响的。好，那如果这个睡眠这件事情真的一直调不好，我还能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我要请教一下陈医师，我最近在跟我的朋友在讨论，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那时候拍9:30档的戏，那个时候没有存档，好，一个礼拜一集，但是我要拍6天，你懂我意思啊？没日没夜拍6天，然后一边拍他们一边剪，然后礼拜天播出，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厉害？年轻的时候可以没日没夜不睡觉就一直拍一直拍，现在不行。过个我说那个工作要超过12点哦，不行，这个工作不能接。所以我在想，就是有关于睡眠这件事情，是不是随着年纪增加的时候，我们的睡眠会越来越差，然后我们越来越容易觉得疲劳呢？
1: 对，的确就是第一个，白天我们的活动量可能减低了，像很多人可能退休之后没有像以前这么在外面
0: 活
1: 活
0: 跃，
1: 跃走来走去，所以它本身的能量消耗就少，所以晚上要进入深层睡眠的时间就会自然减少。那再来就是会有上了年纪免疫变差，还有一些是泌尿道感染的问题。那半夜起来会上厕所3次以上，这也有可能是这个会影响睡眠的一个因素。那男生就是射物腺肥大，这个就会影响到。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褪黑激素，会有断层是的下降，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品质，还有一些很多荷尔蒙的因素，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睡眠。
0: 所以真的年纪大之后问题很多呢，哈，就是特别是睡眠这件事情很困扰。那因为失眠是现代人的文明病嘛，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好好的睡一觉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像碧莉姐都没有在睡觉的，她说她失眠的很严重，她早上10点可能才昏昏的要睡着，所以我不可以跟她约早上的事情，你知道吗？哈，所以我想要，如果我想要提升我的睡眠品质，我应该补充哪一些营养素？
2: 第一个我先讲，刚我们讲到的咖啡，记得3点前，3点后就不要喝，对，这个是日常饮食。那至于补充什么营养素的话，我们刚前面有提到镁嘛，其实镁这一两年就是我们去参加任何生技展都还蛮红的。然后还有最近有一部剧叫《大军夫人》，它里面那个 IU 他就给那个大军先生也给他镁，因为他有睡眠问题，他要给他一包，说哦这个是镁可以帮助睡眠哦，但会做噩梦哦。但其实做噩梦是假的，只是会增加你的快速动眼期，所以你会觉得梦记得特别清楚。那我自从看了以后，我就这几天因为我睡前都会吃镁，我就也看看说，我好像真的有吃的时候，我那一天做的梦就会记得特别清楚，但并不会到做噩梦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营养素是 GABA，那其实 GABA 也是我们人体本身就会分泌的荷尔蒙，只是说会随着年纪增加而下降。所以其实你缺乏 GABA 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放松，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是因为这个压力型的让你睡不好，可以补充 GABA，大概在睡前的半小时到1小时吃，你会发现会比较容易放松。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应该大家都听过芝麻明或芝麻素，那这个成分是在芝麻里面只有1%，那研究发现说可以帮助你睡眠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多梦，然后隔天早上起来也会精神好，所以这几个营养素如果有睡眠障碍可以来补充。
0: 好，那假设我真的就是白天也去运动了，好，饮食也顾到了，好，但是我晚上就是一直睡不好，还是觉得很疲劳，所以我要严重到什么程度您觉得我才需要去看医生？
1: 原则上我觉得影响到功能啊，像比如说我们睡眠其实是清除我们大脑的废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机，这就是深层睡眠。那基本上如果像我门诊就蛮多是因为健忘而来的，那如果是我觉得已经通常健忘，我们就会帮他排一些检测嘛，是不是甲状腺啊，或是叶酸啊、B12 啊，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会评估他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如果他是比如说整个忘记早餐吃什么，如果是他只记得一部分，我早上好像吃了豆浆，可是忘了另外吃什么，他需要经过提醒，那可能是比较偏年纪大的健忘。可是如果整件事情忘记，很有可能就是失智症了。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这个失智症的一个评估，这样子。
0: 所以，如果我在失智症之前，我有可能有长期失眠的问题，或是觉得疲劳、睡不饱的问题吗？有
2: 睡不好，通常隔天记忆力都比较差。
0: 对，
1: 如果是女性，她就是更年期会有影响。更年期大概前后3-5年都是我们这个保护大脑的一个黄金时期，所以大家如果是更年期3-5年有这些症状，其实可以来门诊做一些检测，这样子。
0: 好，那刚刚说要吃得很健康啊，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就是满满的青菜。有没有？可是现在的人下班之后就很累了，所以要做到饮食均衡或者是健康的饮食就有困难。
2: 其实我会教大家，你可以记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啊。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青菜， 然后第二个是一定要有蛋白质，那再来就是淀粉跟好的油脂。那青菜要吃多少呢？我通常都会建议3-2-1法则。三的话是青菜，二是蛋白质，一是淀粉。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买这种自助餐，或你自己有餐盒，就是那个盘子的一半你装青菜，然后大概2/3是装蛋白质，1/4左右是装淀粉，用这个原则比例来吃的话，其实就会蛮健康的。然后再来顺序也很重要，先青菜，再蛋白质，再淀粉。那你长期这样吃，你会发现你的血糖很稳定，而且又很饱。
0: 好，身为一位日理万机的医生，我们想知道一下您的一日三餐，应该也是外食族吧？
1: 对，
0: 你都怎么吃呢？
1: 我有时候会去那个买茶叶蛋加那个刚才讲的无糖豆浆。
0: 你不要告诉我这是三餐，
1: 是我早餐。对，
0: 哦，早餐是这样，
1: 这样吃。
0: 等一下，茶叶蛋几颗？
1: 我吃一颗啦，我早餐吃少一点，对，
0: 真的，
1: 中餐比较多。
0: 这样吃很少哎、欸，一个无糖豆浆跟一颗茶叶蛋，对男生来讲很少。
1: 算可，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坐着看诊，不会走来走去。反而我很怕，我说我久坐吃太多，囤积
0: 有道理，
1: 在那张脂肪这样子。
0: 对对，那午餐你都吃什么？
1: 我有时候会想说，哎、欸，因为白饭对我来，因为我们说尽量选咖啡色的嘛，不然紫米、糙米、燕麦，甚至我们有看到我病患也是胆固醇偏高，本来要用药了，结果他吃燕麦竟然得到很好的效果，后来就退到这个不用吃药了，总胆固醇从大概240已经降到200，所以让我觉得，哎、欸，这个是可以试的，所以，我还会就是因为我本人喜欢吃山药啦，所以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发现，他们会吃山药泥，所以我也蛮喜欢吃山药，加一颗这个温泉蛋，这个就可以提供我饱足感，可是血糖就不会上升那么快，还可以固胃这样子。
0: 黏糊糊的。
2: 提到那个燕麦这个部分啊，我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听到的案例，因为我们都以为说，哎、欸，吃燕麦可以降胆固醇，结果我上次有一个主持人，他的先生也是胆固醇高，然后他吃燕麦，他跟我说他吃了以后反而胆固醇上升。所以好像还是
0: 这是吃错吗？
2: 他吃那个燕麦红曲，就也是粉冲泡的那一种，结果他后来胆固醇上升。
0: 然后问一下陈医师，那你的燕麦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吃？
1: 其实燕麦它也是算是淀粉类，所以就看他吃的量。刚才我觉得这个或者我们平常说2-1-1餐盘的方式，就是。就是餐盘有一半就是深绿色的蔬菜嘛，然后颜色很鲜艳的，比如说青椒啊这些的，那可能有一半就是蛋白质，有一半就是淀粉这样，所以它有可能是 maybe 燕麦是
0: 只吃燕麦，
1: 对，刚才它比较严格一点是1/4淀粉哦，那这个上升的它可能也许是一半都是
0: 燕麦，
1: 燕麦就是
2: 他觉得燕麦好，然后就狂吃，
1: 对，
2: 但他
1: 有可能过量了。
0: 这个蛮像台湾人的做法，
1: 对。
0: 所以燕麦是不是应该可以跟白饭一起煮？
2: 可以，
0: 会比较好一点吗？
2: 可以，
0: 是不是就做燕麦饭，不要只吃燕麦嘛？
2: 不然那个其实也不好咬，因为燕麦比较硬。哦，
0: 好，所以燕麦可以降胆固醇，应该是真的，只是量上的问题，
2: 对，量还是要控制，
0: 量还是要控制。好，那如果我是一个小资上班族，三餐都是在外，工作压力大，常常要加班，好，所以我不想变胖，也不想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那我的三餐应该要怎么选择比较好？
2: 这边有配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三餐都是在外的老外，然后加上现在台湾便利商店、超商非常的方便，所以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一日食谱给大家参考。
0: 所以这是以超商可以买得到的食物。
2: 对对，没错。早餐的话呢，就是刚跟医生一样，
0: 哎、欸，医生你真的
2: 无糖豆浆、茶叶蛋，那我建议可以再加一份水果啊，或者是饭团，或是地瓜，因为还是要有一些适量的淀粉。那茶叶蛋，如果你觉得一颗不够的话，两颗我觉得 OK， 女生一颗，男生两颗，我觉得都 OK。那再来午餐的话呢，其实现在便利商店很多健康餐盒都有这个营养师煎制，那里面就很多的蔬菜类的，所以其实吃起来蛮健康的。然后可以再加个沙拉，那避免全部都是炸物或是意大利面啊、奶油浓酱，这个就会热量比较高或是淀粉太高。
0: 那如果我吃那种辣椒意大利面？
2: 可以
0: 清炒的
2: 可以，
0: 它就比较 OK， 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它热量就比较低，
0: 真的很神奇耶！所以主要其实是这个，
2: 就是酱
0: 奶油浓酱的问题。
2: 对，因为奶油它本身是油脂嘛，然后它要做有点就是浓稠的话，又要加淀粉，所以就是油加淀粉，热量都很高。
0: 所以请不要吃炸薯条，是不是？
2: 好，
0: 再来。
2: 然后下午的时候肚子饿啊，想要吃下午茶的时候呢，你可以无糖茶、美式咖啡，然后加点坚果，因为坚果是好的油脂，也会增加饱足感。或是呢，你可以买个无糖优格，然后加一点坚果或者是 果干类的、哦、其实也蛮有饱足感的。
0: 哦，再也不要叫什么手摇饮了。
2: 对，或者如果你真的要点手摇饮，就尽量选无糖，或现在台湾都有一分糖嘛，就一分糖也
0: 有。有一分糖吗？
2: 有，现在蛮多店都有一分糖。哦，就是介于三分糖跟无糖之间。
0: 我那天想说我来选一个好了，我很少喝手摇饮，但偶尔想要选、嗯、
2: 对，
0: 然后它就出现无糖跟三分糖。嗯，那我只能选三分糖啊。
2: 如果你要有糖的话呢，就最低。
0: 但是我跟你讲，就算是三分糖还是很难喝哎、欸。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就没有那个甜的感觉。
0: 对，
2: 对，
1: 很难喝就干脆不要喝了。
0: 好，就干脆还是喝无糖。是不是这种概念？好，不要选一分糖跟三分糖了，就选无糖吧，因为都很难喝。你内心里面会很痛苦，因为你觉得你还是有摄取到糖，但它还这么难喝。
2: 对，對，但其实糖的分量，我们现在国际那个一月的时候，美国卫生组织这边有提到、嗯啊、美国最新饮食指南有提到说，就是我们糖的含量在一天的热量10%以内就可以了、嗯。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喝手摇饮，那你就把那个糖放在你一天的10%热量以内，
0: 就是不能再喝一杯酒了啦。
2: 酒的话算油脂，
0: 酒算油脂啊，
2: 酒算油脂，
0: 酒不算糖分啊。
2: 酒进到身体的代谢是油脂
0: 哦，
2: 对，
0: 所以油的部分要留给酒。然后开玩笑的，就是稍微还是要再节制一点。
2: 对，
0: 好，那晚餐呢？
2: 晚餐的话呢，嗯、就是可以选个清炖的汤品啊，然后加个三角饭团、嗯，再加沙拉或是温泉蛋、嗯。那一样就是尽量避免晚餐有炸物。那有一些保健食品，例如说综合维生素啊，或是 B 群，我都会建议早餐饭后吃、嗯。那如果你发现你今天很少吃到青菜的话，你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粉、嗯。那益生菌，我们刚刚医师有提到，其实益生菌我也觉得蛮重要的，每天都可以来补充。
0: 陈医师，你会补充这些保健品吗？
1: 我是还好，因为我自己有做检测，我发现我好像都没有缺啊，所以我就。嗯欸、因为我比较
0: 沒有这是炫耀文、嗯、他在告诉我们他很健康。
1: 我维他命 D 有测，我是超过30，所以我
0: D 吗？ D 吗？
1: 维他命 D 超过
0: 台湾99%都缺，
1: 或者晒太阳 啊。那再加上我骨质骨密度还够，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补充维他命 D、哦。另外这个 B12 我也是在正常范围这样子，
2: 那很厉害，
1: 所以我就还好。
0: 所以你是一个很养生的人吗？
1: 没有，就是我喜欢吃，我还是喜欢吃东西，只是就是都有吃到了、
0: 哦。那你有运动？
1: 有，我有运动，就我现在就是有一些手机的游戏可以帮忙运动的、嗯，增加一些
0: 什么皮克敏之类的，
1: 陪小孩子啊，陪小孩子，
0: 所以他有运动，走路然后晒太阳，所以D才会那么够，
2: 对对对，每天晒太阳20分钟就可以达到需求量。
0: 好，我们要跟陈医师好好的学习哈。好，那当然很多人想要好好养生，但是都会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好，所以这些事情一定要记得，哪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要做。先休息一下。
3: 三代度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啊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哦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好啊，就把它提去做电音。啊，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啊，但是咧，咱嘛知影讲啊，这种诶只敢来在底下表演，
4: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底啊美人造镜，后边伊个即北向南后边是。那的七星山，哦，那阳明山顶啊，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5: 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6: 像一个家的那个。
5: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0: 好，我们想要这个生活里面呢，不要有慢性疲劳的问题的话，日常的生活习惯是还有饮食的改善是很重要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生活习惯哪一些部分是需要调整的呢？
1: 哦，生活习惯其实是我今天也蛮常推一个叫社会处方签哦，就是说非药物治疗，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健康啊，真的我们医生能帮你掌控的大概只有两三成，有将近70%都不在诊间，再回到你的社区在家里面。像我蛮鼓励，就是如果长辈他可以去那个种，现在有些那种开心农场有没有？他那个脚架其实都立得蛮高，他不用弯腰驼背要种田这样，他的种蔬菜的过程中，他其实看到那个蔬菜成长，他有疗愈的感觉，而且会走出去。那晒太阳，我们刚才讲维他命 D 就可以获取得到这样子。那他走出去，像我们有一些长照据点啊，他也可以去参加打牌啊、下象棋啊，这个或者是我有在推一个叫阅读处方的哈，我们在推这个老幼共读，一起刺激大脑的活化。其实这也对我们的疲劳有关系哈，因为我们的大脑如果健康了，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会比较清楚，也比较不会有这种脑雾的感觉这样。所以生活形态我们可以总归来说就是饮食、运动，刚才讲很多，还有一些就是认知的促进，还有包括跟社会的连接这几项。
2: 我前一阵子还看到国外说，现在有一个新的处方叫旅游处方，去瑞典还是瑞士旅游，然后就可以很舒压，然后抗忧郁这样
0: 我觉得
2: 子。
0: 是瑞士，因为是那个
1: 是瑞
0: 爱
1: 典，
0: 的迫降。
1: 是瑞典，他们出了一个国家的，他们关。

0: 就是每天都有太阳的那种。
1: 永夜的话就是一直都暗暗的，
0: 就会忧郁嘛。
1: 对对对，
0: 哎，这也不错。就当你永夜的时候，你就去永昼，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如果我乖乖听医生跟营养师的建议，改变饮食，然后还有调整作息，请问我要多久才可以把这个慢性疲劳给改善回来呢？
2: 一般我们来说3个月啦，在我们临床上，其实大家听完都觉得啊，我要立即改变哦。就像我们刚才讲到，就有些人就会过于严格，特别是有慢性病，我们其实要很小心低血糖。嗯，其实好像如果他过于吃的过于清淡或过于节食，低血糖一次晕倒，其实对大脑的损害比起长期血糖微微高一些来得高。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算是一个长期抗战，长期抗战。所以就像减重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减重的病人，他减很快，可是那个都是减掉肝糖啊、水分啊，根本不是要减掉我们目标的一个脂肪，所以很胖就很快就复胖回来。其实我觉得在处理慢性疲劳或肥胖这一块，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这样子。
0: 好，那个很多人觉得自己很重视保养啊，还有很重视养生啊，那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吃保健食品，对不对？好，平常觉得累的时候也会再补充这个保健食品，但是今天我们营养师要提醒大家乱吃，
1: 对，
0: 想吃就吃保健食品也是会成为健康的破口。
1: 对，因为其实保健食品它还是有每天建议使用量，那我们卫福部也都有规定后面要写多食无益，那就会写说哎，每例如说一日建议使用2颗，不要超过4颗，多食无益。那这就是预防，有些人觉得说把保健品当药物来吃，你会觉得说，今天不舒服，我就把它吃2倍、3倍、4倍，其实不建议哦。然后再来就是有些人补保健食品是补错地方，例如说你应该要补铁，但你补成胶原蛋白，就是乱补，可能就是邻居说要团购啊，或是跟别人跟团买一送一，就买了一堆，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然后家里就囤了很多保健品。所以会建议大家回去看一下你家保健品，可能很多都过期了，过期的快要过期了，记得赶快拿来吃，那过期的就不建议吃。那还有一个就是补过头啦，多吃不代表更好，就是刚刚好的量，他建议剂量就好了。
0: 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那个保健食品，我个人是建议上面一定要贴有效期限，
1: 因为真的很容易会忘记，
0: 因为你忘记，而且你也不会每就是你想到才吃，所以其实它早就已经过期2年了，然后拿过来一看，你又老花又看不清楚，其实早就过期了。
1: 然后最好是像我们以前在学的时候就会说要按照日期去排，就例如说你新买的就摆后面一点，然后以前买就摆前面，你就比较不会去一直吃到新的，然后旧的就一直堆在后面，到最后就忘记。
0: 对，常常忘记然后又买，是不是？
1: 对，很容易。
0: 好，那很多人这个我们陈医师，我相信一定很多病患会拿保健食品来问你。
2: 对，他们
0: 可以吃吗？
2: 还会分享这个新的品牌，或者是自己在诊间外就互相交流。那如果是他们我都问他说你们要吃哪些保养品，好像像我，因为我们门诊蛮多是胃食道逆流或是有胃溃疡要吃这个制酸剂的嘛。那你知道说这个像铁剂它是需要透过胃酸的帮忙来吸收，所以如果你把那个胃酸抑制掉，其实会影响到那个铁剂的一个吸收，所以我们都要跟他说就是要间隔2个小时，要错开时间，这样你吃的这个铁剂才有办法发挥效果。另外就是铁的摄取也要搭配维他命 C 才能帮助他铁的一个吸收，所以我们就会鼓励他说平常你可以多吃一些像芭乐啊这种维他命 C 比较丰富的一些水果来帮助这个铁质的一些吸收。那还有遇到一群呢，是他已经这个数值已经很夸张了，其实是需要用药物治疗，可是他觉得用保健食品可是常常会延误病情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诊间常常会遇到，就是已经很严重了，而且已经看到一些器官有一些问题了，
0: 病变了，
2: 不应该单纯靠辅助的保健食品这样子。
0: 对，
1: 看医生还是看医生，该吃药都吃药，保健品只是辅助而已，
0: 它只是保健，
1: 对
0: 它不是治疗，
1: 预防，
0: 对不对？
1: 预防医学而已。
0: 这一件很重要，很多人都说这个，你知道，就是保健世界里面，它是一股潮流，
1: 对，
0: 就现在突然间有一个产品，它就很受欢迎，然后大家都在讨论你有没有吃，你有没有吃。那比如说有一阵子大家就说一定要吃青菜，青菜很健康，我们现在纤维素都很少，很多人就大量的吃青菜。结果我们都以为吃青菜就是不会有便秘，但反而是吃了大量青菜很容易便秘。
1: 对，之前我就有看过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大概60几岁的一个老妇人，她一天吃了非常多的青菜，因为她觉得吃青菜非常健康
0: ，
1: 结果反而便秘。然后后来去照 X 光，发现肚子全部都是纤维，大概有2公斤的宿便，因为她吃了很多青菜，但水分不够，油脂不够，还是会便秘。 那因为我们的纤维有分两种，一个是水溶性膳食纤维，一个是非水溶性膳食纤维。我们平常吃的叶菜

0: 类啊，它就是非水溶性，所以如果你吃太多，然后水分又不够的话，就很容易会导致便秘的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量还是要控制，然后水分啊、好的油脂都还是很重要。
1: 因为收看本节目的有很多是吃素食的长辈，所以他们如果是想要吃的一些吃素食然后保持健康的话，有哪一些是你们在门诊上面会遇到他们常遇到的问题呢？
2: 就是常常他们比如说贫血有一块就是关于这个素食者嘛，他没办法摄取动物性的这个蛋白质，那他可以选一些像黄帝豆啊，那或者是菠菜啊，可是这些其实刚才讲的就是要注意便秘的问题，因为有些这个含铁的特别多也容易造成这个便秘，所以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要运动，要走路，或者是透过一些按摩的方式，然后顺时钟按摩，顺着肠道的一个方向去按摩，来避免这个便秘的产生。
1: 所以大家在饮食上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或者是可以请教营养师。
0: 对，因为有些人就会以为说，吃素就不会胆固醇高，这也是我常遇到的迷思。对，但其实有时候素食里面有很多炸物，所以还是要选。这样才比较不会说，以为说吃素就很好，但是还是有一些迷思要注意。
1: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吃素就是健康，是要健康的吃素。
0: 对，健康的吃素，
1: 是不是？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如果大家对于今天讨论的内容还是有一些疑惑，很想要了解的话，请到市面上搜寻这一本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请你停止无效的养生》，这是我们于希营养师最新的大作，对不对？
0: 这
1: 是第几本？
0: 这是第三本。
1: 第三本，
0: 对。
1: 所以很多
0: 里面主要就是有一些外食怎么吃啊，还有保健品怎么吃，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保健品都吃错时间，或者是选择错误，或是乱混搭。那里面也特别有一章是在教大家说素食要怎么吃，那不同的素食你容易缺哪一些营养素可以去做补充。
1: 我相信这本书读完之后你就观念都正确了，都是有效的养生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于希跟佑达医师，
0: 谢谢
1: 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

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世界到种族都要相处和平，同体共生。从自由到民主，三规就是民主，持戒就是自由。从喜乐到解脱，结缘就是喜乐，自在就是解脱。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欢迎收看
1: 《幸福烧饼摊》，
0: 我是徐元介，
2: 我是阿泰，
0: 朋友们，我们的店又要开张啦！哦，今天呢，算是我非常喜欢的点心要来了，阿泰师傅，
2: 是，
0: 今天准备什么料理？
2: 今天来做一道叉烧酥，
0: 他终于来了，
2: 他来了，
0: 哦，阿泰师傅，哎，你这个嘴巴是因为
2: 这个？
0: 是吃太多叉烧酥吗？
2: 吃到都肿起来。
0: 怎么了？
2: 就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手腻了一下，就
0: 哎呀，
2: 受了点伤，
0: 就肿起来了。
2: 就肿起来了。
0: 了解，我想说，阿赖师傅是因为吃太多叉烧酥吗？太烫，然后肿起来这样。好，不过这道料理大家应该不陌生，
2: 是
0: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2: 是
0: 每次在那种就是那种茶楼啊，
2: 茶楼
0: 必点的、啊。远方阿姨在讲叉烧叉，我哇那个声音，我马上记得，马上阿姨这里，先来一个两笼，是不是？好，大家应该都吃过。怎么样做出好吃的叉烧酥，而且全素版？
2: 对，全素版
0: 是不是？
2: 是。
0: 好，食材这个桌上很简单，
2: 很简单，很简单。
0: 酱汁最好会是叉烧酥啦，
2: 酱汁是它是我们叉烧酥的一部分，
0: 一部分而已，是不是？好，这个是什么部分？
2: 这是我们外皮油酥的部分，
0: 油酥的部分。
2: 对，我们有外皮水油皮的部分跟那些油酥的部分。那水油皮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已经有准备一个成品了。
0: 哦，
2: 这样子。
0: 好，
2: 我们也是用中筋的面粉过筛之后，去融合我们的植物奶、盐巴、糖，去做一个均匀的混合。
0: 了解。
2: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植物油，给它一点点的时间，大概30分钟、40分钟，对，让它比较筋性比较出来一点。
0: 了解。这个不需要发嘛？对不对？
2: 对对，它不需要发，是。
0: 了解了解，
2: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好，这个就是油酥的部分。好，
2: 是。
0: 怎么操作？
2: 从油酥开始
0: 是。没有问题。
2: 油酥的部分，麻烦元介，我这边先来均分一下我们的油皮。
0: 好，没有问题。
2: 那今天我们这个准备的量，总共会做3颗。
0: 准备哦。
2: 大概是3颗的量，
0: 了解。
2: 对 对, 對，好。那如果家里觉得说，哎、欸，我希望多做一点的，你可以这个倍数去乘，
0: 以此类推。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是
0: 好，
2: 就麻烦元介先帮我们塞这个米粉。
0: Okay.
2: 好，我们植物油直接进去下去做混合。
0: 好，直接就这样子捏喽。
2: 对，直接捏了，我们直接捏柔和。
0: 阿师傅，你本身喜欢叉烧酥吗？
2: 我本身喜欢叉烧酥，但是叉烧酥的口味其实蛮多变的。
0: 嗯，
2: 对，有些是吃糖吃比较重的，蜜汁叉烧酥嘛，
0: 没错。
2: 对，有一些糖味过重，那有一些咸味会过重。
0: 了解。
2: 对，
0: 这个也算是你自己研发的叉烧酥。
2: 是我自己研发的。
0: 这个阳明春天有吗？
2: 没有。
0: 呀，你看啊，多贴心。好，我这里也差不多要好了。我把它捏成一个剂子，对不对？
2: 对，我们先把它充分的融合。好的，
0: 大概情况呢？
2: 对，差不多。

0: 哎呀，好，
1: 我们也是大概给它称一下重。
0: 好，
1: 看一下它的重量。
0: 五，哎呦，
1: 五十，
0: 怎么刚好啊？除以三的话，
1: 16、
0: 16、17、
1: 16，我们也是均分分三。
0: 好，16，差不多16。
1: 好，那我们请人接起来帮我们搓圆。
0: OK。
1: 再来，我们就来结合油皮跟油酥。
0: 好，来，我拿一个我的。
1: 好，我们要先把油皮包油酥。
0: OK。
1: 大小不一定，但是你就是要包得进你的油酥为主。
0: 好
1: ，OK。好，就这样子。
0: OK， 没有问题。
1: 那就让袁杰来操作。
0: 稍微擀开。
1: 擀开。
0: 油酥。
1: 包进去，好，漂亮漂亮，
0: 可以哦，
1: 漂亮漂亮。
0: 我们这摊，我觉得我越来越有帮忙的潜力了。
1: 有 ，OK，
0: 就要放在里面，
1: 对，
0: 不能让它干掉，对不对？
1: 对，尽量。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只要是面团类的东西、饼皮类的东西，我们尽量都是要有拉一个防风的作用。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牛舌饼的环节，袁姐记得这个环节吗？
0: 我记得。
1: 对。然后我们再做一次，我们先均匀的，先稍微手拍一下。
0: 嗯。
1: 把里面的油酥跟外面的油皮均匀的，让它先拍开一点点。
0: 嗯。
1: 然后把它擀开，
0: 好，
1: 牛舌饼状。
0: 了解。这个如果朋友们在家里面自己操作的话，小心谨慎，但如果不小心破酥了也没有关系。把油酥都平均的分布到这个剂子上面，剂子里面。

0: OK，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哎呀，
1: 看看。
0: 然后完成后，我们再来第二次牛舌饼。第二次我们就要擀的比较薄，比较长一点。
1: 了解。
0: OK。OK。
1: 再把它卷起来。
0: 对，就把它卷起来。
1: 是要小心卷。好。
0: 好。
1: 感觉这个里面的层次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好，这只是第一个环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0: 内馅的部分。
1: 内馅的部分了。
0: 是。
1: 今天准备了什么？
0: 是。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材料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素油葱。嗯。对，就是我们的高丽菜丝
1: 了。了解。
0: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炸高丽菜西施这样子，然后五香粉。嗯。这个是素培根。
1: 我刚就在想这是什么？你拿一块软糖还是什么牛轧糖啊？
0: 对对对，
1: 素培根，
0: 素培根，素培根。
1: 啊，这个吃起来是真的就是有那个它吃的香气，
0: 对，它会有仿肉感跟仿肉的油脂。
1: Okay, 了解。
0: 看到这个白色的部分，它就是仿肉油脂的部分。
1: OK。
0: 那可是这个东西我们一般家庭比较不好取得啦。
1: 是。
0: 那我们有取代物，我们取代它的东西，我们可以用烟熏豆包。
1: 哦，感觉那个味道有点类似，
0: 是是 是, 是，
1: 有点接近，
0: 是是，烟熏豆包一样可以取代它的效果。
1: 了解。
0: 那还有我们的植物肉。哦。那植物肉如果说我们家庭现在比较不好买的话，我们可以用其他东西，比如说杏鲍菇，嗯，比如说大豆蛋白。
1: 了解。
0: 对，都可以做取代。
1: 你今天用植物肉主要的用意是？
0: 我希望它更接近原始的口感。
1: 了解。
0: 对，所以我才使用植物肉。
1: OK， 好，蛋白质也比较多啦，
0: 是、哦、
1: 多了一个蛋白质的健康。
0: 是是。
1: 好，
0: 然后这边是白胡椒粉，
1: 是
0: 玉米粉，我们勾芡用。嗯，然后这是白糖。
1: 了解。
0: 对，那这是我们的红曲，
1: 红曲酱，
0: 红曲酱。那这是我们的老抽、素蚝油、香油，就这样。
1: 红曲酱是辣的吗？
0: 不辣不辣，香，欸，有点甜，
1: 有一点甜，
0: 对对对，香甜，它带一点红曲的香跟甜。
1: 我不相信，
0: 甜甜的，
1: 我不相信。
0: 我明白，你可以试一下。它在素食中是很广泛被使用的啦，一般的素食的自助餐就可以常常看到它出现了。
1: 有一点像是我们吃粽子的那一个甜辣酱，
0: 甜辣酱，
1: 它带一点酸甜，再多一点酸甜的感觉。

0: 觉。
1: 对对对。
0: 哦，然后吃完之后有一个红曲的香会回来，
1: 对，
0: 回甘。
1: 是，
0: 真的是回甘，应该是这样的，真的回甘。
1: 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好，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我们印象中叉烧酥里面的内馅。怎么样用这样子的食材去完成，好不好？阿赖师傅，馅料的部分就交给你了，
1: 好，
0: 好不好？
1: Okay, okay.
0: 好，我们怎么开始？
1: 那我们先要来加热一下我们的素培根。如果我们今天是使用是烟熏豆包的话，一样可以用一模一样的方法。我们稍微的把烟熏豆包煎过一下，我们锅加热，里面下一点点的油就好了。拿培根下来，
0: 好。
1: 那等一下煎好之后，再麻烦袁姐帮我切。素培根切碎就好，
0: 切碎，
1: 对，切碎。
0: 了解。我们在家里面如果真的有买到这个素培根，
1: 是
0: 家里面操作也是稍微要先煎一下嘛。
1: 煎过后它的味道会比较香，
0: 了解，
1: 这样子。
0: 这个没有在吃生的啦，对不对？
1: 对，
0: 一样要煮熟啦，
1: 一样要熟。
0: OK，
1: 要熟。
0: 哎、欸，它还是可以煎到像这样恰恰的呢。
1: 可以，可以，它可以。
0: 那我有一个想法，
1: 是
0: 这个如果煎恰恰的，包在挂包里，
1: 哦，是可以的。
0: 对不对？
1: 对，它也可以拿来做梅干扣肉。
0: 哎，
1: 是，它是非常非常的神似。
0: 对啊，
1: 对，因为我已经做过了。
0: 哦，
1: 有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下次开节目。
0: 好，真的，阿赖师傅跟你分享，上次我碰到一个师傅，他做挂包，
1: 是，
0: 然后呢，他里面加了一个东西，很神奇，但是很好吃。不是我们在挂包都会加那个花生粉吗？
1: 是，
0: 他直接花生粉之后，他再丢一颗花生汤圆，热的。你咬下去之后呢，有花生的那个汤圆的暖糯，就再爆出花生的那个 sauce，
1: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0: 吗？哎、欸，真的不错哦。
1: 第一次听见，这个有机会可以尝试。
0: 对啊，
1: 我也要煎到它有上色就可以。
0: 看一下朋友，这个多好吃啊！
1: 是，但是不要煎过头，煎过头它这个瘦肉的部分一样会变得比较硬一点。
0: 了解了解，
1: 不要过度影响它的口感。
0: 了解。
1: 然后就麻烦袁姐，有点烫，
0: 切碎对不对？
1: 对，切碎。然后接下来我们的植物肉也下来跟着煎。
0: 哇、哦，很香，这个就是培。

0: 这时候就下来了，
1: 直接下来就好了。哦，谢谢。
0: 我刚才那个素培根，我这样切哦，那个香气真的是好想要咬一口哦。
1: 哦，我们
0: 很香哎。
1: 酱料可以开始下。
0: 好。

0: 这个就是叉烧酥馅料的味道。
1: 对，
0: 好香哦。
1: 我们就把它拌匀就好了。
0: 怎么会这么神奇啊？这样加下去的味道就是叉烧酥哎。
1: 是是是是。
0: 哇，好香哦。
1: 然后下去滚了之后呢，我们先把它转小火，甚至关火都可以。
0: 了解。
1: 我们先需要调和我们的勾芡。
0: 好。
1: 玉米粉加水。一比一哦，15克对15克，
0: 一比一，
1: 对，
0: 了解，
1: 一定要均匀。
0: 我们这个馅料刚刚这样子水加下去的话是稀的，
1: 对，
0: 所以给它有个浓稠感。
1: 对，然后下粉之后我们再开火。
0: 好，
1: 这个步骤我们建议是家里有不粘锅的一定要用不粘锅。
0: 了解了解，
1: 是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哦，你看这个质地，你看看这个质地，朋友们，哎，这个味道真的是让我想到。去那种以前跟爷爷奶奶啊，然后去那种茶餐厅，现在还有没有像这样子的模式？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种真的阿姨会推那种摊车出来，然后你可以直接跟他点餐，就这样一笼一笼送上来。
1: 是，
0: 哎，那个真的是情怀跟一个回忆哦。
1: 对，
0: 阿叔，你也喜欢吃茶餐厅吗？
1: 我喜欢，以前很喜欢。
0: 真的哦？
1: 对，现在就不行。
0: 现在不行
1: 了。对，热量太高。
0: 了解。

0: 感觉它更凝固了齁，
1: 对，
0: 现在比较好包啦，
1: 对，它也有助于我们后面在做包的动作。
0: 了解，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这个就拿去冰，
1: 对，
0: 我们来操作这个，对不对？万事俱备，
1: 是，
0: 只欠东风了，
1: 是是是，
0: 要把它结合了，
1: 要结合，
0: 我们的摊子要准备开张了，好不好？
1: 是，
0: 我要靠一顶，我看哦，三百人，三百人，
1: 三百客人蛮开心
0: 的。好，来加速，我们怎么开始进行
1: ？OK， 其实它也没有什么特别技巧，我们就是把它擀大擀薄。
0: OK，
1: 对，因为它最后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修割一下它的形状，尽量擀薄就对了。
0: 我也来帮忙啊，戴师傅。
1: 好 ，OK。擀开之后，我们稍微修一下下。

0: 有，这就有健身的感觉。哇，可以可以可以 ，OK OK OK。
1: 哦，我怎样？这个旁边人大概看我们两个人这样子，哦，
0: 玩得很开心啊。
1: 对啊，
0: 对。
1: 哇，透光。
0: 有有有。哦。
1: 艾叔，你的穿透
0: 是
1: 很大很大只哎，
0: 他会修一下，
1: 他会修一下 ，OK。
0: 对对对。

0: 哇，哇！平时去健身房就是为了要做叉烧酥。
1: 对对对对。
0: 朋友们，看一下阿泰师傅哦。
1: OK OK。哦。
0: 难怪我那种港点师傅有时候都穿一件吊嘎、啊，对不对？就在煮，很热啊，不是为了要秀身材，是热、啊。
1: 不是不是，对。我就换我来，
0: 换你敢，
1: 换我累一下，
0: 换你敢，让我来包。哎，
1: 该远见来包一下。
0: 但我刚其实，你再包一个给我看。
1: 好。
0: 刚专注在

0: 我找到秘诀了，就是不要停，而且要移动。哦，好，
1: 好，一件啊，我们来交换一下。
0: 哎，你看，越来越有成就感哦，
1: 有了有，
0: 越来越饱了，而且这个分布啊，四周分布的，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的，没有什么太厚的皮。
2: OK，
0: 好，
1: 好，
0: 艾叔 ，change。
1: OK， 我们来攻守交换一下。那袁姐大概知道。
0: 哎，我的怎么那么小，那么小张啊？
2: 一口酥，
0: 这个食物就是要探修啊，
1: 探修有有探修。忘记跟你讲了，烫，
0: 还是要摆一下再吃啊，然后。
3: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4: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5: 结果他不是房东？
4: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6: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7: 很浓耶。
8: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9: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10: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

0: 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 来，这样该你交给你练一下。
3: OK， 我交给我练一下。

0: 最后一个。
1: 哎，我的怎么那么小，那么小张啊？一口一口酥，一口酥，
0: 可以了。OK，OK
1: 啊。Okay. Okay 哦

0: 四刀，
1: 对，大概平均四刀就
0: 好。哦，比较小一点啊，这个就是我跟师傅的差别。那在家里面其实操作起来也不难，
1: 是。
0: 好，继续。
1: 对，继续继续，直接就把它包完。
0: 好香哦，这个馅料，就是叉烧酥的香气啊。

0: 哇，很疗愈耶，好喜欢玩面皮哦。
1: 是。OK。

0: 好，好，
1: 好了，
0: 好，完成了六个。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我们要刷一点姜黄油在表面。
0: 除了颜色之外，其实它还有一个气味在，对不对？
1: 是 是。
0: 因为其实我印象里的这种比较广式的这种点心类的，
1: 对，
0: 都会有那么一点咖喱味，
1: 一点点，
0: 是不是？
1: 对，会有一点点。
0: 那你姜黄油上去之后，它就是哎，叉烧酥的香气，又加了一点咖喱味，
1: 是是是，
0: 哦，
1: 有一点点雷同的效果。
0: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带来了什么，大爵士的桂花蜜。
1: 哦，桂花蜜
0: 哦，只有这个季节才会有的，而且是非卖品。
1: 是，
0: 你必须要到大爵士，你才有办法，才有机会可能会得到这一罐。
1: 对，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0: 我今天就是要把它献给你，
1: 是是，
0: 好不好？献给我们的叉烧酥。
1: 谢谢。
0: 这能使用吗？
1: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0: 好，
1: 是。那如果我们家里一般没有这个姜黄酱的姜黄油，我们可以用姜黄粉套橄榄油。
0: 哦，
1: 对，它一样可以达成这个目的跟效果。
0: OK， 了解。
1: 好，那这个油完上完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先进烤箱烤。
0: 好，
1: 对，
0: 桂花蜜的话先不要。
1: 对，我们第二阶段，我们大概先烤个十分钟左右，
0: 了解，
1: 再来上蜜。
0: 好，这个温度，okay ，温度多少？
1: 我们大概抓190到220之间。
0: 了解。
1: 对，依每个人自己家里面的烤箱温度来决定。
0: 了解。
1: 对，那现场的烤箱我们大概是190度左右。
0: 了解。好，我们先送进烤箱，等一下回来。不得了啊，朋友们！太香了，阿赖师傅，我们先拿去烤了，对不对？
1: 对，我们烤了十分钟。
0: OK，
1: 十分钟之后，我们又上了一次桂花蜜，
0: 了解。
1: 然后又进去大概烤了四分钟左右，
0: 了解。这个就是完成品啦。
1: 成品。
0: 我跟大家说哦，在这个烤箱刚拿出来的时候啊，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这个咖喱香气，就是我们的姜黄油。然后呢，再送进去烤，再拿出来之后，我又闻到了这个淡淡的桂花香，这个很高级耶。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真的是可以哦。
1: 可以，
0: 我光闻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哦。
1: 没问题。
0: 后来我自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延伸料理，这个适合吃松露吗？
1: 可喜欢的话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有没有办法加香菜？
1: 没问题
0: 的，也可以，对不对？
1: 也可以。
0: 欢迎大家在下面哦，阿赖师傅今天教完之后，也可以自己创新，自己研发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叉烧酥，好不好？好，这个食物就是要探修啊，
1: 探修探修，
0: 一斤白干三百五老贵啊！好，来试吃，
1: 好，
0: 好不好？哇，看一下这个婆面图，朋友们，好香哦！啊，跟大家科普一下好了，叉烧酥啊，在香港，有些新人在结婚的时候也会拿来这个供应这个餐点。
1: 是，
0: 主要是在叉烧酥，在香港人的习俗呢，它也有这个百年好合、幸福圆满的意思，所以这吃起来也是蛮有喜气的。好，阿赖师傅，
1: 完成哦，
0: 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
0: 香。
1: 嗯，忘记跟你讲了，胖。
0: 还是要白一下再吃，然后我这样就秀。哎，但我不得不说，里面的香料真好吃，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叉烧酥里面那种馅料。然后呢，酥皮很棒，它酥前外面是这种比较恰恰脆脆的。哦，但是里面是软糯的，有点像是什么太阳饼，里面的那个质地像太阳饼，我们吃的太阳饼的感觉，
1: 有一点这种感觉，
0: 嚼久了是会甜甜香香的，然后搭配在一起，外面呢，我觉得那个姜黄油加的好，因为它多了一点咖喱香气，但不抢戏，它完全不会强调这个整个这个叉烧酥的风采，
1: 是
0: 加了一点这个桂花酿。甜甜的在里面，
1: 对，桂花酿可以再重一点，
0: 对，我觉得可以再重一点，
1: 可以再重一点，
0: 真的可以重一点，在自己家里面可以自己调配，但是可能真的还是要自己去一趟大爵士，我是有这个福报，这个福气哦。好，我把它吃掉，嗯，太好吃，太好吃，朋友们真的必须学起来，
1: 是，
0: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都最爱。这可以放在哪里？你今天如果宴客也可以，
1: 是
0: 你今天下午茶泡了一杯茶，对不对？ 来一个这样子的广式点心，也很赞，是不是？赶快学起来哦！步骤虽然有一点多，那可能要花的时间虽然久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慢工出细活，
1: 是
0: 慢慢做，一定会是很成功的。照着阿泰师傅的方式做好不好？也欢迎大家在家里面自己操作，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研发新的口味更好吃的方式，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啦。
1: 是的，
0: 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1: 谢谢袁姐，
0: 今天就好吃啦，
1: 今天就烧了
0: 好啦，探修我们工作人员可以一起来品尝，好，太棒了，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

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所说的，是大家平常熟悉诵读的心经。心经主要是开发我们的智慧，消除我们的烦恼障。在上次我们提到的般若本身，它的真理实相，没有所谓的增减，没有所谓的生灭，乃至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般若智慧里面，能够破除我们身心五蕴的执。如果从《心经》的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能够破除五蕴的人，到这个阶段，他本身就可以去除所有的烦恼障。所以，般若智慧在《心经》里面，它有分层次来去除我们的执取。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以下的经文，从五蕴到我们的六根，到我们的十二路，到十八界，在般若层次上面，它所破除的层次，

心经讲究不为智慧，所以所有的经文都是在破除我们的我执跟法执。那从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身心的五蕴。那这次身心的五蕴，本身所针对的对象，是指我执比较重，比较自以为是，在观念上面主见比较强的人，本身修学波瑞也告诉他，没有真正存在的五蕴，因为五蕴身也是假合而有的。以下呢，对外境上面，我们透过我们的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很容易在境上面起分别执取的，对外境非常在意的执着的人，要告诉他，六根本身也是假合而有，外在的六尘也是因缘而生，所以没有真正实在的六根，也没有真正的永远不变的六尘。执着自己的主见，也很在意外在的因缘环境的人，在我们经文上面，要告诉你没有真正实力里面的十八界，因为我们的眼根透过外在对色尘的执取，才会产生眼识的分别。执着自己的主见，又执着外境的人，要透过这样的角度，告诉你没有真实的十八界。那你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究竟在什么的层次，才会从我们一开始的五蕴身，能够达到完全的净化啊？我们从一个教理的立场，七地的菩萨，他入的是受想灭定。受想灭定指的是他所有对外的受跟想，本身所谓的不行是他不执取，他一点呢都不会起念头分别，该做的就做，做就放下。你要到七地以上的菩萨，他才有这样子的波瑞智慧。八地呢的菩萨呢，我们可以看到环行无牵流，这个行是指行为，牵呢是指变化，他不会随着外在的变化而牵扯到他无尽在身口意上面的业缘。我纵然做的，我也不会拖泥带水，我所做的都是无相无作，因为行能够达到呢这样子的功夫，所以他潜在的是，说欧赖耶识里面的是，所有的烦恼的执着相才能够完全断除。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没有受想行识，底下呢我们要介绍的，在经文上面要告诉我们下一个，本身对于外在物质的现象、环境执取的人，要告诉他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所以我们先看呢，无眼耳鼻舌身意，本身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色身上面，我们六根都是具足的，可是我们很少去在意我们的六根相。纵然呢，我们诵的很多心经，心经也告诉我们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可是我们很少对经文的字句
去产生思维分别。禅宗的洞山良介禅师幼年就出家，他在学习诵读心经的时候，他读到无眼耳鼻舌身意，就问他的师父说，我明明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为什么经文上面说没有？他的师父就告诉他说，你是一个立根者，你应该是四处去参访。洞山良介禅师他参过龟山灵佑、南泉普愿，最后呢到云岩坛城。这个云岩坛城本身在法堂呢就拿了一根一般和尚说法的拂尘，就扬了一下拂尘，就问他说，你有听到我这说法吗？他说没有。他说有情说法你都听不到，何况无情说法，就让他下去参。不断的参就的过程，洞山良介禅师他终于悟了。他悟了呢，他是说了一首寄语，他说了也大奇也大奇，就是啊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的无情说法，不思议。为什么你所看到外在的山河大地都在说法，为什么我们会看不到呢？因为若将耳听终难会，一般我们听外在的声音

0: 音不是用耳朵吗？可是他告诉你说，如果呢，外在这些无形的世界，你用我们的六根直接对外的作用去理解来说，你是没有办法跟真理相呼应的。他说：“眼处闻声方得知，眼睛怎么可以听得到声音呢？”这是我们在一般的思维上面没有办法理解的，可是他的话里面，他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面对外在这些所起的作用，只是表象的，但是真正的参禅，要参他的真理。
1: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2: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真正的参禅，要参他的真理。我说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外在的真理是什么？我们要看到世间万象上面它的无常生灭。我们要看到呢，世间上面所有任何一项因缘都是缘生缘灭，都是无常，都是无我的。如果你可以从相能够看到它背后的原理，你就不会执取外在的相。所以如果从六根的角度来说，真正呢不执取六根对外的作用，而能够呢懂得行善，又能够放得下哈，你行善的优越感才能够跟真理相应。所以在颂文里面说，六根无自性，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从相上面的器官来说，它绝对不会永远不变的，因为这个六根会随着时间、随着年龄而老化，乃至也会因为外在的因缘而改变，所以它没有自主性，随相呢与安排。你说我们的六根容易随着外在的相来分别好坏，所以你的六根常常是看到外在的相才起分别的。所以从一个色的角度，它就分色分缘生想。这个色呢指的是外在的缘，音声呢是指的是耳根的作用。所以这句话色分缘声想，它指的是色跟耳朵啊。所以你说看到外在的物质现象，本身你所见的其实都是缘生缘灭，耳朵所听的音声，它本身也有大小眼镜之别。人我舌灰邪，它是指的是我们的舌根，就是我们的舌根本身接触外境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有长长短短、是是非非的言语。鼻或分香臭，就是鼻的根的作用是让你呢对外在的这个味道啊分好坏，香或者是臭啊。身意意情乖，也就是说我们的身本身呢在意念上面碰到外在的欲望，很容易就违背我们真理实相的认知。这个乖呢就是违背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到相容易执取，就像我们呢碰到外在的所有的花、所有的水果，它是扣过各种不同的因缘而产生不同的相，乃至于呢它涵盖不同的味道，也是因为它的本身的种子跟那深层的特质。可是我们也容易呢从外向的水果去分别我们的喜欢、我们的厌恶，就是我们很会呢从这上面去挑剔。所以水果来说，它没有所谓的好坏，也没有所谓哪一个特别好哪一个特别不好，这个好跟不好也是我们在意念上面的分别。六处贪爱断，万劫不轮回。我们的六根如果面对外在的情境能够去除我们的执取，我们就不会造呢轮回的业因。但是这个不造轮回的业因，还是要同佛法的真理来说，如果一念呢
能够跟空观相应，六根就得解脱了。也就是说，我们所看的、所听的、所闻的、所说的、所接触的，包括我们的意念，都可以透过呢，在佛法的真理的角度，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无自性，能够跟空的智慧相应，你就不会受六根接触六尘上面的束缚。所以我们来看呢，有一个寄语在形容我们在修行上面怎么样修持六根的特点。

就是修学六根，如何让六根攀岩外境，而不会起惑造业，有眼去不见。虽然我们有眼睛看到外境，我知道的就好了，我看到就好。去不见的意思是，我纵然见，但是我没有觉得我真正在见，就是我没有觉得我把我所看到的影像非常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我知道的，我看到的就好，我不在上面取分别。有耳不听闻，耳朵是用来听的。我们说我们在听人与人之间外在的音声，很自然会听得到。但是我们站在呢一个修行的角度，音声当然有好坏，有长短，有是非。你能不能从上面里面去理解？有些呢无意义的音声，从右耳入，从左耳出，从左耳入，从右耳出。我纵然听了，我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去执取这些音声，让自己产生了执着的念头，有鼻不知香。鼻子当然可以闻到香跟臭，香跟臭也可以让我们起很多的分别。纵然听闻了，闻了知道了就好，就是不在相上面起分别妄想。有舌不谈论，舌头呢是用来说话的，不是告诉你不要说话，而是我们呢提醒自己，我们所说的话，至少我们是更加沟通的，至少我们是能够利益自己，我们也能够利益别人的。希望我们有舌头，不是来谈论是非，谈论呢一些无意义的事，来增加自己这个八识田中那些烦恼的种子。有生不接触，生相当然接触外境，会有冷热等等的分别。就像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每一个人对热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也许我们呢，很多人呢，在办公室里面算是非常幸福的，可是如果在外在工作的人，纵然非常炎热的天气，他还是要做事啊。就像修马路的工程的人员、建筑人员，他们不是一样吗？一样的要接受这个外在呢气候的考验。所以纵然我们在身相上面有种种的触受，那能不能在我们自己修为的角度学习适应，学习放下执着分别，有意不攀缘。我们的意念就像蝴蝶一样，很容易到处乱飞。纵然坐在这边，也许我们看的经文，我们的意念呢都会想东想西。如何能够训练自己？你的意念呢，在每一个当下，它确实需要功夫，需要你的清净心。如果我们的六根
能够掌握呢这个六根修持的要点，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少烦少恼。所以如果能够一念跟空慧相应，六根就可以得到解脱。

下面呢，我们来看呢，接下来的无色声香味触法。我说呢，对于呢外在的因缘环境直取的人，除了呢告诉他六根它是假合而有，所见的现象不真实，面对外在的六尘本身也都是假合而有的。在颂文里面说，正智无声色。真正能够证得智慧的人，在空性的离体里面，没有真正存在的音声，或者存在的物质现象。香味触他谁？既然前面的色跟声，本身都是因缘假合而有的。香、味道或接触，其实也是一样的。六尘从妄起，凡心自惑疑。因为六尘境的色、声、香、味、触、法，本身它是因缘假合而有的现象。那为什么我们会对它产生这个喜恶的分别？最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妄念，是我们凡夫自己在相上面的执取。生死修生死，菩提正此时，法性空无住，只恐误他执。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面对外在六尘境的执取，本身就是一种生死。那你的烦恼，请问什么时候修？如果你能够了解，原来呢，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生死，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六根对六尘境上面的贪取。你如果能够领悟，当下的菩提心就生了，法性空无住，我说真正真理，它本来就空无自性。如果您可以了解，所有外在的六尘境都是假合而有，你不住在外在的六尘境上面，就能够跟空慧相应，产生真正的菩提。那你如果在这个角度上面不悟，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聪明灵巧，才会开发智慧。我们在平常的角度来说，常常我们如果碰到法会，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写抄件。我们呢，通常会写很多这个过往的眷属，你的冤亲债主。但是我请问，我们自己本身有想过吗？你抄件过往的冤亲债主，请问你有想过你的今生的冤亲债主吗？你今生所接触的人事物，如何能够达到呢？大家都是和平共存。

和谐相处，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缘深缘浅，就有好缘、恶缘。如果呢，你在生活的陷阱不消，你怎么样的操见过去的、今生，你的冤亲债主还在，那你是永远操见不完的。所以我觉得呢，要操见。要先操见自己心中的烦恼相。你心中的烦恼对外在的分别，就是你的冤亲债主。当然，我们说在法会里面，本身我们一般的观念都很直取。比方说七月份，他一定是操见法会，操见过往的亲人。请问你自己？在每年这个时间，你不想增加你的福德跟智慧吗？难道你只有操见过去，然后你不重视你的未来吗？一样的法会，其实他重视的叫做生亡两利。再生的人，我们如何透过呢？在法会里面的这些忏悔文，帮助自己多了解一些佛法的真理，包括呢，我对因果、对业报的了解，能够净化我们身心的行为，让我们多行善事，让我们习气烦恼少一点。这也是超见自己的烦恼，让自己增长智慧。所以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如果能够知道六尘不二，还同正觉，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本身都是假合而有的现象，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它没有所谓好坏的分别，它只是显现的是延伸所产生的千别差万别的现象。可是我们呢，很容易在上面起我们的喜欢厌恶的心。如果你能够了解所有的外在的六尘本身都是透过各种因缘而形成而有的现象，你不执取它，当下不造恶，智慧当然就会生。所以还同正觉，我如果在六根面对外在的六尘不起心妄念起惑造业，就等同呢一个菩萨在人间，虽然在污泥里面，也不会被污泥所染，就是无色声香味触法，它基本上是要告诉我们，本来六尘就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它没有所谓好坏的现象，好坏都是我们的执取。如果能够这样子认知，你才有内在菩提正觉的智慧。下面的颂文要针对呢，我自己的我执很深，我对外境呢也非常的在意执取，那就要告诉你没有十八戒，因为十八戒它也只不过是透过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而产生六识的分别。所以呢，自己的我执很深，对外在呢因缘环境呢又很执取，所以他要告诉你没有真实的十八戒，所以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所以在颂文上面说，六识从妄起，依他性自开，眼耳兼生意，谁肯自良哉。

六是我们眼睛接触外在的色尘，产生了眼识的分别。我也可以看到了这些青黄赤白，就是男男女女老幼哈，各种不同的颜色，各种不同的形象。那在这些形象的当下，它都是因缘所生。但是我们很容易在这个上面起分别。为什么会起分别？我喜欢，我不喜欢。可是呢，在它的本质上面，依它性自开，也说任何的现象，我们说我们的现象里面，无非就是色身香味触法。那任何一个现象，其实都是透过各种不同的因缘所形成的。我们呢，你可以看到呢，整个地球有那么多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活、环境都不同。一样呢，处在人界，可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的方式完全不同，思维也不同？那是因为各种因缘不同所形成的现象也不同。那如果要透过佛法的角度说，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业力不一样，所以所产生的世界当然也不同。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身外在的因缘环境其实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好跟不好都是我们自己妄心的分别。所以依他性自开，是因为他所有的外境都是依他自己本身的因缘所形成的。玫瑰花有玫瑰花的因缘，牡丹花有牡丹花的因缘，各有它的因缘所形成它的相。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眼耳兼身意，当然指的是我们的六根。谁肯治良哉？就是我们的六根本身，我们能不能察觉我们对外的这些觉知的作用？舌鼻行颠倒，因为我们很容易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这个舌头呢就开始说，乃至呢我们闻到味道，也会在行为上面起颠倒想，哎呀，我这个要，我这个不要，我喜欢我不喜欢，所有种种的妄念分别都叫做颠倒。心王呢却遣回，也就是我们呢在攀岩外境的当下，从我们一个学习佛法的人来说，也许都是我们第七莫那式的直取，可是我们从来不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真心，我们的清净心，因为我们呢都是随着莫那式在直取外境，

六世终不久，顿悟向如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回归到我们心性上去修。

清净心相应。观音的法门的耳根圆通，其实只有一个入流跟出流的问题。你说什么叫做入流？什么叫做出流？这个出流呢，是我们看到外在，我就随着外在起分别，耳根听到音声，我就会追逐外境。因为我们六根随着外在的起舞，所以叫做出流。什么叫做入流呢？就是反观自照，我纵然听，我纵然看，我能不能回归到我自己心性上面去思维，哪些是该听，哪些是该看，哪些是该说，哪些是不该说。你的六根其实都应该要常常入流，我说反观自照，回归到你的心性上面，你的自觉的智慧才会发。所以没有呢眼界，乃至没有意识界，这是对我们我执我见比较重，对外境的分别又很在意执取的人，所以告诉你没有呢十八界。那下面呢我们要谈的就是生死轮回的问题。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我想我们呢在一个基本的佛学里面，我们知道呢人的生死轮回离不开十二因缘。可是这个十二因缘本身在修学佛法的重点，它分成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

蛇因缘是缘觉修学的法门，在修学蛇因缘里面，它有各种修学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要先简单的分析这个十二因缘，就是我们三世流转的基本上面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因为有过去的无明跟行为的造作，而留下了阿赖耶识。我们说业种子，那这个业种子的业识，本身投胎到今世，这是我们今生你的精神的意念，你的过去的业识。投胎到母胎，慢慢的才会产生你这个色身。色呢，是你的六根；明呢，指的是你的精神。透过身心的结合，才会有六根的产生。产生之后呢，你出生了，我们接触外境，才会种种的感受。所以在佛教里面常常有一句话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你要知道呢，你过去所造的是什么因，那你就要看看你现在呢所受到的各种的因缘际遇。你现在的因缘际遇，你可以往前推，就是你过去所占

所做的善恶因成就的果报相。所以好也是你过去行善的结果，不好呢也是你过去行为上缺失所产生的现象。一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你要知道呢，你的下辈子究竟呢是要轮回呢，是要往好的方面呢，还往不好的方面去轮回，就是你现在所造就的一切行为。那我们今天呢在心经的经文上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那现在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禅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五种善待亲友的方法。若有布施，先给亲友，温和爱语，恭敬礼遇，利益均分，有我有他，困难之事助他解决，诚实相待，不可欺骗。